告知你被困的情况、人数啊、具体的位置，能够为我们这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组织人员、科学的这些施救。

0: 就是抗洪救灾的时候好像用的挺多的，
1: 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一条逃生的出路吧，算是有一点希望。
2: 这个我感觉平时不会用到，但是啊得会用，因为其实因为如果是关键时候的话，这个能救命。
3: 北斗短报文是应对深山失联的应急利器，不过记者走访发现，这项实用的功能多数市民并不熟悉，不少人只闻其名却不清楚具体用途和操作方法。通俗来说，就是咱们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打不通电话，发不出普通短信的时候，这项功能依然能用。它不靠地面信号塔，直接连接天上的北斗卫星收发消息。就算身处深山、荒野、灾区等无网区域，也能双向收发信息，精准定位，是极端险情里实打实的救命通道。这么实用的保命功能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
4: 需要我们先把手机跟卫星进行连接，在设置里它也会有一个，比如我们的移动网络这个上下的位置里边有一个卫星互联，这卫星互联你看就是北斗卫星短信，普通发短信一样，只是在编辑完短信内容，你看这儿勾选完携带位置，这就是卫星，我正在就在这个小圆点对住它，对完之后它就已发送。
3: 北斗短报文也被叫做北斗卫星短信，可在无手机信号的绝境中实现互通，附带的经纬度定位精度很高，能清晰标注所在位置，大幅提升求救效率。目前华为、荣耀、 vivo、 小米、 oppo 等品牌的70余款主流手机均已适配这项功能。
4: 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就是你打开设置，然后在搜索选项里边搜索北斗两个字，它就会自己出来。如果它出来了，就说明它是支持北斗卫星短信的。如果说你搜不出来，那就不支持。
5: 你这款手机就没有这个功能。
4: 对，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自己的短信界面里，除了普通短信之外，最上边有一个北斗短信。这个北斗短信也是能说明您有这个功能。
3: 北京移动已经为手机号码归属北京的用户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不收费，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按条收费，不发不收费。
6: 日常当中的话，咱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话是2块钱。一条，在咱们的汛期，就是我们的汛期截止是2026年9月30号之前，也是优惠的，是1块钱一条。
3: 这项国产卫星通信功能能快速打通求救通道，精准传递位置信息，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守护大家的出行和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7: 知道了北斗短报文的作用、资费和自查手机具不具备此项功能的方法，实操环节才是重中之重。深山里啊，树木遮挡，方位受限，很容易出现搜寻失败、信息发不出去的情况。我们的记者呢，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了房山深山的信号盲区，实景演示全套操作步骤，还有不少实用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3: 记者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区河北镇的深山之中，这里完全没有地面手机信号，常规通信方式全部失灵，和户外遇险的场景高度一致。
8: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3: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在北京地区使用这项功能时，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
9: 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朝南的方向去对这个卫星信号呢？
8: 由于这个卫星是在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南边，所以我们需要朝南，一般是南偏西。的这么一个角度。再多一个提示吧，就是在我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搜星对星的页面吗？在这个页面我们尽量不要做遮挡屏幕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手机的悬浮窗，把我们那个下拉列表打开了，还有调节音量大小，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短信发送成功率有一定的影响。
9: 就是您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页面上就是只是这个功能。

0: 能不要再使用手机的别的任何功能来去干扰他的这个犯罪
1: 成功。对对对对，
2: 在这里还有一个编辑求救人手机号码信息的规范填写需要牢记。
1: 编辑收信人手机号码的时候，前面注意不要加86。
0: 哦，
1: 对，
0: 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电话号码。
1: 对，就是11位的手机号码。如果大家从我们的联系人列表里面去勾选联系人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前面有86，把它删了。
2: 另外，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如果勾选附带位置信息，会占用2个字符，剩余可编辑18个汉字。求救人编写求救信息务必简洁凝练，重点讲清遇险人数、现场情况等关键内容。
0: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给这个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1: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0: 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1: 河北镇的山里。
0: 对，
2: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求救人发送完信息后也不会收到任何实时回复提示，建议大家每隔10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信息。
0: 如果就说我的手机上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使用到这个短文呢？
1: 我们中国移动现在也新研发了一款叫安星通的终端。这个终端目前有了第一款形态，是一个充电宝。然后这个充电宝里面具备北斗短信的模组和芯片。所以我们通过手机去编辑发信人的手机号和信息内容，通过蓝牙连接这个充电宝，可以把这条信息通过充电宝发出去。这款充电宝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来了，然后即将上市，大家很快就能买到。
2: 遇到暴雨、山洪、山体滑坡等极端灾害时，地面手机网络很容易瘫痪断连，传统定位和求救方式都会失效，很容易错失最佳救援时机。而北斗短报文不受地面网络影响，全天候全覆盖，稳定可用，能快速传回人员位置和遇险情况。在各类野外遇险、自然灾害救援现场，这项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为无数被困群众筑牢了一条关键的救援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来联系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程伟。
4: 好的，思思，今天白天呢，高空转受西北气流控制，天空放晴，随着气温上升，能见度也会逐渐好转。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午后体感较热，紫外线强烈，外出活动呢请注意补水防晒。入夜后是晴朗微风的天气，后半夜天空云量会有所增多，预计平原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2度上下，山区的气温呢会略低一些，在18到21度之间，体感呢还是比较舒适的。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天气。明后2天以多云到阴天为主，受东移高空槽的影响，明天夜间到后天，北京将迎来一次雷阵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做好防范的准备。端午节当天会有雨，不要到山区、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以免发生危险。周六天气会逐渐转晴，这几天气温波动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在30到31度之间，而夜间的最低气温呢在19到23度之间。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5: 创造生态共融，建设智慧人居，共筑城市未来。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7: 几个月前，石景山区远洋山水小区的不少居民反映，小区北面的一条美食街，每天的餐馆油烟让自己的生活饱受困扰。然而，面对居民们的投诉，这些餐馆的经营人员却表示，自己店里排放的油烟绝对达标。可达标的油烟为什么会扰民呢？假如这里的餐馆油烟排放真的达标， 面对居民们希望解决异味扰民的诉求，有什么优化办法呢？
8: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到你这个做饭的烟味。
9: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你这太集中了，
10: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
11: 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8: 我们在家里边都能闻着你这个做饭的油烟味。
9: 你说我们空气也不好，那你如果说这个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只能一直举报。
2: 石景山区的这条美食街位于八宝山街道，57家大小餐馆分布其中，每天食客络绎不绝。然而，烟火气的背后是与之一路之隔的远洋山水小区居民常年面临的油烟困扰。每天一到饭点，小区最北侧楼栋的居民都能闻到浓浓的油烟味，甚至持续到半夜，居民不堪其扰。然而，面对居民的投诉，这里的商家却始终一口咬定他们的手续齐全，排放合规。
12: 这个烧烤季节已开始了，完了。
9: 我闻到有的味儿吧，我就打喷嚏。
13: 特别夏天不敢开窗，
10: 60天清理一次，然后呢，什么报告我们都有。然后的话，像一般的消防啊，什么部门什么部门过来查，我们手续非常全。
14: 只要有人间烟火，就是必须得有是临油盐酱醋茶的味道。
13: 你这太集中了，
9: 我每天都在闻。
2: 双方始终无法达成共识，无奈之下，八宝山街道工作人员和石景山区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决定，在用餐高峰期到居民家中进行一次体验。
15: 是，确实是有这个异味儿，
9: 这味儿
15: 是是，哎呦，对。
9: 你看，你要搁这闻，味儿更大。
15: 对，确实是，
9: 是不是啊？
15: 封口嘛，
9: 炸鱼。什么炒辣椒，什么烧烤，
15: 它中间是个风洞，它正好风这么溜过来，它不像大商场，
16: 后半夜
15: 9点10点就关门了。它这可能我看好多都是到夜里2-3点。
16: 是的，
15: 确实是。
2: 经过实地体验，美食街油烟扰民的问题确实存在，但是商户却说自家的油烟排放完全达标，这背后的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
17: 现场检查，他们的净化设施都已经安装，并且保证正常使用，并且我们也对他们重点的商户油烟排放情况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均为达标。
2: 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证实了商户们关于自身排放达标的说法。既然都达标，那么为什么还会有如此大的油烟味呢？
18: 比20年之前的商户可能会多有增加，所以也是产生这个原因之一。
2: 2020年以来，美食街的餐饮业态进行过调整，一些大餐馆拆分成多家小餐馆，商家总数由此前的41家增加到了2026年的57家。
18: 肯定是分散型的排放可能会更大，是吧？它错峰的时间可能也会更长。
2: 那么油烟味儿是怎么产生的？餐馆的油烟渣堆集中排放造成的扰民问题有没有更优解呢？八宝山街道邀请来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主任研究员王海林，去到餐饮店排放口查看情况。检测设备刚一上线，测出来的数据却让闻讯而来的居民有些惊诧。
11: 这一会儿它瞬间比较高，但是咱那个标准呢，对，咱那个标准的话，咱是按一个小时的这个平均值来算，放在一个小时内拉长的话，那它的浓度的话可能真不高。
2: 检测数据显示，根据北京市执行的餐饮业大气污染排放标准，这家餐馆排放的油烟在合规范围内，
11: 存在一个污染物这个聚集效应哈。如果说每个排放都是达标的，但它整个呢在一块儿，那么这时候呢整个浓度反而高起来，它可能您有时候感觉到味道比较大，特别是咱这个中餐这块烹饪过程中呢，它会产生3项这个污染物，一个呢是油烟，一个呢是这个颗粒物，另外一个呢就是挥发性有机物，大伙儿可能看不见，这个看不见呢反而是造成咱这个异味啊，包括咱这个感官呀不太适合的一个重要一个诱因。
2: 在对排烟设备进行查看时，王海林发现异味过滤不够彻底和现有排放设备的技术有关。
11: 它用的是这个静电处理技术啊，然后这个技术呢，它对于这个餐饮这块这个油烟去除效果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这个油烟产生的异味，那么这一块呢它是去除不了的，所以后续呢啊还是需要一个技术的这个更新迭代啊，然后据说是既能够去除这个油烟啊，然后也能够去除异味儿。
16: 静音，然后加上这个环境这种组合的这种技术，效果可能会。

0: 更好一些。
1: 针对餐馆个体达标、集中排放超标的问题，专家也在现场提出，最可行的办法是更新排烟设备，但是需要更换现有的排烟设备的方案，却让几家小型餐馆的商户坐不住了。
2: 它不单纯是换这一个净化器的开销，还有其他别的开销。
3: 即便他们现在用这些老设备，这个居民所谓的有味的设备，但是他们每个月的维护费用还是在1000元左右。对我们上级的中小企业来讲，每个月增加2000-3000块钱清洗费用是相当有困难
4: 的。如果政府能够提供比较大的帮助的话，他们或许会愿意进行这个设备的更换。
5: 50%的这个比例我们是可以定的。然后今天如果说您这块同意咱们这个50%的补贴方案，就我们负担一半，然后咱们的商户负担一半。
3: 那肯定不行。那我私下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能不能把咱们商户的2年或者几年的这个烟道清洗费用咱们给免除了。每个商户的老板啊都会做这个记账啊，做一些支出跟这收入。如果这笔支出替他省了，
6: 每个月都省一笔钱，
3: 那他们意愿会更强。
1: 为了减轻商户的负担，最后确定的方案是商家和生态环境局各承担50%的新设备安装费用。新设备安装后前24个月的清洗维护费用由生态环境局承担，第3年开始这笔费用由商家承担。
2: 这是每个月是固定的那个成本支出，这是必须要交的。如果说能帮我们补贴前2年那个清洗费，我们的意愿能更强一些。
1: 面对最终补贴方案，11家重油烟餐饮企业同意了设备更新。新设备安装并运行1个月后，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检测人员再次来到这里，在上次检测的同一家店进行复查。
7: 看这个师傅炒的菜一样，这个烟的话就直接就抽走了，可以肉眼可见的，这个效果非常非常棒。就这个地方，现在厨师在里面炒菜，但是外面的话基本上已经没烟了啊，效果非常非常好。现在是我们可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了。
8: 看那风机跟净化器电流，这证明风机跟净化器在开，
6: 正在炒菜了是吧？
8: 对。
1: 经过对比，3项主要排放物的瞬时指标较设备更新前均有明显降低。但是怎么保证设备在长期运行期间过滤效果不出现明显下降呢？

0: 在我们的监控室里面会有一位执法专家远程配合我们的一线执法人员开展的执法工作。
1: 在执法检查中，生态环境工作人员佩戴 AR 眼镜，可以查看净化设备是否开启、清洗情况和实时排放指标。在无人的角落，实时检测系统也在持续运行。
2: 每次来检查，都要人们这边有人要陪着他。现在不需要了，检查的负担确实比以前轻了。
3: 有超标的时候，商家会第一时间知道，同时那个环保部门也会给我们及时打电话。我们接到电话之后呢，就会那个马上进行排查。如果实时的排放有点大的话，可以做一些优化调整。
4: 说实话，真的没有味儿了。
5: 现在开窗户多了，因为我是看到那天正好，我这都能看得见。
6: 这么饭点的时候，要像以前那就简直心里就得关窗户。你看现在油烟这不呛的了，开着窗户一看看也是个景，那还挺热闹。
7: 近年来，北京持续推进水岸绿道建设，一条条滨水绿道串珠成链，让市民伴着河流骑回家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变为现实。今天就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感受水岸绿道带来的新景和人们徜徉在绿道中的心境。
8: 这里是威顺区的共青滨河森林公园，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公园中的绿道。这条绿道全长37公里，被人们称为是北京最凉爽最舒适的绿道，因为两侧呢种植的高大乔木形成了天然的遮阳棚。
9: 一侧是茂密的杨树林，另一侧就是波光粼粼的潮白河。这条绿道被称为藏在森林里的天然氧吧，园内贯通滨河森林绿道，串联林地与水岸，林荫绵长，视野开阔，绿道可以徒步也能骑行。
10: 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两边的绿植都比较高吧，然后遮挡比较多，不会被晒着吧，然后走路和骑行都非常舒服吧。
11: 共青林场啊，是以杨树为主的林场，现在呢是保有14万株的杨树，树龄呢差不多是在20到30年，树高差不多是在30到40米。到了夏天，树冠非常大，所以在杨树下边建成了绿道。
9: 共青滨河森林公园就是北京的国有林场共青林场。2009年，共青林场启动了场园一体化建设，依托林场打造了共青滨河森林公园。这里地域辽阔，有1.5万亩的面积。公园分为滨河文化园、森林游憩园、趣味运动园、滨河度假园4个园区。近年来，公园不断提升园区景观，让自然野趣与文化休闲并存。
12: 我们在公园里呢进行了乔冠草的搭配，逐渐的增加了这个不同的植物群落，增加彩叶树种，使公园春有花，夏有荷，秋有彩，冬银墨，营造出四季景观。
9: 如果说顺义的滨河绿道代表着清凉与幽静，那位于海淀区北五环边的肖家河公园则充满了生活的趣味。公园通过一环一轴一带多节点的精心设计，串联起开放草坪区、核心广场区、全龄活动区和球场运动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条1公里长、8米宽、6道并行的专业环形跑道，如同一条红色绸带串联全场。园内还配备了4片网球场、2座篮球场、2个11人制足球场等10个专业标准运动场地。
13: 每天这个带着小孩，带着这个家人一起围着公园来转，顺便这个书吧里边可以休息一下，喝点茶，来看看书。
9: 肖家河公园的所在地曾是平房密集的城中村，如今已蝶变为27.56公顷的城市水岸公园。
14: 这个项目呢，也是咱们清河滨水绿廊里面的重要节点之一，形成了咱们一个慢行的系统，打通了这个之前未连接的断点。
9: 从顺义潮白河畔的森林绿道到海淀清河之滨的城市公园，北京的水岸绿道正从蓝图变为现实。据了解，2026年北京将新增建设40个滨水空间项目，并预计贯通100公里滨水绿道，分布在清河、温榆河、永定河引水渠等多条河段。 预计到2035年，本市将建成1109.6公里长的城市滨水慢行系统，一条条水岸绿道正串起城市的绿水青山，也串起市民的幸福生活。北京台报道。
8: 今年入夏以来，能明显感觉到北京的降水比往年偏多。关注出行的同时呢，也需要注意雨水闷热天气更容易滋生蚊虫。公园里啊，因为草地绿化多，成为了蚊虫滋生的理想处所。针对这一问题，公园可以说是严阵以待，想出了各种招数，开展灭蚊行动。
15: 到了夏天，公园总是格外的吸引人。无论是在晨光初落的清晨，或是晚风阵阵的傍晚，走在公园里总是格外的惬意。来公园散步遛弯也是一个绝佳的场所。不过不巧的是，夏天的公园不仅您喜欢，蚊子啊也喜欢。
16: 夏天我还是比较喜欢带孩子来公园里逛一逛的。
17: 对，他们也是被腿上也被咬的蚊子。就前两天咬了，
18: 就是只要出门就一定会被咬。
17: 对，
18: 夏天嘛，第一是炎热，肯定是会考虑到温度的情况，今年还好，比较凉快。然后就是有蚊子嘛，肯定还是要去驱蚊的。嗯，
19: 这个绿草地上它也蚊子也挺多的，
20: 草丛、水池、卫生间可能这些树林里面蚊子比较多，因为它容易滋生嘛，还有栖身之地，容易繁殖。
15: 像公园里的池塘、湖边，以及城市中常见的一些滨水绿地，都是蚊子非常喜欢的地方。那蚊子呢，会把它的卵产在水里，水里的微生物腐烂植物又为蚊子的幼虫提供了食物。像我们面前看到的这片水域，里面就有大量的蚊子卵和蚊子的幼虫。为了对付这些蚊子的幼虫，公园使出的手法也非常的聪明。他们请出了一群非常喜欢吃蚊子幼虫的小家伙们，就是麦穗鱼。麦穗鱼是本土鱼类，不属于外来物种，所以也不会破坏原

0: 原本的水域生态环境。一句话概括，他们就是公园请来专门灭蚊子的救兵。
1: 有用吗？那个他真的吃吗？他吃、啊、
2: 如果鱼能把蚊子吃了就太好。
3: 嗯，我感觉挺好，应该是这个东西应该是生物性的，比那个药物灭杀肯定更好一些，是吧？有没有副作用，也没有危害。
0: 走在公园里，每隔一段路就能看到这样一款灭蚊灯，它的上面呢装有太阳能板，分布的位置也非常讲究。公园特意选择了人流密集和游客停留时间长的地方安装了这些灭蚊灯，让市民朋友们在游玩驻足时能够减少一些被蚊虫叮咬的苦恼。
4: 一般草丛里好像都有灭蚊灯啊、
3: 嗯，我感觉哦，确实是少一点儿。每年的时候就说是坐下就不行，坐下就坐不下，坐下就满是蚊子，可能是管点事儿。
0: 防蚊灭蚊，公园一共打出了三套打法，分别是生物、物理和化学，让麦穗鱼吃，用灭蚊灯灭，还有就是喷药消杀。不过出于生态保护的需要，一般在高温天气或降雨后这些重点时段作业，作业时间在晚上十点之后，最大可能的减少对游客的影响。
5: 一般的喷一下花露水，然后有时候会带一个小瓶的那个花露水，或者是止痒的那些清咬药膏什么的，一旦咬了会涂抹，就是预防加治疗都有了。
6: 就是穿衣服可能会尽量穿一个哪怕薄一点的，就是带腿或者带袖的衣服，防一下蚊子来咬，也防晒。
7: 就给抹点那个蚊不叮啥的，来抹点蚊不叮。然后穿裤子长一点，拿把扇子要扇着点捂着点，就这样。
4: 就是会给这个婴儿车上装上蚊帐啊，然后或者是贴一些防蚊贴呀、这种。
0: 看来大家的花样还都挺多的，我这里呢也有一些出行小建议。在外出时尽量穿着浅色的长袖长裤，带宝宝出门别忘了给婴儿车挂上蚊帐，在家防蚊同样重要。家里爱养花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及时清理积水，花盆底下可是蚊子非常爱光顾的地方，平时也可以使用蚊帐、电蚊拍等驱蚊好物。今年北京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到2028年底全面开展无蚊害城区建设，共同降低蚊虫的危害，防蚊灭蚊，让我们一起行动。
8: 进入六月中旬，雨季来临，高温高湿诱发骨病，哪些传统的中医诊疗方法更有效呢？我们来听专家的科普。
9: 一到下雨天，有点不舒服。
10: 下雨天，下雨天之前，对吧？
9: 对，
11: 就像刚才这先生说的，为什么天气一潮湿、一闷或者一要下雨，就容易这个骨关节就容易反复？
10: 因为这个到了这个季节啊，雨水多以后，空气湿度大，就湿血，中医叫湿血就重了，会侵入你的身机体，能阻你的经络，那感觉呢？你这个关节不舒服。
12: 中医专家表示，往往在雨季发生前，有些病人的骨关节就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从中医的角度看，湿为阴邪，容易阻滞经络，从而损伤阳气。此时更应该养成良好的饮食和起居习惯。
10: 在饮食上，我们可以吃一些药食同源的，能够健脾祛湿的药物，比如说用这个薏仁煮粥，配合赤小豆啊、茯苓啊、山药啊、生姜啊等等。再一个呢，就是饮食要注意呢，少吃这个生冷、甜腻、油腻的一些食物。
12: 此外，专家也建议广大市民，此时在起居方面要保持居住的环境干燥通风，关节部位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出汗后及时擦干，不要过度劳累，时刻关注骨关节发病前释放的求救信号，尽量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10: 我们常见的这个前兆的症状包括你像关节感觉呢酸沉，早上起来呢关节有发僵或者叫沉僵，活动时有时候有轻微的弹响，或者呢有一种设置感。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没有下雨之前，前一天可能就感觉到了关节不舒服了，所以一旦出现这些情况就要及早的重视。
12: 专家表示，如果市民在潮湿闷热的天气下感觉到骨关节出现不适，可以自己在家中通过中药外敷的方法进行湿敷。大家可以取艾叶15克、红花15克、桂枝12克、生筋草15克、透骨草15克、白芷

0: 15克，一起研成粗末，装入棉布袋，加少量白酒拌匀，上锅蒸热大约5分钟，取出稍微放凉后，外敷在感觉不适的关节上，每次敷20分钟，每天1到2次，可以起到温经散寒、祛湿通络的作用，能够有效缓解闷热潮湿天气下关节出现的酸沉、冷痛和僵硬的症状。此外，针对比较常见的腰椎以及下肢不舒服的常见症状，专家也推荐广大市民学习并掌握腰部和腿部的两个穴位按摩方法，对于您的骨关节养护也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你比如说腿部的足三里，
2: 足三里的穴位怎么找？
3: 膝盖下面有个膝眼，
2: 能摸着？
3: 哎，能摸到。
2: 对，
3: 这个膝眼下的3寸，自己的手刚好一横掌，看了吗？四指外面，这就是3寸。
1: 按揉一会儿。
2: 按揉，
1: 过去有一句话，叫做每天按足三里，相当于补一只老母鸡。
2: 哦，
1: 哎，它有这个补气血的作用。
2: 腰部呢？
1: 这个腰部呢，我们一般都喜欢取呢，叫肾腧穴。
3: 腰窝，哎，腰眼，
2: 腰眼。
3: 你呢，可能有点太壮了啊。腰眼，
2: 腰眼
3: 清楚。
2: 啊、
3: 哎，肾腧在腰眼中间，找到中间，然后呢，横着两指。往外横两指，
2: 这个位置，
3: 哎，一边一个点就行了。哎，没事就这样按嘛。这个呢是有补肾、温肾。
0: 北京台报道。
4: 好，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近日，多地消费者投诉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大量消费者投诉的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高性价比的优惠套餐只向新用户或升档用户开放，老用户想改更便宜的套餐却变得很难。
5: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6: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7: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6: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1-2年，所以这1-2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7: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需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6: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啊？最低的话，
7: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个G流量。
6: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7: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你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5: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8: 本次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9: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8: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个月都用了50-60G 差不多，60个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9: 换一个99的吧。对。
8: 99的话是40个G，就少了10个G。
9: 嗯。
8: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就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我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5: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G。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

0: 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1: 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呢？来看看相关行业数据。
0: 2026年前四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四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2: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0: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2: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1: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的增量，为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获客手段。那除此之外，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2: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健康、可持续的多方共赢。

0: 地处长安街与金宝街之间的西总部胡同历史悠久，诸多历史名人曾在此居住，经典油画、开国大典也创作于此。漫步这里可以感受老胡同的深厚底蕴，整洁的街巷风貌正是多轮环境整治提升带来的改变。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1: 漫步在720米的西总部胡同，路面开阔整洁，很难想象早些年这里是违建扎堆，街边乱摆摊位。在2017到2018年背街小巷治理中，胡同清理、拆墙打洞、栈道经营，统一粉刷院落外立面，再依托城市更新，定下灰色的整体建设基调，一点点把胡同原本的历史样貌找了回来。最让街坊称道的还是整条胡同彻底告别乱停车。
2: 我们在胡同的全线施画了黄线和禁止停车的一个网格线，同时呢，我们在胡同的两侧

0: 也设立了这个单向行驶的标识牌，对符合路侧停车认证的居民，我们引导就近去春雨胡同等地下空间进行停车。
1: 这个路上我们还专门设置了一些反光的道钉，就是夜间的时候它会更亮一些，大家出行的时候也更安全。这个胡同是不停车胡同嘛，所以这样通行的比较顺畅。
2: 设置了这样的这种牌子，
1: 对，给大家做一些提示之类的。现在的街巷呀，我们每天都会安排网格员进行巡查。
2: 网格员主要查一些什么问题？
1: 就是做一些日常的管护，比如说路面有一些破损呐、或者有一些那个小广告啊，有一些垃圾什么的，我们就都及时清理了。
3: 每天早上、中午都要开展一次全域清扫，每个星期还会做一次深度清洁和擦拭。
1: 街巷的环境能够一直维持住，还有一点呢，就是公厕。我们今年呢，就打算对一些老旧的公厕进行改造升级。
4: 为优化环境，街道会定期组织居民共建活动。今天街坊们就聚在一起栽种月季花，合力让家门口的颜值更高了。
5: 住了20年了吧，现在挺绿化的，挺不错，挺好的。
6: 我们有一个环境卫生队，我们每周呢都有活动。我离开系统部已经很多年了。但是每次回来参加活动的话，都觉得有新的变化。周边的这些治理啊什么的，我觉得越来越到位了。
4: 人居环境变美的同时，特色新业态也接连落户，商居共生成了西总部胡同的新特色。社区咖啡店落地经营，为老街增添新潮气息。
2: 咱们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把这个店开在这个西总部胡同？
7: 因为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就是北京孩子。西总部这边这个胡同呢，我是觉得它是更留了一些老北京风味的一项，比如你像我们这种店的这种四合院的一个主体的一个风格。未来更想的话，不管是商业化也好，或者是说各种业态也好，能让更多的商户来，比如说体验一下这条胡同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文化，然后也希望就是让一些外来的朋友或者是旅游的朋友、外国的朋友体会一下北京的一个文化。
4: 胡同东口的美术馆就是一个特殊的共生院，
8: 它是原来中华书局那个出版社的一个旧址，所以它文化属性特别强，所以经过我们的反复讨论呢，最终把它就定位成一个文化展厅。所以我们设计也是基于这个功能来设计的，先有的一个定位，然后我们的设计密切和定位去配合建筑的一个屋顶啊、细部呀，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种青砖的一个墙体。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要进行一个老城的保护，包括老城风貌保护，还有就是老城的一个减量发展。
2: 阿姨您好。
9: 阿姨您好。
2: 阿姨您是住咱们这个西总部胡同吗？
9: 对对对对。
2: 住了多少年了？
9: 我刚跟他说47年了，变化太大了，现在真是干净，有生活气息了，比较安静的地方也有，比较这什么玩的地方也有啊，热闹的也有，各方面都比原来强多了。
4: 整条胡同的改造规划在文物保护、居民生活、商业发展中间找准了平衡点，新旧融合，让老胡同焕发持久生机。
10: 从治愈声中起步，在数据里扎根，他让 AI 在社区医院落了地。
11: 原来的病例我们是抽查，人工抽，这个都属于事后。那么现在我们做到的是实时。你看，他初步诊断，主要诊断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性感冒。
10: 门诊量稳居全市基层前列，这家社区医院为何能让居民用脚投票？
11: 只要有人进来驻足5秒钟，我们一定会有人去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啊？老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就是我们基层医疗机构的宗旨。
10: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本周四20点 BRTV 新闻频道，敬请期待。
12: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这一时段天气方面还有哪些最新的情况呢？还是把时间交给气象主播程伟。
13: 好的，思思，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天气。今天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呢，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局地会有特大暴雨。眼下南方正处于强降雨的集中期，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需持续警惕山洪、地质灾害、滑坡、泥石流、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 今天东北华北北部天

天气舒适，明天起呢，气温将会有所上升，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的范围扩大。对于新疆、内蒙古西部、陕西关中到黄淮等地来说呢，未来几天的高温天气发展持续时间较长。而南方呢，随着暖湿气流的北台，空气湿度加大，闷热感明显，当地的朋友们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0: 2025年底正式投入运营的北京通州站是北京体量超大的综合交通枢纽。今天的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记者将带您探访车站清洁日常，从分类垃圾桶合理布置、隐蔽集中收运、错峰清运等细节，完整还原垃圾处理全流程，感受藏在细节里的城市治理温度。
1: 一，
2: 同样都是城市通廊，为什么两侧垃圾桶的数量不一样？
1: 这边是4个桶，这边是6个。
2: 这里的保洁员会隐身。今天我们就来蹲一蹲，这个超大交通枢纽里的垃圾，到底是怎么消失的？
3: 列车即将到达北运河站。
2: 俗话说得好，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人走过的地方嘛，就有垃圾。目前呀，来北京通州站的旅客里，有50%都是坐着地铁6号线来的。穿过这条走廊去进站口，就是咱们常说的城市通廊。但我们在这里发现，同样都是通廊，怎么还被区别对待了呢？
1: 一、二、三。
2: 东侧通廊上一共有6组垃圾桶，而西侧通廊怎么只有4组呢？
4: 从地铁6号线过来，到我们的进站口，东侧呢比西侧要稍微近那么一点点，这样呢旅客呢天然的就喜欢走东侧，就是根据这个客流的特性，在东侧呢略微增加了几组垃圾桶。
2: 原来这不是偏心，而是精准的按需分配。像这种拒绝一刀切的安排，我们还真挖出了不少。
5: 我现在准备测一下这个垃圾桶到座椅的一个距离哈。
4: 好，
1: 一、二、三，
5: 差不多15步。
4: 对，
5: 大概10米以上的一个距离。咱们为什么这么设计？
4: 就是这些休息区呢，既要保持这个视线内有、视线内可及，保持它投送垃圾的一个便利，又要让它呢距离垃圾桶有一定的距离，这样的话呢心理上会比较舒服。
5: 就
4: 是
5: 不打扰。
4: 对，不打扰。
2: 这种看得见的干净，看不见的设计，是一种微妙的平衡。当我们用旅客视角打开通州站，看到的只有清洁的地面，或行色匆匆的旅客，或悠闲享受的市民，也许很少有人会问，这200多组垃圾桶里的垃圾去哪了。但是在我们的镜头下，这场消失术的第一步其实是保洁员的日常。他们会随时盯着垃圾桶的量，一旦装到2/3，就得赶紧打包拿走。
5: 垃圾袋会直接送到垃圾房吗？
4: 不会的，您看啊，我们厂内的这种垃圾桶呢，它是比较精致。如果每次呢，保洁员收完这个垃圾呢，直接送到垃圾房呢，旅客看见他们的频次也会很多。所以呢，我们呢都是就近暂存一下。
5: 那暂存点的垃圾桶肯定会大一点啊。
4: 对对对，
5: 没看到。
4: 在设计这些暂存点的时候呢，也尽量的去避开，咱们那个游客的视线。一般都是要刷卡进去。
5: 不知道的以为里面藏着什么重要的东西。
2: 北京通州站目前开放区域只有60万平方米，像这样的隐蔽暂存点足足有20处。全藏在站区各个不起眼的角落。每天固定时间，专人会把他们集中送走。这台长达2米、高1.5米的收集车可是个重量级选手，推它得2人齐心协力。因为实在太显眼，工作人员硬是练就了一套绝技：错峰出行、贴边滑行，总之就是悄咪咪的把垃圾送进地下车库的垃圾房。被送到垃圾房的垃圾们各归各位。工作人员还告诉我们，高铁上的垃圾也会通过秘密通道低调的被

0: 被送到这里，一切都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发生。
1: 现在除了这个其他垃圾，其他桶的数量都比较少。
2: 整个来说呢，可回收物呢，收集到了以后呢，很快呢就会给它处理掉。
1: 这边是存放厨余垃圾的一个冷库哈。
2: 对，随着这个商铺的增加，这个会逐渐的增多。
0: 每天的清早和傍晚，转运车会准时来清运已经被装满的垃圾桶。
1: 将来这个客流逐渐上来之后，咱们这个垃圾房还够用吗？
2: 如果将来呢客流逐渐增加，我们这个站区内呢还有十几个类似这样的收集站。
1: 十几个？
2: 对对对，我们在本地区内呢还有一个垃圾的压缩站，将来量比较大的话呢，我们这个压缩站也会启用。
0: 这就是成长型车站的底气，不仅为现在打算，更为未来留足了空间。当然了，这场完美的垃圾消失术光靠车站工作人员单打独斗可不行，还得靠咱们每个人的助攻。
3: 不管是车站里边还是家庭里面，生活垃圾还是一些餐饮垃圾，咱们都需要做好这个源头减量还有这个分类的进行投放。
0: 毕竟垃圾减量要从源头开始。
3: 咱们店里边有没有不得向消费者主动提供一次性餐具的这么一个摆盘呀？
4: 我们每次都摆到桌面上。
0: 所以你看，垃圾桶分布在你看得见的地方，而垃圾的去向却藏在你看不见的系统里，化作城市的转运力。保洁员、清运工、站台工作人员，再加上每一个文明出行的你，共同完成了这场了不起的垃圾消失术。
5: 密云西田各庄镇有一片200亩的老核桃林栗子林，主人守着老品种，不打药不催熟，还把落叶鸡粪全收回来堆肥还田。咱们一起去看看这个叫果壳里的世界的农场怎么把一棵树的价值挖到根上。

0: 名西田各庄镇，果壳里的世界生态农场，200亩地，光是核桃树、栗子树就好几千棵，林子密，空气好，生态好，是这里最大的特点。
1: 农场的核桃是我们密云八珍之一的汾庄核桃，这个老品种核桃它最大的特点是皮儿厚不好剥，但是仁儿特别香。除了鲜食，我们还把它榨成油，做成核桃茶点和护肤品。我们还围绕核桃开发了一套叫一颗核桃的生命之旅的亲子活动。
0: 光是今年五一，农场就连办了13场活动，来了600-700人，一颗核桃的旅行成了孩子们最喜欢的课堂。
1: 有这么好的林子呢，我们也想开展林下经济，于是我们跟北京市畜牧总站做合作，他们给了我们很好的鸡的品种北京油鸡，在他们的技术支持下呀，我们有了好的鸡和蛋，也有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0: 油鸡不仅在林下吃虫吃草，还吃专门调配的饲料，产出不同功能的鸡蛋，鸡粪回到堆肥区，和果壳、落叶、菜秧一块堆肥，等发酵好了再还回地里。这就是果壳里的世界农场的老规矩，种养循环，所有的出产都不浪费。
2: 我刚来到农场的时候，让我学习管理堆肥，我在这里我觉得特别特别的臭，经过一段时间，它的枯枝烂果子变成黑黑的土，让我觉得特别的神奇。我现在都能给孩子们讲解变废为宝了。
0: 一棵老核桃树不光长出了果子，还长出了孩子们的课堂。果壳里的世界是种养循环的活样板，也是农文旅融合的好例子。守着老品种，走对新路子，小农场也能做出大文章。
3: 眼下正值水稻苗期管护关键时期，贵州省睢阳县丰华镇双龙村千亩稻田平整连片，嫩绿秧苗整齐排列，绵延向远方。
4: 节目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去欣赏一下这美丽的生态田园画卷。

0: 别回头。出去之后有什么打算吗？
1: 嗯，还不知道呢。
0: 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1: 时间关了，谢谢你。

人民军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永远是国家的捍卫者，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捍卫者，永远是人民利益的捍卫者。

0: 化学一样是个男的，真的可以去打比赛。
1: 女生也可以啊。
0: 也是啊，看他这架势，确实是吃这碗饭的料，只可惜吃了牢饭了。

0: 报告，
1: 进来。有什么事儿？
0: 自从华子一开始了拳击训练之后，整个人有了非常明显的转变。
1: 说重点。
0: 我想请个专业的教练来指导他。
1: 然后呢？
0: 然后就得您。
1: 哎，
2: 你来得好，
1: 我这正在琢磨呢。你看啊，监狱工作协会准备举行服刑人员的歌咏比赛，我就在想啊，组织以及负责合唱团的人，你最合适。
0: 我，可是我不会唱歌，五音不全啊。
1: 又没让你上去唱。
0: 哦，
1: 如果这次咱们监区能够表现得好，那你刚才说的事儿以及后续没准儿能落地。
0: 保证完成任务。
1: 去吧。

0: 可以开始了吗？两只老虎爱跳舞，小兔子记不得，我好了。
1: 沈秀安，
2: 人笑啥么？搁这嗓子。

0: 发什么愣呢？
1: 吓我一跳。我在想啊，就魏小曼为什么会参加合唱团呢？
0: 你觉得她无利不洗澡是不是？
1: 她跟徐冰清的关系走得很近，她应该是喜欢徐冰清的歌的，但是她一点都没有表现出来。
0: 如果参加比赛能取得好成绩，每个人都能加分，这与她平时的表现也不冲突啊。该下班了，你还不走啊？
1: 咱们监区长他都不调休不回家呀、啊，
0: 这么多年了都这样，以工作为重，谁劝都没用。这几个月你也看出来了，做狱警的工作啊，是不是很辛苦啊？所以我说啊，年轻人工作重要，个人问题呀、啊、也很重要。我先走了，
1: 拜拜，曾健，
0: 拜。

0: 娘，
1: 怎么了？
2: 怎么穿这身就来了？
1: 不然呢？我去上班呢，出什么事了？
2: 没事就不能找你？
1: 我突然被你撞见，还是有点反应不过来。
2: 德行。魏小曼怎么样了？
1: 还在调查之中。怎么了？
2: 她申请参加了监狱的合唱团。我总是觉得哪里有点不太对劲儿。
1: 监狱生活那么枯燥，她想参加活动也很正常。
2: 但我之前找她聊过一次啊，她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
1: 办案的事你就别操心了。哎，对了，你家还漏水吗？
2: 你说呢？
1: 你想吃啥我请客哈。
3: 这太吵了，咱们去办公室聊。
2: 好。
4: 来，请喝水啊。
2: 谢谢谢谢。
4: 他在五车间，一会儿就过来。
2: 您这规模真是不小啊。
4: 唉，生意不好做呀。你们狱警工作肯定更辛苦吧？
2: 啊，没有没有。我这次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下徐冰清在你们这儿的情况。
4: 哎呀呀，你看，要不说你们是人民公仆呢，这人都放出来了，你们还这么负责呀？
2: 这是我们工作流程。以后您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尽管跟我说。哎呦呦
4: 呦，可不敢这么说啊，我还得感谢你们呢。哎呀，说实话，像徐冰清这种啊，这个，
2: 改造后刑满释放人员。
4: 对对对，刑满释放人员。你看，我们厂里这么多人啊，都是普通老百姓。
2: 我明白。
5: 说实话，我这心里一开始有点儿。
3: 但是说到工作呀，他真的很认真负责，这一点完全出乎我意料，非常好。
2: 那就好。
4: 交给我你放心。
6: 听车间主任说你的表现特别好。
7: 谢谢徐警官。
2: 你都已经出狱了，叫我许一柳就行。你现在是自己生活吗？那姐姐呢？
7: 回深圳。
2: 说实话，我看到你能回归到社会，心里特别的开心。
7: 不知道306现在怎么样了？
8: 他们都挺好的，最近我们在组织一场歌咏比赛。
7: 好久不见。
2: 徐冰清听说大家要参加歌咏比赛，主动提出来帮忙。
7: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帮上忙。
2: 就别谦虚了，机会难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珍惜。
7: 徐警官，准备选哪首歌？
2: 阳光总在风雨后。
7: 那要不大家先唱一遍吧，我们分出高中低声部。
9: 我们唱的不好，要不你先唱一遍让我听听呗。
10: 对啊，好容易才听你唱一次。
2: 好。

0: 听说许冰清在纺织厂工作，
1: 我问过他的车间主任，他说许冰清工作上非常努力，现在已经是小组长了。
0: 哦，请他到监狱帮忙，目前看来效果还不错，只是不要耽误他。

0: 妈，你怎么来了？
1: 瞧这家里乱的，赶紧洗手吃饭了。
0: 你别忙活了，我不饿，我睡一会儿。
1: 怎么不舒服啊？
0: 没有，就是有点累。

小时候我在童话故事里看到过一段话，说每个人的生命里都会有一个守护天使，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他会出现。我相信过，后来就不信了，直到你的出现我才知道这是真的。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不知道将来会怎样，但是我愿意为此付出全部的努力，为自己，也为我生命中出现过的守护天使。

0: 不好意思，排练可能要暂时停止了，请大家各自回到各自的监舍，每一个连号都相互监督，记住了吗？
1: 听懂了。

0: 会真的取消了吧？咱们都拍这么久了。
1: 那你先等一下。
2: 安静。
3: 刚刚接到通知，因为全国各地陆续出现了疫情，上级要求尽量减少聚集。
0: 那比赛呢？
3: 等通知，一有消息了我会立刻告诉大家。另外，我们的探视也要暂时终止，只能通过电话和家人沟通。你得赶紧离开了。
4: 没关系啊，
3: 不行，
4: 可以的。
3: 这是监狱长的指示。各自回到各自监舍。走，我送你。

0: 我用你的名字注册了一个短视频的账号，网上有很多人都特别的喜欢你。
1: 那我先走了。
0: 冰清，谢谢你。

0: 徐警官，我儿子就要到生日了，我想能不能请您帮我寄给他这样一个小礼物。这是我用每天刺绣剩下来的材料做的，我没有把原材料带回监舍，也没有影响到其他人。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违反咱们监狱的规定。
1: 你这个绣的真好看，你儿子4岁了吧？
0: 他刚出生没多久我就进来了，我觉得我欠他的够多的了，能为他做的就只有这些。
1: 类似这样的手工品监狱是允许寄的，你自己去申请就可以了。
0: 可是这是我加班加点赶出来的，我就怕来不及。谢谢您，徐警官。
1: 那你回去吧。

0: 给我一个油漆登记表。
1: 你检查过了吗？疫情管控的紧，可不能乱邮寄啊。
0: 查过了，没有违禁品，就是一个刺绣。
1: 谁绣的？
0: 魏小曼。帮我入库吧。
2: 等等，

0: 旅游季之前已经走过流程了，而且魏小曼的表现良好，这是她在洗衣室里绣的，也不是违禁品，只是给她儿子的生日礼物。
1: 既然不是违禁品，为什么要你帮她邮寄啊？
0: 不知道。
2: 因为她很清楚她自己是在严格监控范围内，如果有主管民警替她寄东西，那收发民警就会相信邮寄的物品是没有问题的。
0: 但是这只是一个刺绣，
2: 这是他送给儿子的生日礼物。
0: 嗯，邮寄之前我都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0: 来，仔细看这三条线，看清楚了哈。
1: 嗯。
0: 再看看这条线，一样吗？念出来。
1: 六、二、三、一、四，这是数字。
0: 知道李国达是谁吗？
1: 贪污下马的前副市长。
0: 他还是魏小曼儿子的亲生父亲。魏小曼以前是一个 MBA 的讲师，表面上是为各大公司的高管讲课，实际上就是拉拢人脉。六年前他主动接近李国达，并且成为了他的情妇，而且还帮助他转移非法所得资产。李国达落马以后，魏小曼承担了所有的罪责。之前说他这个案子有一部分资金缺口对不上，我怀疑这应该是他的银行账号。
1: 钱局长，我真的没有想到。
0: 事情的经过我会跟监狱长汇报的，至于怎么处罚你等通知。
1: 那魏小曼呢？
0: 她的事儿你不要插手，这几天你连续值班也挺累的，下午就换房轮休吧。我去找监狱长。
2: 好好吃饭啊，哦，别打架，来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你好，我是魏小曼的主管民警。哇，您的孩子不能一错再错了。
3: 办案是警察的事儿，跟我们没关系。
1: 但是这次犯罪，他用的是孩子的名义。

0: 虽然，万一我离开了，这是我给你列的书单，阅览室里都有。
1: 小曼姐，你为什么要说离开啊？
0: 尽信书不如无书，有时间呢，多写写自己身边发生的事儿，对你有帮助的。

0: 齐警官，能问一下吗？那魏小曼去哪儿了呀？
1: 魏小曼刺绣的事情，你是她的连号，你知道吗？
0: 知道，我也是当妈的，我也有儿子。那魏小曼不就是给孩子准备一个小礼物吗？人心都是肉长的，我哪能为这点事跟您汇报啊？
1: 魏小曼她平时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0: 我们不怎么说话，她是枝头上飞的，我是地上爬的，挨不上，顶多也就说是孩子。
1: 怎么没有见过你儿子来看你啊？
0: 他在外面打工，离得远。再说了，我这种妈有什么可看的，丢人都丢不过来。

0: 你说什么？葛淑英，你是306监舍最年长的，如果306有什么事情，及时向我汇报。
1: 是。

0: 哎，小朋友，你从哪儿冒出来的？
1: 萍姐，还有悠悠司机，你去做吧。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全力以赴寻找孩子了。你先回去吧。

0: 870多年前，它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
1: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超过荆州。
0: 水陆营建，它掌控北方的经济命脉。
2: 复原一下荆州都人生活的一个场景。
0: 文化科举，商贸艺术，大城之内气象万千。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荆中都建都之基。

0: 隔壁辖区又发生了两起儿童绑架案，人心惶惶的。
1: 监控怎么说？
0: 对方戴着口罩跟帽子，面部系统无法识别。
1: 不过从体态上看，20多岁左右吧。
2: 想什么呢？
3: 我觉得作案手法跟821案件极度相似。嗯，田云的共犯里目前只落网了一个人。你说，有没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伙人？
4: 821是17年前的事儿，刚才不是说了吗？嫌疑人20多岁，年纪对不上。

0: 领导，又开会去了。您这腰还受得了吗？
1: 有什么进展啊？会议纪要。
0: 嗯。
2: 我觉得不是田云英。
3: 你确定吗？你再仔细看看呢。
2: 我觉得眼睛不像，田云英的鼻梁和颧骨要比照片上这个人高。
3: 人可以整容啊。
2: 反正我看着不像。柳柳，难道你也不记得田云英长什么样子了吗？
3: 妈，那年我才7岁。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

0: 他叫周彪，是821案件中唯一落网的犯人。当年你逃跑后，他马上带着其他孩子转移了，但有的孩子因为药剂过量没挺过来，被丢在了山洞。周彪交代了，共犯里除了田月英，还有一个叫刘培安。抓捕时我们才知道，两年前他的肝癌已经死了。关于田月英，他一无所知，是不是刘培安介绍过来？当初死了那么多孩子，他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抓住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谁都活不了，就各自散了，
1: 再也没有联系过。但周彪说有两个孩子活了下来，分别被田月英和刘培安带走了。我们推测，其中一个是楠楠。
2: 你把葛淑英的照片给他看了吗？
0: 看了。他说他吃不准。
2: 让他们当面对质吗？
0: 是否符合法律程序咱先不说，问题是你身为葛淑英的主管民警，如果真的是他，你该怎么办？

0: 魏姐，你不是休产假了吗？怎么回来了？
1: 一个人掰两个人用，我休息也不安心。
0: 小心点儿。葛淑英她这是怎么了？
1: 你看她的肺部呈现为毛玻璃状，很可能是病情恶化引起了肺炎，但她的眼结膜充血却不是结膜炎，我担心她的身体出现了其他的状况。监狱的医疗条件有限，她现在最需要的是外出就医做进一步检查。
2: 周雷喽，
3: 这老狐狸到底得了什么病啊？怎么说倒就倒啊？
0: 我昨天晚上就看他有点不舒服。
3: 不会中招了吧？
2: 啊，这个牛、啊、那咱们不都全毁了。
4: 监局长，都说葛淑英得新冠了，现在传得沸沸扬扬的，我看要不然先安排她去就医吧，省得人心惶惶的。
5: 那你通知指挥中心，尽快安排葛淑英外诊的时间。
4: 明白。
5: 哎，还有通知监区进入戒备状态，以防万一。
4: 懂。

葛淑英出外诊，应该没那么简单，极有可能外面有人接应。

0: 对。
1: 前面又转交到医院了，怎么办？
0: 先进医院，小心点啊。
1: 好。

0: 没发现任何可疑人员。
1: 先送葛世明进医院，所有人盯紧了。

0: 李瑞，
1: 赵姐，你去找。
0: 葛淑英情况怎么样啊？
1: 看她的反应，好像病情在加重。
0: 行了，别装了。病了这么久，喝口水吧。没想到吧？我是在你收纳柜里面搜到他的。你说你啊，辛辛苦苦打扫卫生，攒这点八四和洁厕剂，真是不容易。我告诉你，这里边的氯气浓度要再高一点，你可真救不回来了。葛淑英，为了越狱，你可真是够拼的啊！
2: 不愧是赵监区长，我心服口服。

0: 怎么讲？
1: 嫌疑人估计埋伏在医院。
0: 但是门口的特警还需不需要留守？
1: 当然需要。
0: 你这么严密的部署，人都被你吓跑了。
1: 做戏做全套，嫌疑人有可能伪装成医务人员，千万不能露出破绽。
2: 可是我心里想不明白，你入狱以来一直表现不错，还减过一次刑，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险越狱呢？
3: 你根本不知道我在监狱里是怎么熬过来的，活着不如死了。
0: 我觉得我们已经露出破绽了。你想，如果我是嫌疑人，肯定会在部署相对弱的路上动手，是不是？
1: 却一路上都没有发现异常，应该就在附近。
2: 李瑞，哎，

0: 冯子，跟我来，其余人留在原地。孙队长，回去开车。
1: 好。

中探，我被信息跟踪。

0: 听说你信佛，
1: 怕遭报应呗。
0: 这些年，民警和狱友们对你评价不错，没想到你身上背负了这么多条人命。人真的不可貌相，田月英。

0: 好久都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了。这么多年，我整容，烫上自己的眼睛，更名换姓，就想成为葛淑英。监狱长，老天也不给我机会啊。
1: 你是指遇见徐警官吧？
0: 谁能想到他会成为我的主管民警？自打他来了，我就成宿成宿的睡不着觉，这就是报应吧。前几天他叫了我一声田月英，我知道他已经怀疑我了。
2: 当年要不是他跑得快，不就死在你手里了吗？现在你每天面对他，你就没有罪恶感吗？

0: 三天前，你和你的儿子葛飞通过电话，提前商量了越狱计划。如果不是我们发现的早，你几乎已经获得了外诊的机会。假如你成功走出监狱，葛飞他会在你入院的时候找机会将你带走，对吗？
1: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0: 许之南在哪儿？
1: 被你逮了。

0: 先吃啊。
1: 姐，一会儿吃完饭，我能不能带两个宝宝去夜市转转呀？楠楠都跟我说过好几次了，
2: 要跟你去玩了。哎，
0: 可能一会儿要下雨啊。
1: 嗨，没事儿，下雨之前我们就回来了。
3: 先吃饭。
2: 要去夜市了。
1: 夜市啊，可漂亮了。

0: 到手了，老地方见。
1: 你逃了之后，我们就带着孩子们连夜转移。有几个孩子死了，我们就把他们扔了。你弟弟跟着我回了我老家，所有人都以为他是我在外面打工时候生的孩子。田月英本来就是我的假名字，身份地址都是假的。徐警官，楠楠很乖，很听话，她一直把我当亲妈。后来我干的那些营生，要不是她跟着，我哪那么容易得手啊？
2: 葛飞是许之楠吗？
0: 如果是，
1: 你还想找他吗？他可是人贩子，跟我一样的人贩子。

0: 只要你举报指证葛飞，我会向公安机关、检察院提交你的量刑申请。
1: 量刑就算了吧，
0: 这是你唯一的机会，你要想好了。

0: 正在，心下背口不空。哎，身手不错啊！
1: 医院里躺的不是我妈，她在哪儿？
0: 没想到你还挺孝顺。这到处都是监控，你能跑哪儿去啊？

0: 没事吧？没事。
1: 走，放心吧，还有希望。
2: 我不会放弃找楠楠的。
0: 都是我的失职，简局长。不管是魏小曼还是葛淑英，
3: 小许，别这么垂头丧气的，更不要自责。你做得很不错。我告诉你啊，其实我故意在你身上加了很大的压力。那你都挺过来了，多好啊！这一年，你尽到了民警的职责，尽管犯过错误。你法考的时间快到了吧？准备的怎么样？加油，我相信你一定能考过。

0: 南郊女子监狱的306监舍是一个特别的存在。首先，先说说最近发生的事情。怎么都没想到，一向慈祥和善的葛阿姨，竟然是一个害死多名儿童的人贩子。
1: 全体起立。
2: 判决如下：被告人葛淑英犯拐卖妇女儿童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犯脱逃罪，判处3年有期徒刑，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10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江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或许这一切都对应了天理昭彰，终有轮回。

再次看到冰清姐姐，她已脱胎换骨，化茧成蝶。我相信这一刻是306监舍所有人的荣耀。当然荣耀还不止这些，在徐警官的努力下，最终华子怡得到了正规的训练。虽然一个月只有一次，但子怡姐很开心，

0: 来大的报警啊！
1: 子怡姐在教练的推荐下参加了监狱系统内的拳击比赛，起初赵监区长并不同意，但看到了她的努力，赵监区长最终还是默许了。我们都知道，这无疑给警官们带来很多麻烦。我们南郊监狱的所有服刑人员共同见证了这场比赛。
2: 他是用前手拳控制距离，他这个后手的直拳的移动够快，把这个重心后移。
1: 子怡姐最终被淘汰，但她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虽败犹荣。还有我喜欢的魏老师，魏小曼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很难想象这段调查期间他所承受的一切。听说供认前他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重新回到我们306监舍，并且由徐警官继续担任他的主管民警。

所以等待已久的歌咏比赛，魏小曼依旧成为了我们的领唱。因为疫情，原定的歌咏比赛最终以线上的方式呈现。最开心的莫过于史秀安，他顶替了葛淑英，如愿成为了合唱团的一员。不论比赛结果如何，这所有的鲜花与掌声，我们愿意把它献给我们的徐警官，我心目中永远的姐姐，许一柳。

0: 哎，柳。
1: 哎，吴伯伯，
0: 你家还漏水吗？
1: 漏。
0: 那不成，得给楼上说说。
1: 好嘞。

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如期而至，我们每个人都在祝福徐警官梦想成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又在默默地祈祷着什么。

0: 别晃了，我头晕。
1: 哎呀，画家，我久讲，你说薛警官他要是考上了呢，我还有点舍不得他。哎，你说他在路上要是有点什么事，不就？哎呀，我不是这个意思。哎，魏老师，你说、啊、
2: 你就闭嘴吧。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甭操心徐警官的事儿。
3: 哎呀，哎，徐警官是谁啊？

总之，我们已经一个星期没有见到徐警官了。也许，或许，可能。

0: 这位是许一流警官，从今天起由他管理306监室，你们要全力配合许警官的工作。我们这里是监狱，
1: 每一个被送进来的犯人，法律已经给了他们相应的裁决。
2: 今天你让我走吧，不可能待在这儿，你让我走吧，好的，我
3: 走，自然你不理。
4: 监狱就是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很有可能背地里已经波涛汹涌了。
5: 你徐云清可以
6: 有事儿没？
5: 干嘛？
6: 我说你快。
2: 别回头，无论如何都不要再回来了。

0: 六月，北方正式进入汛期，将持续到九月。在极端天气下，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您可通过中国时空联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推出的北斗卫星短信服务，用手机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在今年汛期期间，手机号码归属地为北京的用户只需完成以下两步即可发送接收北斗卫星短信。第一步，登录电信、移动、联通公司官网，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北斗卫星短信功能。第二步，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手机北斗功能设置。接下来您就可以按照如下程序发送北斗卫星短信了。无地面网络状态下，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使界面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至15秒即可发送成功。除了北斗卫星短信，手机还可依托天通一号卫星移动通信系统，同样实现应急联络。既能拨打卫星电话，还可发送附带位置坐标的卫星短信，及时传递灾情信息，报平安或请求救援。防汛快行动，北斗保畅通。
1: 自己的蒙娜丽莎，你听说过吗？来首都博物馆就可以看到秘鲁版的蒙娜丽莎，这个可是被盗20年后才被追回来的秘鲁国宝金冠。同时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武士的雕像，这不就是美洲古早版的拉布布吗？西潘王陵考古成果全球首秀，不出国门一站式看懂美洲两大原生古文明，就在首都博物馆。赶紧约上好朋友，一起来一场穿越千年的文明之旅。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赴约。

1994年的三月，当春城的春意还没有漫到北国的时候，我们来到了西南边境

瘤子，给我收拾你。

0: 呦，
1: 哎呦，
0: 哎呦，
1: 哎呦，
2: 哎呦，叔叔，叔叔，你没事吧？
0: 哎呦，你个娃娃呀！
2: 叔叔，对不起啊，这蛮鸟子，你知道他发什么疯？我一会儿就去给他抓回来。
0: 不，你说你这个娃娃呀，你放牛就好好的放，你松了手，他把我撞了，让你们家赔钱吧。

0: 得开。
1: 不要抖嘛，你抖你就打不中。
2: 快点啊！

0: 你啊，受伤没？
1: 没事儿。

0: 说话，我问你话呢，你说话呀。我告诉你啊，你的嘴就是绷得再紧，到最后我也能给你撬开，听明白了吗？能不能别在这装哑巴了？
1: 给我来一口。
0: 你说什么？
1: 来一口，来一口啊！
2: 老总，真的假的？你这是犯毒瘾了？
1: 给我来一口啊！给我来一口！
2: 你明天看住他。
1: 给我来一口，你别走啊！给我来一口！
3: 哎，爸，你给他一口，他是不是就是了？
2: 脑壳上长球球，烧水去。
4: 哎，成哥，就一会儿他再发言，
2: 让他早点睡。等会儿咱们喝茶回来，保管问什么说什么。
5: 张总，张总，张总，那头风黑牛啊，给王屠户家送回去了。走的时候，他媳妇儿一定要拿一袋番石榴表示感谢。你尝尝，水得很。
0: 小莲，你真行。张所怎么说呢？绝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这
5: 实在是盛情难却。要是拒绝了，他们得多伤心啊！不合适。
2: 油嘴滑舌。
6: 张总，张总，有人打报警电话，说是雨丽村丁裁缝家进行毒品交易。
2: 什么人报的警？他怎么知道的？
6: 报警的人可能怕报复，没说名字。不过他说得很清楚啊，有一男一女，男的呢穿着灰色长袖，女的呢拎着个红色箱子，里边可能有手枪，还有毒品。
7: 丁裁缝不太可能吧？
6: 哎呀，丁裁缝那个儿子傻乎乎的，从小脑子就不太好使，前年吸了毒，是我把他送到戒毒所的，这会不会又复吸了呢？
7: 这要是实情的话，那八成跟这财药有关。
2: 去看看，小梁，我们收到警，你打电话把胡坤大张叫过来啊，看好里头那家伙。
5: 是。
2: 啊、
5: 哎，
8: 爸爸，哎，那水烧好了。你们要去哪儿？这上午
2: 啊，收到你，你赶紧回家去。
8: 不是说好了吗？暑假最后一天，你带我上班。还有我的比赛呢，你给我的奖励呢？奖励呢？
5: 奖励在这儿呢。走，吃水果去。

0: 易阳，是水果了，易阳。
1: 干嘛？

0: 楼上请，楼上。黄娘，
1: 哎，
0: 再炒几个英格菜，有贵客。
2: 哎，不用了，马上走。
0: 来都来了，不急着走，坐会儿，坐会儿。来来来，请请请。
3: 哥，
4: 哥，
3: 他们给我一个，
4: 要，
3: 给我，给我。
4: 哥，
1: 小梁叔叔，怎么办？
0: 张所来了，咱们的上香守护神来了，快拿个凳子。
2: 不用，你们吃。
0: 张所，你今天来这里啊，我这是蓬荜生辉呀、啊。

急事儿啊！大哥，快！箱子里没有，坏事儿了，走。

0: 慢点。
1: Thank you.

谢谢，心弟，我腰椎没过不疼。啊啊啊！快呀！啊啊啊！啊啊啊！

0: 你小子有种！
1: 过足瘾了？躲什么呀？有种闯派出所还怕吃枪子啊？
0: 想让你儿子活命的话，你就放我们走！
1: 拿下娃娃当人质算什么爷们儿？
0: 你骂我没用，赶紧回去跟你婆娘再生一个吧。这个娃娃你留不住了。
2: 陈哥，怎么办？我引他们出来，你们就后面报仇，解救他们。
1: 有种和我一对一单挑对枪，赢了放你们走，输了投降。矮枪的光头怎么样了？想活命就得抓紧时间。
3: 哥，吓到了，别吓到了。
4: 怕什么？跟他耍。
1: 不敢了。
0: 你我不是一路人，我信不着你。
1: 我是警察，你是毒贩，当然不是一类人。但我儿子在你手里，我只能活出去了。等会儿十里八乡的弟兄就把这围了，你想跑可就跑不了了。
0: 你说要跟我对枪，怎么对？
1: 来后墙，我等你。
3: 哥，先过去吧。
5: 快点，你跟我去后墙。光头，你去看住那小王八蛋，有他在手里，他们不敢把我们怎样。

那会儿我跟你们年纪差不多大，手里拿个枪。因为那会儿我觉得自己是个罪犯，代表的是恶，他们是警察，是正义。我说的对吧？我兄弟大柱跟这个叫张长山的警察同归于尽了。现在张长山被当作是英雄，高高在上，受人歌颂。大柱呢，却成了遭人唾弃、永世不得超生的恶徒。咱们有幸同行，我只有一个要求：路的尽头是荣华富贵，还是粉身碎骨？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成全他们。

0: 老表，
1: 怎么了？
0: 帮帮忙，车坏了。
1: 哎，我车里也没工具，我也不会修车。哎呦，
0: 那我只能到蓝湾找人修了。那过不去了，你们掉头吧。
1: 哎，等着，我这边是赶时间，我叫两个兄弟帮你推下车吧。
0: 哎呦，那麻烦了。辛苦了。老表，帮忙推一下，我把手刹松开。
2: 兄弟，咋回事？兄弟，回个话，啥事了？

没事，官亮。老刘，哎，亮子，怎么样？

0: 大长，胡辉怎么样？胡辉受伤，我去给他止血。
1: 老刘，把他铐下来，马上送胡坤还有他去医院。
2: 好，我去想要追那家伙。
3: 就去死吧！
4: 喂，手榴弹！
3: 喂，
4: 老刘，过来！
3: 老刘，
4: 闪开！
3: 过来，
4: 老刘，过来！
3: 你们闪开！
4: 走开！

0: 要说我父亲脸上哪一点最引人注意，那得说是眼睛，一双眼珠子总是炯炯有神的，好像闪着光。
1: 回家别说这事儿。
2: 为什么？
1: 有什么可说的呀？不值一提。
2: 为什么不得不这么干？
3: 你十万个为什么呀。
0: 其实最攒劲儿的是父亲的工作，但他自己觉得不值一提。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了，用一句话形容吧，电影里的侠客是什么样他就是什么样，区别只是我父亲不会飞檐走壁，百步穿杨。他总说自己只是个普通人，今天父亲跟我说，他希望我接过他手里的枪，去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奋斗。目标是什么他不肯告诉我，让我自己随之长大慢慢体会。
2: 见过真枪了，突然觉得这玩意儿不散劲儿。
1: 你个混小子别着急啊，老鼠儿子会打洞，王八儿子会浮水，早晚借我的枪。
2: 我借着你的枪你干什么去？那等你晚上回来告诉我啊。老公，
1: 老公。
0: 我没告诉父亲，我早就知道这个目标是什么，很简单，就是捍卫家园。父亲为了他情愿付出生命，那么我也要跟他一样，成为攒劲儿的普通人，让家园的天空永远干净透明。
4: 报告，进来。
5: 是。
4: 主任，您找我。
5: 打住打住，你别叫我主任，我可配不上你这么优秀的学员啊。
4: 主任，我之所以不去拍毕业合影，是因为毕业之后我打算加入禁毒支队，相较于其他警种，禁毒支队执行侦查任务会更频繁一些，现在拍摄这种照片就等于为以后埋了颗雷。
5: 哦，你是怕在今后的工作中暴露了你的身份是吧？
4: 是，凡走过必留下痕迹，我只想尽一切可能避免出现意外的情况。去年您父亲八十高寿，您在生日宴上不小心喝多了，这张照片是我偶然间从网络上发现的，发布者是饭店经理，拍摄的环境是酒店，但不小心把您给带上了。
5: 我的天哪，快点删了删了。哎呦，这互联网时代真是一点隐私都没有了。
4: 主任，您平时忙于苦心栽培我们，太辛苦了，偶尔放松一下也是应该的。
5: 哎，不对呀，我让你到这儿来是要好好训导训导你的，你反倒安慰我了是吧？啊，好，那我问问你，你为什么就知道自己100%的能到禁毒支队啊？省城可是想留你哦。
4: 报告，以前不确定，刚刚确定了。您平时只喝普洱茶，今天泡的是蘑菇茶，您的朋友当中爱喝他的只有一位。
5: 老黄，出来出来出来。这小子已经把咱俩算得个准准的。
6: 叔，现在学校已经没事了，我可以随时去禁毒支队报道。
7: 哎，里面穿白衣服旁边的那女生长得还可以，认识吗？
6: 不是，叔，你们俩年纪差有点大，不过你要是喜欢呢，我可以想办法。
7: 那你去，去。
6: 我真去啊。
7: 你去。
6: 我真走了。
7: 有本事你就去。怂了吧？谈过恋爱没有？
6: 哎，学校不提倡，我自己也顾不上。嗨，叔，你这次回去把我带上呗。
7: 你急什么急啊？ 现在都提倡那个旅行毕业旅行，对，哎，你呢跟人家旅行旅行，啊，放松一下。
4: 哎，叔，你给我句准话呗，那支队到底要不要我呀？
7: 要，你这么优秀，当然抢着要。
4: 真的假的？你不许蒙我。
7: 来，
4: 哎，哎，叔，我不拍照。
7: 都拍呢，去去拍
4: 去。我真不拍。
7: 呀，我今天来跟你这大学分配没有任何关系啊，我是代表你的家长来的。你要是真的把我当做叔，那你就得听话。孩子大学毕业了，当叔的跟着骄傲自豪也开心，这怎么不能拍一张呢？来一张。
4: 行，听叔的。
7: 三二一，敬礼。

0: 有蜜花吗？边境现在不是过去的样子了。
1: 哎呦，我求求你了，桑昂啊，你就是个供货的。我货往哪儿出手，我有没有命花，你跟你有关系吗？咱能不操心了吗？啊！
0: 你这是破坏规矩，要承担后果的。
1: 哎呦！
0: 有遗言吗？

人为才死，鸟为食亡，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懂啊？嗯？大伙儿都是聪明人，我杜伦一定不会亏待你。

0: 请进。
1: 朱队长。
0: 哎呦，来来来，快，请坐。哎，对，老黄，来看一下易阳写的这篇东西。
2: 他写的这个我看过了，还可以吧？
3: 写的不错，切入点准确，很多观点都很新颖。
4: 他在一直都配给大队待了很久了，虽然易阳没有明说，但是我很清楚，他削尖脑袋的就想往第一线钻，费了心力写了这篇东西，就是在表明态度。
2: 看出来了，一把傅锦煌绷得太紧的手枪容易走火。哎呀，
0: 多调试调试，慢慢上油，
2: 适当的时候给他个机会。

0: 下午我们去交货的时候，听说有人最近在到处打听你。
1: 我认识慧慧，她没料到她脑子不好，刚说几句，拔出把短斧她就砍。

0: 老朋友了，我认得你，受罪了。
1: 哎，哎，
0: 哎，哎呀，你是客人，礼数少不了的。他们会带我好好招待你。
2: 亮叔，我想在一线战斗，内勤部门不适合我。
3: 你还没准备好。
2: 你这说瞎话，我准备十几年了，我不需要你的过分保护。

0: 宁波，
1: 华强，
0: 华强，小班长没事。

0: 闭嘴！闭嘴！你给我闭嘴！干嘛？出去！
1: 干嘛？出去！
0: 别激动啊！你看你也跑累了，要不你喝瓶水？
1: 我撒了大，别所谓啊！哎呀，
0: 我看你跟那帮人不一样，你是个聪明人，你想一想啊，这周围都被我们包围了，你能跑得出去吗？要不这样，你把这大姐放了啊，投降算了。
2: 咱们俩同归于尽！
0: 好，好，好，别冲动，别冲动啊！我关门。
3: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安子哥就是后背有点轻伤，已经没事了，他找你。
1: 机会休假，哎，最近正好太累了，放几天假。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不用道歉，人质虽然受了惊吓，可以已经安抚好了，但下一步没
2: 有下一回。
1: 我听小浩说，你要去跟上头做检讨。哎，我叫你怎么说啊？你记好了，你上房顶是我安排的，开那一枪，也是我担心人质受到伤害。 让你寻找机会直接射击。
0: 哥，谢谢你，但我必须实话实说。

0: 你可别死脑筋啊！这谁对我第一次，而且你这次犯错也是情有可原，你就按老安说的做，听见没有？
1: 贸然开枪，人质受惊吓，嫌疑人中弹，都是因为我自己武断冲动，自作主张所导致的。该承担什么样的后果，我全盘接受。 没有任何异议。
2: 你看出来你还挺大义凛然的，那你说说看，打算让我怎么处理你？把你开除禁毒支队？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说绿道啊，本来是市民朋友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是呢，最近就有市民反映了说，咱们北京的不少的绿道正在频繁的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立着禁行的标牌，装着阻车的栏杆，依然是挡不住这穿行的车轮。那现场是否有管理员？那在现场又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北角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3: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4: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3: 哎，那边有个路口是吧？

0: 管啊？谁也管不了啊。
1: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万和公园北园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2: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1: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3: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4: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1: 北京台报道。
5: 那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呢随后也前往了管理措施更加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进行探访。在这儿呢看到园区啊不仅全域是设置电动车的进行标识，安装阻车石墩，还在主要的入口处是安排专人值守，但依然是无法遏制电动车的违规闯行的乱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6: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2: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1: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2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7: 这是公园，这他妈有时候静也超静住是吧，他靠特别多管不过来。
2: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7: 大部分听劝，有好处不听劝还骂人嘞。
1: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2: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10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1: 北京台报道。
5: 可以说呢，近年来北京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呢让很多的市民朋友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的相关管理条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又该怎么来划分呢？
1: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骑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到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4: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1: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5: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6: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7: 所以啊，请把骑行留在园外，把安心留给行人。慢行设计的北京绿道内呢，是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不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千，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7: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10: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11: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 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
10: 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
11: 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10: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11: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7: 重回现场，以案说法。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是消失在夜色中了。肇事者找到了吗？为什么逃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靳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

0: 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1: 摔倒那车都走了，
2: 跑了。
3: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4: 就这个腿，这脚丫子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3: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5: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4: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6: 我明白，
4: 他
6: 给他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7: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6: 哎，我这又谁想到他能跑，他那么多人看着呢。
3: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5: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3: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5: 我们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陶然亭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0: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1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5: 我们通过窑摊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3: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5: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窑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3: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5: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0: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污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8: 跟那人摔了一下，他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那个车就跑完了。我起来好像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3: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5: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3: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8: 自己做错了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九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1: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了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0: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3: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5: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3: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5: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0: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2: 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有误区啊，觉得我是非机动车撞了人跑了，也没人会认真查，就算查到也没多大责任。那这一起告破的肇事逃逸，恰恰是给所有的骑车人敲响了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近期啊，北京先后发布多次冰雹预警，多区呢也遭遇了冰雹天气。那这种天气过后，一些车辆呢就被砸出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这些凹坑怎么修复？修复的费用有多少？冰雹来了，车身如果垫上毛巾或者衣服有没有用？这些问题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啊，咱们来到停车位，从镜头当中离得远您可能很难发现，但如果说把镜头离近，马上就能看到在光下面所反射出的一个一个小凹坑。没错，这个就是前几天通州的那场冰雹给造成的。近段时间呢，北京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冰雹的高发期，那么咱们的车辆在面对冰雹砸坑了之后啊，修复到底都有哪些办法，花费是多少，有些车辆为什么需要重新喷漆钣金，而有些车辆使用无痕修复就可以，这无痕修复贵吗？这些问题咱们都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期节目全部知晓。
11: 冰雹坑修复啊，它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咱们传统的钣金喷漆刮腻子，大家可以看啊，这个位置被冰雹砸完了一个坑，是吧？咱们看看背面，背面它会呈现出您看这块往下受力的一个鼓包状况。传统意义上的咱们的钣金啊，这时候咱们需要用咱们的橡胶锤，您看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吗？凸起，用咱们的橡胶锤或者工具慢慢把它往下砸。哎，您看这时候你们发没发现就已经砸回去一部分了，但是像这种传统意义能把它砸平了的可能基本没有。那么砸到差不多的情况，薄薄的刮了一小层腻子，是需要一个局部补漆的。为什么？因为当咱们敲击过程当中，这块的漆就会掉。第二种方法就是无痕修复。首先，无痕修复啊，它是不伤车漆的，就是修复完了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喷漆了。无痕修复也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你看我手里拿这种工具，它是从内部伸到缝隙里，通过杠杆的原理啊，把受创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给顶出来，顶到平为止。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拉拔器，它会把拉拔器上面的一个小接头先固定到受创面的中心位置，通过拉拔器一下一下一下的把受创面凹下去的位置慢慢给拔进来，维修时间还短。
10: 一种是钣金喷漆，一种是无痕修复。相信大部分车主会选择无痕的方式保护原车漆，但其实无痕修复并不是万能的。
11: 在这块儿是有一个依据的，依据就是受创面积小于1.5厘米，车漆没有被伤到。比如说就是砸完了以后，您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车漆啊，没有皲裂的情况，没有掉漆的情况， OK，这就是可以用咱们的无痕修复进行修复。如果说有掉漆了，或者说有漆面有皲裂情况，那您就还踏踏实实使用咱们的钣金喷漆。那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个传统钣金喷漆和无痕修复的优缺点。咱们先说传统钣金喷漆。传统钣金喷漆遇到这种冰雹坑，它相当于一个大手术，不好的地方时间长，价格略贵一点。打个比方来说，正常一个受创面的钣金费用大概在200到300块钱之间，喷一块漆400到700、800不等，所以说相当于比如我这一个机盖子被咱们的冰雹砸完了以后，我修复完了大概的费用应该在1200到1500之间。那么如果换成无痕修复，一个受创面1000到1500之间，所以说从这块您听到这两个维修方式的价格虽然说大差不差的，但是会影响到您后期的二手车销售的价格。钣金喷漆 它会破坏您车辆的原车漆，如果没有原车漆就会贬值4000到10000之间，如果使咱们的无痕修护啊，您还保留了原车漆呢。
12: 如果车身盖上擦车布或者衣服，能否有效降低冰雹损伤？带着这个问题，咱们眼见为实。
11: 我们的实验在同一高度同

0: 力配成块的情况下，用三种方式告诉您，在垫毛巾和垫衣服到底针对于冰雹起不起作用。咱们第一次是什么都不垫的情况下，同样就是这个高度。您看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这一圈，这个位置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垫时候砸的啊。咱们标注一个一。第二次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这时候啊，咱们铺上擦车布了，因为擦车布在车里会常见，很多朋友都要往车里放个擦车布。咱们来看一下。浅了，二受伤面积小了，大概受伤面积应该在 0.5 厘米，深度也比第一次浅了不少。铺上一件衣裳，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次能砸成什么样。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我刚才用肉眼都很难辨别出来这块是不是被砸了，但是轻微有一点点。当织布够厚的一个状态，阻挡冰雹直接撞击到咱们的车体的时候，哎，明显感觉受损面积小很多。所以说在这块儿，如果说当您没有车辆没有任何躲避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车上的比如说衣服啊或者毛巾能铺多厚铺多厚，大多数铺在前机盖子、后备箱盖和车顶，因为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受冰雹影响最严重的三个位置。
1: 如果冰雹坑并不明显，能放任不管吗？修复之前需要先洗车吗？这些常见的误区，咱们也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有的人说了，我这冰雹坑砸完了以后，坑小，修不修无所谓。在这块我跟您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您一定要观察是否把车漆砸掉了。如果没砸掉还好，如果砸掉了，这个位置就露出啊金属的本质了。这时候当在遇见雨雪天气的时候，这个坑啊就会积水，时间长了这个位置生锈了。还有的朋友说了，当我车被冰雹砸了，头去维修或定损之前，我先把车洗干净了，到了修理厂或者说定损中间，让他们能看看清清楚楚的，别给我少定一个两个的坑。这块我告诉您，千万没必要洗。在洗车过程当中，如果您洗得特别干净的时候，这些坑啊还不一定特别清楚就能看出来。
1: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您一句，在以往发生冰雹的时候，有很多车辆为了能够在桥下或者是一些遮挡空间躲避冰雹，不管其他车辆是否能够正常通行，这样的情况就会人为的造成交通拥堵，甚至是交通危险事故的发生。我们在此也希望大家不违规不违法，保障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2: 近期啊，在路上交警梳理了一些突发状况所导致的事故，如果您遇到突发状况急刹车急打方向引发后车或者第三方事故的情况要怎么办，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3: 凌晨一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斜着身子占据了两条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被撞得像是掉过了车头。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由南向北行驶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的两条车道。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感觉自己的腰部像是受了伤。司机们，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夜间行车时要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以防采取紧急措施时没有足够的应对空间。这里是晚上九点多，北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深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逐渐放慢了车速，而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却未能及时刹住车，他把前面的银色小客给撞了出去，而银色小客又撞上了前车。所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最前面那辆减慢车速的深色小客向前开走了。在这起事故中，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兴许是感觉到车身出现了什么故障又或是其他问题，而采取了减速的驾驶动作，不过他还是应该及时把车并向外侧应急车道才对。至于说最后面那位惹出事故的深色小客司机，他既忽视了对前车行驶变化的观察，也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这位司机的分心走神儿，不仅自己吞下了事故的苦果，还连累了别人。
4: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南三环的万方桥上，行驶在路面中的车辆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 可您别瞧路况行驶畅通，惹麻烦的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北向东的盘桥处。这辆满载货物的电动三轮车盘桥上来后，驾驶者没有严格遵守路面上的交通标线，导致电动三轮车的部分车身进入了机动车道，而那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也没有注意到电动三轮车，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这只能说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存在着分心走神的情况。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少数人驾车行驶到这里时往往不够谨慎，造成事故发生。其实想避免这样的麻烦也很容易，减慢行驶速度，仔细观察路面上的情况以及各种交通标志标线，自己小心一些，事故就很难有发生的机会。

0: 就安全了。
1: 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特别关注天气。今天北京雷雨天气已经结束了，以多云天气为主，而明天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而端午节当天啊，北京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1: 昨晚一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造访北京，本市武警齐发，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2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4毫米，城区平均22毫米，均达到了中雨量级。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先锋小学，达到65.2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丰台李家峪，20点至21点，一小时降雨47.2毫米。门头沟、丰台、大兴和通州等地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昨晚22点过后，主要的降雨基本减弱结束，市气象台解除了暴雨蓝色、大风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
0: 昨晚这个雨不小，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也是闻讯而动，派出了20多路的记者赶赴到房山、门头沟、密云、怀柔、昌平等地报道北。

0: 北京全市的重点区域防汛情况，其中房山区的雨势凶猛，局地出现了直径一厘米左右的冰雹。位于房山区的千年古刹云居寺，这里留存了3万多件的珍贵石刻、石经等珍贵的历史文物。大雨来临前，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在开展防汛排查，而我们的记者毕轩宇呢，也记录下了冰雹来袭的那一刻。
1: 在刚刚2分钟之前，我们所在的云居寺是下起了特别大的一场暴雨。那么，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里已经开始下起了冰雹，整个冰雹砸在我身上，感觉非常的疼，闪电和打雷声是不绝于耳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居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建保护的单位。现在我们能看到，就在短短的大概5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我们寺庙里的水已经开始没过我的脚了。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云居寺抢险队员呢，正在对云居寺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保证我们的排水系统能够非常顺利的来进行一个水的排通。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云居寺我们整个防汛的负责人李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2: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防汛的这个排水沟呢进行一个清理，首先怕里边呢有这个枯枝啊、落叶、淤泥等等，我按照我们这个防汛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清淤啊。
1: 那面对现在目前下的这么大的一个雨，我们这个排水系统保障的怎么样？
2: 排水系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整体寺院的地势是根据山势而建，整体升高的，所有的这个院落都是有一定坡度的，都能很平稳的进行防。
0: 好，我们看到山区的防汛是重点，那我们城市里的防汛防内涝也是关键。大望路铁道桥，这是降雨重点保障的下凹式桥区。昨天晚上降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北京排水集团他们的多重保障。
3: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4: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5: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2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电这块是单独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就是那个出现了问题的时候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3: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5: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0: 我们北京为了应对汛区呢，是一桥一策哈，做好了防汛的预案，保障每个桥区都能够平安的渡汛。那昨天晚上持续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城区的老旧平房的防汛风险也在增加。这类院落排水条件本身就比较差，房屋本身的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薄弱，安全隐患突出。
6: 那么针对严峻的汛情，东城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
7: 在北京市启动暴雨蓝色预警之后，低洼平房区是迅速采取措施。这里就是天坛路，也就是天坛公园北门的正对面，是一片平房区。那么此时此刻，这样的三轮车就正在进行巡逻，会看到这个三轮车里有什么啊？您看看，有这样的救生衣、救生圈，还有重要的抽水泵，他们要保一方平安。那么他们是为谁而巡逻呢？

0: 好，你好。
1: 雨量有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
0: 都会在群里发。
1: 我们发了很多次了，就在雨季来临之际，这个通知群我们好几百人的通知群，然后每次都得发，发完以后我们都要去收到。
2: 不要走开，等着我们的通知。
0: 我们这边首先要做的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暴雨的信息发在我们的居民群里面，保证群里面的人能及时的收到。然后我们同时要做的工作是，我们的社工全部都会下到我们那个管片范围内，我们要一户一户的通知到居民，以防在这个群里面有些人是没有看见的。而且包括现在因为有雨天，可能他没太注意，有些睡觉了，我们要把他及时的喊起来。然后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老年人比较多，一定要听我们社区统一的指挥，然后跟我们会一户一户的叫醒，一户一户的社工对接上，然后呢包括那边的对接点我们都对接好了之后，把大家安全的送上车，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到转移点去。
2: 就因为这边老人多，所以才用这样的喇叭，是吧？
0: 对对对，因为这个传统呢，虽然它很传统，但是它非常管用。因为它有老同志，他有的时候现在晚上已经开始睡觉了，他看不见这个，还有他不会使用。我们用这个就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听得见，然后我们每一户都这么叫一遍。
2: 这张图就是整个我们所在的西园子社区和东小市社区的平面图。这整个的西园子社区都是平房区，您会看到其中有很多这种圆圈和圆点哈，这些都是雨水井和雨水篦子。这整个的区域就包括了157处的雨水井和46处的雨水篦子，这里就是一处雨水篦子。当积水很多的时候，就会把这样的雨水篦子打开。
3: 在这一次降雨过程当中，北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有序，同时针对蔬果、肉蛋奶线上下单需求增加的情况，各大商超也加大了保障力度。
4: 本台记者昨晚就前往了一家位于十里铺的超市，了解保供情况。
5: 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通过镜头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朝阳的十里铺地区呢，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关心的，而且是一个很实际和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蔬果、肉蛋奶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是不是足够的稳定，价格是不是足够平稳，订单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送得到。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是紧急的今天联系到了十里铺的河马超市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十里铺地区是一个居民小区比较密集，而且居住人员也比较密集的区域，那这个时候订单激增，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6: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前期呢，我们提前了做了这个预警和动员，然后呢组织了大量的骑手，在保证这个大雨天和恶劣天气的出勤。第二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临时的骑手来会支援。
5: 我看到这个是咱们配送的站点，是吧？
6: 对对对，
5: 能不能带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也非常关心小哥在进行这种城市的服务保障的同时，就是小哥的安全，然后以及他们的比如说防汛物资的相关的这个发放情况。
6: 我们这边做的就是他们有统一的雨具，然后呢他们回到站点呢，我们有毛巾，有吹风机会把他们头发吹干，还有对着手机呢有一个防护膜、后勤部门呢有热汤，还有那个面包。
5: 在防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供应保障全这个在汛期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6: 根据这个恶劣天气，我们线下我们延长是10点，线上是11点，这样会延长呢线上购买的时间，让大家都能买到商品，居民。第二呢，我们的所有的冷链还有包括的蔬菜水果，现在已经是二配到店了，以前是一配，现在是二配。
5: 过去一天一次，现在一天
6: 对一天两次，对对对。
3: 你看，为了保障我们城市的安全呢，是织密了这个防护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现在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流行态度啊，有些人就在登山徒步活动当中呢，忽视了安全，背离了应该有的敬畏和理性。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4: 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之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啊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再加上迷失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啊。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之下，4人才成功获救。
7: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陀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8: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

0: 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说在里面就成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1: 被困的四天四夜里，他们耗尽了食物、饮水和手机电量，山中还突降暴雨，两个孩子体力透支，随时面临失温摔伤风险。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家属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0: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2: 应该
0: 对
2: 有一个流
0: 电，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一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1: 如果不幸在山中被困，一定要牢记自救要点，原地等待，不要随意走动，最大限度保存体力，做好保暖，避免失温。手机不要持续开机，间歇性开启搜寻信号，节约电量。远离陡坡、断崖等危险地带，防止二次受伤。历经四天四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四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据了解，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0: 它能够在离线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发送这个短报文，能够第一时间的告知你被困的情况、人数啊，具体的位置，能够为我们这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组织人员、科学的这些施救，能够缩短时间吧。
1: 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简单操作就能使用，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
3: 没有专业的技能知识，跟风闯野山背后是重重的危机。那学会基础的自救，用好应急功能，才能防患于未然。
2: 刚才消防人员提到的这款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北斗卫星短信究竟是什么？该如何开通使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4: 您知道咱们手机里有一个功能是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吗？
5: 我知道，我手机里就有。
4: 那您知道它怎么用吗？
5: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研究过。
6: 这个好像那次听他们说是，就是抗洪救灾的时候好像用的挺多的。
7: 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一条逃生的出路吧，算是有一点希望。
8: 这个我感觉，平时不会用到，但是啊，得会用，因为如果是关键时候的话，这个能救命。
1: 北斗短报文是应对深山失联的应急利器，不过记者走访发现，这项实用的功能多数市民并不熟悉，不少人只闻其名，却不清楚具体用途和操作方法。通俗来说，就是咱们手机完全没有信号，打不通电话，发不出普通短信的时候，这项功能依然能用。它不靠地面信号塔，直接连接天上的北斗卫星收发消息，就算身处深山、荒野、灾区等无网区域，也能双向收发信息，精准定位，是极端险情里实打实的救命通道。这么实用的保命功能，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
9: 需要我们先把手机跟卫星进行连接，在设置里它也会有一个，比如我们的移动网络，这个上下的位置里边有一个卫星互联。
4: 哦，
9: 这卫星互联，你看，就是北斗卫星短信。普通发短信一样，只是在编辑完短信内容，您看这儿勾选完携带位置，这就是卫星。
4: 嗯，
9: 我正在就在这个小圆点对住它，对完之后它就已发送。
1: 北斗短报文也被叫做北斗卫星短信，可在无手机信号的绝境中实现互通，附带的经纬度定位精度很高，能清晰标注所在位置，大幅提升求救效率。目前华为、荣耀、 vivo、 小米、 oppo 等品牌的70余款主流手机均已适配这项功能。
9: 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就是你打开设置， 然后在搜索选项里边搜索北斗两个字，它就会自己出来。如果它出来了，就说明它是支持北斗卫星短信的。如果说你搜不出来，那就不支持。
10: 你这款手机就
9: 不支持。对，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自己的短信界面里，除了普通短信之外，最上边有一个北斗短信。这个北斗短信也是能说明您有这个功能。
1: 北京移动已经为手机号码归属北京的用户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不收费，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按条收费，不发不收费。
11: 日常当中的话，咱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话是2块钱。一条，在咱们的汛期，就是我们的汛期截止是2026年9月30号之前，也是优惠的，是1块钱一条。
1: 这项国产卫星通信功能能快速打通求救通道，精准传递位置信息，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守护大家的出行和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3: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呢，给大家介绍了北斗短报文的作用、资费，也帮助大家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具不具备这项功能。但是实操环节，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也是重中之重。比如说在深山里面，这树木遮挡了，方位也受限，很容易出现搜星失败、信息发不出去的情况。
2: 所以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深山的信号盲区，实景演示全套的操作步骤，还有不少实用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1: 记者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区河北镇的深山之中，这里完全没有地面手机信号，常规通信方式全部失灵，和户外遇险的场景高度一致。
12: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1: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在北京地区使用这项功能时，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
4: 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朝南的方向去对这个卫星信号呢？
12: 由于这个卫星是在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南边，所以我们需要朝南，一般是南偏西。的这么一个角度。再多一个提示吧，就是在我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搜星对星的页面吗？在这个页面我们尽量不要做遮挡屏幕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手机的悬浮窗，把我们那个下拉列表打开了，还有调节音量大小，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短信发送成功率有一定的影响。
4: 就是您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页面上就是只是这个功能，不要再使用手机的别的任何功能来去干扰它的这个发送成功。
12: 对。
1: 在这里还有一个编辑求救人手机号码信息的规范填写需要牢记。
12: 编辑收信人手机号码的时候，前面注意不要加86。
4: 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电话号码。
12: 对，就是11位的手机号码。如果大家从我们的联系人列表里面去勾选联系人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前面有加86，把它删了。
1: 另外，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如果勾选附带位置信息，会占用2个字符，剩余可编辑18个汉字。求救人编写求救信息务必简洁凝练，重点讲清遇险人数、现场情况等关键内容。
4: 我们通过这个手机给这个手机发了一条短信求救，
12: 就是在我们这条信息里边有一条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就可以显示我们刚才发信人的这个手机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们现在就是在房山区
12: 河北镇的山里。
4: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求救人发送完信息后也不会收到任何实时回复提示，建议大家每隔10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信息。
4: 如果就说我的手机上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使用到这个短文呢？
12: 我们中国移动现在也新研发了一款叫安星通的终端。这个终端目前

0: 前有了第一款形态是一个充电宝、
1: 哦、
0: 然后这个充电宝里面具备北斗短信的模组和芯片，
1: 嗯，
0: 所以我们通过手机去编辑发信人的手机号和信息内容，通过蓝牙连接这个充电宝，可以把这条信息通过充电宝发出去。这款充电宝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来了，然后即将上市，大家很快就能买到。
2: 遇到暴雨、山洪、山体滑坡等极端灾害时，地面手机网络很容易瘫痪断联，传统定位和求救方式都会失效，很容易错失最佳救援时机。而北斗短报文不受地面网络影响，全天候全覆盖，稳定可用，能快速传回人员位置和遇险情况。在各类野外遇险、自然灾害救援现场，这项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为无数被困群众筑牢了一条关键的救援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3: 6月16号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了6.3级地震。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之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16号23点，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一人遇难、8人受伤，受伤人员经包扎处理之后已经离开医院。
1: 为了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了约3000名受灾群众。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月17号8点到18号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1: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金隅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3: 介绍一下陈希大校，他是第10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是首个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团队成长起来的新闻发言人。
1: 会上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了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回应表示，所谓的中国间谍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5: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2: 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
5: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2: 北京台报道。
3: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
1: 国防部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正成为亚太火药桶。

0: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 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
1: 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介绍了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摒弃强权及公理的丛林法则。
4: 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与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 多边主义，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
3: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
5: 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6: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中国连续8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1: 北京台报道。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7: 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近日，演员张凌赫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讲述跨越海峡的青春答卷，并一定程度回应了岛内青年朋友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在岛内引发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
8: 对于张凌赫赴台交流有何回应？陈斌华表示，张凌赫先生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挚情怀。
9: 张凌赫先生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上，讲述了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呼应了岛内青年与其近距离交流对话的期待， 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挚情怀，受到两岸舆论的关注和好评。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
1: 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6: 有记者提问，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回应表示，
1: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
6: 北京台报道。
2: 高空坠物、外墙脱落极其凶险，一旦造成了财产损失，这责任该怎么分呢？
4: 近日，朝阳法院审结了一起外墙建材脱落砸坏私家车的财产损害纠纷案，厘清了多方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为同类纠纷处理提供参考。
5: 2024年9月6日，市民刘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围收费停车场。次日下午，他取车时发现车辆天窗前挡风玻璃被高空脱落的外墙建材砸碎。监控显示，当天凌晨4点左右，小区高层10余层外墙建材脱落砸中车辆。事发后持续10余小时降雨，雨水灌入车内，加重车辆损毁。刘女士随即报警，并联系物业及停车场管理人员核查现场，后续核算修车费用共计26200元。因协商赔偿无果，刘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停车场管理方诉至法院。庭审中，两方被告均推诿免责。
7: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是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
8: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所以说我们跟我们那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5: 刘女士认为，物业负责楼房设施维保，停车场收费后负有巡查义务，两方均未尽管理责任，应共同担责。
9: 物业它有对于外立面它有一个管理权，然后收费停车场它肯定有一个保管的义务，我觉得它没有尽到这个保管的义务，它没有尽在第一时间发现我这车被砸了。
5: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小区建筑共有部分维护、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同时，停车场在长达12小时内未发现车辆受损，存在管理疏漏。据此，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承担 90% 赔偿责任，赔付刘女士24480元，停车场管理方承担 10% 赔偿责任，赔付共计2720元。
10: 建议老百姓如果是在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拍好照片、视频，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5: 法官同时提醒，物业公司及收费停车场应切实履行管护义务，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规避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6: 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 2.7 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4.1 万名，缴获毒品 33.5 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 18.7 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 5.3 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各地禁毒部门结合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在禁毒领域的探索应用，共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667名，缴获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主要毒品 18.1 吨。北京台报道。
2: 气道异物，这是老年人群高发的凶险疾症，尤其是被带有金属构件的异物卡住，极易引发窒息、大出血等致命风险。
4: 近日，北京积水潭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八旬认知障碍老人。这位老人啊，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慎把金属假牙也一同吞了进去，情况十分危急。
11: 在患者的这个咽腔里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假牙，假牙大小呢大概是3×4厘米，他的这个假牙呢还有一个金属的钩，在他这个左侧的咽侧壁上已经是勾住了。
12: 此次遇险的沈大爷今年86岁高龄，患有认知障碍。当天晚上，沈大爷在家中进食晚餐时，

0: 假牙突然脱落，和食物一起吞入咽喉。
1: 正常的人来说，他这么大一个异物，他感觉他要往下咽的时候，他一定会往外吐。但是对老年痴呆患者来说，他无法鉴别，就是他嘴巴里到底是食物还是异物，他就会使劲往下咽，尽可能把它咽到肚子里去。所以这个这么大一个东西才能吞进去，这确实很少见。
0: 接诊后，医护团队第一时间评估患者危重情况，启动急诊急救绿色通道，迅速联动耳鼻喉科、急诊内科、抢救室，组建多学科救治团队，全力开展紧急救治。然而，一个棘手问题摆在医生面前，老人不肯张嘴，无法配合医生取出假牙。
2: 你去夹取的时候，他会比较疼，但他本能的反应就是，闭嘴啊，或者是躁动啊。这种情况就很难完成这个异物的取出，但如果是不及时处理，那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进食道变成食道异物，另外就是到贴到生门上变成一个喉异物，那有窒息的风险，所以这两个事儿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0: 综合评估患者情况后，医生决定立刻在抢救室通过可控的镇静方式为患者取出异物，
2: 让患者能够有一个短暂的浅浅的麻醉，然后能够完全的放松，这样我们才能够很顺畅的把这个异物钳架到这个假牙上，然后轻轻的给它剥离出来，整个过程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0: 整套救治操作一气呵成，手术结束后，沈大爷很快苏醒，状态平稳。术后纤维喉镜复查结果显示，患者仅左侧咽侧壁黏膜存在轻微浅表划伤，气道、食道均完好无损。针对老年人群高发的异物卡喉、误吞假牙等突发急症，专家特别提醒，佩戴活动假牙的老人进食时需细嚼慢咽，避免大口进食边吃边说话，进食时嬉戏打闹，防止假牙松动脱落，食物卡顿咽喉。
2: 出现这种卡异物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来急诊，来医院，而不是自行去处理。有些补方法，比如说是要吞咽呀，或者是喝水呀，希望把这个东西送下去。但是那种尖锐的食物，包括这种像那种假牙带钩的，一定不要自行处理，这样会加重气道的损伤、食道的损伤，甚至生命危险。
0: 端午将至，医生特别提醒老人小孩在吃枣粽的时候，一定要将枣核去掉，以免不慎误咽造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生命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四期早市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
4: 有人要求搬，有人要求不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5: 这怎么弄啊？这怎么早晨怎么打？
6: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你们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7: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四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四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河乡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8: 我天天就上那儿，
9: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8: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9: 啊，方便，是吧？
10: 吃什么有什么，
9: 啊，
10: 哪容不好呀？
7: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1: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
8: 有叫卖的声音，
9: 哎，五连丧，
8: 有车的声音，
12: 微信收款，
13: 三元。
11: 热情左右。

0: 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
1: 五点多钟就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那睡不着。
2: 家住四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3: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
4: 你说这怎么弄啊？这噪音什么的。
2: 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一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5: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是七八十，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活有影响。
6: 一号楼和四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2: 孙和乡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7: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8: 不同意见，同志，很方便的，又没有大的摊高，买点菜多不方便。
9: 他们早晨六点钟开门，这家里叮叮当当一邪火的，什么规矩收款的，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才影响孩子早晨。
10: 一般的扰民的这个种情况都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11: 这个夏天了，鱼香卖的东西有味儿，
9: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又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2: 噪音啊，可以的，
8: 没有叫卖声。
2: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乡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乡乡长王礼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13: 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4: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14: 因为那个人就是一进棚子里边吧，就非得买的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我就逛一圈。
15: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5: 搁不下。
9: 那搁不下，
13: 大概需要15。
4: 当时觉得四期好，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2: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16: 咱学员造林工程14年，这个城市的这个生态效益不断在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如何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内的空间，啊，让这个林地的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环境整治、整片地的这个前提下，就是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一举两得。
2: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6: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有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大面积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2: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17: 像这种
5: 这就小点，
17: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3米4，不到4米吧，
5: 对，
17: 这是3米多。
14: 它一般的头呢？
17: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5: 对
17: 啊，
2: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18: 倒是凉快，
17: 是吧？
18: 要没有早市啊，更便利。

0: 再看看啊，我瞅着
1: 不好找。
2: 你地方小，路长。
1: 对，
2: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
1: 嗯，
2: 也不成。
1: 是，
3: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4: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也没有什么用，农林牧副局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1: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4: 对对对。
3: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三四百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香及时与附近两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5: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它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6: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7: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是吧？
3: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香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抗原嘉陵4期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8: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三捆，然后自己搭配。
9: 啊，对对，我也买这个。
8: 还有一个韭菜，
10: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物资。
11: 哦，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2: 大自然里的亲近的，这种感受非常美好。
13: 头一天啊，那早上生意怎么样了？还行吗？
14: 感觉还挺好。
13: 持平吗？
15: 啊，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3: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16: 听民意解民忧热线值守活动持续推进。
17: 近日，市住建委负责人坐镇12345热线，针对加装电梯、公租房、老旧小区改造等市民高频诉求，现场接电话，现场给出解决方案。
18: 你好，我是北京市住建委主任王飞，欢迎您来电。
19: 家住西城区魏英小区的肖先生来电，想了解加装电梯的流程和政策。
20: 如果这个评估这个单元不适合加装电梯，那这个事情还要再往下推吗？有一个2/3和3/4，这个是不是指这个要加装电梯的所在单元呢？还是指整个这个小区啊？
18: 楼的性质不同啊，它都有不同。但是呢，我记下来以后啊，到时候派人啊跟您对接。
19: 家住石景山区模式口南里的赵女士同样关心老楼加装电梯问题。
21: 我们这个楼一共三个门，那一二门都已经安完了，现在我们这三门到现在都2年了，一直没有消息。
22: 目前看应该是可能存在全体居民有这个共识，这块可能有点问题啊，后面我们再具体再去核实。
19: 户籍在东城区的彭先生反映，自己是一名退役大学生，也是一名孤儿。
23: 就刚退伍回来以后，现在没地方住。这我是23年入学，那申请过一次公租房，然后入伍之后我就给腾退了。现在假期也没地方住。
24: 在我们政策当中呢，就是大学生、在校大学生，本科生就是研究生以下的，都不再提供公租房，就他不能作为单独的申请人。所以说这个可能需要下一步我们具体和东城区再碰一碰。
19: 石景山鲁谷一翠园的居民反映，单元的老楼管线改造迟迟无法进行。
25: 城的一层不同意，整个你这一串是不能改造的，非常焦虑，非常着急。
22: 管线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以这种共建共治啊，共享，用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啊来推进相关的改造工作。
19: 今年1至4月，12345热线给住建部门派单26.7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2.7%，
18: 把老百姓的诉求变成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清单，变成一个项目的台账，逐项的去共建、去解决，力争啊，把这些历史问题啊，通过一段时间。

0: 内啊，给它基本做到换底。
1: 那刚才我们看到，在住建委主任接听的众多热线当中呢，老楼加装电梯，这是市民咨询反映最多的难题之一。
2: 石景山模式口南里一位居民就遇上了闹心事儿，同楼另外两个单元的电梯早已经投用了，自家单元却迟迟没有消息。记者实地走访，了解了背后的缘由。
3: 这电梯都安了2年多了，我们这个超算站没有反应。
4: 赵女士居住在模式口南里10号楼3单元。记者看到，这个楼的1单元和2单元崭新的外挂楼梯已经投入使用，居民们享受着一键上下楼的便利。但是，仅一墙之隔的3单元，居民还在艰难爬楼。
3: 你看，这是3楼的那个师傅，腿糖尿病都不能站，就你看我们这里边的电梯轮椅就仨，2楼这个都80多了，这皮师傅换膝盖，2个膝盖全换了，6楼603。媳妇儿2个虎骨头坏死，
5: 他病挺多的，完了左腿是截肢的夹腿，右腿呢是脑梗是拴着的，所以他自己走不了，也自己也站不了，只能就我天天这么拽着，有回还真摔着一回，他是压在我身上了，我拽不住啊。
4: 为了避免麻烦，黄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家里看着窗外。记者从社区了解到，3单元的电梯迟迟没安，很可能是地胶加装电梯的材料比1、2单元晚了一个月。
6: 肯定是他们的这个单元的这个材料要比他就是还要交的早。电梯公司可能你一年你只能装50部电梯，你就卡在那儿了，那你可能就比他晚一年。
4: 前段时间3单元燃气管道进行了改迁，让居民们看到了希望，但后续又不见动静了。
3: 找谁找不着，问谁问不了。所以我就打了1、2、3、4、5。
1: 加电梯的工作难就难在居民协商，那怎么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呢？我们看到，在模式口南里10号楼，电梯是病残和高龄老人的刚需和救命稻草。
2: 市区住建委的工作人员于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让人望楼兴叹的单元门口。
3: 都没有别大的太大要求，不是说是今天我说明天就给我们，这我们也不契合实际，对吧？咱们有个缓冲，但是最起码你也给我们一个保证。
4: 看到居民的实际困难，特别是了解到有居民因为没有电梯而搬走，市区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心里也很着急。
7: 先说说安排吧，先要干啥，后边干啥，市区一起努力，再推一下，帮着这个3单元3门是吧？咱们把这个电梯加上。
8: 料这块也都收齐了，然后呢也都给报到咱们那个建委了，然后这边也确认那个可以那什么可以加进了，也就是加快推进吧。
9: 这个地底下呢，咱不能有其他的一些管线，主要是还是为了安全跟今后的检修工作。所以呢，咱们第一步工作先把这些管线挪走。
3: 现在我们的管线已经挪完了。
9: 没有，燃气只是新管敷了，
10: 没切呢。
11: 因为这个切接是要在北京市排队的，就是燃气公司那边要排，排到了以后给咱们切完，咱们就可以做主体结构的施工了。
9: 就可以看到这个电梯的基础建设了。
4: 住建委的周处长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比较典型，前期因为各种原因耽误了时间，但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市区住建部门会紧盯燃气切换这个环节，协调相关部门加快进度。
9: 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认为年底吧，差不多应该可以建设完毕。
7: 后面如果涉及到这个工程中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市区住建部门也会进一步去这个协调去沟通，然后来加快这个工程的建设。
4: 材料递交差1个月，电梯安装慢了2年，这其中有技术排队的客观原因，也有信息不透明带来的群众焦虑。而当领导走到一线，把燃气切接要排队，切完马上就能干，这些细节掰开揉碎讲给居民听时，居民的焦虑也化为了希望。
3: 那我们也了解了，就明白了，我们最起码有个希望，有个盼头了。抓紧时间，给我们解决问题最好。
11: 谢谢。
4: 北京台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1: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2: 伊朗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

0: 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1: Single most importan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he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up of Strait of Hormuz to shipping.And I very much hope that these efforts among the countries will lead to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of Strait of Hormuz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see that the oil and gas starts to flow again to...
2: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了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
3: 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了出资承诺。
0: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北京时间6月15号，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分别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据伊朗媒体15号披露，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美伊已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3: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山区出行要注意防范，而城区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注意补水防晒。
2: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木质结构密集，街巷狭窄，扑救难度大，老城大屋脊住宅的消防安全一直是首都核心区防控重点。近日，东城区开展实景实战化大屋脊住宅火灾救援综合应急演练，以练备战、磨合联动，全力守护老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次演练采用远端指挥考评加实景实战处置双场地模式，东城区应急指挥中心依托应急视频调度系统，实现全域态势把控、远程统一调度。结合东城区老旧建筑特点，本次演练直击大屋脊住宅火势蔓延快、胡同通行受限、人员搜救困难等痛点，现场模拟居民楼电气线路老化起火、复刻浓烟封楼、多名群众被困、局部连片起火、周边建筑连带险情等复杂场景，最大程度贴近真实火情。险情突发后，区级应急指挥部快速研判，即刻启动响应，各救援力量火速到位，从火情研判、初期控火、人员搜救转移，到伤员救治、现场封控、交通疏导、余火清理、隐患排查，各环节衔接紧密，高效联动，完整演练老旧住宅火灾应急处置全流程。
2: 我们这次呢是利用了这个红外生命探测仪，还有移动式排烟机，两节拉梯，还有我们专门为这个狭窄道路发明的这个重型水带铺设车。然后呢，在此次这个演练中呢，现场呢快速降温排烟，也能快速的这个水带干线的铺设，多途径呢大幅度提升了救援效率。
1: 本次演练列入全市2026年度重点应急演练项目，由市应急办专家组全程观摩考评，区领导现场观摩演练，并在赛后针对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置工作进行现场部署点评。
3: 依托演练啊，进一步强调楼道堆雾、线路老化、消防设施不足这些问题的现实危害，为后续推进城市更新，特别是管线改造、通道清理、消防设施增设完善

0: 等等吧，提供一些依据。下一步呢，我们将建立大屋脊住房消防常态化的演练机制，结合这个夏季用电、冬季取暖等火灾高发这个节点，分片开展小型实景演练，持续入户开展消防安全提示。
1: 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让我们跟随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两位检察官助理的脚步，走进福州新馆，回望林则徐虎门销烟的爱国壮举，让禁毒警钟长鸣。
2: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
3: 这句诗出自林则徐的《富庶登城口斋是佳人》，是他在被贬戍边途中写给家人的诗作，道出了林则徐先生满腔的爱国之情。
2: 每当我们提到林则徐这个名字，第一个联想起的词语总会是虎门销烟。虎门销烟不仅是一项史无前例的禁毒壮举，也吹响了近代中国人民反殖民斗争的第一声号角。
4: 19世纪初，英国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无穷的祸患。林则徐早年便注意到了鸦片流毒的问题。林则徐在奏折中尖锐指出，鸦片大规模流入中国对各阶层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若由意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既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重享之饮。11月15日，林则徐领起了钦差大臣官房，道光皇帝令他奔驰越省查办海口事件，凡该省水师监规解制。林则徐在临行前收到了好友龚自珍的一封信，信中鼓励他要力排各种阻力，坚定禁烟决心。1839年5月18日，林则徐将应收的鸦片尽数缴清。6月3日，虎门销烟正式开始，历时23天，于25日正式结束。林则徐共销毁鸦片19187箱和2119袋，共计2376254斤。
3: 因此，在1987年的时候，联合国就将虎门销烟完成的第二日，也就是6月26日，定为了国际禁毒日。
2: 这里曾是林则徐先生在京任职7年期间的重要活动场所，百年后这里焕然一新，作为全国禁毒宣传教育基地和北京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
3: 走过百年，我们所面临的禁毒形势日益复杂，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我们需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毒品一日不除，禁毒斗争就一日不能松懈的要求，传承先驱禁绝毒患之信念。
2: 是的，传统毒品种类较为单一，如今毒品不仅种类众多，且隐蔽性更强，很多新型毒品披上了花式伪装就藏匿在你我身边。同时，新型毒品所针对的人群也呈现年轻化趋势，甚至包括大量的未成年人。
3: 我们针对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少年这一重点人群，进行如下几点提示。第一，保持警惕，防范新型毒品。近年来，新型毒品问题非常突出，如依托迷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上头电子烟，它的滥用情况已经远超海洛因了。此外，一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将目光瞄向了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如笑气、发饰等。
2: 第二，学习知识，识别常见伪装。新型毒品形态多样，多被伪装成巧克力、饼干等食品、咖哇酒等饮品，以及电子烟等日常物品售卖。花几分钟记住它们，遇到可疑物品及时告诉家长或老师。
3: 第三，守住底线，不去高危场所。未成年人不要进入 KTV、酒吧、游戏厅等复杂场所，也不要随便参加陌生人的聚会、派对。我们一定要记住，凡是离开或自己视线、来路不明的入口物品，我们一概拒绝。
2: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禁毒工作依然任重道远，请大家提高识毒、防毒、拒毒的意识和能力。如果发现涉毒犯罪线索，请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3: 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一起努力，给孩子们一个无毒人生、美好未来，
2: 为青春守护一片纯净蓝天。
1: 近日，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采线团走进东城区，开启时尚潮玩漫享中轴特色文化体验之旅。300多位来自全球各地的海外旅行商实地走访东城多处核心文旅点位，沉浸式感受中轴线文脉、传统非遗工艺与。

0: 晚，海外旅行商们走进吉祥大戏院观看专场京剧演出，演员们精湛的唱念作打，典雅华美的戏服造型惊艳全场，一幕幕精彩演绎引得现场掌声连连。
1: So for my first experience in Beijing, it's very incredible because I didn't believe it will be like this.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to discover Beijing.
2: 我们也是感到非常的高兴，让全世界能了解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更多的能看到景泰蓝脉络的这个发展，拥抱世界各地的朋友们来到中国，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
0: 此次彩线活动，从鼓楼的数字光影到发廊场的指尖非遗，再到戏台上的百年国粹，东城区向世界游客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与精髓。未来，东城区将持续优化入境旅游产品供给，助力北京建设世界文化名城与国际旅游目的地。
3: 通过这次入境旅行商大会呢，希望全球的各位头部旅行商们能多向国外的游客呢宣传我们北京东城，也希望吸引国外游客来到我们东城的中轴线上的核心点位来打卡、来观光，感受我们东城深厚的历史文化。
4: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5: 你确定？
6: 不是，我撑不下去。
7: 等高考结束过后，我一定戒。
5: 戒？你看你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你在吃药吗？你在吃你自己？
6: 你闭嘴！
5: 你早就烂透了，根本回不去。
6: 求求你别说了。
8: 你见过的毒品是什么样？是针管，是粉末，还是荧幕里射骨离奇的皮囊？
6: 咋了？没精打采的。
9: 这次月考又没考好，回去又要被爸妈念叨，我压力真的好大。
6: 给你就精神了。
9: 这是啥？
6: 我不要。怕啥？又不是毒品，就是普通的麻醉药，可贵着呢，号称学霸神药。
8: 其实最危险的毒品常常长着一张最日常的脸，真正的成瘾往往从一枚白色药片开始，功能页写着镇痛催眠抗焦虑，提示栏标着谨遵医嘱。
10: 这次模拟好好卡，
8: 第一次只是想睡个好觉，第二次想缓解考试前的紧张，第三次已经分不清是身体需要还是心理
9: 办法。我要吃药。
6: 你咋了想
9: 我要吃药
6: 啊？我啥药啊？
8: 当时六七岁的神经突触还在野蛮生长，任何一粒作用于中枢神经的药片都可能是青春即将失控的征兆。药盒上没有骷髅头，却能让人深陷其中。等失眠好了，等焦虑没了，离了他却连正常呼吸都不会了。
11: 这麻醉药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旦滥用过量，成瘾性极强，会出现焦虑、暴躁、情绪崩溃。从医学和法律上来讲，
12: 过量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
6: 怎么办啊医生，他才17岁呀。
8: 有些东西合理使用是药，违法滥用是毒。从安眠药到止咳水，从镇痛药到提神片，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从来不在药本身，而在怎么来，谁在用，怎么用。
7: 不是，我撑不下去，等高考结束后我一定戒。
6: 你闭嘴，
9: 求求你别说了。
7: 我好累啊。
8: 真正的药是让人找回自己，而不是变成另一个人。很多时候我们戒不掉的不是药片，而是那个以为只有靠它才能活下去的。

0: 从四十那波到五经制度，首都圈雏形拉开都城序幕，
1: 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
0: 从皇家行宫到西山园林，金中都奠定北京皇家宫苑格局。
2: 三山五园是硬汉。

0: 走的是这个金朝传承关系。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中都春水秋山。

0: 我想带着自己的画板，在南苑的风景中寻找金中都的影子，用画笔描绘出北京建都之初的风貌。那时这里就是一片非常舒适的生态湿地，还有一座皇家行宫建春宫。书中记载，它源于一种叫春水秋山的制度。
1: 870多年前，
2: 当金朝皇帝来到如今南苑这片区域，会将一种猎鹰放飞到天空中。这是一块故宫博物院珍藏的金带玉带环，上边这只个头小的飞禽，就是被誉为万鹰之神的海东青。它紧紧抓住了天鹅头颅，这个场面生动地描绘出金朝人在如今南苑的活动，放海东青，舞天鹅。海东青在金代可不是一般的飞禽。
3: 有学者就认为女真这个词儿是不是来自于朱丽珍，那么朱丽珍那就是海东青，所以再加上海东青是他们的一个特产，甚至是他们进贡辽朝的一个贡品，就把这个特产跟他们的民族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2: 建立金代的女真族，族名可能就来自海东青。它是一种凶猛的猎鹰，海东青凭借强悍与骁勇成为女真人的精神图腾，所以金代有许多玉雕表现海东青狩猎的场景。这种玉有个好听的名字，叫春水玉。
3: 所谓的春水呢，就是春天的时候要到水面上去捕鱼，因为天鹅不是春天要往回从南方迁回来了吗？所以春天的时候呢，就到有水的地方去抓鸟。
2: 春水是一种渔猎活动，史料记载，金朝皇帝在今天南苑地区设立行宫建春宫，金章宗先后至少7次到此地进行春水。而辽金元时期，春水只是游牧民族皇家四时纳波体制中的一种。
3: 辽朝就契丹族，他们也有这样一个传统风俗，他们叫春水秋山，冬夏纳波。
2: 金代继承了辽代制度，其中秋山顾名思义，深秋时节，山上的狍子、野鹿乃至老虎、熊都长大了，养肥了，正是打猎的好季节。女真人就成群结队上山入林捕猎野兽。
3: 冬天呢，就到燕京南方这种比较温暖的地方安营扎寨过冬，对吧？那么夏天呢，就到什么草原凉快的地方，哎，去过夏避暑。
2: 纳波又写作纳波，意为行宫。游牧民族习惯于一年四季随气候迁徙，在不同地区安营扎寨，这种习俗把金中都所在的燕京和多座北方重镇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3: 那么多部族兵马粮草都要汇聚，所以它要有一个相对的固定的一个场所。应该说它这个金朝的这个五经制或者六经制啊，这个制度呢就是脱胎于这个四时纳波。
2: 根据宋代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海陵王为金中都设置了许多座陪都，今天的辽宁辽阳为东京，山西大同为西京，内蒙古宁城为北京，河南开封为南京。这些城市坐落在长城内外，相隔数百里，分属游牧与农耕不同区域，却因辽金四时纳波制度在政治、军事等领域彼此呼应，互为补充，形成分工与协作。
3: 他都是利用这种就是比较轻松娱乐的这种方式联络贵族之间的感情啊，谋划一些政治上的方针策略，包括跟宗教势力的一些结盟啊就是沟通啊。
2: 看似远行打猎，其实是辽金皇帝以都城为中心巡视领地， 针对不同族群选择更合适的场地处理内政与外交。游牧狩猎民族的特殊文化升华为了一种政治制度，直到清朝，统治者依然延续这种传统，只是范围缩小到了北京周边。
3: 清朝的皇帝喜欢在圆明园办公，要不就去承德避暑山庄了。承德避暑山庄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基本上也是延续了辽金的那个上京和中都和燕京的这个关系。它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笼络东北的老家的那些王公贵族，是一种政治上的需要。
2: 从金朝开始，皇帝不再亲自到遥远的陪都驻扎，而是选择把燕京周边开发个遍。
4: 中都附近就出现了四个原，对吧？东院、西院、南院、北院。
2: 辽代的契丹族皇帝坐毡车游走，皇家院友不过是个临时的帐篷。到了金代，女真族皇帝仿效中原文化，开始大兴土木，他们依水势建宫院，逐水草，筑园林，建起了一座座华丽的行宫，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北院，也就是让我们荡起双桨的北海公园。
0: 我到北海公园写生的时候，喜欢细细欣赏琼华岛的太湖石，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在这里伫立了800多年。这曾经是金代的皇家行宫大宁宫，它曾经的样子我们无缘得见，只能用水彩和画笔绘出脑海里浮现出的金中都的风景。
2: 据文献记载，金大定19年建大宁宫，这座行宫是金朝迁都燕京后的第二任皇帝金世宗在辽代遥宇基础上修建的。金世宗对这里喜爱有加。
3: 金世宗李朝政，好多官员一大早就赶到北宫去面见皇帝去。
2: 这里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
5: 这片美丽的水域太液池，我们就说象征了传说中的东海。那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琼华岛，那么它就象征了传说中的蓬莱仙境。一池三山的建园手法呢，是中国古代帝王非常喜欢的一种手法，营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人间仙境。
2: 金世宗跟中原王朝的很多皇帝一样，有个长生不老的修仙梦。不过这个寄托在园林中的梦想，跟金中都的规划一样，是金朝皇帝从宋朝搬来的。
3: 按照宋代汴京城的艮岳这个皇家御苑这个规制来建的，所以他就把攻占汴京以后，把一些太湖石啊，这假山假石就搬过来。
2: 艮岳本是北宋的皇家园林，位于河南开封，被誉为世上最美园林。它随着北宋的灭亡而消失，但在北海公园，也就是金代大宁宫，依然能看到艮岳的遗迹。
5: 北海的这个半山腰呢，它现在堆叠的这些太湖石和您在北海其他地方看到的就不一样。首先它非常的发青色，我们俗称就是橡皮青，那包括它的一些纹理啊、褶皱啊，就能显示出太湖石皱的特点。我们确实在2019年的时候啊，做个岩相的分析，推断北海的这批太湖石呢，确实是金代的时候从艮岳语言所移来的。
2: 太湖石因产自太湖周边而命名，宋代赏识大家米芾形容它们瘦、皱、漏、透，用现在的话说，可谓灵秀飘逸，非常适合作为瑶池仙岛的装饰。金朝皇帝虽然都爱从宋朝

0: 搬东西，但金世宗却与前任皇帝下令迁都燕京的海陵王截然不同。
1: 到了海陵王的后期，他又把都城从金中都又往南迁到了北宋那个开封，他实际上是为了他要统一天下，进攻南宋失败了，没过了江。
2: 海陵王他是个激进派，是个冒进派，到了金世宗这儿，我得稳一稳，我得把我北方的根本我得巩固一下，就以大散关淮河为界嘛，这样形成了上百年的宋金对峙。
0: 金世宗没有继续南迁，也没有退缩回上京，他不断巩固金中都的首都地位，开启了北京作为都城的辉煌历史。
3: 大觉寺这座金溪古刹已经有800多年历史了，我想到这里寻找金中都的踪影，一进山门就被一池碧水所吸引。我们都知道金代的时候它就因水而出名。
4: 一二三，
5: 你看着后边啊，等会儿啊，
6: 再立啊，
7: 再立，
6: 一
8: 来，这边再。在我身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块金代的碑刻，叫做大金国燕京宛平县阳台山清水院长老和尚塔记。长老和尚是有名的禅宗曹洞宗的祖师，叫做西辩长老。这件石刻文物它是来源于当年西辩禅师的舍利塔的。我们在这个石碑上边能看到清水院这个名称呢，在金代的时候是有使用的。
0: 大觉寺因寺中有清泉而被称为清水院，作为金章宗在西山的八大水院之一，与金代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无量寿佛殿前的古银杏树见证了久远历史。清代乾隆皇帝游览大觉寺的时候还为他赋诗一首：古柯不计树人为，叶茂孙枝绿阴肥，世外沧桑月如幻，开山大定寂依稀。
8: 它的枝干呢已经把这个庭院整个遮盖起来了，非常繁盛。那么不管世外的沧桑如何变幻，那它开山的这个历史都记在它的年轮里了。开山大定是说这个寺庙它是开山建于大定年间的吗？那显而不是。
0: 大定是金世宗的年号，乾隆看似在诗里赞颂大觉寺是在金世宗时期开山建寺的，然而历史并非如此。清水院的名字从辽代沿用到金代，博学多才的乾隆不至于不懂历史，他之所以用诗文强调开山大定，八成是借大觉寺赞颂女真皇帝才是燕京这片大地的开山人。
8: 清朝是女真人的后裔，而在金朝统治期，
0: 金章宗
2: 到了金章宗更是一个我们现在话说叫旅游达人吧。从金史当中记载啊，统计吧，他在位22年，有16年行春水的记录，9年守秋山的记录。
0: 明末清初《天府广记》记载，金章宗西山八院为游宴之所，有清水院，今改为大觉寺。您注意了，清水院大觉寺只是金章宗西山八院之一，这虽然是明清的说法，距离金章宗已有400-500年，八院所指也难以考证，但它表明了一件事儿：金章宗时期随着皇帝频繁的狩猎秋山，大西山迎来了园林兴建的一次高潮。西山八院后世又称八大水院，它们的共同之处是水好。
8: 大觉寺的泉水过去呢叫灵泉，泉水是八觉之一，它从后山李自玉的地方呢伏流入寺，进到大觉寺龙王堂之前的龙潭里边，再分两条水系，在南路和北

0: 路浮流而下，一直汇集到前面的功德池里边。
1: 转眼千年，大觉寺依然以水闻名。到寺中听泉品茗，是今日北京人的生活乐事。与大觉寺类似的还有香山寺、潭水院。金章宗修建的西山水院成就了后世的园林圣地，清代发展为规模宏大的皇家院友。
2: 清朝三山五园，实际上他走的是这个金朝金世宗金章宗的这个路数，这种文化的这种传承关系。
1: 盛世修园林，金章宗完颜景在位时期国力强盛，文化繁荣，史称明昌之治。金代的造园历史也为后世北京的皇家园林奠定了大气恢宏的艺术风格。
3: 这个也是民族特色，北京的园林它是真山真水，然后这个宫殿的营造也是顺山就水。现在这个我们北京的皇家园林恢宏大气，那就是因为它就是把天地作为自己的背景。
1: 西山八院因水而兴，同样在金中都，水脉也因园林而兴盛。京城有一条著名的萧夏旅游线路，乘船途经紫竹院公园、万寿寺，最终到达颐和园，被称作慈禧水道，又叫长河。但它并非慈禧开凿，在满人的祖先女真人建设金中都的时候，这条水道就开通了。
3: 我们现在的昆明湖到积水潭、什刹海这一片的河道，原来天然河道的基础就是古高梁河。侯仁之先生，包括水利史专家姚汉元先生，他们都有这么一个推断，觉得这条河道应该是在金代的时候开凿出来的。
1: 侯仁之先生结合地理空间的布局推断，长河河道最初开凿的时间就是金代大明宫，今天北海公园这片行宫修建的时候。
3: 由于这里修了这么大一片宫殿区啊，皇帝重要的行宫，所以为了沟通这个大宁宫和金中都城的交通，也为了沟通这片大宁宫和玉泉行宫和香山那片行宫的联系，这个时候就在水系格局上又进行了拓展。
1: 这条从今天颐和园昆明湖到积水潭的水道，把西山的水源和北京城联系了起来，水与城构成了完整体系。
3: 有了他们做的这一步，后来这个元大都才把这个城市中心移到了这个白莲潭，也就是后来他们元朝人叫海子积水潭这片水域为中心，来修筑这个前宫后室这么一个格局。
1: 长河的流水不仅影响了后世的首都建设，还成为整个帝国水系动脉中的一环。
3: 因为元朝郭守敬开通通惠河，就是实现就是说潮船入城，开通京杭大运河通惠河段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思路。
1: 870余年，昔日金中都的行宫如今已成为园中之景，山水之意。然而点点遗迹还在诉说着北京城何以为都的沧桑巨变。870多年前，它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
2: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超过金中都。
1: 水陆营建，他掌控北方的经济命脉，
4: 复原一下金中都人生活的一个场景。
1: 文化科举，商贸艺术，大城之内气象万千。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金中都建都之基。

0: 生活帮帮忙，有事儿您说话，帮忙到您家。那这一回呢，我们来说说收藏，聊聊邮票的事儿。有人呢是看重邮票的收藏价值，有人啊更看重邮票所承载的岁月。所以这一回呢，我们的一位观众啊，马女士就带来了爷爷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宝贝，就是几套啊整版的邮票。马女士表示说，爷爷当年啊对这些邮票那是视若珍宝啊，小心翼翼地保存下来。那么这些邮票到底价值几何呢？
1: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爷爷，就是他从年轻的时候，一直珍藏的一些宝贝。
2: 这是邮票，
1: 对，
2: 是吧？
1: 邮票，
2: 嗯。哎，那我得问问您了，您说是您爷爷传下来的，
1: 对，
2: 那距离现在有年头了吧？
1: 那是有很多年头了，因为我爷爷不在世已经有20多年了。
2: 哦，
1: 嗯，我今年已经40岁了嘛，我自己本身都珍藏了很多年了。
3: 说起邮票收藏，特别是这种老邮票。整版的并不多见，一下能看到这么多整版的老邮票，那是相当的不容易。马女士说，这些邮票能这么完整的保存到现在，多亏了家里的那位老人。
1: 我们家的祖籍是河北，就是单县，然后呢我爷爷是老红军，
2: 哦，
1: 那个时候还没有我哈，爷爷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就是打仗嘛，然后
2: 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
1: 对对，包括25000里长征啊，他也都走过，
2: 哦，也爬过雪山，也过过草地，
1: 对对对。
3: 在马女士提供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中间这位就是他的爷爷。
1: 然后呢爷爷年龄大了之后啊，也是给了爷爷一个工作职位啊，
2: 就相当于在陕西落户安家了，
1: 对对对。
2: 那您也是陕西人？
1: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陕西了。
2: 那这个我是陕西人怎么说？
1: 我是陕西人嘛，现在很火嘛，叫主角嘛，就是我们陕西的秦腔一声吼嘛。
2: 您会唱秦腔吗？
1: 我不会唱秦腔，
2: 嗯，
1: 但是陕西话我是说得很标准啊，从小，嗯。
2: 那接下来您用陕西话，我用东北话，好吧？
1: 可以，没问题。
3: 这些邮票就是爷爷为数不多的爱好，直到现在他还能想起小时候的情形。
1: 特别少，从我记事的时候
2: 就见过，
1: 就见过。我那个时候就见我爷爷，就是总是坐到一个那个桌子旁边嘛。他那个时候他还戴手套，
2: 嗯，
1: 戴上手套，然后拿着镊子，就小镊子。
2: 老爷子还挺讲究
1: 啊，他看完柜子锁一打开，继续放进去。他有不少，嗯，但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兄弟姊妹有6个嘛，
2: 有念想的东西啊，大伙分一分。
1: 哎，对，在我爷爷去世的时候就分，但是，因为我爷爷在生病期间一直是我父亲在照顾，所以就我爷爷偏向的多给了我一点，
2: 不好了都给您了。
3: 虽然过去了很多的年月，这些邮票依然静静地陪伴在马女士身边，也寄托了孙女对老人的怀。

0: 念，如今把他们拿到鉴宝现场，马女士也为了完成心里的一个愿望，
1: 就是我也经常看我们这个生活帮帮忙，所以我想拿来让所有就这个你们这里的专家帮我看一下这个邮票到底怎么样。
2: 那个时候他收的时候应该没有多少钱，但是现在至少四位数五位数，应该我认为啊，是从我心里的这个底线来说，我觉得应该。
0: 那么到底这些邮票价值几何呢？我们这鉴定这就开始。
3: 这是六版邮票，整版大版邮票，然后它的发行年代是在1949年。
4: 新中国成立以前呢，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呢？
3: 这是解放战争时期的邮票，1949年10月1号以前发行的。国光印制厂是哪儿呢？是当时湖北武汉华中印制局专门印制解放区的邮票的。
0: 按照邮票行内的说法，这枚绿色的叫做工农兵邮票，而在五角星里面是有地图图案的，所以这棕色的叫五星地图。那么这些邮票是否是真品呢？
3: 为啥我说这个是真的呢？因为历史的沧桑载得上呢，也是当时的纸张老纸。
0: 此外还有一个细节也能看出他们与现在发行的邮票有所不同。
3: 它这个磁孔啊参差不一。
4: 这是不是当时没有好的设备造成的？
3: 不是设备，是手工打码，它有的打掉的，有的没打掉的。
5: 手工操作机器打的，它有时候歪的，有时候斜的。
3: 对对对。
4: 哎呦，那这个够费劲的了。
3: 大小不一，
4: 粗细不等，
3: 粗细不等，
4: 参差不齐。
6: 真的
7: 踏实了，
6: 踏实了。
0: 就在鉴定的过程中，专家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3: 为什么叫0001？这是这版邮票发行的第一版邮票。比如说，它发行10000版、10万版。它是第一版发行
4: 哦，
3: 这个原则上是这张邮票是不在外发行的，这个要国光印制厂存档的，但它也发行出来了。
6: 哦，
4: 都是吉利货。
6: 这是专家没讲过，也没注意过，就是
4: 他的收藏的这个观念还是挺厉害，是吧？那时候就看到号码了，是吧？
6: 对，我
3: 这个应该是意外。
0: 说到这儿，马女士也问出了这次鉴宝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2: 然后就是我就想问一下二位专家，就是这个邮票现在的市场价值。
3: 那我就说一下它的价值吧。这张邮票呢，它这个角已经没了，保存的呢就稍微差一点，4500到5000元。
0: 专家表示，除了这张编号特殊的稍贵一些外，马女士带来的这些邮票虽然都是整版，但是大都有瑕疵，再加上近些年邮票价值有所下降，因此这几版邮票的价格也不会太高，大概在2000-3000元之间。
2: 其实说收藏吧，我认为啊，有没有收藏价值，其实对我来说它都是最珍贵的。因为这是爷爷留下来的最珍贵的宝贝。那么对我来说，哪怕是一张 A4 纸，它都是非常有收藏价值的。
8: 一个念想。
2: 对。
9: 邮票有价，但是思念无价。这些邮票啊，或许不能为马女士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但是他们却记录了爷爷啊曾经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对于马女士来说才是最重要也是最珍贵的。就像马女士说的啊，即便就是一张 A4 纸也有收藏的价值，这或许就是收藏和传承的魅力所在。那如果您家里啊也有宝贝需要鉴定的话，也愿意跟我们讲讲收藏的故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96168。那接下来呢，继续我们生活帮帮忙推出的热饭地图系列节目。什么是热饭地图呢？就是由我们的记者啊蹲点走访，看看咱北京有多少养老住餐点可以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吃上三餐热饭。本期节目呢，我们去到了昌平一处社区食堂，来看看它的口碑如何。
10: 那我就来点馅儿。
11: 家门口的养老住餐点好不好？生活帮帮忙，帮您探店。今天我们是来到了位于昌平区南邵镇辖区内的一家社区食堂，它同样也是咱们辖区内的养老住餐点。我们可以在门口的牌子上看到啊，一餐一饭生烟火，一朝一夕共陪伴。很多老人选择在这里就餐，他们选择这里的原因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走进这一家养老住餐点。开业时间是早上6点就开门了，一直到晚上，相当于它可以提供一日三餐。早上6点开门对老年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2: 您怎么这么早就来啊？
13: 那边送孩子。
12: 哦，您早上一般几点起啊？
14: 5点。

0: 多就起，我们
1: 这么早
0: 多，对，他那时候就不困了，这岁数在这儿了。
2: 在采访时我们发现老年人的一天好像结束的比较早，10点睡觉都算熬夜了，也因此他们的整个生物钟都是前置的，早上5-6点睡醒也是常态。不少养老助餐点洞察到了这一情况，把开业的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为的是让早起的人不饿肚子，也希望能用一顿热饭开启老人的一天。
3: 哎，师傅。哎，我们俩来了，还按平时跟我们那么上。
4: 哎，
3: 啊，因为我们就口味不变。
4: 哦，
3: 老是因为老跟这儿吃嘛。
4: 哦，平时是怎么上啊？
5: 他们吃的是老是那个馄饨，还有那个馅饼，
4: 是吗？
6: 对
7: 对。哦，已经养成默契了。
5: 对，
3: 所以我就不用点，每次点不麻烦吗？
8: 我说这儿不错呀。
4: 来了。
8: 来一说，谢谢。
7: 也尝尝您平时每天吃的早饭。
4: 你每次来吃都这么热乎的，
7: 像刚做出来似
6: 的，这边馅饼不错吧？
4: 嗯，
6: 我来这儿吃一次，我觉得跟我做的那个口味差不多，因为都一直我给他们做。
4: 原来您是厨子是吗？
6: 对，
4: 家里。
6: 嗯，
3: 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从厂子从单位辞职出来，我们自己干。
4: 啊。
3: 那时候上班挣钱少，他自己煮熟食卖熟食，生意可好了。
0: 因为我也爱做饭。
4: 啊、哦，自己做饭的人对这事儿讲究。
0: 对对，吃了很多次，这饭馆要还有这种的都吃过。然后我吃的就第一口感觉不是我要的那种感觉，我就不会再来。
4: 临近中午的时候，这儿就有点上人了。我看看，来，今天的菜已经出炉了，咱可以瞧瞧。
9: 今天要一这个菜，
4: 土豆炖鸡块，是吧？
9: 土豆丝儿。
4: 土豆丝儿。
9: 来一个
4: 豆腐。
9: 豆腐，行吧，三个饭。
4: 您平时做饭吗？
9: 没开饭馆之前，我就一直自己在家做。
4: 啊、哦，
9: 自从有了这个饭馆了，我就开始跟那儿吃。
3: 吃的频率一般的就是早餐，
4: 啊、
3: 哦，中午。
4: 为什么这两个点您会来吃饭？
3: 晚上回家做饭，都回来回家做饭。
4: 哦，家里晚上人都回来了。
3: 啊，就在家吃。
7: 在很多老年人考虑的就餐范围里边，一个是干净卫生，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得实惠。
3: 价格还算可以。
4: 啊，您有那个养老助餐卡吗？
3: 我有卡。
4: 现在一份多少钱？
3: 16，我拿卡13。你13块钱再说，你买东西也就差不多那钱了。你还带老年卡才13块钱。
4: 好像这个也不光是老年人能吃，年轻人也能来吃。
9: 谁都可以。
4: 相当于外边人来吃，就是底下这个价格。
9: 我们是拿这个
4: 北京市民政局制发。
9: 对。
10: 他享受的就是这个补贴，运营补贴，这张卡就能识别出来，就是减免3块钱，
4: 三块钱，
10: 是的，
4: 16减3块钱，
10: 是的，
4: 相当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价格，如果说是一荤一素16块钱的话，减三块就是13块，一荤两素那减免完了就是17块钱，两荤一素原本是24块钱，就是如果是老年人就在这个基础上都减3块，
10: 是的。
2: 于女士表示，当时第一次来这儿吃的时候，心里也有点打鼓，因为自己对口味还是有要求的。
0: 我爱吃麻辣
4: 的，麻婆豆腐，
0: 麻辣香锅，
4: 麻辣香锅。您这口味怪年轻人的嘞。
3: 就爱吃麻辣，我闺女带着上四川，上成都。
2: 别说众口难调，夫妻俩一块儿过了这么多年日子，俩人的口味还完全不一样。于女士无辣不欢，刘先生则是低辣不沾，以至于在家做饭都得做2份不一样的。
3: 你看他们做辣的，
4: 哦、
3: 我不吃。
4: 哦，
3: 完了他就给我们
6: 单顿。
3: 我们要吃饺子，我闺女没结婚那时候，仨饺子。
6: 我来就吃麻辣香锅。我就喜欢吃麻辣。
3: 嗯，
6: 自己在家也
0: 可以，人家点什么人家可以做什么，可以点，
4: 可以定制吗？
0: 对，
4: 比如说
0: 你帮我做一下那麻辣香锅，我都加什么加什么
4: 啊，除了这些盖饭呀，还有这些一荤一素的这个打餐的这个服务，您想吃啥也可以定制。
0: 对，可以，这个比饭馆不次。
2: 而且这对夫妇家情况还比较特殊，他们现在属于能不在家做饭就不在家做。
0: 因为画画炒菜什么烙馅饼，它有烟。
3: 对，我那
0: 画
3: 不做饭，
0: 不能招油烟。
6: 你怎么关出门这个门，它也是通着的，它那味儿都会到这画上，这画不好。
4: 所以您是二位是为了画尽量能少炒菜，
0: 就
4: 少炒一点。
0: 太爱吃了就。
4: 像锅这种在家可能就基本上不可能了，
11: 这绝对不做。
4: 哦，但是您爱人又爱吃辣的，
11: 对，
4: 然后要吃饭呢就只能上外边，这个地儿就是您觉得
11: 首选
4: 首选的地儿。退休之后您的生活都咋过呀？
0: 就是在家画画，然后接送孙子。
4: 哦，
0: 就这样。我们俩就是从一毕业就干烧瓷，你知道烧瓷厂吗？
4: 我知道
0: 啊，最早我们烧瓷厂，后来烧瓷厂没有了以后，然后我们俩自己干，干手绘，就在 T 恤上画画，在军官八达岭，然后买工艺品。
4: 哦，
0: 啊，就干这个，
4: 这挺有意思啊。
2: 画画不仅是这两口子年轻时赖以为生的技能，在退休之后，他们仍然对画画保有着无比的热爱。在养老助餐点旁边的都会上院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里，我们看见了正在向辖区所有居民展示的夫妇二人的画作。
11: 对，你看看，这都是我的。
4: 可以呀、啊，哇，有两把刷子，
11: 真的，
12: 那个大柿子
4: 都是您画的，
11: 都是我画的，这个没有假
12: 啊，真好，真好，哎呦，
4: 一天花在画画的时间大概有多少？
11: 我刚退休那时候，一天8-9个小时。
4: 8-9个小时，您这是给自己退休吗？
11: 不行，没事儿。后来现在不行了，现在眼睛受不了，就没事就画画了，没时间做。溜达过来，吃完饭回家，一般的回到家我就开始画。
4: 哦，
11: 得抓紧时间画，不然以后岁数大，眼睛花了更不好画了。
4: 哎呀，画了一辈子还这么爱画呢，
11: 爱好。
2: 也因为经常在这儿吃饭，一来二去跟工作人员们熟悉之后，夫妇俩又有了新的身份。
4: 这个说的是您吧？汉墨丹青书画院固定的是每周四下午，就是您的这个，您来当老师，
11: 嗯，
4: 是吗？
11: 差不多。
6: 跟平时一样，今天开始画画。
11: 完了，今天啊，咱们就拿这个铅笔，照着这个线就这么描。咱们这是一个分解，字面意思就是工工整整、细致入微的意思。也是我跟那吃饭跟他们聊起来的，
4: 因为吃饭结的缘
11: 啊。对，因为吃饭。哎，我说你们这儿这不是做各种活动，他们说有这有那的，后来就聊起来说画画什么的。我说行啊，我就可以教啊，咱们教大教高水平教不了，跟一些老大姐老大哥画一些简单的，我说这没问题。退休一个娱乐，刚才这大姐说了，比在家看手机强。
4: 您觉得社区有这么一个养老驿站有啥作用呢？
11: 有什么作用？这作用说大就大。对呀、啊，人家老年人觉得，哎呀，明天我还有事儿干呢，明天我得参加什么活动，在一起互相交流，起码对身体好。他心情愉快啊，
13: 心情好，大家在一起。
11: 啊，嗯，说那大姐有的哪个大姐一说会做饭，做的什么好吃，不行，哪天上你家吃一顿去。是啊，那肯定啊，心情好啊，对，心情啊，心情好，肯定身体就好啊。
4: 那您的生活其实跟这个养老驿站关系还挺密切的。
11: 嗯，还行吧。
4: 啊，吃饭会来这儿吃。
11: 嗯，吃饭会来这儿吃。
4: 会来这儿当志愿者。
11: 对。不用洗碗，不用做饭。
4: 嗯，
11: 完了，到时候呢，想着你心里有点事儿。
4: 到了不同的节日，做不同的美食。
10: 是的，
4: 这种活动其实能把大家聚集在线下，我觉得大家有说有笑的，能一起度过个一个小时，2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对于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好像就是一种社交，是一种让他，有像您说的有事儿干。
10: 是的。
4: 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10: 是的，首先我认为民以食为天，一个是我认为大家都很喜欢吃东西，然后吃东西是一个很放松的事情，它可以去唠唠家常，然后有什么心结之类的事儿，它其实是可以很轻松的去化解这个事儿。
14: 这一次的蹲点啊，让我们也挺有收获的。从最质朴的故事里，我们感受到了热烈的生命力。像爱画画的老两口，云淡风轻地提起了当年开店画画、卖工艺品，然后摆摊卖熟食的过往，让我们很有感触。就是谁的人生啊，都不是轻而易举、一帆风顺的。在他们的生命里，亦或是啊很多老一辈的生命里，辛勤劳动、 照顾父母，帮衬儿孙，替爱人分担养家，这都是责任所在。而我们中国人啊，对于这一口热饭的执念，跟他们对于生活的热爱是一脉相承的。生活就应该跟这一日三餐一样，热气腾腾，有滋有味，有盼头。那如果您家门口的养老助餐点啊，您觉得非常不错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把这样一份幸福时光分享给我们。那如果您家附近还没有助餐点，或者希望啊给现有的助餐点提出一些宝贵的意见，也欢迎您通过这个96168的热线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一起努力，让咱们北京的热饭地图越绘越密，越描越暖。来说说下面这事儿啊，早高峰，我们的记者呢是骑着电动自行车带大伙儿啊看了一圈二环，实地打卡八座重点地铁站，帮大伙儿呢去摸清地铁站口非机动车停车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个沉浸式体验，看看各个站点的停车区域，这车位啊够不够，进出顺不顺，标牌是否清晰，划分啊是否合理，咱们呢挨个打个分。
15: 现在早上8:30，我来到了安定门站的 A 口。首站就从这里开始，
16: 这大部分车都是各就各位，现场秩序还是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在这个共享单车停放地方，有不少人为了方便呢，把这车停在了马路上。
17: 整体来看，安定门站 A 口停车环境还算不错，规整度在线，综合给到4星。
15: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鼓楼站的立刻看到这个相关的静停的一个标志，但是这里还是杂乱的堆放了一些非机动车。就在这个东北口的往那面不远20米处就是一个正规的停车场。
17: 鼓楼大街 B 口的专用停车棚内停放十分整齐规范，可惜外围管控不到位，有乱停现象，给到3星。
15: 我们在这个积水潭站 A 口看到呢，这里停车秩序相当好啊，几乎所有车都停在了停车框内，而且人行道的上的那个盲道也没有被占用。现场还有不少空余位置，我们很方便的就找到了停车位。
17: 哪怕早高峰这里的停车人流量比较大，但是依旧停放的整整齐齐，井然有序，完全没有杂乱占道的情况。积水潭站 A 口10打10的5星好评，西直门站 D 口、车公庄站 A 口两处地铁口非机动车都停放得很规整，没有明显的问题，统一给到4星。
15: 在阜成门站 A 口呢，停放秩序略微有些杂乱，看这个也是盲道被部分占用了，而且在这个停车位的里面呢，有一些疑似的僵尸车，现在还没有人处理。
17: 阜成门站 A 口综合给到3星。
16: 这长春街这个它的停放位置十分有限，只有马路中心的这小块，但我们现场来看呢，这个停放秩序还是比较紧张，而且相关盲道也没有被侵占，一部分车辆被疏散到了这个人行步道上。
17: 最后我们来到了宣武门站，这里机动车非机动车车位都很充足，停车特别方便，但偶尔能看到个别车辆随意乱停，细节还有提升空间，最终给到4星。
15: 今天我们主要是沿着二环周边地铁站点来转了一圈，评分也不是特别专业，是以我个人跑口记者这种角度来说。其实呢，二环周边的停车需求远远不及4、5环外的地铁站周边，这些站点的秩序都在慢慢好转。我们相信随着配套的逐步改造以及常态化管控措施的持续推进，还有咱们市民朋友的密切配合，以后呢，不管是核心城区还是外围站点，后续的非机动车停车环境肯定会越来越好。
14: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说非机动车停放的事儿啊。为了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的行驶与停放秩序，结合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北京呢是聚焦轨道站点、商圈、医院、景区等160处非机动车管理重点区域，推行所谓一点一策精细化整治举措。那目前啊，已经有95处点位完成了提质优化。我们的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地铁梨园站和积水潭站，咱们来看看啊，是不是得到改善了。
18: 下午3点， 记者来到通州区梨园地铁站周边，看到非机动车码放非常整齐，交通部门通过划分专属停放区域，实行潮汐控量、深挖闲置空间、多方协同管理等方式，彻底扭转以往停放混乱的

0: 我们积极对接贵友大厦所在的物业，将南侧底商15个机动车车位改为了非机动车停车区，可容纳200辆车辆停放。
1: 而在积水潭站地口外，又是另一番景象。新建的绿植围墙既是景观，也是区分不同类型车辆的围挡。整治后，积水潭地铁站周边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大概增加20余处，增加停放非机动车的数量有1000余辆。交通部门同步对停放区域进行分类，对站前广场破损的路面进行翻修，
2: 非常的有秩序，然后还给弄上来绿化，这出行更方便一些了。
1: 除空间扩容与布局优化外，多部门联合开展废弃非机动车专项清理行动，今年已累计摸排清理废弃车辆2800余辆，盘活公共空间。同时，非机动车快速响应机制全面运行，全市累计出动管理人员约3万人次，开展常态化巡查，及时处置违规停放车辆，实现问题动态清零。
3: 然后告知这个车主，你要对你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自行的一个清理。那么公示期一般是不少于7天，那公示期满之后，如果说车主他不主张权利，那么我们会有属地，然后对它这个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清理。
1: 本市还大力推动停车资源扩容增效，通过边角空地利用、绿停融合等方式，全市今年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13.3万个，推动41家社会单位开门进院，对外释放停车位约1.5万个，立体化停车设施也逐步落地投用，从源头缓解重点区域停车压力。
0: 请大家多监督、多参与，让有序停放成为习惯，文明骑行成为风景，大家携手守护首都良好规范的出行环境。
4: 这两天啊，有一个热搜挺有意思的，叫做爬山不要穿白色雨衣。就一开始啊，可能大伙儿还纳闷，说我爬个山穿个雨衣，怎么还挑上颜色了呀？我们来看看网友们的吐槽啊，您就明白了。有人说啊，是遇到了山里呢要起雾了，而且下雨了，前面呢就感觉模模糊糊的来了个白影子，哎，走近了才发现是个人，差点啊给吓出个好歹来。而且这不光是吓一跳的问题啊，关键是不安全。大伙儿想一下啊，就是山里一到那种大雾天，白色和背景啊基本就没区别，基本上就是天然的隐形衣。因为航空救援的研究数据显示啊，说白色衣物在航拍镜头里跟云层和雪地的相似度能够高达92%。所以如果爬山的人啊，要是真遇上点事儿需要救援，直升机上的人可能根本就看不见您，更别提啊暴雨里的那些白色雨衣可能还会反光，救援队没准以为那是哪块石头反光的，它不利于定位。所以您想啊，这黄金救援时间就那么一点儿，如果说真错过了，后果会很严重的。那除了白色雨衣，还有像什么迷彩呀、灰绿呀、深灰等色调，跟山林环境啊也很相似，也不推荐啊作为户外衣物的穿搭来使用。那穿搭美观呢，虽然很重要，安全还是要放在户外着装的第一位的啊。户外衣物首选是3种颜色：橙、红、黄。说到底，安全别忘了放在第一位。那接下来呢，和您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就是全民健康学院新疆专属旅行团马上就要发团了。6月26号北京出发，双飞8日，我们生活频道的主持人迪迪会带您玩转北疆9大名胜景点，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草原，还有天山天池、火焰山等等，而且还会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96168进行报名。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详细内容。
5: 全民健康学院为您组织的新疆双飞8日游将于6月26日从北京出发，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迪迪全程陪同，带您畅游新疆9大名胜景点，看赛里木湖，邂逅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走进那拉提草原，游瀚海绿洲，赏骏马迎风驰骋，登天山天池，观云雾飘渺仙境，看独山子大峡谷，领略10000年地质奇观，踏足火焰山，感受大漠炙热风情，带您走进维吾尔族人家，品香甜瓜果，看民族歌舞，尽享西域惬意时光。如果您一心动，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吧。专属行程尊享高端出行礼遇，落地即享特色接机，沉浸式体验新疆民族风情。首晚入住酒店可享用提前准备好的新疆时令鲜果，贴心满满，让您宾至如归。行程安排一顿特色红酒主题晚宴，尽享新疆美食。资深专业导游全程随行，带您深度探秘新疆千年古韵。6月新疆景色正好，6月26日北京出发，双飞8日游，全程乘。

0: 坐2+1式航空座椅旅游大巴，入住四钻酒店，错峰出游，舒适安心。本次行程名额有限，请在9点到20点拨打96168咨询报名。主持人将与您奔赴这场夏日之约。
1: 陛下，诸位施主，取经归来，特传防汛避险之道。
2: 防汛，不就是筑高墙堤坝？
1: 非也，汛期第一道安全防线，是我们对灾害的认知和防范意识。
3: 圣僧，咱常走的路总没事吧？
1: 切不可有此执念。近年来气候变化加剧，极端降水频率升高，昔日安全不堪，如今也可能突发洪涝灾害。
4: 那还能去地下酒窖取酒吗？
1: 万万不可，地下空间、山谷河道、在建工地、老旧城墙皆是险地，务必远离。
2: 这可如何是好？
1: 防汛贵在防字，要关注气象预警，服从调度指挥，切勿心存侥幸。
5: 应急物资备齐，有备无患。
6: 女施主，酒窖在哪儿呢？
7: 是是是，要帮忙吗？恢复了吗？
8: 去去去，现场了吗？
7: 调查了吗？
9: 解决了吗？
10: 解决了。
7: 合理吗？
11: 有用吗？
12: 有用吗？
7: 靠谱吗？
11: 找谁呢？谁管呢？追踪了吗？
9: 回访了吗？
7: 后续了吗？
13: 您对我们满意吗？
14: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
15: 爱生活，每一天。
16: 870多年前，它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
17: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超过荆州。
16: 水陆营建，它掌控北方的经济命脉。
18: 复原一下荆州都人生活的一个场景。
16: 文化科举，商贸艺术，大城之内气象万千。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荆州都建都之基。
19: 扫码，扫码，扫码，扫码进群，领取生命安全课观众福利，鼓掌答题赢好礼，看笑看管长知识，权威专家讲安全，守护全家更安心，生命安全课就等你来。
20: 哇，
21: 我能在鼓楼里打击鼓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22: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23: 博物馆的第二位。
21: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望洋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22: 嘿，你看，
21: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枪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22: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21: 我能勇闯鲜鱼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22: 我都说去博物馆，你可以不看博物馆。哼。
24: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位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女孩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25: 现在剩点脑子，这都没了，大部分
26: 头跟西瓜一样，这么破了，就行了，他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27: 里面缺水呢，骨头是60乘以10。

0: 而让他变成这样的原因，是一年前被一辆大型 SUV 连续碾压两次所致。
1: 他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2: 头跟西瓜一样，就破了，压破了那种，压爆的那种感觉。
1: 就无意识的就出处吧，他就出的都没法看了。
0: 一辆大型的 SUV 约为两吨左右，而当时的小豆苗只有3岁。这场严重的车祸碾碎了这个小生命本该美好的童年。2019年，小豆苗出生，他的到来让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又增加了一份欢乐。
3: 3、4、7。
0: 为了给两个女儿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夫妻俩明确分工，妈妈全职带娃，爸爸则自由职业，努力赚钱养家。而这一场意外的车祸造成了小豆苗肋骨骨折、双肺挫伤、环舒椎瓣脱落，而更严重的伤害集中在头部，颅骨、颅底骨折、小脑严重挫裂伤、颅内感染。
4: 一旦小脑有局部的挫伤出血，那么很快就会挤压小脑后脑干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行业里的医生，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心里都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活。
2: 医生就说，我明确的告诉他，这个救活的几率不大，就是救醒了他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1: 我说我做不了这个，说是放弃的这个决定，真的是舍不得的。
2: 那时候就跟时间在抢命，不管他将来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了。
0: 为了救命，医生把碾碎部分的小脑和颅骨进行了彻底的切除。但这只是一场保命的急诊抢救，术后的小豆苗意识能不能恢复都是未知数。
5: 完全顾不上找肇事司机，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一天24个小时，我23个小时肚子能跟着他转，睡觉那一个小时我还不敢离开他。
1: 哎呦
5: 开心啊，我觉得我就到处给别人发转发，就不是太会笑了。当时劝我说放弃的，哦，我都给他发了呢。我们就抱着救他的那个信念一直走下去了。
2: 那时候心情就是，比如说有一片云彩，厚厚的云彩把你挡住了，突然之间太阳光就照下来了，整个四边都是那种暖暖的光光光光亮亮的那种感觉。
6: 状态怎么样？还好。
7: 是，我先跟你喊周叔叔，你喊周叔叔。
6: 真的啊？你好。
7: 这个
6: 大疤痕。
0: 车祸后一年，小豆苗曾经手术的部位没有恢复，反而变得更加糟糕，后脑勺隆起一个大大的鼓包。
4: 它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就是整个周围去的鼓包那个区域，它的颅骨全是异常的。当时那个硬膜修补啊，可能是不是很严密，所以它从脑子里面这个水就渗到了皮下，就是顶的这个地方。它就相当于是脑子周围的这些脑脊液突破了蛛网膜、硬膜、颅骨、骨膜，一直跟肌肉之间，就整个就一个大范围的连通了。长期的连通的这种结果呢，会影响周围的颅骨，它这个颅骨进一步的生长的话，经过的头皮的压迫，以后很容易蹭出头皮的破损。一旦蹭出头皮的破损的话，下面这些肌液就直接跟外界连通，那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会给孩子带来可能不可估量的这种后果。

0: 而这次父母带着豆苗来找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曾高主任，就是要把缺损的颅骨进行修补。
1: 它不像是先天性的疾病，它也不像是后天长肿瘤，实际上你仔细想，每一个外伤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挽救他，因为这孩子本来是好好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希望把他恢复到一个他原本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哎，我们都希望再推他一步，把他回到跟受伤之前一样的那个时候才好呢。
0: 尽管父母不想让小豆苗在一年时间内接受第二次手术，但孩子的病情从来容不得有误。
2: 所以这个手术这个难度会比较高，骨头区的范围比想象要大很多，它不是补这一小块，是补这么一大块。第二就是这最大的一个难点，最怕切割干，如果做成了板子要取的话，下次再做这板子能不能用就又是一板子了，感染一次会不会再感染一次。
0: 医生口中的板子是唯一能修补小豆苗缺损颅骨的高分子材料，它的韧度、强度、弹性、稳定性等各方面几乎都与自体颅骨相似，但是一旦伤口感染，就会面临二次手术、三次手术，甚至反反复复多次手术，这对小豆苗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2: 啊，睡着了，行，那回去吧。有什么问题再找我们，好吧？行，回吧啊，行。
3: 这么一说，我家压力大了。胸这么小，最害怕的就是他那个伤口不好，长得怎么办？不丢人，头大得多了。都没想是这么快有个第二次。
4: 我那手术时间还长，别有压力吗？
3: 就说只能往前走了。有点像套娃。
5: 长大几岁？
3: 还有一个指头。
6: 他一步一步在变化，就像小树苗一样，他也想长大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长大。
0: 心理压力再大，妈妈也不想放弃能够让女儿头部恢复如常的手术机会。顾不得处理自己的情绪，妈妈还要带着小豆苗进行每日固定的康复训练。在孩子变好的路上，她不能有一丝的松懈。
6: 好的，腿推收起来。
7: 整个右边是没有知觉的，就整个右边是属于偏瘫那种的。
6: 屁屁往起撅，哎，对，好，保持，加油啊！
3: 我在他腿上也使劲着呢，腰上也使劲，
6: 来加油，使劲，这样子我给你压住啊，
3: 用劲，自己使劲，来抓好了，使劲，来使劲，哎，对，起来躺下。
0: 只有四岁的小豆苗在妈妈的鼓励下努力和自己的身体对抗，小小的他似乎也知道只要努力就能够和原来一样。
6: 能坚持住吗？
8: 是。
6: 说话呀，走路都是同心血。
7: 你先吃掉，换好右手。
9: 你现在左手用的好还是右手用的好？

0: 但只有检查这件事情，他却怎么样也克服不了。而医生必须根据头颅 CT 检查定制人工骨瓣，这一关小豆苗必须得过。
1: 我们试一下啊，
2: 治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可不可以？
1: 害怕。
3: 来，能做吗？试试怎么着？
1: 试试呗。受不了。
0: 在车祸后一年的时间里，小豆苗经历了上百次的检查和治疗，恐惧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埋进了他的心里。
1: 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做的那个 CT 啊，各种各样的就是检查太多了，现在就对那个抗拒了，不乐意做。

0: 满脑子乱糟糟，我从昨晚到现在熬得死死的，从早上陪读到现在，满病房转圈圈，不睡。
1: 慢点，慢点。
2: 为了能让他安静的接受检查，尽快的推进手术，妈妈想出的办法就是熬。
0: 这么说来，在家睡一会行吧？睡觉吧，小宝。
2: 但是，小豆苗为了躲避检查，就是不睡。
3: 猪鼻子啊！
4: 闭着了吗？
0: 等两分钟，再等两分钟，我再让他睡实在点。我再转一圈，再转一圈。
2: 我的经历和上百次检查治疗的阴影，就像一朵乌云，始终笼罩着小豆苗的内心。小小的他，心里的一根弦一直紧绷着。
4: 要是去做完了，心就放下来了。后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来看。
2: 每次检查，爸爸都不会缺席。他觉得自己在，女儿的安全感就会多一分。
5: 表现真棒，嗯。长大了，
0: 听话了，
5: 已经是大孩子了。这些小孩子做的检查，我们就不害怕了。
6: 做检查的是吗？
0: 啊，等会儿我过去。
4: 五十张。
0: 走了。
5: 辛苦了，老婆。
2: 因为病房管理的规定，一个患儿只能有一位家长陪床。爸爸在病房外，一方面要随时给女儿买她需要的东西，一方面还要时刻处理车祸后续的一些事情。
7: 喂，李律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法院这边现在的这个啥进展？看能不能就说是找一下这个肇事方，能不能先去垫一点点，先把娃这个手术费用等都做完。
8: 我上次找过法院了，让被告先出点钱，最好是能够让对方再给你把这个经济方面问题再解决一下，多给你再垫付医药费。
9: 什么耽搁都行，但是不能耽搁小孩。
7: 谢谢李律师啊。
2: 第一次急诊手术花了十几万，由于肇事方迟迟没有赔偿，这次手术费都是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出来的。
9: 孩子想吃水果了，
7: 这边的超市比牛街那边便宜多了，牛街那边真太贵了。
2: 虽然来到北京的时间不长，但爸爸已经对周边的物价情况都了熟于心，精打细算着每一笔支出。
7: 我给买点榨菜算了，再下来才十几块钱。如果是我老婆的话，估计就是在里面吃泡面。那了解她，她喜欢吃这个辣椒。能带这一盒，她应该能吃好多天。

0: 哎，老婆，我东西买的在门口，你先拿轻的。你不是老吃泡面，我今天给你买了个榨菜，这个洗碗。哎，请爸爸一下，想爸爸了。爸爸擦汗。啊，爸爸爱你，乖乖听妈妈话啊！爸爸走了。
1: 孩子不能亏待，大人怎么对付都可以。
0: 这可以洗漱。住宾馆的话就有点贵了。

0: 晚上爸爸就睡在病房外面。
1: 等会儿跟妈妈乖乖睡觉啊，爸爸就在这儿呢啊，你随时起来都能看到我。你醒来了你就找妈妈，让妈妈把你抱到那个凳凳上。
2: 娃不做手术了吗？咱们是给娃给点安全，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知道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3: 第四岁女儿石晶晶，她在十六天被大车撞，四 SUV 撞。
4: 起初帮他们的范围可能比较大，还有就是需要找到硬膜漏口，把硬膜要处理好。
5: 对，这是关键点。如果找不到硬膜面的漏口怎么办？要是这么做的话，会对于这个 pig 修补的材料会有非常大的挑战。pig 就是最怕感染。
6: 刁夫妇好不容易，他再也没有个孩子。
5: 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你的硬膜，咱们这次必须要给它处理得非常好，才可能不漏。
6: 夫妇，你看看我头。
7: 我看看你头啊。乱看啊。哦，这个疤痕啊，长得也不太好啊，这个粗针大线的。
8: 带我去哪儿啊？做这个。好。没问题。
0: 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大管家，曾高主任在工作时总是不苟言笑，但是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却十分温柔，因为他知道在他病房里的所有孩子都经历过疾病和治疗带来的痛苦和阴影。
5: 我们很想去做一些工作去减少孩子这种负面影响。就你看我们病房里面对孩子这些互动啊，跟他们一块玩啊，给他们释放这些压力啊，都是希望减少他们在住院手术过程中的他们这种心理的阴影。
7: 哎，你还真喜欢我啊。
9: 哎呀，烂嗓子。
0: 在小豆苗住院的这段时间，曾经的阴影正在一点点褪去，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好像也没那么令人害怕。
7: 嗯，亲你一个，好吗？嗯，行了，去吧。
9: 哎，再回，
7: 哎呦，再回一个。叔叔在这是出门诊了。
5: 晚上睡的还好吧？咱们大概是按照11点到12点准备啊。哎，行了，好了，好了，好了。
10: 吃饭就好了。
5: 啊，行，那好，那咱们一会儿见啊。
10: 啊。
11: 把这个鞋套套上，然后给妈妈也套上。
6: 看妈妈这个帽子好不好看？
11: 那阿姨帮忙，是你穿还是阿姨家小哥哥穿？
6: 那你喜欢小汽车吗？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呀？
12: 蓝色。
6: 蓝色的。好，给。你跟阿姨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小汽车，行不行？嗯。
0: 为了减少孩子们的抗拒心理，给他们更好的保护，宣武医院手术室的医生们会把陪伴做到麻醉前的最后一刻。
11: 来，把这小小鸭放里面握一握。
13: 小拳头握起来，对了，你好，
11: 真棒！小蚊子要咬一下啊！
13: 哎呦，阿姨赶紧把这个蚊子赶走。
11: 你真厉害！
13: 好了，手头松开吧，好了啊，赶走了。
11: 好，要睡觉喽。
13: 好，
14: 你说那么小，就一年时间做了2次颗颅手术。

0: 第一次因为是救命的手术嘛，所以他就是不会给第二次手术留什么余地。
1: 这是小豆苗车祸后的第二次手术，主要目的是修补颅内颅外的屏障硬膜。

0: 再用人工骨瓣修补缺损的颅骨。但是这场手术有许多不确定性，一年前的抢救手术对颅内组织产生大面积破坏，曾高主任也无法判断现在脑中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有切开头皮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1: 它是这种人工材料的植入的，刷手的时候要比平时要多刷几下，因为这种手术最怕的就是感染。
2: 其实这个骨头圆这个划开就行。
3: 第一步呢是要把这个周围新生的这些颅骨要给它拿掉，要把这个火山口整个给它切掉啊，然后找到它正常的比较平滑的颅骨的形状。
2: 这个都是被这机械顶出来的骨头。
4: 我去，
1: 这个去是把这个整个都去掉了，
2: 过了吧。
0: 长期浸泡在脑脊液中的颅骨不仅变形，而且变得脆弱不堪。曾高主任不仅要把变形的颅骨全部拿掉，还要谨慎地分离硬膜和颅骨之间的粘连。
2: 这些新生骨头就挡着整个硬膜的边界，这个手术重点是要找到它自身的硬膜，去把它的硬膜给缝好。
0: 而为了更清楚地辨别硬膜的情况，必须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进行手术。曾高主任将双眼睁到最大，紧紧地盯着显微镜，就是为了自己的每一帧操作都能稳稳地进行。
3: 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的硬膜了，在局部全是一些破损的硬膜和一些新生的一些瘢痕，它有一些阻挡脑结的作用，但是它又阻挡的不充分。就像那个生鸡蛋的壳里面的那层皮儿，你把这个壳剥掉，那层皮也能挡着里面的鸡蛋的液体，但是如果说它有一定要漏了，你要给它紧紧的缝起来，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2: 这个身方呢，它有些比较大的一些血管，有主动脉在这些组织里面，然后下方还有这个横窦和圆窦，也都藏在这个下面，所以我们要分硬膜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这些。
0: 为了重新建立起颅内颅外这层坚实的屏障，曾高主任必须把这些新生的组织和硬膜连接，一片一片地将它们拼凑缝合起来。
3: 真的是在显微镜下一针一针地去缝，每一针缝的针的力量我们都是要有一定力量体会把握的，就跟缝一个水袋一样，一片一片地缝，有任何一针没有打紧、没有拉严、没有对齐，它可能都会造成水的渗漏。这是一个用心的手术，这个修硬膜啊，这是一个良心活。首先要修到我自己满意，我自己做手术是有点强迫症的，我一定要修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了，我才觉得可能会达到我的预期的一个手术效果。
2: 纱布，
0: 在巴掌大小的地方对硬膜缝补了上百针，犹如在鸡蛋膜上绣花。
3: 一针一针的，一片一片的，要有耐心。
2: 这片我们补完硬膜啊，其实是我们缝缝补补之后的结果。你看着一片挺完整的，我们的缝线过程是这儿。这小片是我缝上的，然后这是缝线，这儿还漏一针，缝到这儿，然后这么缝，
1: 一片一片补起来的。
0: 在曾高主任的一针一线中，散落各处的硬膜重新结成一张有力的屏障。接下来要对这层屏障进行最后的测试，只有保证硬膜没有漏口，脑脊液不会渗出，后续的人工骨瓣才不会被感染。
2: 来个针，再缝一针，最后再憋一次气吧，再来一次吧，到三十了哈。好，行，就吧，好这样的，你看，没有发现没有漏，
1: 没漏，应该是没落着。

0: 来不及喘口气的增高主任将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也就是重新拼接上保护脑组织最坚硬的铠甲，
1: 把那个骨瓣拿来。
2: 它呢跟这个真实颅骨的密度又是差不多的，对于冷热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它对于青少年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修复材料。这个颅骨修复的手术啊，但实际上它是神经外科所有手术里面出并发症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发生几率高达20%到30%。
1: 再来把镊子，两把。
2: 这个材料有可能容易感染，一旦感染的话，那么这个手术就直接失败。不然失败，我们还要再重新再打开，再把这个板子拿出来，然后等感染好了之后再切开，再放回去。
1: 这边可以。板子和的钉板也打了吧？
2: 这个板子是做定好就定好了，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比颅骨还要硬，它在术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调整余地，只能就是这个板子，根据它的这个形态和大小和它的曲度去对这个孩子的颅骨。
0: 4岁的小豆苗大脑还处于生长的阶段，增高主任在缝补这块头部铠甲时，特意给大脑留出了未来生长的空间。
1: 剪刀，你能不剪刀？
2: 以后它会有一个生长的一个应力，那么这个生长应力其实是很强大的，以后它的力量会导致跟板子之间的一些变形，甚至是断裂，甚至把这板子给顶起来都是有可能的。
0: 在掌心大小的空间里，增高主任要完成板子和颅骨之间的连接、缝线、固定等一系列操作，一针一线间缝补着小豆苗缺损的颅骨，也缝补着小豆苗破碎的童年。
2: 给孩子做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至少我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我希望我每一个手术下来的时候我是放心的，每一例手术都在我们这里得到安全的一个治疗，这个是我们医疗的根本。
1: 周边打点局麻，别在伤口上打。山的妈妈，
3: 好，
1: 来吧。
3: 好了吗？
1: 基本做完了啊。
3: 基本做完了。
1: 他那儿有积液嘛，有好多地儿都是漏脑积液，然后有好多地儿外面都没有他自己的硬膜了。然后我们很费劲的给他把这些硬膜呢，我们觉得已经修得非常好了。
4: 王姐用语言没法表达。
1: 不客气，没事，没事，没事啊。
3: 谢谢，谢谢你了。没白啊啊，啊。
4: 一年了。这很精彩，
3: 咱们现在就有一步一步往过闯吧，就一步闯。
4: 说完，心里面一下卸了一个担子。
3: 娃也挺争气的。
4: 给。
0: 术后，小豆苗还要闯过最关键的感染关，一旦伤口感染，只能取出人工骨瓣，再择期进行第三次手术，这将对小豆苗产生更大的打击。
3: 那摸，你看妈妈摸着小手手啊，摸着个娃的小手手啊。在，你听妈妈，你听到妈妈声音了没？妈妈真在呢。
5: 太勇敢了吧你！亲亲哦。亲到了没？

0: 38.4度，就昨天晚上烧，早上好，今天早上下来降下来了，中午又开始了。
1: 术后第二天，小豆苗开始发烧，这意味着小小的他正在和感染对抗。
2: 做检查去吧，就躺在那儿不动也不疼。
1: 今天他还要做一个 CT 检查，来确定颅骨修补的情况。护士们还在担心小豆苗会不会不配合。
2: 这个就归你了，这是我这最大的一个，
3: 好吗？看一眼，
2: 可以吗？
3: 可以不？
2: 那就直接去吧，
3: 行不行？
2: 嗯，我们不用礼物的诱惑也可以。
3: 对，
2: 啊、果然是这样的
3: 说定完了。
2: 想一
3: 下，不是。今天好说话的。
1: 面对检查，从术前的抗拒到术后勇敢的配合，小豆苗的变化令人惊喜。
4: 不睁眼睛
3: 啊？对，做CT就不睁眼睛，就不害怕，对吧？嗯，真棒。小红花，
5: 是吗？
3: 是张处长。
5: 片子我都看了，还是挺好的。像那个形态啊、复位的位置啊都不错。这个目前也没有明显的积液，就是挺好的。
6: 这我都比较喜欢。
7: 这针会有点难受啊。
3: 他就一直喊着疼。
7: 我相信叔叔，过几天就好的。啊。

0: 还行吧，是吧？
1: 小朋友们，欢迎欢迎，就是小朋友。

0: 最好的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这样没事儿。
1: 哎呦，再回一个。
2: 小蚊子要咬一下，你真厉害。
0: 还害怕做检查吗？
3: 不害怕吧，我别有感了。
4: 小豆苗心里种下的不再是曾经恐惧害怕的种子，勇敢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是曾高作为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希望带给孩子们的内心力量。
5: 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孩子能够带来一些安慰，带来一些温暖，让他将来回忆起这段在我们这里住院做手术的这一关这坎的时候，不要形成太大的心理的一个梦魇。我们在做好我们手术的同时，我们很希望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爱，这个也是建立这个病房的。

0: 经叔叔说再见了。
1: 叶叔叔，
0: 喊曾叔叔，曾叔叔，抱一个，
2: 让抱吧，
0: 哎，
2: 让啊，让啊，哎呦，你手之前那会儿，你可在叔叔怀里，你可不下去的，啊。

0: 中午12:30，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1: 我先把孩子抱进来
0: 了。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1: 哎，好的。这么大。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2: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3: 输卵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
4: 一感染就能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1: 证明是派出所的证明吗？
5: 对。
6: 你好，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长度大概十厘米，宽度也有个十厘米，高度是5.5吧。
1: 它的后面有一个像头一样大的膨出，而且当时它膨出的这个部分皮肤是非常薄的。
2: 后颈部的巨大肿物使得小婴儿不能平躺，只能侧卧。这随时会爆掉的肿物让身经百战的护士们出手都小心翼翼，就连最简单的测量身高体重都需要两名护士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1: 一抱它，这个呼吸是非常微弱的，
2: 4.6公斤。小婴儿的体重仅4.6公斤，但他后颈部肿物的重量预估就有1斤多重。
3: 他是不是发烧了？测个体温吧。
2: 此时小婴儿的肤色更加潮红，哭声也更大。
4: 发烧了，
3: 38.5度。
4: 我们给他给你先降温，这肚脐还没掉呢。
1: 对呀、
4: 啊，刚一个月了，
1: 感觉正在要破了，别怕了。
2: 这颗有半个头大小且紧紧扎根在小婴儿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什么呢？
5: 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脊髓筋膜膨出。
2: 脊髓脊膜膨出是一种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畸形，全球发病率约为0.05%到0.1%，是新生儿致残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6: 至少有3次手术在等着，风险比较大。
2: 小婴儿即将面临至少3次手术，且风险极高，而他的家人却一直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5: 好像是昨天就刚捡到的。
7: 这个孩子是5月22号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桥下面被这个爱心人士捡到的。
2: 这名裹着婴儿被的男婴于半夜被遗弃在了四处无光的大桥下，一名好心的路人经过时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微弱哭声，这名路人立刻报警，随后小婴儿被警察送到当地妇幼医院救治，但医院只能确保该名婴儿生命指征平稳，对于颈后的巨大肿物却无能为力。
7: 我们这孩子得需要赶紧的往大医院转，咱们这儿呢这个医疗条件和护理条件不够，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这个冠宇之家了。
2: 6月5号下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进行了紧急沟通。
8: 这么大一个包，而且包都已经破了，最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中枢系统感染，如果不尽快的控制的话是会死人的。
2: 6月6号上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两名工作人员就护送小婴儿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为他寻求一线生机。
4: 就特别害怕他触碰哪不舒服了，或者是碰伤害了疼啊什么的，一路上一个姿势过来了。
2: 北大妇幼小儿外科病房的医护也为小婴儿开辟了绿色通道。
1: 它是只有当地派出所出示的一个这样的证明，没有身份证号，没有经过咱们国家的身份核实工作。的确是因为他病情比较危重，然后我们也是以生命至上啊，救治为主的一个原则，给他申请了这种特事特办，先救治。
2: 这个坠着巨大肿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男婴，预估出生只有17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给他起名叫耀耀，寓意光辉照耀，前程似锦。而耀耀的人生第一步就是要闯过生死关，这颗扎根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在捡拾到他的那一刻就困扰着所有人。
5: 脊髓筋膜膨出在咱们国家应该是能够杜绝的一种病，它的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内分缺乏
9: 啊。
5: 前几个月心血管形成的时候，如果要内分缺乏，可能就形成这个病。你妈妈怀孕的时候都要补叶酸，甚至如果你要是准备要孩子，都提前3个月要补叶酸。现在咱们全国的产科的血型都挺高的，就只要是按规律的产检，应该都能发现。
2: 叶酸缺乏是脊髓脊膜膨出的主要致病原因，此外还有遗传原因、基因问题。药药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叶酸缺乏还是另有原因，都不得而知。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尽全力救治他的生命。
6: 它等于是里边一包水，这个水就是脑子里边的水，颅内啊是有颅压的，会把这个水泡呢，相当于一个大水囊子，越吹越大，尤其吐的时候，它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2: 当前最怕的就是巨大肿瘤表皮破溃，一旦破溃就会引起感染，因此医生需要穿刺抽取一部分内容物以降低张力。
6: 就跟咱们气球似的，就放点气儿，你全放空不太可能，放一点气儿。
2: 穿刺对于仅17天大的药药来说，存在着较高的危险系数。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深之又深，否则会有破裂的可能。
9: 他会感觉到疼吗？
0: 不会太疼。这个咱会留个脑脊常规生化跟培养，送来送化验的，反正抽30就行了。你回去之后主要关注于这个针眼会不会漏液啊？
1: 好了，
2: 这名始终陪伴在耀耀身边的爱心妈妈李阿姨，来自于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她发现耀耀对声音极其敏感。
10: 一点的声音他都会叫的，特别敏感。
2: 隔壁病友的哭闹声、开门关门声都会让小小的他受惊哭泣。只有把手放在他身上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10: 感觉你在攻打他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他虽然不会说话，他能感觉到就是妈妈在他身边。
2: 安全感是人一生都在追求的内心感受。难以想象，当刚出生不久的耀耀半夜被遗弃在路边，小小的他睁开眼睛看到一片漆黑，当他哭泣得不到任何回应时，内心会是多么的恐惧。
10: 他最需要的还是安全感，最需要的就是有妈妈一直在他身边。当他睡醒的时候，他手伸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摸到他，这是他最需要的。
11: 哎，他会抓你的，还是抓你？
12: 他已经把您当成妈妈了。
11: 对，他这样他就改变妈妈一直在家推着他了。
2: 在护士和爱心妈妈持续给耀耀做物理降温的同时，医生也紧急给他开了甲流、乙流、呼吸道病毒检测等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排除了耀耀为儿童常见病毒性感染的可能。那么导致他高烧不退的原因，则是医生最不愿意见到的。
0: 目前考虑的话，还颅内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如果确定为颅内感染，那么耀耀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把后颈部的肿物切除那么简单了。
0: 颅内感染的话会增加治疗的难度啊，因为颅内感染的话相当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它是上下是通的啊，包括这个包块局部皮肤跟颅内相沟通的，还有整个脑室的一个循环系统都是相沟通的，激发了感染以后的啊，后续的比如脑膜炎、脑炎，整个脑室可能会出现粘连。
10: 来抱我。
2: 由于耀耀被遗弃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病情诊断信息，为了全面了解耀耀的身体情况，更精准地制定治疗方案，耀耀急需做一系列的检查。
0: 哎，老师，这孩子啊，他是一个颈部的一个脊髓脊膜膨出，看照顾一下，看能不能把头、颈跟腰一块做。他不是约了三个部位吗？争取把所有的检查能放在一起，给孩子一起做，争取减少孩子来回搬运的一个二次损伤。
13: 我有天赋，而不是自愿的孩子。
2: 王舒磊大夫在积极和各科室沟通协调，同时 护士也在忙活着给耀耀剃胎毛，以便于后续的检查和治疗。
14: 咱们一般常规做神外的手术都需要剃头，就是天也热，然后对那个就是这种摩擦比较敏感，它可能会起疹子，所以一般我们也会提前把头发给它剃掉。
2: 当剃到彭初宇后颈部交界处时，却让经验丰富的护士张帆犯了难。
4: 后边的话就稍微慢一点。
14: 宝宝好了，宝宝。哦，小可爱。昨天好像在这洗
4: 个菜里面。哎呀，吃完咱们就凉快。
2: 在张帆护士与爱心妈妈李阿姨的相互协助下，整整用了20分钟才把耀耀的头发剃光，也终于能把后颈部清理干净了。
13: 孩子一动会儿就容易醒，他一大包不舒服。
15: 先做头吧。
13: 行。
15: 来。
13: 他得就是平躺不了就侧着做。正常情况下咱们都应该竖着躺着，但是这孩子真的是很困难，躺不下来，因为一压他这块就受压了，以后他可能就疼。
15: 那就左侧吧。
13: 左侧。
15: 那就这样做吧。
13: 行吗？
15: 就左侧过，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13: 行。
15: 好。行。
2: 这个十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做核磁共振的时候，
4: 机器一响它就动，你这样没法看，你这看不出来，
13: 看不出来，
4: 这都是虚的。说实际上就你做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拿手机拍照，动的话就相当于是模糊的，你根本看不清楚任何结果。
2: 核磁共振检查需要患者绝对安静，保持不动。本来耀耀已经睡着了，但对声音极其敏感的他，一听到检查室里的声音，立马就醒了过来，啼哭不止。检查只能一次次暂停，医生们和爱心妈妈轻拍着耀耀，安抚他的情绪。
10: 当时孩子特别害怕，没人管我了，就把我丢了着。我说当你把手伸进去，再扶着他们就好一点。他就感觉上，就妈妈你再生别的。
2: 经过不停的安抚，耀耀终于平静下来。
4: 他这会儿平了，
13: 这会儿还好。
4: 对，
2: 医生也第一次清晰看到了耀耀的颅内情况以及肿物的内部结构。
13: 这是那个颈部膨出，这是里边的水。走吧，抱我一把。
10: 把这个垫子垫好，垫好。
14: 这样是吗？
10: 行，把颈部用着，对的，颈部
2: 用着。在整个检查过程中，爱心妈妈李阿姨一直紧紧护着耀耀，不让外人看到她的样子。
4: 不愿意让别人，就是说指指点点，说这孩子怎么怎么了，不愿意说，我们也不愿意跟家庭聊孩子的事情。我出去的时候呢，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孩子怎么样怎么。他前面我就是可以让他看，但是后面我就一定我得把他抱起来。
8: 血压太高了，另外呢，他现在脑血也是一个特重度的扩大。
2: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耀耀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还要糟糕得多。
8: 不光是颈部的一个脊髓颈膜膨出，头部还又有一个特重型的脑积水，小脑发育也不好，偏小。
13: 脑脊细胞数这是昨天的，现在细胞数确实挺高
2: 的。当前，仅仅19天大的耀耀被确诊为脊髓颈膜膨出、特重度脑积水、中枢系统感染及颅内感染，也就是说，耀耀未来至少要面临3次手术。第一步，脑室欧玛雅囊置入术。起到控制脑积水、控制炎症的作用。第二步，脊髓脊膜膨出切除手术。第三步，脑积水手术。
8: 就神经系统来讲，就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都能要命。
2: 杨红新主任从医32年，是国内临床经验最丰富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之一，擅长诊治各种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并拥有国内最大数量的脑积水治疗经验。但面对耀耀的情况，姚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8: 因为你要单纯一个脊髓颈膜膨出，这个预后通常还是比较好的，
6: 但是如果要得了这么重的脑积水，确实远期孩子是有残疾的风险的。
2: 由于情况紧急，姚主任决定明天就给耀耀做第一个手术，脑室欧玛雅囊置入术。
6: 这个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脑积水，另外要控制炎症，要起到一个双重作用。先看炎症多长时间能控制，一旦炎症控制，我马上做就第二个手术。
2: 此时病房里的所有人，医生、护士、爱心妈妈，都在为耀耀的病情揪着心。
6: 要多那个三寸参，
16: 好嘞好嘞，
6: 别让他把那个皮肤给压破了，一定要注意点喂养，要注意点收缩量。
16: 好的
6: 啊。

0: 不知道咋破了的一个，不知道咋破了的，我说咋湿的，我一看全都破，全从这流的水啊。
1: 行，把它抱出
0: 个
1: 水吧。
0: 从哪破的呢？
2: 正睡着觉，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表皮突然破了，一直不停地往外流水。
3: 这个包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是脑子还有脊髓的，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所以能要命。
2: 巨大肿物的表皮出现了一个大伤口，溃烂的情况愈发严重。经过仔细检查，医生找到了破溃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了疼痛，耀耀一直啼哭不止。
4: 最主要的是，自己原来破的这破的。
1: 他最薄的，
4: 最薄的破了，已经给兜了。明天去手术室放囊的时候再给他，要把这一圈给卸掉。啊，今天先给他兜着，能不能
1: 流出？能不能流出一些水？
4: 是，流了大概有100的。
3: 这幸亏在医院破了，
5: 破了估计孩子本就好不了。因为中枢系统感染啊，它是爆发性的，就感染一下子就起来了，它容不了给你时间。病人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病人可能就会死亡。
2: 不幸中的万幸，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在10分钟之内得到了及时处理。
0: 然后您一会儿观察一下，看他漏不漏啊？不漏，咱们再那个什么。
6: 吓得我赶快就跑去叫汗了。那小腿里流那么多水呢，顺便我再给他擦一下。你让明天再擦好。我给他先把身上擦一下吧，擦一下算了。
2: 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李阿姨害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只能白天晚上不合眼地守护着耀耀。
0: 几天没睡了？
6: 两天。
0: 昨天白天也没睡觉，感觉头一直昏昏的那种。
7: 丈夫就是孩子，是不是挺难的呀？
0: 是的，特别难，特别操心。因为他太小，就是大孩子嘛，你可以跟他沟通。他太小，他只有就是有些动作，你去摸索他需要什么。
2: 每一个父母都知道，出生婴儿是最难照顾的。婴儿与家人互相摸索，互相熟悉，慢慢建立起深厚的亲情。
8: 多有劲儿，好像多有劲儿。
2: 虽然耀耀缺失了父母的爱，但他却拥有了更多更无私的爱。
9: 就大是自己的，还有自己压了。

0: 抱着还是坐着？
1: 抱着吧，抱着吧。
2: 加油！
0: 加油！
3: 今天，二十天大的耀耀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术。
4: 手术叫做马眼囊置入，就是通过脑室内置入一条这个治疗管，经过这个治疗泵抽脑脊液出来，同时可以增加鞘内注射，达到咱们抗感染的目的。
3: 虽然是个小手术，但对于耀耀这样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弱小生命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最让手术室医护紧张的，就是耀耀后颈部的肿物该怎么摆放。
4: 我觉得不垫也行，你看它是软的，它还没张力，昨天过了，把头先正过来试试。没事，我稍微正点，你看这才有点张力，就这样吧。
3: 昨天耀耀后颈部的肿物有一处表皮破溃，流出了大概100毫升的内容物，没想到缩小了的肿物竟然让摆手术体位变得容易许多。
4: 好的，
5: 嗯，这上上一趟有一小动作，
4: 行。
3: 一个半小时后，欧玛雅囊植入完成，也流出黄色浑浊的脑脊液。
4: 正常的脑脊应该是清亮透明的，而他的脑脊液都是一种浅黄色混浊的。
5: 来，停下。
3: 将创口缝合后，医生们再次对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进行了处理。
4: 挺好的，干干的。做完了，手术做完了。
0: 好了，宝宝出来了。
3: 自此后，医生每天都要通过耀耀脑门上鼓出来的这个囊抽取脑脊液，并撬住抗生素。
4: 相当于把污染的感染的脑脊液抽出到外边来，是目前是一天抽两次，然后控制颅压的目的。
6: 这是他最新的这个片子，这个大包啊，因为经过这几天我们的抽，减低它的张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萎缩状态了。但是它内部这个病变，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重一些。
3: 耀耀的病情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几乎每隔几天都会落下一记大锤，重重敲击着大家的心。
6: 他现在整个这个颈髓的神经啊，都已经突入到这个囊腔里去了，随着这个包的膨胀，现在脊髓都已经被拉成一个弯了，
4: 整个这个脊髓正常应该就这样垂直就下去，它在这拐了一个弯然后再下来。
6: 另外呢，现在能看到脊髓空洞，它这还有一个小脑扁桃体下陷，这个可能会导致孩子猝死。
3: 姚红新主任最初的手术计划是先给耀耀控制住炎症，然后把脊髓脊膜膨出切除，但基于耀耀的病情恶化，姚主任决定改变手术计划。
6: 单切除这个包里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3: 因此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姚主任不仅要把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切掉，还要做脊髓栓系的松解、脊髓的环纳以及椎管的塑形。
7: 如果这个弯老在这儿，那将来孩子就残疾。
8: 退烧了，
9: 退烧了，
8: 对，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手术，所以就赶紧在他手术之前就赶过来，要知道这个孩子的病情比较重，所以一直特别牵挂这个孩子的手术，挺揪心的。你好，赵院长。
10: 哎，你好，你好。
8: 耀耀也送来一个多星期了，我知道您那边肯定也比较牵挂孩子的情况。

0: 低颅内压，第二步清除后颈部的肿物，第三步把弯曲的脊髓变成正常的脊髓。这是一场风险系数极高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耀耀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下午2:30，手术正式开始。由于耀耀重度脑积水合并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颈部脊髓脊膜膨出，医生需要先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
1: 要控制一下他的颅压，避免他这个肿胀的疝加重啊，要不然还会发生死亡。
0: 外引流管置入完成，医生要将耀耀的体位摆成俯卧式，以进行接下来的手术。为了避免麻醉减轻后耀耀扭动，医生提前将耀耀的手脚包好固定。
2: 头架都趴头架上了，
3: 我觉得你搁头架这样能低下去，能垂头。
0: 此时，耀耀的头该怎么摆，却成了一个难题。
3: 还得往前吧，能低吗？再往前才能往低。
2: 一垂的话，就得过考虑他那个管，因为他脖子短。
3: 你看人眼睛，
2: 眼睛没事，
3: 可以
2: 角度好一点。
3: 体位摆的相当漂亮。
0: 此时，杨红星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一场生命保卫战就此打响。
1: 来，弄来，来酒精，来烧
3: 烧，
1: 来这个钱。
0: 揭开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可以清晰看到内容物不仅有水，还遍布着很多神经。
1: 它这个都没有功能了，脊髓脊膜膨出嘛，它会有一些很没有功能的神经，包括一些酸痕纤维，然后从那口这点出来，并且粘连在口上，这样它就把里边那脊髓就都带出来了。
0: 脊髓脊膜膨出的漏口处像一个大写的符号 Omega，脊髓从这个漏口处向外移位，姚主任需要把漏口处所有没用的粘连，包括无功能的神经全部断掉，然后切除肿物，从而让耀耀拥有正常的身体外观。经过一个小时的精细操作，这个跟着耀耀从胎里娩出、蕴藏着无数危险可能的巨大肿物，终于从耀耀的后颈部脱离。
4: 下来了哈，
0: 但是成功切除肿物对于今天的手术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1: 我要把这个小口周围这个所有的粘连栓系全部松解，然后再把这个脊髓送回到椎管里去，然后再把这漏口椎管给修复了。来，挺高，扳机开到6，
3: 调到了。
0: 由于部分脊髓牢牢粘在漏口处，给松解造成了极大难度。一旦脊髓损伤，耀耀不仅可能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1: 等于这个脊髓就上在这个卡口上了。我现在给它再松解，椎管灭了。
0: 此时手术到了最关键的步骤，婴幼儿脊髓相对成人更细更嫩，不易辨认，不易游离。因此姚红新主任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竭尽全力只为了给耀耀一个美好的未来。
1: 医生对每个生命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像这种福利院孩子实际上等于就是国家的孩子，也都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等于就是他们的临时父母了，大家都是在一块土地上成长啊，肯定是需要互相帮助的。
5: 真的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手术做成，让他健健康康的活下来。
1: 来，这个钱，剪刀。
0: 由于耀耀年龄太小，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手术室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每一步操作都和生命相系。
1: 现在基本上就都回去了，周围都松了，这样他那个脊髓那个弯儿，就没有了，将来慢慢恢复就可以了。我先冲一下水吧，它有炎症，关键是咱们得多冲点水。然后两个人呢，现在准备关了。
0: 姚红新主任仔细地将皮肤创面细密缝合，确保美观。 经过

0: 3个小时的努力，手术顺利完成。耀耀的体重从9.2斤变成7.6斤，肿物重约1.6斤。
1: 手术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看他能不能成功拔管。
0: 术后耀耀能否实现自主呼吸，四肢活动是否灵活，能否顺利闯过感染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2: 我那小人呢？
3: 他现在是自主呼吸吧？
1: 对，自主呼吸挺好。
3: 行，我看看反应怎么样。小脚还行，都能动。嗯，今儿准备拔管是吧？
1: 对，一会儿就拔。
3: 行，这个手术很成功，总体来讲挺平稳的。这孩子估计还都没有仰着睡过觉，那这是第一天仰着睡觉了。
0: 术后第一天，耀耀就成功地拔掉了呼吸机。ICU 观察结束后，耀耀还需要做个 CT 检查。
3: 走，饿了估计。
4: 孩子就是病情比较重，咱们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点，哎，特别是带着外引流的。好，好嘞，辛苦辛苦。哎，没有爸妈，到医院我们自然得照顾得好一点，嗯，更加的好一点。你爸爸，我拿东西。
5: 好啦，咱们回来喽，体会一下平躺的滋味吧。
4: 先给孩子头敷了，就是先包着。伤口愈合都很好，没有什么感染的倾向，皮肤也没有坏死的啊，都挺好的啊，抱回去吧。
3: 是说现在初步的稳定了，你看小胳膊小腿都挺好啊，你看行，动作好，对对，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因为他术前啊有一个比较重的颅内感染，现在呢孩子也不发烧了，血的白细胞 CRP 啊都已经恢复到正常了，这个孩子还真不错啊，他的脑积水啊跟术前相比没有加重，生命力还真是挺强的。
0: 入院20天，耀耀在一天天的好起来。
3: 小孩是一个小种子，他在逐渐的发育，你把一病因去除了，他还要再生长长大呢，啊，他能变得更好。当大夫实际上所谓的成就感就是这个，病人真是不好，我们也是非常伤心，啊，但如果好了，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高兴。这小手还挺有劲儿的，你看他还握我呢。
5: 他知道您救了他。
3: 嘿嘿，你看。
0: 睡梦中的耀耀笑了，这是耀耀从捡拾到那天开始第一次露出微笑。
6: 这几天他做梦老笑，也不闹了，我吃饱他就睡觉了，我们就看着一天一天有希望了。

0: 进来，你们俩尽快交接。
1: 耀耀住院一个月了，爱心妈妈李阿姨也陪护了整整30天。
2: 每天，
1: 因为家中有急事要回去处理，李阿姨不得不离开病房，由同事冯阿姨继续照顾耀耀。
3: 就是平躺一段时间，也要给他翻身，不能一直老让他平躺着。
2: 不要睡的孩子搁下，因为太热了。每天给孩子擦身上衣服，请给孩子换。
4: 我都看上去了，我有点舍不得，我真的有点舍不得的。
1: 睡梦中的耀耀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突然醒了。
3: 妈妈也走了，你乖乖的啊，乖乖的跟冯妈妈在一起啊。
4: 我当时接到的这个小伙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直接是两个孩子，现在长这么大了。
5: 一种母爱，渴望离别。那我们最希望的孩子，他能够尽早一点的康复，也能够尽早的被家庭收养。所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矛盾，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母爱。
6: 那重新来，对，主要是看看你长没长肉。现在是4.7公斤。
7: 59，长了10厘米了。
1: 耀耀做完脊髓脊膜膨出切除手术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长胖了，也长高了。
8: 吃饱了，
9: 吃饱了。
1: 几位护士也精心准备了几件小礼物，以庆祝耀耀的新生。
10: 你的
8: 是给他你的特意留的一个小
3: 胎
8: 毛啊，长大了咱们自己
3: 留
8: 做纪念
3: 啊。别的
8: 小朋友有的你都有
3: 一对
11: 大脚趾。
3: 哎呀，真棒！
8: 耀耀，爸爸来接你。阿姨，
3: 没事没事，
8: 特别好看。
12: 这个孩子，反正目前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人关心你，为你忙活了两个月，是吧？最好的回报就是健康长大，将来重返社会，好吧？哎呦，这个抱孩子，好好的啊，健康长大。哎，
1: 对。等出院后，耀耀将回到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生活，而这个大家庭也做好了迎接耀耀的准备。
13: 耀耀回来的话，将来就会住到这张小床上，因为耀耀属兔了嘛，所以我们就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兔子，一个小玩偶。我希望耀耀在福利院呢快乐的成长，另外一个呢融入家庭，融入社会，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0: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的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1: 最终的目的就是射精时
0: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哎呦，哎，停，哎，停停停，
3: 哎，小圆刀，你看这个东西是薄的嘛，你稍微薄的地方嘛，这个东西啊，
4: 拉
3: 会收紧，看不到。
5: 他哥哥也是母亲，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6: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父子抱着哭。如果说下巴的肺也到了患肺，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移植谁的呢？
7: 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虑二次移植啊，我们输不起。
8: 2023年7月7号中午，北京朝阳医院石景山院区妇产科门诊来了一位特殊的患者，在外人看来，她很像一位怀有多胞胎的孕妇。
9: 然后那个刚才听见敲门声，说稍等一会儿。
8: 她叫小倩，今年39岁，坐在轮椅上的她，整个肚子高高隆起，但和肚子形成鲜明差异的是，小倩的脸色苍白，骨瘦如柴。如果真的是高龄且怀有多胎，她现在的情况显然不容乐观。
10: 来吧，来，啊，又瘸子又大了一些，是吗？
8: 妇产科护主任晨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查体。
10: 46，
11: 宫高46，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4个宝宝。
10: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4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所以压得她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
11: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10: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一块。
11: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12: 子宫腺样卵巢。
11: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10: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11: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10: 隔肌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11: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疲劳驾驶容易造成驾驶人反应迟钝，方向把控失常，夜间驾驶时更容易困倦走神，专注力下降，从而导致操控失误。这里是凌晨三点多，朝阳区的西大望路，此时的路面上车辆较少，行驶顺畅。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北向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那辆白色小客在由北向南的行驶过程中，司机并没有控制好方向，导致这辆车的前部先是撞上了放置在隔离带前端的一个防撞筒，而后又将几根反光立柱缠倒，失去控制的白色小客随即翻倒在车道中。一看路面上发生了事故，几位路过的骑车人赶紧跑上前去救助白色小客车里的受困者。在众人的帮助下，白色小客司机推开车门从里面爬了出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那辆白色小客侧翻的机动车道中，他的车身受损严重，防撞筒已经被撞碎，几个反光立柱散落在一旁，而隔离带上的部分护栏也被撞变了形。在这起事故中，当事司机没有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未能控制好车身的行驶方向，所造成的事故教训是深刻的。对一些司机朋友来说，驾驶车辆时只有做到全神贯注，才能把安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另外，深夜凌晨时分，有些司机在驾车过程中会出现迷糊犯困的情况，希望大家重视这些问题。如果因为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导致交通事故发生，那当事司机再怎么后悔也来不及了。大型车辆转弯时，前后轮行驶轨迹不一致，会产生内轮差，又叫死亡弯月。在这个范围内的车辆行人肯定会被碰撞到，只有保持足够的距离，才能杜绝此类问题。这里是晚上十点多的圆明园西路，路口由南向西左转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正亮着红灯。从画面中看，路面上湿滑有两

条转弯待转区，司机正在耐心等候。过了一会儿，信号灯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辆即将出现的罐车。由于发生了事故，这辆罐车被迫停住，那么与其相撞的又是一辆什么车呢？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当时那辆罐车行驶在外侧的左转车道中，而在里侧的这条转弯车道里行驶着一辆深色小客。仔细看看，由于罐车司机降低了转弯半径，导致左侧车身与旁边那辆深色小客的右侧车身出现了剐撞事故，而后他们停在路口里面。从事故过程来看，这辆深色小客的受损程度恐怕不轻。过了好一阵儿，驾驶这辆车的司机才慢慢缓过神来。这起事故表明，司机朋友即便是在畅通的路况中驾驶车辆，依然不能马虎大意，必须要谨慎小心。在驾车行驶的过程中，司机要注意与周围其他车辆保持安全间距，避免因为采取措施不当给自己和他人造成损失。多车追尾事故的发生多是源于跟车距离过近，车速把控不当。一旦发生多车事故，由于事故清理难度高，时间长，会对路面交通秩序产生更为严重的影响。这里是晚上10点多，北太平庄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大大小小7辆机动车因为事故的发生被迫停在由东向西方向的车道里。对于这几位当事司机而言，被相撞事故困在路面上，他们的心里无疑是又郁闷又懊恼。另一方面，由于事故发生，由东向西方向的行驶状态变得较为缓慢，其他司机只好驾车绕行最外侧车道。据了解，这几辆事故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损，民警赶到现场后指挥当事司机对事故车进行挪移。对司机朋友来说，要想避开事故发生，就保证自身的安全意识一定要到位。只要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的距离和行驶速度，司机们盯紧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事故自然可以预防。为了大家的生命安全，错误的做法绝对要杜绝。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新闻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说绿道啊，本来是市民朋友散步跑步骑车休闲的地方，但是呢最近就有市民反映了，说咱们北京的不少的绿道正在频繁的被电动自行车闯入，即便入口处立着禁行的标牌，装着阻车的栏杆，依然是挡不住这穿行的车轮。那现场是否有管理员？那在现场又是否存在着安全隐患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北角河沿岸近年来被打造成滨水休闲空间，沿着河边可以直接进入朝阳绿道望河公园北缘，公园和滨水步道连成一片，也成了附近居民遛弯锻炼休闲的一条固定路线。
2: 现在是下午2点，我来到了望京北小河的沿岸绿道。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就是一排阻车栏杆，目的就是挡住电动自行车，并且这里也有标识牌提示禁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刚沿着绿道走了一段，发现不仅有市民骑着电动自行车入内，而且还有一些钓友直接将车辆停放在绿道一旁的草坪上。
3: 你要是说电动车那就无所谓了，
4: 那边不是写着说电动车不让进？
3: 哎，那边有路口，没管，谁管啊？谁管不了啊？
1: 记者沿着绿道来到望河公园北缘北门，发现这个入口没有安装阻车栏杆，但悬挂着一块禁止车辆和宠物进入公园绿地的标识牌。不少骑车人瞄准这个口违规进入绿道，彻底打破了园区慢行秩序。
2: 我们在这个路口观察了半个小时左右，陆续有5-6辆电动自行车骑进来，但当我们试图询问他们为什么骑进来的时候，基本都拒绝了回答。您好，能问一下您是准备去哪里吗？是来钓鱼吗？您知道这里是不能骑车的吗？
1: 由于园区很大，记者在此

0: 待了一个小时，也没有在这个地方看到管理人员。记者询问一些在此遛弯的市民，他们都不赞成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
1: 那肯定危险啊，这儿步道，电动自行车那么快。
2: 因为你这都是走着走的，他这好后边蹭出了一辆车，挺危险的。
0: 北京台报道。
3: 那这样的现象在北京的公园绿道当中是普遍现象吗？记者呢随后也前往了管理措施更加完备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绿道进行探访。在这儿呢看到园区啊不仅全域是设置电动车的进行标识，安装阻车石墩，还在主要的入口处是安排专人值守，但依然是无法遏制电动车的违规闯行的乱象。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的绿道分为步行道和骑行道，骑行道铺设了塑胶路面，专为自行车骑行设计，因此这里不仅吸引了周边居民休闲散步，也有不少自行车骑行者前来锻炼。但电动自行车的进入使这个地方不再像公园，在此锻炼也打了折扣。
4: 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愿意走这条路，然后给骑行的人和步散步的人造成很大的这个心理压力。现在路口啊都做了一个就是分流的那么一个就铁的那个栏杆儿，就是可以把他们挡住，但是我觉得他们宁可就是抬着自己的车也要走这条路。
5: 现在是上午10点，我们来到了亦庄新城滨河公园。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有标牌和石墩来阻止电动自行车入内，我们大概站了有10多分钟，身边就不断的有电动自行车经过。
0: 记者试图采访他们，没想到他们骑得更快了。显然他们也察觉到在这里骑电动自行车也不太合适。记者询问公园的值守人员，他们表示电动自行车经常从两个入口进来，由于没有执法权，他们只能口头劝阻，碰上不配合的也没有办法。
6: 这是公园，他们有时候静也朝静这儿走，他靠特别多，你管不过来。
5: 你们管的话他们会听劝吗？
6: 大部分听劝，有好处不听劝还骂人嘞。
0: 亦庄新城滨河公园位于凉水河、新凤河、亦庄新城界域内，总面积462.1公顷，公园面积大，中间多处被桥洞隔开，出入口分散，想要在每一个入口都安排专人值守显然不太现实。
5: 那我现在是来到了公园一处无人值守的路口，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入口处呢安放了多少的标识提示。首先是在入园须知这里有写电动自行车辆未经批准一律不准入园。那另外呢是在路侧这里有一个温馨提示，明确写着除了公园管理用车外禁止其他机动电动车辆入内。在路侧这里我们还看到有一个很大的标识牌，写着禁止电动车以及机动车进入。在路口处呢还放置了一列石墩来阻挡电动自行车入内，但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这里有一块石墩是已经有被人为挪开的痕迹。同时我们在这里观察10几分钟，发现依然是有市民无视了路口的标识牌语，骑着电动自行车进入绿道的。
0: 北京台报道。
3: 可以说呢，近年来北京的公园绿地越来越多，占地面积也越来越大，优美的风景呢让很多的市民朋友受益。这种骑电动自行车闯入绿道的行为是否违反了北京市的相关管理条例？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又该怎么来划分呢？
0: 记者走访调查发现，电动自行车闯入城市绿道并非个别现象，各类相关投诉报道屡见不鲜，

0: 对于电动自行车在绿道上骑行的现象，市民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态度，不想让电动自行车进来，理由就是四个字，安全顾虑。
1: 你速度快，对谁的安全都有影响，对他自个儿不也有影响？
2: 环境特别好，
3: 嗯，
2: 就是这个电动车是太讨厌，骑得特别快。就前些日子，我们家老伴儿让那电动骑动电动的给撞了。
3: 他就在公园里遛弯，然后电动车过来给他碰到了。
2: 对了，就在前面那段那个公园里头啊，尾巴骨折了。
0: 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第27条规定，禁止车辆在步行绿道和滨水步道内通行，允许自行车骑行的绿道，车辆需遵守限速停放规定，禁止追逐竞驶。

0: 曲折行驶。同时，北京市绿道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北京绿道内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记者在现场采访时，一名正在绿道内骑行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表示，并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
1: 咱知道这边其实是不能骑电动自行车的，
2: 我不知道在钓鱼玩的。
0: 也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压根就不该出现在绿道上。之所以有这样的规定，是出于速度差的安全考虑。
3: 绿道呢，是为了咱们休闲散步甚至锻炼慢行设计的，那电动自行车在这能跑到15甚至20，行人发现危险，他不是不想让，他是根本来不及让。绿道呢，有一些有急弯啊，有坡，电动自行车在这上面，如果紧急情况急刹车，那10有8有就会侧滑甚至翻车，啊，不是撞到别人就是自己受伤。
0: 那么，一旦在这样的违规通行过程中发生事故，责任该如何划分？来听听律师的看法。
4: 因为根据相关的规定，本身就是禁止电动自行车驶入绿道的，你强行驶入绿道发生相关事故的，必然要承担主要责任或者是全部责任。但如果说绿道管理部门没有尽到相关的一个提示性义务，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这个绿道管理部门有可能要承担次要责任。
0: 北京台报道。
5: 所以啊，请把骑行留在园外，把安心留给行人。慢行设计的北京绿道内呢，是只允许人行和自行车通行，不要给自己和他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好了，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6: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钻玉换新活动盛大开幕。
7: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玉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7: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6: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碎玉换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7: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6: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5: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8: 驾驶中不仅要留意前车，更要观察周边路面的情况，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谨慎行驶，不是慢，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
9: 这里是晚上12点多，顺义区的马坡桥下，此时一些大货车正在桥下方由东向南左转弯，很快一起严重相撞事故发生。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半挂货车。从画面中看，有关部门在桥下方设立了一处用来保护桥墩的护栏。在事故发生之前，这两辆半挂货车竟然并排向左转弯。由于两车间距过近，向左打轮的半挂货车又与护栏处的台阶出现了相撞，它的车斗向右倾斜，大量沙土洒落在路面上，而另一辆半挂货车也停下来。过了一会儿，那辆半挂货车驶离马坡桥下， 当我们把画面

0: 推上去看到，这辆半挂货车的驾驶室并没有随车斗一起侧翻。仔细看看，车斗下方的一组轮胎已经脱离车体，掉落在旁边。所幸在这起翻车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由于这片沙土面积较大，单靠人力已经难以清理。这会儿，交管部门迅速调来一辆挖掘机，把这些沙土铲到另一辆货车上拉走。在清空车斗后，一辆起重车把侧翻的半挂货车后斗慢慢扶正，借此想提醒货运司机师傅们，司机朋友采取任何驾驶动作都要谨慎，不光要注意前方车辆的行驶状态，对于周围车辆的情况也要认真观察，保持车与车之间的安全距离，做到小心行驶。如果鲁莽驾驶，往往会引来事故。
1: 发生交通事故，留在现场等候处理是法律要求，也是最基本的担当。无论出于何种顾虑，擅自离开都是错误的选择。
0: 这里是上午11点多，朝阳区的姚家园路，此时车辆正在路面上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箭头所指的一辆出租车。驾驶这辆出租车的司机因为操作不当，导致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了道路中间的隔离带。仔细看看，不光隔离带外部的方砖被撞坏，安装在隔离带中的一根交通标志牌也被撞歪。这会儿，当时司机把骑在隔离带上的出租车挪下来，随后他走下车。这位司机在看了看车身受损的情况后，将一些被撞掉下来的车身外壳扔在隔离带上。然而他也没有留在事故现场报警等候民警到来，而是驾车离去。司机朋友在驾车途中，请控制好手中的方向盘，保持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不要出现分心走神。另一方面，既然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司机就应该按照法律程序留在现场等候民警到来。无论是因为害怕赔偿，又或是其他什么原因，擅自离开事故现场都是毫无道理且完全错误的。
1: 逆向骑行还闯红灯，危险叠加的交通违法行为让事故几乎是无可避免。请骑车的朋友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来到路口时要提前观察信号灯，绝对不能心存侥幸。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北土城东路与安定路的交叉路口。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自西向东逆行而来后，停在路口东北角处。接下来，这位骑车人准备闯红灯前往路口南侧。您接着往下看。骑车人不但闯红灯，而且还在由北向南逆向骑行。一辆在绿灯指引下由西向东正常通行的出租车，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那位骑车人撞翻在路口里。提醒骑车的朋友，请严格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路口附近时，要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指示，绝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更不能在路口里面逆向骑行。而司机朋友通过路口时，也要谨慎一些。如果发现路面上存在危险隐患，请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行驶安全。
2: 重回现场，以案说法。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王女士刚踏上斑马线就被一辆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等她回过神来，这骑车人是消失在夜色中了。肇事者找到了吗？为什么逃离现场？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0: 以案为鉴，知敬畏，重回现场警钟鸣。我是北京交警晋莹，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四平联动，沉浸探案。2025年11月2号晚上9点，家住西城区樱桃园的王女士步行回家，刚踏上白纸坊东街西口的斑马线，就被一辆急速行驶的电动自行车撞倒在地，身体的痛感瞬间袭来。可还没等她回过神来，肇事的骑车人就消失在了夜色之中。
1: 摔倒那车都走了，
2: 跑了。
3: 事故发生后，一位热心的路人赶来帮忙。就在他拿出手机说出报警二字后，肇事的骑车人迅速逃离了现场。
4: 就这个腿，这脚丫

0: 到这儿动不了，这半拉身子是麻的。
1: 事发突然，被撞后重重摔倒在地的王女士大脑一片空白，对于肇事逃逸的骑车人，她能提供的线索也极其有限。
2: 老人只记得他穿着一个黑色的衣服，骑了一个白色的车，但是人的这个特征他记不清了，他只是闻到这个人有一股酒味儿。
0: 他都喝酒了，他都给我撞懵了，您看看我这脸。
3: 我明白，
4: 他给他拽起来，拽起来，后来我说报警吧，
3: 还不如当时给他拍个车牌子呢。
4: 哎，我这要谁想到他能跑，那么多人看着呢。
1: 当时众人的注意力都在受伤的王女士身上，加之骑车人在事发后还曾搀扶王女士到路边休息，更让大家放松了戒备。可就是这片刻的疏忽，给了骑车人逃逸的机会。
2: 从监控录像当中显示，这个嫌疑人的号牌非常不清晰，应该是有被污损的嫌疑。我们通过号牌无法锁定车辆信息，也无法联系到驾驶员。
1: 依据现有线索，人和车都无法确定，民警决定以事发路口为终点，反向追查骑车人的踪迹。
2: 就是通过路口的监控录像发现，他是从白纸坊东街由东向西行驶，在路口的西南角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咱们通过沿途的录像，通过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的轨迹，发现他在陶然亭路口时还是由东向西行驶，但是在这个涮肉馆这块轨迹就消失了，再向东就找不到这个非机动车行驶的轨迹了。
5: 民警依据沿途公共视频反向追踪到了距离案发地不足一公里的涮肉馆，随后就失去了线索。可人和车不会凭空消失，于是民警立即调整思路，再次将目光瞄准了骑车人最后出现的点位，果然有了发现。
2: 我们通过摇摊涮肉西侧的这个录像发现，嫌疑人横穿马路来到了北侧的辅路的非机动车道。
1: 依据后续调取公共视频的结果，民警推断最后锁定骑车人位置的这家涮肉馆很可能就是他事发前整个行程的起点。结合时间点连贯性的特点，民警细致排查后最终确认，骑车人当晚曾在这家涮肉馆就餐。
2: 通过这个嫌疑人来时的轨迹，发现到当时他和这个一个同行人员在摇摊涮肉吃饭饮酒，但是在饭馆的监控录像当中呢，嫌疑人是背对着画面的，所以说没办法锁定他的信息。首先他这个人有一个习惯，就是戴鸭舌帽，他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全程戴着这个帽子，再者他起身还有他出餐馆整个过程当中都看不到他的这个面部特征。
1: 关键信息被遮挡，民警难以核实骑车人的身份，但所幸当晚与他同桌就餐的一位男士让民警找到了突破口。
2: 也就是这个男士这时候起身到收银台结账了。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上监控录像的这个面部信息锁定到他这个同饮人的身份信息了。
5: 至此，肇事逃逸骑车人的身份终于清晰。自以为车牌污损，夜色深沉，自己的行踪和身份都不会被发现，而实际上骑车人的这点侥幸在民警的细致排查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6: 跟那个那人摔了一下，他就是还是应该是扫了一下，我看我这往回走，他应该是这样穿行，我让着走，他一回头你知道吧，一刹车，完了我就正好瞬间就我觉得那个车就倒完了，我起来完了我给他搀起来了，搀起来完了我就道歉了，然后我就把车扶起来了。
1: 对于事故过程，骑车人的表述有些含糊，始终回避着逃逸二字。
2: 他以自己喝酒为理由，这个有意的在躲避这个自己知道发生交通事故走的这个事实。但是实际上呢，作为驾驶员，首先不能饮酒，再一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立刻报警。他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1: 从这段公共视频中可以看到，事发前路口东西方向的信号灯由绿转红，在路口西北角等候放行的王女士由北向南步入斑马线。就在这时，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闯红灯而来，将王女士撞倒在地，随后更是趁着路人报警的空当逃离了现场。所幸被撞的王女士经过治疗已无大碍。最终民警认定骑车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6: 自己做错了呗。
1: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0条规定， 在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车辆驾驶人应当承担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报警的责任。这既包括机动车驾驶员，同样也包括非机动车骑车人，自认为事故不大就贸然离开现场，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对方一旦伤情严重，还可能会被追究刑事责任。这里是晚上九点多的西城区鱼藻池路西口，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逆行，与一名顺行的外卖骑手发生事故后逃逸。后经鉴定，外卖骑手的右眼几近失明，已构成重伤二级。骑车人因肇事逃逸致人重伤，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7: 当时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小，等我们把他查获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事情是个小事。最后治疗等鉴定报告一出来达到重伤之后，等我们把他对他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做出刑事拘留的时候，他很懊悔，没想到演变了自己触犯了刑法，而且还承担了巨额的赔偿。因为这个逆行发生交通事故逃逸，被这个西城区人民法院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5: 有些人以为只有开汽车才会触犯交通肇事罪，承担刑事责任，可实际上交通事故的危害不分车型，交通肇事罪的责任主体也并非仅限于机动车驾驶人。非机动车的骑车人，甚至是随意违法通行的行人，都有可能触犯刑法。在这其中，肇事逃逸就是量刑中一个关键的加重情节。而回顾白纸坊东街西口的这起事故，骑车人王某在出事之前实际上就已经犯了错。
1: 闯红灯逃逸之外，骑车人王某在事发前还曾与他人在涮肉馆聚餐。
2: 当天是和这个他的客户一起去喝酒吃饭，四个人喝了两瓶白酒，当时肯定喝了也不少。我们通过录像能看出这个非机动车驾驶员在行驶过程当中已经有摇摇晃晃的这个倾向了。当时路口的信号灯已经变成红色了，但是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加速驶向了这个通过斑马线过马路的行人。
1: 依照规定，驾车人体内每百毫升血液内的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及以上，即为醉酒驾驶。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非机动车骑行。虽然无法获知王某事发时体内准确的酒精含量数值，但从他的饮酒量、骑行状态和最终导致事故的情况来看，他对车辆的操控以及对路面情况的判断已经严重失准。
2: 非机动车是我们俗称的肉包铁，发生交通事故之后，没有机动车的车架保护，我们整个人即便是戴着头盔的状态下，也是肉身与其他的这个固定物发生接触，很容易造成一个非常严重的人伤。饮酒之后没办法精准的控制这个车速，还有车把也没有办法有效的避让行人，这对路面上的其他交通参与者也是一种隐患。
5: 电动自行车出行灵活又方便，但是骑车上路安全永远排在第一位。提示大家，骑车千万别喝酒，不逆行，不闯灯，出行务必戴好安全头盔。万一在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千万别慌，更不能一走了之，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处理，主动承担责任。冲会现场，我们下期见。
8: 不少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都有误区啊，觉得我是非机动车撞了人跑了，也没人会认真查，就算查到也没多大责任。那这起告破的肇事逃逸，恰恰是给所有的骑车人敲响了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 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欢迎您持续锁定正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近期啊，北京先后发布多次冰雹预警，多区呢也遭遇了冰雹天气。那这种天气过后，一些车辆呢就被砸出了大大小小的凹坑。这些凹坑怎么修复？修复的费用有多少？冰雹来了，车身如果垫上毛巾或者衣服有没有用？这些问题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今天啊，咱们来到停车位，从镜头当中离得远您可能很难发现，但如果说把镜头离近，马上就能看到在光下面所反射出的一个一个小凹坑。没错，这个就是前几天通州的那场冰雹给造成的。近段时间呢，北京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冰雹的高发期，那么咱们的车辆在面对冰雹砸坑了之后啊，修复到底都有哪些办法？花费是多少？有些车辆为什么需要重新喷漆钣金？而有些车辆使用无痕修复就可以。这无痕修复贵吗？这些问题咱们都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期节目全部知晓。
11: 冰雹坑修复啊，它分两种，第一种就是咱们传统的钣金喷漆刮腻子。大家可以看啊，这个位置被冰雹砸完了一个坑，是吧？咱们看看背面，背面它会呈现出您看这块往下受力的一个鼓包状况。传统意义上的咱们的钣金啊，这时候咱们需要用咱们的橡胶锤。您看这个位置可以看到吗？凸起，用咱们的橡胶锤或者工具慢慢把它往下砸。哎，您看这时候你们发没发现，就已经砸回去一部分了。但是像这种传统意义能把它砸平了的可能性基本没有。那么砸到差不多的情况，薄薄的刮了一小层腻子，是需要一个局部补漆的。为什么？因为当咱们敲击过程当中，这块的漆就会掉。第二种方法就是无痕修复。首先，无痕修复啊，它是不伤车漆的，就是修复完了以后不需要再重新喷漆了。无痕修复也分两种，第一种就是你看我手里拿这种工具，它是从内部伸到缝隙里，通过杠杆的原理啊，把受创面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给顶出来，顶到平为止。那么第二种方式就是拉拔器，它会把拉拔器上面的一个小接头先固定到受创面的中心位置，通过拉拔器一下一下一下的把受创面凹下去的位置慢慢给拔进来，维修时间还短。
1: 一种是钣金喷漆，一种是无痕修复。相信大部分车主会选择无痕的方式保护原车漆，但其实无痕修复并不是万能的。
11: 在这块儿是有一个依据的，依据就是受创面积小于1.5厘米，车漆没有被伤的。比如说就是砸完了以后，您可以观察一下这个车漆啊，没有皲裂的情况，没有掉漆的情况， OK，这就是可以用咱们的无痕修复进行修复。如果说有掉漆了，或者说有漆面啊有皲裂情况，那您就还是踏踏实实使用咱们的钣金喷漆。那咱们就说一说啊，这个传统钣金喷漆和无痕修复的优缺点。咱们先说传统钣金喷漆。传统钣金喷漆遇到这种冰雹坑，它相当于一个大手术，不好的地方时间长，价格略贵一点。打个比方来说，正常一个受创面的钣金费用大概在200到300块钱之间，喷一块漆400到700、800不等。所以说相当于比如我这一个机盖子被咱们的冰雹砸完了以后，我修复完了大概的费用应该在1200到1500之间。那么如果换成无痕修复，一块受创面1000到1500之间。所以说从这块您听到这两个维修方式的价格虽然说大差不差的，但是会影响到您后期的二手车销售的价格。钣金喷漆它会破坏您车辆的原车漆，如果没有原车漆就会贬值4000到10000之间。如果使咱们的无痕修复啊，您还保留点原车漆呢。
1: 如果车身盖上擦车布或者衣服，能否有效降低冰雹损伤？带着这个问题咱们眼见为实。
11: 我们的实验在同一高度同一配重块的情况下，用三种方式告诉您在垫毛巾和垫衣服到底针对于冰雹起不起作用。咱们第一次是什么都不垫的情况下，同样就是这个高度，您看这个位置看到没有，就这一圈，这个位置是我们刚才什么都没垫的时候砸的啊。咱们标注一个一， 第二次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这时候啊，咱们铺上擦车布了，因为擦车布在车里会常见，很多朋友都要往车里放个擦车布，咱们来看一下。浅了，二受撞面积小了，大概受撞面积应该在 0.5 厘米，深度也比第一次浅了不少。铺上一件衣裳，还是同样的高度，同样的配重块，咱们再来看看第三次能砸成什么样。这个地方啊，基本上我刚才用肉眼都很难辨别出来这块是不是被砸了，但是轻微有一点点。当织布够厚的一个状态，阻挡冰雹直接撞击到咱们的车体的时候，哎，明显感觉受损面积小很多。所以说在这块儿，如果说当您没有车辆没有任何躲避空间的情况下，尽可能把车上的比如说衣服啊或者毛巾能铺多厚铺多厚，大多数铺在前机盖子、后备箱盖和车顶，因为这个位置，这三个位置是受冰雹影响最严重的三个位置。
12: 如果冰雹坑并不明显，能放任不管吗？修复之前需要先洗车吗？这些常见的误区，咱们也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11: 有的人说了，我这冰雹坑砸完了以后，坑小，修不修无所谓。在这块我跟您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说法。您一定要观察是否把车漆砸掉了。如果没砸掉还好，如果砸掉了，这个位置就露出啊金属的本质来了。这时候当在遇见雨雪天气的时候，这个坑啊就会积水，时间长了这个位置生锈了。还有的朋友说了，当我车被冰雹砸了，头去维修或定损之前啊，我先把车洗干净了，到了修理厂或者说定损中心，让他们能看看清清楚楚的，别给我少定一个两个的坑。这块我告诉您，千万没必要洗。在洗车过程当中，如果您洗得特别干净的时候，这些坑啊还不一定特别清楚就能看出来。
10: 最后我们还想提醒您一句，在以往发生冰雹的时候，有很多车辆为了能够在桥下或者是一些遮挡空间躲避冰雹，不管其他车辆是否能够正常通行，这样的情况就会人为的造成交通拥堵，甚至是交通危险事故的发生。我们在此也希望大家不违规不违法，保障自己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安全。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继续跟您聊。
8: 近期啊，在路上交警梳理了一些突发状况所导致的事故，如果您遇到突发状况急刹车、急打方向引发后车或者第三方事故的情况，要怎么办？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13: 凌晨一点多，在大郊亭桥上的四环主路里，此时一辆大货车跟一辆深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严重相撞。仔细看看，这辆大货车斜着身子占据了两条车道，而那辆深色小客被撞得像是掉过了车头。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由南向北行驶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的两条车道。据报警人讲，有一个人在事故中感觉自己的腰部像是受了伤。司机们，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朋友，夜间行车时要注意与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以防采取紧急措施时没有足够的应对空间。这里是晚上九点多，北苑桥附近的五环主路，路面上的车辆正顺畅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东向西开过来的深色小客。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这辆深色小客逐渐放慢了车速，而从后面开上来的另一辆深色小客却未能及时刹住车，他把前面的银色小客给撞了出去，而银色小客又撞上了前车。所幸三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最前面那辆减慢车速的深色小客向前开走了。在这起事故中，前面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兴许是感觉到车身出现了什么故障又或是其他问题，而采取了减速的驾驶动作，不过他还是应该及时把车并向外侧应急车道才对。至于说最后面那位惹出事故的深色小客司机，他既忽视了对前车行驶变化的观察，也没有控制好车辆的行驶速度。这位司机的分心走神儿，不仅自己吞下了事故的苦果，还连累了别人。
14: 这里是上午十点多，南三环的万方桥上，行驶在路面中的车辆呈现出逐渐减少的态势。可您别瞧路况行驶畅通，惹麻烦的马上就要出现了。您注意看这个由北向东的盘桥处。这辆满载货物的电动三轮车盘桥上来后，驾驶者没有严格遵守路面上的交通标线， 导致电动三轮车的部分车身进入了机动车道，而那位驾车由西向东行驶的深色小客也没有注意到电动三轮车，结果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这只能说明这位驾驶深色小客的司机存在着分心走神的情况。对大家来说，立交桥的盘桥转弯处可以说是事故多发的点段，少数人驾车行驶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红绿灯节目。亲爱的朋友们，让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所以你就想报复他们，直到后来开始组局骗人。
1: 那是他们自找的。
2: 他妈的两个月了，一个人没骗住。
1: 你废物！
3: 我告诉你，再给你几秒时间，再骗我，没我给你打死。
4: 怎么回事？是早就让你销毁吗？
5: 这些东西我明明已经销毁了呀！
4: 你说谎，你没有销毁。
5: 我没说谎，这些东西怎么出现在这儿，我也不知道。
4: 你知道这些东西要落到警察手里，我们会完蛋吗？

0: 鬼挑肉者上身，佛挑善人受苦。连畜生都不公平，你劝我放下过去的人善良？你普度众生的时候，可曾想起过我？
1: 你的逻辑，一切都是别人的错，
0: 不是别人，是我的错。我想方设法混进骗子集团。 终于，老天不应，让我等到了这一天。我把他们全都送了进去，根本无法体会那是多么的痛快。我就想，我都能做成的事情，为什么当初没有人替我主持公道？从那个时候起，我就恨警察。是，我是组织骗人了。 那是我的错。像赵龙、金亚夫、谢果兰，他们有一个算一个，我逼他们了吗？没有。他们甚至不知道背后是我策划的。我只通过药厂里许诺带他们挣钱，挣很多很多的钱，他们就跟我做了。他们是什么？ 是一帮被金钱驱使的臭虫，还有那帮被骗的人，我逼他们了吗？是他们求着我，把他们钱拿走，来换取更多的钱。他们相信这个世界上

0: 就不劳而获，
1: 又其心可虚。他们又是什么？是一帮为了金钱上头的蠢货。
2: 还有你，高大师，
0: 你之前所做的一切不也都是在骗吗？你告诉我，让这个世界上没有欺骗，没有谎言，可能吗？
3: 师父，这算招了吗？
4: 嘘，凤芝，这人也太变态了。
5: 这还是之前那个找零都要转到他微信里的李小管吗？
6: 之前那个并不是真正的他，真实的他更像一个做局者，沉浸在自己的逻辑里，严丝合缝，很难击破。只是可惜，方向反了。
3: 世界充满了欺骗和谎言，
0: 不是吗？而不这样，我是怎么活过来的？整整五年，人一辈子最重要的这五年，我在骗子集团给老大开车，我每天看着杀父仇人，还得陪着他们笑脸，听他们呼来喝去。你知道那是什么滋味吗？我无时无刻不想着把他们全都杀了，但我没有那个力量啊。我只有每天战战兢兢地数着日子过活。
1: 我每天看到的只有赤裸裸的利益和人性的自私。
7: 你在为你的贪婪和自私找借口。
0: 你告诉我，
1: 我不骗，世界上就没人骗了吗？
7: 你告诉我，你为了你弟弟好，为什么要拉他下水？是为了证明这个世界充满的是谎言，是欺骗，
1: 你
7: 是赤裸裸的金钱。
8: 他得到了什么？是对这个世界的报复，还是理解人性的不堪？
1: 谁敢保证心里没有一点肮脏自私的想法？你干嘛？
8: 所以你就用他做你的妻子，来满足你高高在上的自尊心？
1: 你根本不懂我对他的感情。
8: 你对他的感情，你对他的感情，就是让他来替你扛下你所有的罪，来救根本无药可救的你。你太可悲了。
1: 我根本没想过让他来扛，这个局根本没有他被抓这步棋。
8: 他就是个傻蛋。你还执迷不悟，还想继续害他？你让这个世界上你仅存的血缘至亲来替你扛下你所有肮脏的罪行。

0: 哥，哥，哥。
1: 哥，你怎么才来？
2: 走，带你兜风去。
1: 这是你的车？
2: 送给你18岁的生日礼物，怎么样？喜欢吗？
1: 真的？这得花多少钱啊？
2: 钱就是给人花的。
1: 上车吧。

0: 打开看看，哥给你的礼物。哥也不知道给你买什么，这些钱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吧，不够了跟哥说。
1: 哥，你干什么去了？你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0: 这你就别管了，反正爸妈的仇也报了，这帮骗子全进去了。无期，
1: 你一个人干的？
0: 别问了，以后好好学习，好好生活，钱管够。
1: 哥，
0: 咱的好日子刚刚开始。
2: 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谎言和欺骗，但不是所有的人都为了钱而活。因为你们走上了歪路，所以你们要控告全世界，好让你们自己心安理得。我告诉你，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朴实善良的人，包括你的父母，他们向往的是美好，是真情，是人间正道。
0: 你说的没错啊，是我害了他。
2: 你现在救他还来得及。
1: 哥，你是不是在干诈骗的事儿？
0: 你不用知道的太多，哥答应你，一定给你一个好的生活。
1: 你忘了爸妈是因为什么自杀的吗？
0: 你当然记得，只要能报仇，让我干什么都行。
1: 你别干了，哥，我就剩你一个亲人了，我不想你再出什么事儿。
0: 好，哥答应你，只要报了仇，挣够咱们后半辈子的钱，就不干了。你要答应我，永远不要趟这趟浑水，船翻了会死人的。
1: 哥，你真不能走这条路。

0: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你们记录吧。
1: 之前你们提的那个王亮，就是我。
2: 当年我用王亮的身份混进这个团伙。
0: 从这点上出发，咱俩是一样的。
3: 怎么能是一样的？出发点和目的不一样。
0: 也是，你连名字都不用换，怎么能一样呢？我混进去以后，跟着干了几次，赚了些钱。
1: 后来的事你们也都知道了，我把他们都送了进去。
4: 举报后，我也被关了几个月。出来后我找了个小饭馆打工，但是跟骗子待了这么多年，根本看不起打工挣的那些小钱。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见了前老板的女儿，就是罗伊。
0: 什么是自由？自由的最低级别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自由的最高级别是想不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自由需要什么？
4: 需要钱。
0: 跟着我，带你挣钱。
5: 行。
4: 他那个时候刚出来，容易找到事儿干，我就合计利用他的身份可以做点啥。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心已经变了，除了骗，什么都不会。
6: 你为什么要跟他合作？
4: 他认识的人多，而且他身份不一样，说话好使，而且他在面上，你们更多的会盯着他，我相对来说会安全些。
6: 他就那么听你的吗？
4: 我答应给他的分成比例高，这一般人拒绝不了这种诱惑。
5: 张队，你和玲玲立刻提升录音位。
7: 好的。
6: 所以你根本没办法收手，一直干到现在。
4: 已经上了瘾的东西，怎么可能轻易戒掉？
6: 就算为了你最亲的人，也戒不掉。
4: 说是干完最后一票就收手，可一天不做到手，就根本没有最后一票。你说的对，可我的良心早就已经关进小黑窝了。
8: 之前你为什么不说？你知不知道这是包庇，是罪加一等？
5: 我知道，但反正我也摆脱不了了。对于一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挣很多钱的人来说，金钱可太香了。
9: 所以你就选择了跟他一起犯罪，用诈骗换取你的虚荣。
5: 是，但这种事情干一次真的脱不了身。
9: 你就没想过他在利用你吗？
5: 想过。他第一次叫我出面联系老蒋的时候我就知道了。
10: 不用太紧张。
9: 哎，
10: 一会儿记住了，少说话，多笑。
9: 好。那你为什么还要帮他干下去？
5: 我没有他的头脑，他需要我的人脉，我们俩合作算互补。
9: 你就不怕他算计你吗？
5: 怕？怕有什么用啊？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被欲望困住了，想要脱身太难了。
11: 金钱可以改变你的生活，但是没办法慰藉你的心。我们都会做不同的选择，即使做错了也并不代表着不能回头是岸。温美，你还有机会。

0: 是。这种钱的味道太苦了。
1: 5年前你们就开始谋划组局了，说说吧，你都干了哪些案子？
0: 2014年网络直销，2016年众合天力，然后就是最近的众星集资，然后就是银维的事儿了，都是我们干的。
2: 你弟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沦陷，他又来劝你了。
3: 不是，那时候他抽雪茄，穿名牌，戴名表，
4: 已经完全不是以前的他。现在想想，是我害了他，我给他的钱太多了。
2: 这世上，他真牛啊！
3: 没想到他又来应聘了英伟的司机。
2: 自作孽不可活，你心里知道今天的结局是你们必然的结果。
3: 早就让蒋朝阳想办法把他撵走，人算不如天算，还是被你们抓了。
2: 说到蒋兆龙，我再多问一句，你为什么要把他放到面上？
3: 他也是骗我父母的帮凶，只是那个时候他地位低，没受到什么惩罚，我给他放面上，我就是想在他身边亲眼看着他一步步的走向灭亡。
2: 那你就不怕他半路翻水卷钱跑了吗？
3: 他看着精明，实际上除了贪心什么都没有，他按照我的计划他是可以逃出来的。
2: 那这就自相矛盾了，既然你想看他走向灭亡，为什么还要给他设计逃脱的路线？
3: 他逃不出来我成功报仇了，他逃出来了是我救了他，以后再干活就更听话了。不是，
2: 怎么看你都是赢得一方，可惜你明显低估了公安机关的力量。
3: 是，这局到现在已经翻不了盘了。
2: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我是警察的？
3: 其实我一开始就怀疑，只是一直不确定。你演的已经很好了，不过你身上的正气骗不了我。
2: 那你还敢把我留在你身边？
3: 说到这儿，我还得感谢你高大师，你是这个局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做局嘛，就是将计就计，没有你我怎么把他们全都送进去啊？只是没想到把自己也搭了进来。
2: 其实你也隐藏得很好，我根本没有看出来。
5: 有句话叫要让谁灭亡先让他疯狂，
2: 你的心已经被欲望焚烧得彻底疯狂了，而你得为这个疯狂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你后半辈子的自由。
3: 我知道，我现在只想救我弟弟。
2: 你很清楚李斌犯的罪判不了多重。
3: 是啊，本不属于他的东西怎么能够附加给他？属于我自己的罪责又怎么可能逃得掉呢？
6: 冯志，他算着了吧？
7: 还有最后一步，钱的去向了。你去带李斌来见他哥最后一面。
6: 是。
8: 小七，是哥害了你啊！
4: 借钱也没什么用，
8: 把账号密码都交给政府吧。听哥的话，你涉案不重，出去以后好好生活，有什么不懂的地方问眼前这位高大师。行了，既
9: 千将不露相，露相不千将，我也不是什么千将。
10: 今年的窗户也算是打开了，也该享受享受清静的日子了。高老师，我在这行这么多年，也见了这么多人，也算是个人了。
2: 知道你们名字中俊和纪是什么意思吗？
10: 千里马的意思。
11: 爸妈希望我们两个都有个好的前程。
2: 进去以后好好改造，希望你们出去以后不要辜负了爹妈对你们的期望。
7: 好了，高人，带他回吉家室吧，然后你也休息一会儿，这儿交给我了。

0: 高速碾过积水路面，还容易出现打滑、制动失灵等状况，极易引发道路交通事故。深圳交警将持续加强重点路段巡查管控，严查各类雨天交通违法行为。
1: 温柔的网络邂逅，稳赚不赔的内部消息，这些看似天降的好运，其实是诈骗分子精心编织的杀猪盘。近日，广西玉林陆川警方就成功破获了一起冒充军官加虚假理财的复合型诈骗案。
0: 今年三月底，张女士在网上认识了所谓的现役军官，对方谈吐温柔，自称即将退伍，一步步用糖衣炮弹获取了张女士的信任。随后对方开始推销一款名为某某银行期货的平台，谎称有战友在里面任职，能拿到内幕消息，承诺每天稳赚5%。在高额利润的诱惑下，张女士四处筹钱，凑够了6万元的现金，准备按照对方的指示进行线下交易。与此同时，陆川警方获取了一条关键信息，10点安排拿钱、不要纹身、不要染头发的年轻人。这条隐秘指令让民警高度警觉。
2: 我们根据线索迅速布控，成功抓获了涉案车手陈某。
0: 警方当场拦截下了张女士准备交付的6万元现金。得知真相后，张女士后怕不已，幸亏警方反应迅速，才保住了她的血汗钱。
3: 陌生网友一旦提出线下交付现金、私下换汇，请立刻拒绝拨打报警电话。
1: 野生动植物进出口有着严格的规定，但是有些人为了牟利却不择手段，携带异宠入境。近日，黄冈海关的官员就在福田口岸拦下了一名企图藏匿活体濒危乌龟入境的男子。
4: 这名男性旅客随身携带一个黑色手提包和一个黑色小花包，他的手上拿着一件衣物有意遮挡小花包，并且在经过查验通道时步伐较快，有贴边走的情况，十分可疑。于是我们立即对他进行拦截检查。
0: 打开不起眼的黑色小挎包，里面并没有普通随身物品，只有一团被白色胶带紧紧缠裹的黑色袜子。拆开层层包裹后，一只活体龟显露出来。
4: 经深圳海关动植物检验检疫技术中心鉴定，查获的活体龟为三爪香龟，属于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二中所列的物种。
0: 别看三爪香龟体型小巧，辨识度却直接拉满，堪称龟界小众颜值网红。原产于美洲大陆的三爪香龟，和普通乌龟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肢只有3根脚趾，市面上绝大多数的乌龟都是5根脚趾，一眼就能区分。加上它的腹甲有关节结构，遇到危险时可以完全闭合龟壳，像一个密封的箱子一样保护自己，也因此得名。
4: 三爪香龟的龟甲通常带有艳丽的斑纹，受到一些异宠爱好者追捧。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获取高额利润，铤而走险从事非法宠物贸易，想方设法逃避海关监管，严重危害了国家的生态安全。
1: 前些天，外来务工的小李在重庆街头被美容院的店员拉去店里做了个免费的美容项目。在这期间，他经不住店员的推销，贷款25000元购买了付费美容项目。事后，小李对自己的冲动消费行为感到很后悔。
5: 我当时被拉去做免费的护肤，结果一次就消费了25000块钱。结果我现在工作还没找到，每月还得还贷款。
0: 25岁的小李是外地人，前段时间来到重庆找工作。半个月前，他在石桥铺附近参加面试之后，被路边的一个推销人员拉住。
5: 那个老奶奶当时双手就拉住我这边手，不撒手不让我走，就说帮我一个忙呗，我这边只要把这个卡片领了，然后放到那个店里面去就可以了，是免费。

0: 费的，要不然的话我这边不能早点下班还得被扣钱，我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帮他一个忙也没什么吧。
1: 于是小李跟随对方来到了附近地下商场的一家美容店。
0: 当时到了店里，店员就说可以做个免费的护肤，当时我也没什么事情，就想来都来了就做一个呗。
1: 免费项目做完之后，店员开始向小李推销一款付费的美容项目，价格是25000元。小李说虽然自己曾一度明确拒绝，但没能抵挡住几个店员的软磨硬泡轮番推销，最终小李在支付宝上贷款了25000元购买了美容项目，并当场接受了绝大部分的服务。事后他才意识到这项消费远远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范围。
0: 我现在6月份开始就要还贷款了，我现在工作也没找到，刚刚租到房子就要开始还钱了，我现在非常的狼狈，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小李希望美容店退还钱款，店方表示只愿退还小李尚未消费的部分，所对应的金额为3000元。由于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这事儿就陷入了僵局。如今小李复盘了整个过程，他意识到自己在3个时间节点上的层层失守，才导致自己一步步陷进如今这尴尬被动的局面。第一个节点，当路边推销人员拉住他时，他本可以当场拒绝。
0: 我其实没有必要去帮助他的，因为这是他本职工作，并不是他生活遇到什么困难了。
1: 第二个节点，当小李被拉到美容院后，他本可以不做免费的美容项目。
0: 其实可还是可以走的，如果当时不去贪这些小便宜的话，其实不会有后面这些事情的。
1: 第三个节点，当店员推销25000元的付费项目时，小李同样可以拒绝并立即离开。
0: 其实我也可以直接走的，如果我一直再坚定一点的话就不会有这种事情的。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没有想到这天25000会给我带来非常狼狈的处境。
1: 小李希望通过分享自己的经历也给大家提个醒，大额消费要量力而行，不要超出自身能力冲动消费。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今天呢先问大家一个扎心的问题，隔着屏幕劝人去死到底算不算杀人呢？前几天呀，山东省和济南市的2级法院刚刚发布了这么一起案子，被告人冯某呢，专门在网上找一些有抑郁和自杀倾向的网友，主动贴上去教人家怎么用氮气自杀，还发了购买的渠道，编出一些别的人自杀成功的故事来给人洗脑，最后呢，真的把一个姓马的小伙子给推上了绝路。那一审法院呢，就按照故意杀人罪判了他5年，他不服上诉，2审直接给驳回了，维持原判。那可能有人要问了哈，人呢毕竟是自己想不开自杀的，又不是这个小冯亲手推的，怎么就算故意杀人了呢？首先呢，这种主动挑唆、手把手教自杀的行为本身呢就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么肯定是要受刑法的管理的。其次呢，千万不要拿什么隔着屏幕这些借口来当幌子，他给的这些方法呢具体诱导性极强，和面对面的递刀子其实没什么区别，并且呢和死者的死亡结果之间有着实打实的因果关系。最重要的一点是呢，他明明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把人往死路上推，还主动去做，主观上呢就是在盼着对方死。所以以上这些呢是完全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的。最后呢也提醒各位观众，如果身边呢有人出现了抑郁轻生的念头，千万别不当回事，努力拉一把。要是在网上碰到这种主动教别人自杀、传播自杀方法的账号，那么千万别犹豫，直接举报。
3: 现如今不少人喜欢在网上购买食材，不仅价格实惠，还能送货上门，新鲜直达。前段时间江苏扬州的梁女士就在某网络平台下单购买了一款生鲜牛肉，可是拿到货之后她发现被店家忽悠了，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去年1月，梁女士在网上购物平台搜索到一家生鲜食品店铺售的鲜牛肉，价格便宜，每斤只要17元，于是他花了85元买了5斤
4: 鲜牛肉的价格已经在30块钱左右，这个价格看着挺实惠的，就想买回来看看。
1: 收到货后，梁女士发现这块牛肉色泽偏淡，煮熟品尝后更不对劲。
4: 鲜牛肉的颜色应该是深红色的，收到货发现明显不对。
1: 梁女士气不打一处来，立马与商家陈某联系。刚开始对方辩称发错了货，后来直接答应退货退款，并且愿意发红包补偿，梁女士果断拒绝，随即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经检测， 梁女士购买的牛肉样品中未检出牛源性成分核酸，却检出了猪源性成分核酸，由此确定她所购买的就是猪肉，并不是牛肉。随后案件被移送公安机关，办案人员很快锁定了这家网上店铺。经查，陈某没有正当职业，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老乡口中得知了一条生财之道，
5: 就是在网上注册一个卖牛肉的店铺，上架相关的牛肉的商品，但实际上呢是购买猪肉进行切割之后出售。
1: 陈某交代，注册网店后，只要有顾客下单，他就会联系农贸市场的猪肉卖家，根据下单的牛肉部位购买对应的猪肉部位，并让卖家将这些肉交给代加工的店铺，分割成所需要的大小和形状，包装后再发往全国各地。
5: 他在网上挂的商品价格比较低，一般的话16-17块钱一斤就可以买到了一斤牛肉，但实际上市场价可能30-40块钱，而且他上架的商品看起来还比较像牛肉，然后消费者看他店铺的销售量也比较大，一般都会购买。
1: 检察官介绍，陈某售卖的牛肉价格便宜，吸引了不少消费者在网上捡漏，但是牛肉与猪肉无论从肌肉脂肪、营养还是口感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一旦有消费者收货后质疑或是下单时要求提供货号规格，陈某就会使出一套危机公关的手段。
5: 消费者如果发现购买的有可能是假牛肉的情况的话，会在网上跟他联系要求退款退货，那陈某也会及时的退款退货，同时的话还会通过发红包等方式对消费者进行补偿。如果是遇到有的购买者他对肉类的品质的要求比较高，这种情况下陈某呢就会拖着不发货，直到引发平台的自动退款机制，以此来逃避发货。
1: 期间陈某多次被网购平台处罚，但为了牟利他依然顶风作案。经查，陈某以猪肉冒充牛肉，销量多达近90,000斤。此后警方通过相关线索追查，又挖出了4名以同样手段作案的网店店主。据统计，包括陈某在内的5名涉案嫌疑人累计销售金额超过1100万元。2025年7月，邯江检察院以销售伪劣产品罪对陈某等5人提起了公诉。一审法院判处5名被告人7年至15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全部财产。有被告人不服提出上诉。2026年5月，二审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5: 线上销售的生鲜产品无法像线下那样眼见为实，部分不法商家正是利用了这个信息差，以低价为诱饵实施欺诈。消费者在网购的时候切勿盲目的追求低价，应尽量选择信誉度高的官方的旗舰店。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本案给行业监管敲响了警钟，整治网络生鲜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事后维权、平台事后处罚，监管部门更要筑牢事前防线，把好准入关，不给造假者留存空间，才能从根源上斩断挂牛头卖猪肉的黑色利益链。
3: 近日，深圳的蒋女士在网上看到了一个招募童装模特的活动，商家许诺家长只要按照要求提供孩子试穿他们家童装的照片，拍摄用的童装就送给他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看似挺占便宜的事儿，背后竟然隐藏着一个诈骗陷阱。
6: 蒋女士介绍，她最近准备给小女儿买几件衣服，在咨询一家网店客服时，对方向她推荐了拍照送服装的活动。
7: 商家给蒋女士发放童装啊，然后同那个蒋女士的小孩穿着童装拍照了以后，这样商家既获得了资源啊，那个小孩也获得了曝光，然后那个小孩的家长也获得了这一套童装。
6: 按要求参加了活动后，蒋女士确实免费获得了童装。这时客服再次提出，他们还有购物刷好评得返现的赚钱机会，如果蒋女士感兴趣可以继续参加。
7: 如果下单了以后啊，这个商家承诺返还整个购买商品的钱，并且还给蒋女士提供一部分佣金啊，蒋女士认为这个钱啊就赚的还是比较轻松啊，所以说蒋女士就信以为真。
6: 之后蒋女士按照对方要求先后购买了网店里价值3万元的2部手机，然后按 要求寄往指定地点，没想到货物送达之后，商家不仅没有支付佣金，甚至连购物款都不返还，他这才意识到被骗，急忙

0: 方报警求助。当地警方调查发现，蒋女士购买的商品寄送到了武汉市洪山区某居民小区，于是将线索转交给武汉警方开展进一步调查。
1: 我们接到这个线索以后啊，根据蒋女士下单的这个指定位置，我们调取城市监控，发现啊，这个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彭某啊，来这里拿了啊，这个受害人购买的高端手机。
0: 随后，民警将签收人彭某抓获。经突审，彭某交代，他们是一个专门为境外诈骗人员带取涉诈快递，然后销赃洗白的犯罪团伙。同伙五名成员都是老乡关系，他们虽然明知所做的是违法的事，群里聊天直言心理压力很大，但是依然心存侥幸，铤而走险。目前该团伙五名成员已经全部落网，被武汉洪山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3: 那天就是我开门就是我当时准备换鞋在这个位置，当时他那个快递在这个位置，我当时还有几个快递在这个地方，那我拿起来就一看，然后他就炸开了。看一下这个鞋子，就是当时炸伤还有个灼伤的痕迹，可以看这个地方是烧得最严重的，当时那个物品就落在这个位置，整个手臂手肘这个位置是最严重的。对，还有这边的这个脸也是最严重的。
4: 受害人思思是一名户外舞蹈主播，案发前拥有7万多名粉丝。他和被告人刘某强的交集最早开始于2023年。刘某强长期活跃在思思的直播间，累计打赏1000多元。起初，思思对刘某强的印象还可以，甚至还想为其介绍女朋友。可刘某强却提出，他想和思思相亲交往。
5: 他就要跟我相亲，我一直挺震惊的，也挺惊讶。我就说，其实我是拒绝。当时我觉得我的身份的话，我不想得罪人嘛，毕竟他也是支持我的。然后我就说，就是当时很意思很明确，就是说不会和他相亲嘛。然后他就通过我直播呀和拍摄视频的地点，就一路问到了我爸妈店铺去，然后那是第二次见面。当时呢就拍了我的视频和照片，就发，就是然后就他就用我的照片呢去丑化我，就是 P 一下吧，就是骂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只要是第三视角的拍我的视频呢，他都会说我丑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4: 求爱被拒绝后，刘某强开始在直播间辱骂思思，无奈之下，思思主动退还了刘某强600元打赏费用。本以为退钱之后对方就会就此收手，可事实并没有如他所愿。
5: 我是主动联系的他，我说希望他不要再去纠缠我了，我愿意把钱退给他嘛。他拿了钱之后还在做这个事情，我就去报警了嘛，想说希望他停止这种行为，我没有办法了。警方就说让我去走民事诉讼嘛。
4: 2025年6月，思思以人格权纠纷将刘某强诉至祁阳市人民法院。经过法院调解，刘某强向思思支付3000元侵权赔偿金，民事纠纷就此了结。可刘某强心中的怨恨并没有消解，反而变本加厉，他开始使用危险的手段进行报复。2025年5月，刘某强将简易的爆炸装置放在思思父亲店铺的大门横梁上，看到思思正在店内直播时，刘某强当场遥控装置，最终导致店铺大门受损，全屋停电。2025年8月，刘某强趁思思在商场直播，将三角钉放在思思私家车后轮处，导致车轮胎被扎损坏。仅仅2个月后，他又利用道具制作腐蚀性液体，从窗户喷射进思思的房间，腐蚀了窗户和床铺。
5: 我觉得也不是很大的纠纷，毕竟我也退钱给他了。说我真没想到是他，我觉得可能是我运气不好吧。
6: 也没往他身上想。
5: 没有啊，我觉得这种小事情哈，没必要会发生这种事情。
4: 多次作案并没有受到严厉惩处，这让刘某强愈发胆大妄为。2025年10月14号，他通过网络自学技术制作出双击药爆燃装置， 并将装置伪装成普通快递，放在了思思家门口的鞋架上。第二天，思思带着女儿准备出门时，当她伸手拿起门口的快递盒时，爆燃装置瞬间被触发，随即产生的高温和冲击力将思思面部、颈部、双上肢大面积灼伤，经鉴定已经构成轻伤二级。
5: 就是当时就看见一阵火光，然后砰的一声，我就啊了一声，整个手当时就麻住了。就整个手都麻住了，一点感觉都没有，动也动不了，鼻子这一块皮也掉了一块，手臂的话这个地方皮也是炸崩了的。
4: 案发后，思思立刻报了警，警方在当天就将嫌疑人刘某强抓获。到案后，刘某强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起初，警方以故意伤害罪、寻衅滋事罪将其刑事拘留，并通报检察院批捕。而冷水滩区人民检察院在审查全部案情后，变更了起诉罪名。
7: 我们看到，在这个案件中，本来检方是以故意伤害罪来逮捕刘某的，但是起诉的时候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那么这两个罪名的区别在哪儿？那么故意伤害罪它是有明确的指向的，它就是要故意伤害某个人。但是以危险的方法危害公共安全，是指他使用的方法不止面向特定的人了，可能会面向不特定的公众，给不特定的公众造成损害。所以在这个案件中，刘某他使用的爆炸物可能会给不特定的人造成损害，这也是最终检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来起诉他的原因。
4: 检察机关经审查认为，刘某强先后实施放置爆燃物、投放三角钉、泼洒腐蚀性液体等一系列行为，作案地点涉及商铺、停车场、居民住宅楼等公共场所，这些区域人员往来密集，他的行为已经危及到不特定多数人的人身财产安全，并非单纯针对个人的故意伤害，因此最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5: 很痛苦啊，就每天都会换药，还要清创，那个纱布粘着肉，因为一个脏东西要弄掉嘛，那我肯定会渗液，然后会粘着纱布，每撕一层的时候就特别的疼，就每天都要经历那些，晚上也睡不着，天天晚上要靠打止痛针和吃安眠药才能够睡得着，疼得我都发抖，这地方脏脏的，看着就很不干净啊。对，就是还是能够看到明显的色差的，面部的皮肤就是说你疤痕这个，因为没有这种疤痕，但是他的皮肤整个就是这个样子了。你看我们俩正常的皮肤，我们俩的皮肤它是不一样的。
8: 嗯，
5: 主要是现在你看这个地方，手指头都伸不直了。
4: 这场突如其来的遭遇不仅让思思身体遭受重创，更彻底改变了她的生活。如今距离案发已经过去8个多月，她的皮肤依旧异常敏感，时刻担心伤口色素沉淀留下永久疤痕。
9: 先干什么舞蹈？是我自己，希望你们能够关注我，以后我还要赚钱，还要工作，还要生活呢。
4: 2026年6月8号，案件一审在永州市冷水滩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整个庭审过程持续3个多小时。据当事人思思介绍，被告人刘某强在庭审过程中态度恶劣，毫无悔意，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10: 啊，今天出判决了吗？
5: 没有，他不认罪名，认事实。他就觉得就是说，他跟我是感情纠纷，是针对我，还说谎。就是他明明在制造爆炸物的区域，明明有其他人在，他说他没有人在。
10: 那对你造成的伤害，他有道歉吗？
5: 没有，不是有受伤的照片吗？看到我这些受伤的照片，他还笑。我觉得这个人的手段太恶劣太残忍了，这些都是我在法庭上哭的拿出来的纸巾，
8: 其实我已经很控制我的情绪了。
7: 这个案件也提醒我们啊，在我们普通人接触的圈子中，通常都是熟人，我们呢一般不

0: 会和陌生人发生比较强的链接，但是明星网红这些无论大小的公众人物，他们可能会和自己完全不了解的陌生人产生链接，那么相应的也就会风险更大一点。所以我们提醒这些人注意，在接触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好自己的防护。在这个事件中，思思其实没做错什么事情，他已经很谨慎了，但这就是公众人物本身的一个代价，可能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因为他会觉得，哦，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
1: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19年前，湖北黄石一场离婚手续刚办完，就发生了一起令人发指的杀人抛尸案。凶手潜逃17年，被捕之后拒不认罪，一审被判处死缓。二审开庭前，《法治进行时》栏目记者来到了湖北黄石，联系了被害人的女儿，听当事人讲述这起跨越近20年的悲剧背后的故事。
2: 观众朋友，我们现在来到了湖北的黄石，备受关注的男子离婚当晚杀害前妻的案件即将迎来二审。一会儿我们将跟着被害人的女儿回到母亲被抛尸的现场。
3: 我是被害死者高寒的小女儿。对，
4: 当时您母亲遇害的时候年多大？
3: 14岁不到。我们现在是去那个吴某他杀害我母亲之后抛尸的一个地点，在他老家附近的一个窑洞里面。反正对我跟我姐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我们失去了母亲，让我们成为了孤儿。因为我母亲当时怕吴永平一起伤害到我，提前把我送出来了。送出来离开我们小镇之后，我母亲2个多月后就被杀了。他确实是在保护我，因为
5: 每次回家会经过这条路段，所以他对这块路段是非常熟悉的。杀人现场是在家里，然后他是抛尸到这个地方的。
2: 朋友们，现在咱们是跟着被害人的大女儿在寻找当时案发后吴某抛尸的一个位置。
0: 这个是吴永平抛尸高寒的第二现场。
2: 能看到洞口吗？
0: 可以看到洞口，但是洞口被封住了。他的洞口已经被可能被他们封住了，这个地方以前是可以进去的。然后有当时是小朋友他们追着鸟，然后追到里面去了，然后发现就是拐角处有一只人的脚。然后那个小朋友当时晚上回去就做噩梦了，做梦之后他当时还没有说，但第二天的时候才跟家里人说，家里人说之后来看到之后就报警了。
2: 这个位置是吧？
0: 对的。
2: 网友们，在我镜头前面就是当时案发后抛尸的现场。
0: 你看像那边后面的高山，我们当时在山上，真的所有的山我们都当时都找了，还有水，就是我们来的时候那个湖里面我们全都捞了，你知道吗？我们捞了很久，然后整个人都绝望了。
2: 找了多久呀？
0: 找了有1.5个月。

0: 这处废弃的矿洞位于黄石市大冶保安镇。19年前，就在这个黑暗阴森的矿洞里，被害人高女士的遗体被凶手无情抛弃。19年后，被害人的两个女儿柯女士和李女士强忍悲痛，带着记者来到了这个让他们噩梦缠身的地方。
1: 我不想回到这里，我不想回到保安，我也不想回到这个地方，我面对不了，你知道吗？

0: 真的，我整个人天都塌了。我心想，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想，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当时是懵的，我整个人都懵的，站在外面。你所说到的绝望，吴永平给我带来的伤害，像这些东西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过我该怎么办，也没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要怎么办，或者说我该怎么办。你受到的东西只有那种无尽的那种伤害，他们就哦，你的母亲被人杀了，就是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非常大。我一直有一段时间，就是很多年，我从来都不说话。宝安这个地方，我这辈子我都不想过来。
1: 案发前，高女士本是一位命运多舛的单亲母亲，早年丈夫不幸离世，她独自一人拉扯两个年幼的女儿，无依无靠。她靠着一门手艺经营一家理发店，艰难维系母女三人的生活。
2: 对我跟我妹妹和我们整个家族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我们被迫的去接受身边人的恶意和朋友的远离，因为他会觉得哦，你的母亲被别人杀了，我不想跟你玩，我觉得你不配。
1: 2005年6月，为了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高女士与摩的司机吴某某相识结婚。可婚后不久，高女士就发现丈夫有出轨行为，矛盾激化之下，高女士提出了离婚。
2: 然后把婚离了之后，她跟我的母亲离婚，那个房子就是当时市场的价值是8万块钱，然后她让高寒给她4万块钱，高寒同意了，因为高寒身上其实当时是没有钱的，她当时的钱就已经盖了房子。然后但是她因为吴永平不停地在说要杀人这种话，然后我的母亲就去借了钱，把这个事情，把这个婚就给离掉了。当时离婚的时候，我母亲就把现金带着，然后就跟他去离婚的。我母亲当离完婚之后，以为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就完了，就大家就各自安好。
1: 据高女士的女儿回忆，家里的老房子是母亲丧偶之后，凭借自己多年积蓄，独自购置地皮修建而成，属于高女士的婚前个人财产。但吴某某要求离婚分割这套房产，甚至背地里窃取土改房产证原始资料，违规办理虚假单身证明，利用不当手段把房产转移到自己名下。高女士知道吴某某性格偏执，而且容易走极端，为了保护尚且年幼的孩子，2007年5月，高女士将小女儿送走，并写下遗嘱，指定自己离世后名下房产一半的权益归两个女儿所有。
2: 我在想我的母亲是多么的无助，然后她在杀人，吴永平在杀人的时候，她把她的摩托车就停在了我们的一楼大厅里面，她是那个摩托车是烧油的，直接打开就会有轰轰轰的声音，高寒的哭救声和她的痛苦的声音旁边的是听不到的。我当时他们尸体找到之后，我的家人是没有通知我回来的，所以我去今天这个矿洞是第二次去。我当时心里想，哦，尸体找到了，是不是可以抓吴永平？我是不是可以找到他了？他们告诉我说的是，吴永平已经跑了，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找不到。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我的母亲了，她死的时候我没有看她的尸体，包括她在火葬场里面就是一个袋子。就封住了它，我很想去打开，但是我没有勇气，你知道吗？我很怕，我很怕看到他那种惨的样子，但是我就站在旁边站着。
1: 2007年8月31号，二人正式办理离婚手续，可就在离婚当天的晚上，吴某某便残忍地杀害高女士，并抛尸废弃矿洞，随后连夜潜逃。2024年8月19号，吴某某被警方抓获归案。
2: 我的诉求是，我希望法院给我公正，然后判处吴永平死刑，立即执行。我们不接受任何的赔偿和谅解，因为这个人血馒头我吃不下。你可以把这个钱捐了都可以，但是就是不要给我。你知道我有多恨他？我恨吴永平，你知道吗？
1: 2026年2月12号，黄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吴某某死刑，缓期2年执行。法院认为，本案系婚姻矛盾纠纷引发，因此在量刑时酌情考量。然而，黄石市人民检察院于次日便提起刑事抗诉，认为一审量刑畸轻，并给出3条关键理由：第一，被害人高女士没有明显过错或对矛盾激化负有直接责任；第二，案发前二人已经离婚，解除了婚姻关系；第三，吴某某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杀人后抛尸，潜逃17年才被抓获，且拒不认罪悔罪，无任何从轻从宽情节。
3: 相信法律是公平公正的，但是既然检察抗诉，我认为抗诉是有道理的，而且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来讲，我觉得任何人都不能以婚姻家庭纠纷成为的减轻的理由。我觉得婚姻家庭矛盾绝对不是一个死刑的一个保护伞，更不能成为他所谓的从轻的理由。所以说，我们对二审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4: 5月25号凌晨3点半，一辆保时捷在北京朝阳红军营东路连撞2车，可肇事司机并没下车，而是直接开车走了。民警找到车主刘某时啊，他表现得很无辜，表示并不知情，现场还给当时的司机打电话。那么真相到底是什么？接下来咱们重回案发现场。
5: 凌晨10分，连撞2车，肇事逃逸。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保时捷车主刘某，但当民警通过电话联系他时，听筒那边传来的却始终是盲音。早上6点多，距离案发2个多小时后，民警驾车赶到了刘某位于大屯路附近的居所。
6: 您好，有人吗？啊，您好，交通队民警。
7: 你那保时捷昨晚谁开的？
8: 哦，我那车怎么了？
7: 保时捷开门。
5: 面对民警的问题，刘某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旁敲侧击地反问民警，在没有得到答案后，又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6: 女士，您处理完了
7: 吗？干嘛呢？开门。
6: 现在先赶紧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好吧？你那个保时捷谁开的呢？
8: 保时捷就是我回来的时候，那个我一个弟弟开的。
6: 你弟弟开的？
8: 对啊，怎么了？我现在可以给他打电话。
9: 上门的时候，这个门当时敲了很久啊，然后他出来很惊讶啊，这个装得很无辜，说自己一晚上就没出去。
6: 这车现在在哪儿呢？
8: 是在停车场啊。
6: 哪个停车场？
8: 我给他开车出去
6: 了。哪个停车场？
8: 车在我这儿呢。哎，在这儿呢，
6: 穿上衣服跟我们走一趟啊。
8: 去哪儿啊？
6: 去你车那儿。
5: 刘某表示，头天晚上自己名下的保时捷交给了弟弟江某驾驶，换好衣服出门时还当着民警的面给江某打起了电话。
8: 哎，爹，就是刚才你开车去哪儿了？交警找着我，你过来上那个我家门口。你开姐车去哪儿了？
10: 去海吃点饭去，朋友。
5: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刘某态度坚决，把开车的事情推到了弟弟江某身上。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事发地周边一家洗车房外的监控探头完整记录了事发过程。
9: 监控录像一共是有2个角度啊，一个角度能反映到是谁上车然后把车开走的，另一个角度能看出这个事故的大概过程，是一个女士上车之后倒车，然后撞到了后边停着的2辆车。
5: 监控画面中，这位拉开车门坐进驾驶室并发动汽车的女士正是刘某。倒车事故发生后，一位路人还曾和他有过交流。
11: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正在外边聊天呢，然后呢，我听咣当一声，看旁边那车那个前保险杠子给撞碎了。看那车我们都认识，都邻居嘛，不能不管呀。特意跟他说了一句，我说您是不是挪不出来车呀？我说要不然我帮您挪了这锥桶，我把这锥桶给挪开了。我说但是您这车给撞了，您不能走。然后他说弟弟，他说你甭管，大姐给办了这事儿就完了。
5: 刘某嘴上说着一定会负责任，可脚下却大踩油门，直接逃离了现场。面对上门的民警，又编出了弟弟驾车的说法。
7: 我喝没喝酒？
8: 我昨天没有跟朋友吃饭了，怎么样？
6: 你昨天没开车？
8: 我没开车。
10: 他是怎么了？犯什么事儿了还咋的？
12: 3点多，有人举报你这辆。

0: 车在那个北苑蓝谷营那边
1: 来广营、
0: 对，
1: 他去来广营了。如果我弟开车了把人车撞了，咱该赔赔，该怎么怎么地就完事儿。
2: 到达保时捷停放地与弟弟江某会合后，刘某的情绪也越发激动，尤其是当他得知报警人的描述后更是口不择言。
3: 拦着没拦住，上车跑了。昨儿你在不在？
1: 我跟你这样说，我弟开车出去、他当时是带着我，但是绝对不会酒驾逃逸。
3: 行了，别激动，谁开的昨晚上？
1: 弟，咱俩当时的时候没有任何人下来说咱怎么地的，我说的是实话，当时我俩都在。
2: 此时肇事的白色保时捷停在车位内，车辆尾部的损伤十分明显，
4: 往后倒，然后这块顶到俩车中间了，这边应该是撞的那个奥迪，这应该是比亚迪的那个车机，后边这个都是当时一次撞击产生的这个损伤。
2: 面对车尾部的大片损伤，自称驾车的江某却一头雾水，直言自己当时并未察觉，全力配合姐姐刘某演出了一场顶包计。
4: 他弟弟坚称是自己开的车，是自己这个到串吧，然后把车开走给他接走了。
3: 昨儿你们跟哪儿吃的？吃到几点？吃到几点呀、
5: 我只是我也不跟他一起吃饭，我就跟他一起去，我开车。他们吃饭因为有时候他们谈事儿，我还不在场。
3: 回来谁开的？
5: 我开的。您跟我们说个处理方案呗，然后我们看看我们能不能接受得了，我们接受得了我们处理就完了呗。
1: 我再重申一遍，如果任何一个人说我们违规了或者怎么样的，如果下车跟我交涉了，我可以当面对质。没有就是没有。孩子，我跟你说，
6: 您别叫我孩子啊，但是我现在正在工作，好吧？我就希望您真诚一点。
1: 我真诚啊，特别真诚。
6: 不是你说他开就是他开，
1: 就他开的。
6: 我会把监控给你看一下
1: 啊，没事，看吧。
6: 那视频明显看的都不是男的，你告诉我是他开的，
1: 就他开的。
6: 我跟您说，虚假供述啊，阻碍民警执法，行政拘留。跟您说，这不是，不是。
1: 我就怕有地儿吃饭呢。
2: 否认酒驾后肇事逃逸，坚称弟弟江某才是司机。民警暂扣保时捷轿车的同时，将姐弟二人传唤到了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
3: 可以了。
7: 谢谢您的
3: 零啊，是不涉酒的
2: 啊。交通队内，民警对江某和刘某二人进行了呼气式酒精检测，
6: 含住了吹就行。我让您停再停啊，行。
1: 我承认喝酒了。
2: 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过了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民警随即将他带往医院进行抽血检测。等待血检结果的过程中，刘某依然态度坚决，否认开车的事实。
4: 对自己这个酒后驾车这个行为啊，拒不承认啊。当时情绪很激动，一边嚷一边说：“哎，我没开车，你们为什么抓我？”之类的话。
1: 我犯什么罪了？或者怎么地了？干嘛呢？这事儿，我现在在想，好像我犯滔天大罪了，我让你们审来了
5: 啊！你涉嫌
1: 什么？
5: 涉嫌醉酒驾车肇事。
1: 没有。
2: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刘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35毫克，远超醉酒驾车的认定标准。
4: 后来调查，他不是说就在串吧一次饮酒了，之前在外边 KTV 唱歌的时候也进行过饮酒，然后后续到串吧他是第二次饮酒了。酒精会对你驾驶员的这个对距离的判断，还有对这个脚下对这个油门的控制，它产生这个偏差，他就是因为这个醉酒驾驶机动车没有把控好倒车的距离，造成了本起交通事故。
2: 刘某和江某二人自以为牢固的攻守同盟，在完整的证据链面前根本不堪一击，不仅躲不过追责，反而付出了加倍沉重的代价。
4: 涉女司机现因这个危险驾驶罪已被刑事拘留，他的弟弟因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供述已被这个朝阳分局立案调查，将面临这个行政拘留的处罚。
8: 你吓得没完没了，不正常。
9: 暴雨将至，您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汛情预警信息，关注北京市气象局，关注气象北京官微和公众号。暴雨来临，不到易发生洪涝灾害的危险区域活动。
10: 不知道啥了，房子出点事谁负责了？把人带回去。
9: 一旦暴雨预警发布，咱们就不要进山了，保持汛期高度警惕。
11: 就我刚跟你说着都听懂了。
9: 我是张嘉译，唱戏可以彩排，防汛没有重来，做自己生命安全的主。

0: 错过出口不可怕，可怕的是你为了省点过路费，赶在高速路上倒车。前两天在长深高速浙江湖州段，一辆白色小车呀，开过出口之后，竟然直接开始倒车。交警一查，司机说自己错过出口，又因为手机快没电了，担心付不了高速费，一慌就倒回去。最终，司机因高速倒车被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我想说，这再急也不能在高速上倒车呀，命比那点高速费要贵多了。方向盘在手，安全第一位。一家卖8块钱一碗的小面馆被大品牌告，索赔7000-8000，老板哭了。这河南南阳一家叫鱼见小面的小店儿，被连锁品牌遇见小面呀起诉商标侵权，律师说撤诉得赔7000-8000。老板哭着说，这一碗面卖8块，得卖1000碗才能挣回来呀。事件引发争议之后，遇见小面创始人公开道歉，承认这是管理失误，违背了企业的价值观。我想说，对连锁品牌来说呀，维权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有边界、有甄别，别拿着法律武器专挑软柿子捏。而对于个体小店来说，起名注册商标前呀，咱多上网搜搜，主动规避知名商标风险，这也算是经营的一门必修课。世界杯刚开踢没几天，大力神杯却被海关拦下了，当然是假的杯。阿拉山口海关啊，最近在查验一批出口百货时，发现一大批涉嫌侵权的塑料摆件，上面印着国际足联的标识，总共有1500个，没有合法授权，海关已经依法对这批货进行了扣留。一些不法商家想蹭热度的同时啊，别忘了知识产权的这条红线，侵权产品您出得了厂门，过不了国门呢。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1: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啊，1年前我朋友小李找我借钱，他妻子签了借条，但是现在啊，他只还了一小部分钱。小李说借钱时他跟妻子已经离婚了，钱其实是他妻子借的，跟他没关系。那请问我还能让小李还钱吗？
2: 首先，共同债务的认定啊，不以夫妻关系存续为唯一标准。尽管程先生主张还款时，小李和张女士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但他们仍长期共同生活。程先生对小李和张女士离婚的情况并不知情。其次，借款时张女士出具了借条，并实际用于小李和张女士共同生活支出。况且小李呢还参与了部分还款，曾就债务问题与程先生进行协商，因此该债务属于小李夫妇的共同债务，所以小李需要对该债务承担共同清偿责任。
0: 观众姚女士说，她的同事小张以腰椎间盘突出需要卧床休息为由，连续请假4个月。姚女士呢，作为人事主管，发现小张休假期间四处旅游，根据员工手册规定，病假申请弄虚作假的视为旷工，公司解除了和小张的劳动合同。姚女士想问问，这种情况公司需要向小张支付赔偿金吗？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2: 不需要。首先，劳动者享有休病假的权利，应当建立在真实患病、确实需要休息的基础上。医院出具的病休建议仅能作为用人单位审批病假的参考。如果劳动者不存在需要休假的情形，假借病假名义外出旅游，该行为既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也严重违反了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其次，公司员工手册中已经明确规定，病假弄虚作假就视为旷工，该制度的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所以公司与小张解除劳动关系是合法的，无需向其支付违法解除赔偿金，也无需支付经济补偿金。
0: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68，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0: 施工路段围挡一车挡视线，形成行车盲区，提醒广大驾驶人途经施工路口务必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预判，保持安全车速车距，远离盲区危险，文明守法，安全行车。这里是早晨6点多，京密路与火沙路的交叉路口，新的一天已经到来，路面上车辆开始增多。我们从画面中看到，随着桥下方的交通信号灯由红转绿，一些等候的车辆开始向前行驶。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大客车。事故发生之前，那辆白色大客车开始通过桥下方的路口，突然一辆厢式货车从路口另一侧直行而来，由于躲闪不及，厢式货车撞到那辆白色大客车的右侧车身，随后两辆事故车一前一后停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这辆厢式货车的驾驶室被撞变了形，前风挡玻璃的碎裂程度也非常严重。此时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把被卡在驾驶室里的厢式货车司机小心翼翼地救了出来，他像是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当时在桥下方的路面上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在施工路段的周围竖起了施工围挡，对于行驶中的司机来说，由于这些围挡形成了盲区，两位当事司机谁也没有提前发现对方，导致厢式货车与白色大客车发生了相撞事故。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通过施工路段时不能着急，如果存在盲区，请注意减速观察，及时礼让。货车违规超高装载，货物捆绑不牢，行驶途中极易发生遗洒掉落，散落杂物占据行车道，影响正常通行秩序，极易诱发车辆避让险情，埋下道路交通事故隐患，请安全合法出行，守护道路通行安全。晚上11点多，在光明桥南侧的二环主路里，此时我们发现一个大包裹被丢弃在机动车道中。要说起来，主路里面出现这样的大包裹，显然不是人为故意扔在这里的，肯定又是哪位货车司机驾车行驶到此处时，这个捆绑不牢的大包裹从车上被甩落下来，而当事司机对此却毫无察觉，早已驾车离去。就在这时，又有一辆装满大小包裹的货车开了过来。从画面中看，这些包裹落起来的高度早已超过了规定位置，属于严重超高。看到这儿，我们不禁想，造成旁边那个包裹的遗洒，恐怕也是因为像这样落得过高，捆绑的又不够牢固而造成的。这会儿，一位男士把这大包裹拽出了主路。对于货运司机朋友们来说，货物的运输安全问题要负责到底，而把货物捆绑结实是重要环节。毕竟道路状况复杂，司机们要把各种后果都预先想到，如果货物被绑得松松垮垮，就容易出现半路掉落的情况。
1: 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漠视交通信号灯，路口随意通行，加上骑行安全防护不到位，很容易发生交通事故，让自己受伤。提醒广大非机动车驾驶人，行经路口严格遵守信号指示，不闯灯，不分心，规范佩戴头盔，文明守法骑行，守护自身出行平安。
0: 这里是晚上11点多，西二环的官园桥下路口里面，由南向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红灯，该方向的出行者们本该停住脚步，然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却无视信号灯的指示，贸然闯入路口。您注意看，当这位没有戴安全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闯红灯进入路口后，以脚踩地减慢速度，而后他看了一眼手机屏幕，此时一辆小客车由东向西而来，由于司机采取措施不及，把这辆电动自行车顶得横过了车身。发生事故后，当事司机赶紧走下车来。在这起事故中，这位骑车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显而易见的。由此看来，骑车的朋友通过路口时绝对不能动闯红灯的心思，毕竟这种交通违法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已经多次为交通事故所证明。此外，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务必戴上安全头盔，以提升自我保护能力。而司机朋友们呢，也请盯紧前方路面上的情况，及时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

0: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夜晚路口车流平稳，快递骑手为赶时间无视红灯横穿，被正常行驶的车辆瞬间撞翻，骑手惊险摔倒，一次抢行让平安瞬间变成险情。这里是晚上11点多，通州区云景东路与云景南大街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沿着云景南大街方向由东向西而来的车辆，在该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处于绿灯的状态下安全地通过了路口。可就在此时，一位快递小哥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北向南而来，您接着往下看。闯红灯的快递小哥被一辆银色小客撞倒在路口里面。事发之前，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这位快递小哥竟然闯红灯进入了路口。由于停在左转弯待转区里的车辆形成了盲区，快递小哥和他所骑的电动自行车与一辆躲闪不及的银色小客相撞后翻倒在路面上。万幸那位快递小哥很快就站起身来，此时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女司机将车停住后赶紧走向被撞者。刚刚发生的相撞着实把这位司机也给吓坏了。再来看看那辆银色小客，它的左前侧车门被撞得严重变形。从这起事故我们可以看出，总有个别出行者不遵守交通信号灯的指示，抱着侥幸心理闯灯抢行，结果造成了严重的事故后果。特别要提示一下快递小哥们，大家追求工作效率的心情我们可以理解，但必须建立在严格遵守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如果不能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那一切都将归零，变为空谈。
1: 凌晨桥下环岛本应顺畅通行，却因骑手逆行突然出现，正常骑行者慌乱中猛捏前闸，导致连人带车摔倒受伤。一次图方便的逆行加上一次慌乱的操作，让原本平安的出行瞬间变成意外。
0: 凌晨1点多，在东四环的慈云寺桥下，眼前是一处立交桥的环岛，这会儿行驶到此处的车辆相对较少，您注意看两位即将出现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位骑车人原本沿着环岛处顺行，没成想另一位骑车人突然从桥下方逆行而出，估计是因为紧张害怕，这位处于顺行中的骑车人猛捏前闸，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控制不当，连带着骑车人一起翻了出去。见此情景，刚才那位逆行的骑车人将车停住后赶紧跑上前来，把压在对方身上的电动自行车扶了起来。虽然摔倒在地的骑车人很快就站起身来，不过他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借此需要叮嘱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朋友，请大家严守交通法律法规，来到环岛处时不能为了图省事儿就逆向骑行，环岛处存在着盲区，一旦有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此外，骑车的朋友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千万不要因为犯慌而乱了方寸，更不可在快速骑行的过程中猛捏前闸，这样做会显著增加翻车的概率，请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们注意这个问题。
1: 晚高峰时段车流密集，多车追尾事故突发，道路瞬间受阻，分心驾驶、跟车过近都是驾车过程中的安全隐患，平稳心态、谨慎驾驶才是避免事故的关键。
0: 下午5点多，在南四环的肖村桥上，由东向西方向的车辆

0: 大陆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崇雅。那么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看一下路面执法。您了解电动摩托车吗？这种车啊，外观和电动自行车相似，但实际上呢，速度快，电机的功率大，牌照呢是黄牌或者是蓝牌，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路上究竟要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我不是抬杠小鬼吗？我不懂。
2: 上午9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1: 要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长楼邮过来的。要是有人说，
3: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1: 对。
3: 完了，我看一下啊。
2: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3: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1: 没有。
2: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2: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3: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2: 北京台报道。
0: 来关注摩托车。最近啊，在望河桥的匝道口，民警呢是接连拦下了2辆摩托车，牌子都是京 B， 这路线啊都是四环主路，到底是路不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和民警的说辞。
4: 你正向我看一眼，您下来吧，正向我看一眼，把车停好了啊。
2: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设卡执法，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从匝道方向行驶过来。
4: 您先下来，您是从哪儿过来的？那您从这条匝道，不是从北四环进京城高速的匝道吗？咱们这个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环路上不能行驶吗？对吧？要骑四环路以外的辅路才可以通行，对吧？您无论这两条匝道，都得需要经过东四环和北四环的主路才可以过来，对吧？所以说您要走，应该从下边，这下边是您的辅路。
3: 是那条道吗？
4: 对，也就是这桥的下边，然后从辅路上京城，这没问题。您这正好是四环路主路，然后进的匝道进京城，您走的路是不对的啊。第二个，你揣尾号限行了啊？
5: 你知不知道摩托车有限行？
3: 我知道，
5: 知道是吧？
3: 可是我没有看那个。
4: 一个季度一轮，常委，你关注一下啊。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然后这个尾号限行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回注意啊。
2: 没过多久，又一辆闯入四环主路的摩托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4: 咱们这个四环主路是走不了的啊。这个口正好是从东四环和北四环交叉的地儿。您这要走，只能是从四环主路才能走到这儿啊。您要走，应该走辅路，也就是您应该正常的话，应该从下边过。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啊。
2: 一前一后，2辆摩托车都违法闯入了本不该他们涉足的四环主路，因此领了罚单。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下次出门前导航看一眼，日历查一下，别等民警招手了才想起来问我错哪儿了。

0: 北京台报道。
1: 北京的进入汛期，最近这两天啊，夜间都有降雨。那雨夜的路上，谁在随时处置突发的剐蹭？低洼的桥下，又是谁在紧盯积水的险情呢？当然少不了我们民警的身影。当全城入夜避雨，总有一抹荧光警灯穿梭街巷，守护着大家的出行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2: 我进去送外卖，他把车给碰倒了，他也不下来。
3: 您把车先停在安全点，我这就过去啊。
0: 晚上9:30，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3: 是你报警是吧？
2: 对对对，我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3: 撞上您受伤了吗？
2: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了，车在这儿停着了。
3: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2: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挨了一下，他翻了。
0: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3: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2: 就这降歪着挨着一下，
3: 就相当于这挨着上这车倒了。
0: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2: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3: 您先修车，人家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0: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3: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的车静止放在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0: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4: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莫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京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那个反光这个雨衣。
0: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4: 我从警8年了，之前5年是在中军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3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0: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式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4: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有这个备勤力的海事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0: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身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3: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0: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4: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加强惨剧。
0: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1: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集齐、典型的场景切入啊，为您拆解倒车事故、主路换胎等高危行为背后的致命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谢颖警官。
5: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 这里是晚上十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这里是下午四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来是出了什么故障，不过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像是没有放好，一看黄色折叠围挡倒在了地上，那位男士赶快走上前去将其重新摆正。由于不放心，两个人又从依维柯里取出一个塑料桶用来支撑那个黄色折叠围挡，紧接着他们和一位随后赶到现场的银色面包车司机一起把依维柯的右后轮卸了下来，显然这个轮胎在行驶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会儿两位司机把轮胎装车运走，而乘车的男士则留在了现场。从画面中看，这位忙活了半天的男士像是有些累了，他索性在车道中盘腿一坐，借着阳光照射依维柯后所产生的阴凉处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危险，万一有哪位司机没有注意驾驶车辆撞了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解决了问题之后，两辆车一起离开了现场。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像是这辆白色依维柯上的人发现故障后及时停车，并在车后面摆放警告标志，虽然是正确的做法，可是这位男士坐在车后方的路面上休息却是危险的选择，尤其是犯困睡觉的那一幕，万一遭遇不测，可是后悔莫及的。
1: 这些看似图方便的操作，恰恰是藏在车流当中的致命的隐患，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这也给所有的交通参与

0: 记者敲响了安全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汛期到呢，我们来关注一些在山区的注意事项。这雨啊，说来就来，山里的路晴时好看，雨时凶险。最近呢，昌平公路分局对11条山区道路，还有229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提前布防。哪容易掉石头，遇上落石怎么躲，求救之后多久能到？记者跟着巡查队走了一趟，这一条视频全捋清。
3: 晚上9点，天空下着雨，在昌平区南燕路，昌平公路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进入汛期后，公路部门经常在不同时段开展应急演练，练的就是队伍的反应速度和配合默契，确保汛期真遇上险情时，不慌不乱不耽误。
4: 如果是发现这些路线里面有这个落石啊、塌方的这种险情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对这个路口啊采取这个封闭的一个措施。同时啊，我们会对这个即将进入山区的这些人员和车辆进行一个劝返，保障山区的通行安全。
3: 万一已经开车进山了，半道上遇上落石怎么办？巡查队员教了一招，别慌，先看山形。
5: 一般咱们有这种落石，它是都是有岩体的裂隙发育，它会有这个一次塌方、二次塌方、三次塌方，最后诱发可能是这种大塌方。如果遇到这种临时突发的这种落石和崩塌，咱们把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说在两个山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山它是顺势下坠这些石头，它这两个山峦之间一般都会有一个平台或空地，咱可以把车移到这个空地。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全大面积塌方的话，咱们可以尽快驶离这个区域。
3: 要是真被困住了，别犹豫，第一时间打电话。
4: 在遇到这种险情之后啊，拨打这个110啊、119啊、120啊、122这些这个应急的电话之后啊，都可以联系到这个应急救援队伍。从路口到这个最近的一些点位，基本上那个30分钟就能到这个现场。如果是小的这些落石呢，我们可能就人工的帮忙给清开，然后让咱们的人员车辆通过。如果是发现现场那个人工无法挪动的这些这个石块，我们会组织这个大型的这个铲车啊、这个挖掘机啊这些大型的车辆去进行一个救援。
3: 当然，最好的避险是不进险境。汛期进山前，先看看预警，查查天气。
4: 我们还是及时的关注这些这个气象的一个预警。如果是有这种地质灾害的预警啊，或者是暴雨预警之后啊，尽量的是不要进山。如果是您是在山区呢，就是选择一些比较高的这些地势，远离这个山体啊、河道，保障咱们自身的一个安全。
3: 北京台报道。
0: 咱经常说水火无情啊，刚讲完汛期的注意事项，我们再来关注火灾的隐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呢是冒险飞线拉线，还有拎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的负担，也严重影响小区的安全。那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呢？
6: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十二区北里十七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3: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五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三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7: 这周边五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3: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十七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8: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9: 为了居民到处找也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10: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3: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二合一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1: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12: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11: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13: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停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4: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3: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0: 在高铁站就可以提前值机，几分钟就办完行李托运，再也不用拽着大箱子赶飞机了。今天下午啊，刚办完手续的于先生是开心的和记者呢分享他的出行经历。再过几天呢，6月20号，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即将迎来运营1周年。截至目前呢，这个航站楼已经服务旅客超过20000人次了。当高铁遇到航站楼，是怎么实现一站式无缝衔接的呢？是不是真的像于先生说的那么方便呢？
15: 当城市航站楼遇见高铁站，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大兴机场用1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西站2层的候车大厅，那么在我身后呢有6个值机柜台，那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在这里办理值机托运手续，随后解放双手从这里乘坐高铁直达大兴机场。
16: 我觉得更方便了，因为我去那边的话，如果我时间比较赶的话，那我就在这边办理托运之后，我那边的时间就很宽松，然后我就可以去那边吃饭啊，或者是说去那边休息一下。
17: 我明显省了一段事儿，我就可以直接去安检了啊，省了很多，而且我现在等火车也没事情干，是不是啊？非常好。
3: 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占地面积约226平方米，设置6个值机柜台，每日7:30至19:30开放。旅客可办理南航、东航等4家航司的国内、国际直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业务。从天津西站乘坐金星城际，最快39分钟即可抵达大兴机场。
18: 运营1周年以来，我们也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服务流程。与东航加强合作，我们将行李的截止值机时间由原来的2.5个小时缩短至2小时零1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服务早出港的航班近40班。我们也与国铁加强了合作，新增了 G8874 的行李直挂服务，由原来的5班新增至了6班，满足了更多旅客出行的时间。
19: 在进站口、扶梯、航站楼出入口等客流密集区域，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针对携带大件行李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体，推出1对1专属帮扶服务。运营至今，车站累计帮扶大件行李旅客6000余人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等暖心服务。
15: 很多旅客可能会有疑问，那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在这里提前的办理值机和托运手续呢？这里呢，我也给您总结了几点。首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的航班信息。那目前呢，在天津西站的城市航站楼可以办理的是东航、南航、上航还有重庆航4个航司的值机和托运手续。那如果您购买的是其他航司的航班呢，还是需要到大兴机场去办理相应手续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您的航班起飞的时间以及您乘坐的列车的班次。那具体哪些在现场的提示牌当中呢有明确的标注，那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呢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3: 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已服务旅客2.25万人次，托运行李9446件，实现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随着端午小长假及暑运的到来，将成为更多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的新方式。
20: 后续我们会强化航班查询、交通指引和联乘服务，打通航空运输和铁路的这个数据壁垒。另外，在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时段呢，动态增开或者合并值机柜台，提升旅客的服务响应效率。
3: 北京台报道。
0: 什么样的充电宝可以带上飞机？哪些物品能托运？发生火灾之后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些问题啊，赶飞机的途中就能找到答案了。最近6月16号，大兴机场在航站楼4层举办了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区，我们的记者也到现场体验了一把。
21: 七、八、过、压，这种火焰根部。
22: 那个深度不够，对，用掌根，这也还有34。
15: 是我救的，给他救死了。 赶飞机也能学习救命技能，您没听错。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那今天在这里呢有一堂非常特殊的安全课，旅客呢不仅可以像我一样体验学习消防救护的急救知识，还能够参与互动答题，赢得大兴机场的文创小礼物。
23: 电动轮椅还有包括咱们现在智能行李箱，电池是可以带飞机的还是怎么用的？
24: 只能随身携带，托运。它因为是有离子的，它比较危险的，只能随身携带，因为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管控。
25: 下次带上飞机的东西就知道怎么收拾了。
26: 被小朋友被玩具吸引过来了。
15: 那您觉得参加一下有没有帮助啊？
26: 有的有的，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些基本的知识，宝贝有没有学到东西？你刚才一讲有没有
15: 学到东西？学到什么了？
27: 学到消防演练。
28: 我们设置5个特色展区，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的科普的这种形式。在安全知识讲解区呢，我们邀请了消防、航司、急救等专业人员在现场呢，给我们讲解民航的近携带物品的管理规定、客舱的安全准则、消防灭火、紧急救援等知识，同时呢，也手把手的教学 AED 的除颤、心肺复苏等应急的技能。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多元的这种形式，全面的提升旅客的安全的防范意识、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救和互救的这种能力。
3: 除了安全科普活动，近期大兴机场还围绕运行、消防、防汛等关键领域的16项具体内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组织技能演练，为机场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0: 欢迎所有市民一起共治路面秩序，守好出行的安全底线。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一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

0: 每天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奉化交管大队的民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后方的号牌居然用毛巾包得严严实实的，这一遮换来了大代价，一起来看看。
2: 为什么要遮挡车辆号牌？
3: 那个就是，
2: 哎，你看着我们好好说啊。
3: 那里有那个违停照片吗？
2: 啊，
3: 然后朋友叫我翻译一下。
4: 司机呢当时也是去接他的朋友啊，这也是为了图一时方便了，将车啊停在路边，那他为了防止被抓拍嘛，他先用一个警示锥筒嘛挡在车尾，可后来呢觉得了高度不够，又翻出一块毛巾嘛把号牌了裹了个严严实实的。
5: 违停本身违法，遮挡号牌更是错上加错，最终王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近日呢，在马鞍山市和县的347国道上，一辆面包车撞上护栏，车上二人被困，现场情况如何？一起来看看。
5: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撞到了国道路口的护栏上，车头严重变形，车上两人被困在驾驶室内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决定使用破拆器材，从车辆后侧的车厢进入驾驶室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消防员成功帮助被困人员从车厢后侧脱困。
1: 酒驾遇交警查车，第一反应该怎么做？有人选择配合检查，有人竟然选择弃车逃跑，跑得掉一时，跑不掉法律的制裁。
2: 哪里？
6: 这个
2: 三十
6: 每百毫升30毫克啊，显示已经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
5: 当晚10点多，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后，神色慌张，随即弃车，快速向路边居民楼方向逃窜。因系外地人员，对当地路况和环境不熟悉，一番狼狈奔逃后，男子不仅跑丢了鞋子，还跑回了原先的执勤点位。执勤民辅警当即将男子拦截控制。针对男子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拖移并暂扣机动车辆。
1: 近日呢，一辆黑色新能源汽车在 G42 沪蓉高速奉节服务区入口的匝道处，竟然选择逆行，险些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匝道逆行，这听着就一身冷汗。
5: 公共视频显示，涉事车辆在奉节服务区内绕行2圈后，径直驶入服务区入口匝道，往重庆方向逆向行驶，过程中多次与正常通行的车辆擦身而过，险情不断。接到群众报警后，高速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锁定涉事车辆，并联系了驾驶人陈某，责令其就近下道。经过调查，驾驶人陈某驾车从四川前往武汉，在奉节服务区休整后，因疏忽大意，未仔细查看道路标识，导致逆行上了高速匝道。民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告知其逆行的严重后果，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1: 停车锁门离开，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动作，却常常有人因为匆忙而遗漏了关键一步。奉化的马先生就因为一时疏忽，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5: 近日，奉化大桥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小区地下车库发生拉车门盗窃，车主马先生因夜间匆忙未锁车门，车内高档香烟、储值卡及部分现金被洗劫一空，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迅速还原了事发经过。根据线索，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经查，王某无固定职业，平日里游荡于停车场实施拉车门盗窃，此前已多次被警方处理。此次作案后，他将盗得的香烟 烟和购物卡分批次销赃，合计获利6000余元，所得赃款短时间内便被挥霍一空。目前，王某已被警方

0: 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本来呢，应该稳稳地行驶在车道里的车辆呢，却上演了剐蹭隔离带、冲撞护栏的失控的场面，不仅是直接造成了公共设施的损毁，更让周边通行的行人还有车辆瞬间就陷入到了一场无望的危险当中。在险情之中，其实呢，藏着有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监控画面把隐患的根源讲透，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2: 凌晨三点多，在石景山区的苹果园大街上，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事故。在它的猛烈撞击下，八九扇护栏被推进了对向车道，而它的车损也不小。据报警人讲，这辆白色小客是在紧急躲避一只宠物的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撞上护栏。当时司机对路况的观察显然不够仔细，如果把自己的宠物看紧了、管严了，何至于跑到马路上来呢？又怎么会惹出事故呢？这里是凌晨两点多，左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由北向南方向开过来一辆白色小客，它即将行驶到主路的这个弯道处，您注意看。这辆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而司机没能重新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上了路中隔离带，随后他便向道路南侧滑了出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停在外侧车道里，严重的撞击令他的左前轮横了过来，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便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正心情郁闷地跟民警说着什么。
3: 司机自称是犯迷糊了，真没事。
2: 幸亏事发当时，在这辆白色小客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受损严重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从两方面提醒司机朋友：首先是要避免在行车当中出现疲劳犯困的情况。如果司机在行驶中一旦感觉到迷糊犯困，请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地点，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别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发生。这里是晚上六点多，石景山区的高井路口，随着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停住了脚步。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左转加直行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把路面上湿化的白色实线当回事儿。当他看到前方车辆排队等候转弯后，急于改变行驶方向，白色小客在向外侧车道并线的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此时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他真应该跟人家深色小客司机好好说声对不起。毕竟要不是他采取这种压着白色实线强行变更车道的违法行为，是不会出现事故的。所以说，司机朋友在选择车道时要注意观看路面上湿化的交通标志标线，遇到前方行驶缓慢，一定要沉住气，耐心等待。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那明天的预计还有雨，请大家出门啊，别忘了携带雨具，注意保持车距，保持安全的行驶距离。那明天限行尾号是5和0，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出行时各行交通安全预防前提和基础，往往存在风险隐患，随意占道抢行则极易引发交通事故。这里是凌晨两点多，磁器口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外大街。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后，行驶在这个方向的车辆通过磁器口路口后进入了崇文门外大街。然而令人吃惊的一幕很快就出现在这里，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过程。那位女士骑着电动自行车竟然占用机动车道里违法骑行，由于她未能调整好骑行方向，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径直撞上了机动车道与非机动车道之间的隔离带，骑车人连人带车重重地摔落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位女士趴在非机动车道里，因为浑身疼痛导致她无法起身，急救人员赶到后把这位受伤的女士送往附近的医院。这起事故之所以发生，其一在于女士占用机动车道违法骑行，其二在于她分心走神没能看清楚路面情况，导致所骑的电动自行车撞上隔离带后出现了车翻人伤的严重后果。所以说，安全行车的最大挑战之一就是出行者分散注意力，无论对司机还是骑车人都是如此。如果大家不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在路面上任意骑行，如果大家没有集中注意力，那么事故危险随时会找上自己。深夜时分，车少，路况好，驾驶员容易放松警惕，车速过快，一旦观察不及时，就容易引发交通事故，造成损失。这里是凌晨两点多，房山区顾巴路与荆州路的交叉路口。当看到前方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后，那辆沿着荆州路方向开过来的深色小客慢慢停了下来。正当这位司机在停止线后平静地等灯时，一辆出租车从后面开了上来。您接着往下看。转眼之间，那辆出租车从深色小客的后面撞了上来。由于车速快，力道猛，停着的深色小客竟然被顶出了停止线，滑进路口里面。看情形，两辆车的损失都不小。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后面这辆出租车的前部被撞得不轻，前机器盖已经变形，前保险杠被撞掉于地，而前车的尾部受损变形的程度也不小。万幸在这起事故中没有人员受伤。从事故发生的过程来看，出租车司机当时既没有观察交通信号灯变化，也没有注意前方路面上的情况，他对于安全的忽视导致了事故出现。由此可见，深夜以及凌晨时分驾车，不能因为路面上行驶的车辆较少，司机朋友就降低对事故发生的警惕。尤其是驾驶运营车辆的司机们，请保持良好的驾车状态，时刻做到谨慎小心，以较高的安全素养保障行车安全。无论昼夜都要集中注意力，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在行经路口或弯道处时，更应该保持良好状态，谨慎观察，安全驾驶。这里是早晨五点多，定四路与利汤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路口里面的车辆正有序行驶，可是出行者们要是不多加小心，事故说来就来。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一辆白色小客。这辆正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的白色小客跟一辆直行通过路口的摩托车发生了相撞事故，造成摩托车的驾驶者翻倒在路面上，所幸他很快就站起身来。借着这起事故想提醒大家，司机朋友驾车采取转弯动作前要适当减速慢行，认真仔细地观察车身右侧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明天呢就是618购物节了，正值年终大促，您有没有忍住不剁手呢？而为了让消费者都能够放心的购物，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但是这却成为了有些羊毛党恶意退货的途径。最近北京的一名女子因为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被刑事拘留，她把平台当成了自家衣柜，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事情曝光之后引发了关注，被网友们吐槽为退衣姐。
2: 这是你的穿衣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3: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4: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0000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退货。
3: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4: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3: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4: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3: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4: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留下，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3: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3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0: 其实我们今年呢已经关注了很多关于网购退货的问题了，包括网购羽绒服旅游穿完就退，然后演出服用完就退，还有前一阵子就是榴莲卖家千里维权，这个找到了恶意退款的买家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抓住了7天无理由退货等网络平台赋予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的漏洞，

0: 去无底线的牟利。那么这一次的退一姐呢，显然是更胜一筹，她是有预谋、有策略的在薅羊毛，
1: 是拿着好心当白给哈。这位28岁的化妆师石某啊，他就靠着一个自己自创的这个薅羊毛套路，就不停的这种网购、调包、退货，作案4年，最终因涉嫌诈骗被刑拘啊。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啊，这个石某家境优渥、职业体面，怎么会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蠢事儿？其实纵观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最缺德的是那位啊辛苦奔波的快递员成了他的背锅侠。公司把上万元的损失都算到了快递员的身上，几个月的工资瞬间就清零了。走投无路的快递员只能选择报警。这个石某他到底是不是一时糊涂呢？你从他手法上看，显然不是，他可以说是深思熟虑。他先是用一个长期空置的房屋啊，这个虚假收货，雇人的连夜这个运那个转运这包裹，自己呢连夜呢试穿这个挑选新衣服，再把旧衣服和这种杂物啊调包，还精准的复原了这个包装，又连夜雇人呢送回这个原位置，然后呢谎称说没收着货，然后要求这个全额退款。咱们其实跟这个脑补一下这个过程，听着都觉得累、啊，
0: 挺累的。
1: 可他呢不但不累，反而是越薅越上瘾。4年反复作案，覆盖了服装、美妆还有奢侈品这个各类的商品。更让人气愤的是啊，他对此是毫无悔意。当这个在健身房被民警抓获的时候，他还嚣张地质问：“你们有什么证据？”然后呢又强行要求打电话找关系。当警方明确告知涉嫌诈骗犯罪的时候，他又瞬间开启了这种装傻模式。所以说丑陋嘴脸暴露无遗。这石某一案他也敲响了警钟，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要是刻意骗取退款，就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古人云啊，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种人。其实我们说马上又要到618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啊这种行为啊去造成这个我们的快递员受累，我们整个行业互信受损，结果呢使的是一时的小聪明换来的是大跟头。
0: 是这样的，我们一直都说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权力的行使呢必须是恪守诚实守信的底线，不能够让少数人的恶意去消耗全体人的消费便利。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国内首位走完个人破产清算程序的当事人呼女士接受了媒体采访，引发广泛关注。去年年底，在经历了4年的考察期之后，她的未清偿债务被全部免除，她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债务人可以申请个人破产？而经历怎样的考察才能够免除债务？免掉的债又由谁来买单呢？
2: 2016年，受商场倒闭影响，呼女士经营的门店不得不关闭，这让她背负上了480多万元的债务。2018年，呼女士卖掉她唯一的住房，260万元卖房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但还背负着上百万元的欠款。
3: 我不希望让孩子以后就说我妈妈是一个老赖，让她在社会上也无立锥之地，所以我觉得就一直在面临还，一直在面临还。
2: 2021年，我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施行。如果符合个人破产清算条件，获得法院批准，经过3到5年的考察期后，债务人未清偿的债务可被依法免除。当年6月，呼女士向法院递交了个人破产申请。
4: 这个整个程序是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位债务人，那么经过我们的清算，那么经过管理人的调查，债权人的监督，那么都认为他是符合诚实而不信的债务人的标准。那么，是这个债务人呢、在整个破产程序中也履行了个人破产条例规定的义务，那么是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那么法院呢依法对他宣告破产。
2: 2021年11月，深圳中院裁定呼女士破产，她成为内地首位法律意义上的破产人。此后，呼女士进入免责考察期，每个月都要申报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接受监督。除扣每月必要支出外，剩余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小到12.5元的公交费、20元理发费，大到生病产生的医疗费、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钱。4年间，呼女士的收支明细悉数列在监督报告中，由管理人团队每月逐笔核对。
5: 我们管理人会

0: 根据个人破条例的规定，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免责考察期内的财产行为进行一个全校的全面的一个监管，然后我们也结合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收集情况，然后按期的向债权人会议通报，并向全体债权人进行一个分配。
1: 2025年年底，呼女士走完免责考察期，未清偿债务全部被免除。2026年3月，这起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清算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据统计，目前深圳破产署已为7000余名个人破产申请人提供辅导，其中800多人进入个人破产程序，300多名债务人获得债务减免机会，累计化解债务超3000宗，合计达到2.4亿元。
2: 那么首位个人破产者能够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经济生活，可以看出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初衷。那裴源，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个人破产制度？
3: 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猛地一听，咱们首个破产人他可以免除债务了，可能很多人就担心这会不会变成一种帮人赖账的一种渠道啊。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他这4年的这种经历，可能相信自己就有答案了。可以说啊，就是个人破产制度它不是老赖的保护伞，因为这几年胡女士过的是近乎啊透明又拘谨，她自己坦言啊，好丢脸，把日子过得这么狼狈，这个催收的电话短信日夜不停，但我始终啊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其实她的过程是因为创业失利，商场突然倒闭，她瞬间就背负了巨额债务，当时她是卖房还贷，但仍然是资不抵债，但是走投无路时，个人破产制度呢成了她一种唯一的出路。就像她自己说的，就像溺水时抓住的一根稻草，没得选，只能咬牙坚持。但这4年呢，是全程被监管，1000元以上的开销必须申报，不能旅游，不能高消费，老老实实打多份工来还债。所以对此，他也坦言，当初是低估了风险，灾难真的降临的时候没有能力招架，但逃避呢也没用，只能是直面问题。就通过这个极致的这种约束，也彻底打破了很多人关于啊破产就可以躺平逃债的这种误解。但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替这个债权人抱不平，认为啊觉得你欠债就应该全额还清。这种朴素的正义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个人破产制度它只是针对诚实而不幸的失败者，而那些啊恶意逃债转移财产的人根本就没有豁免的资格。这个全国的首例用4年的资助必教式的监管阐明了，个人破产它不是免罪，而是给诚信负债者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法律既有追责的刚性，又有治病救人的温度，而这一点恰恰是这个试点的最大的意义。
2: 是的，就像您所说的，既有刚性又有温度。那么个人破产让我们国家自然人债务救济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传统的欠债还钱理念和现代的法治救济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全新解法。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6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4: 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1: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4: 中方对美以一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

0: 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经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和评论。
1: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0: 北京台报道。
2: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目前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3: 6月16号，2026青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暨美丽乡村恰恰购6月市集开幕式在北京举办，现场设摊位近60个，80余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夜市摊主现场制作蚵仔煎、台北士林大香肠、高雄香葱肉卷、新北深坑臭豆腐、台南古早味冬瓜茶等台湾地区特色美食，为首都市民带来一场为期一周的饕餮盛宴。市政协副主席王宏出席。
4: 近日，北京市工商联万企兴万村行动京郊行大兴区专场活动举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燕英出席并致辞。他强调，市工商联要发挥好参谋助手、桥梁纽带作用，为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和兴村富民架桥铺路，以首善的标准助力首都的乡村振兴。
2: 近日，朝阳法院审结了一起外墙建材脱落砸坏私家车的财产损害纠纷案，厘清了多方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为同类纠纷处理提供参考。
5: 2024年9月6日，市民刘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围收费停车场，次日下午她取车时发现车辆天窗前挡风玻璃被高空脱落的外墙建材砸碎，监控显示当天凌晨4点左右，小区高层10余层外墙建材脱落砸中车辆，事发后持续10余小时降雨，雨水灌入车内加重车辆损毁。刘女士随即报警并联系物业及停车场管理人员核查现场，后续核算修车费用共计26200元，因协商赔偿无果，刘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停车场管理方诉至法院。庭审中，两方被告均推诿免责。
6: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这个是这个，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这个相应的这个停车方负责。
7: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所以说我们跟我们那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5: 刘女士认为，物业负责楼房设施维保，停车场收费后负有巡查义务，两方均未尽管理责任，应共同担责。
8: 物业它有对于外立面它有一个管理权，然后收费停车场它肯定有一个保管的义务，我觉得它没有尽到这个保管的义务，它没有尽在第一时间发现我这车被砸了。
5: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小区建筑共有部分维护、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同时，停车场在长达12小时内未发现车辆受损，存在管理疏漏。据此，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承担90%赔偿责任，赔付刘女士24480元；停车场管理方承担10%赔偿责任，赔付共计2720元。
8: 建议老百姓，如果是在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拍好照片、视频，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5: 法官同时提醒，物业公司及收费停车场应切实履行管护义务，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规避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2: 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转呼啦圈能够消耗热量

0: 收紧腰腹的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今晚观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瘦腰神器为什么会变成伤身的利器。
1: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三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视血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2: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
0: 医生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呢都存在着共性的特点，就是包括使用了网红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呢使用的都是自重比较重的款式，又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就是呼啦圈吗？医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2: 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它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2: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1: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0: 医生呢也特别提醒说，呼啦圈运动并非是人人适宜的，以下几类高发风险人群要予以规避。
2: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且难以止血。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诱发急性加重。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0: 那目前呢，市面上的一些呼啦圈重量动辄是2-3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呢是被标注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它恰恰是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1: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1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2: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1: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2: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1: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

0: 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1: 大望路铁道桥是降雨重点保障的下凹式桥区，昨晚的降雨来临，让我们去看一看北京排水集团的多重保障。
2: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3: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对，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们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2: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4: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2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这样回走之后，这个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中间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2: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1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4: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1米，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1: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北京启动太行山东北部综合治理工程。
5: 刷红期的就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目标处，就是以后重点培育的一个对象。刷蓝期就是干扰它生长，我们需要就是把它伐掉，然后给这个目标处留出这个生长空间。
6: 我身处的这条精华揽胜步道呢，贯穿整个项目区，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游客前来登山健身。
7: 步道周边呀，森林植被特别茂盛，就是树很高，然后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阳棚。
1: 太行山东北部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预计到2027年底完工。
8: 从房山一直到平谷，我们计划目标呢要建设1000公里的精华绿道。
1: 北京台报道。
9: 节目最后，我们去黑龙江仙洞山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一看。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上强调，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 尹力到城市副中心调研时强调，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0: 北京昨晚迎中雨天气，高危电闸四次提闸放水，消防部门抓紧时机开展防汛演练。
1: 端午节期间，北京推出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
0: 缓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北京推广停车加充电一体建设试点。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我市举办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交流座谈会，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座谈会，与干部代表深入交流，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首善标准提升为民造福工作水平，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会议通报了全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市市场监管局、东城区东华门街道等10个单位代表做了交流发言。尹力与大家一同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强调大家要深刻认识和把握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重大问题。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并身体力行为全党作出表率。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全面部署，其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全面指引。我们要自觉从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北京作为首都，加强4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4个服务水平，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就是我们最重要的政绩。要坚持人民立场，始终将我们的政绩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高度统一起来，坚持系统思维，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坚持务实担当，在为民造福中务实工、出实招、求实效。尹力结合首都实际，要求大家深刻理解我们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指出，要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践行为民宗旨，把4个中心、4个服务中蕴含的巨大能量进一步转化为群众生活品质的提升，构建更加紧密的京津冀协同发展格局，不断擦亮首都支援协作品牌。要在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加快构建具有北京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巩固扩大教育科技人才优势，不断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营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加大城南、京西、平原新城统筹力度，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要在维护安全稳定中守护民生安宁，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北京，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尹力就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大家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下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紧扣七有五性，丰富高品质多层次民生供给，在稳就业、扩就业上下更大功夫，加强普惠托育和托幼一体服务供给，完善3级养老服务体系，持续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要聚焦出行、就医、政务服务、解决群众诉求等方面持续用力，加快完善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公交为支撑、多种出行方式为补充的交通体系，让城市通行更加高效有序，完善费用一站式结算、电子病历共享应用，推动高频事项一网通办、掌上可办，深化接诉即办改革。 尹力指出，要聚焦污染防治、食品安全、住房保障、城乡环境建设等方面持续用力，让群众生活环境更加宜居，持续深化0.1微克攻坚行动，建设一批高品质滨水空间，健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强化学校、养老机构、外卖平台等餐饮服务管理，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不断丰富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服务，深化精致、共治、法治，努力把首都建设成一个大花园。尹力要求要锤炼过硬党性和优良作风，永葆为民造福本色，更加注重增强党性修养，自觉提高政治站位，以坚强党性校准政绩导向，创造过硬业绩，更加注重走好群众路线，自觉接受群众监督，更加注重加强能力建设，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更加注重弘扬新风正气，时刻绷紧廉洁自律这根弦，营造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尹力指出，目前学习教育时间已经过半，要坚持标准不降、力度不减、劲头不松，持续深化学查改各项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与开展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引导党员干部深刻学习领会这一思想的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汇聚起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的强大力量。市领导陈建、李成林、赵磊，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王建中，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市政协秘书长刘占兴，市有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年轻干部代表等参加。
0: 今天上午，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积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研。
2: 北京绿色技术创新服务产业园通过老旧厂房更新改造建设而成，市领导查看园区风貌、历史建筑和周边滨水空间。尹力强调，要创新设计理念，注重留存工业技艺和历史机理，合理规划利用空间，积极探索工业遗存与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路径，坚持绿色低碳理念，建设敞开式、花园式园区。通州北关地铁站 P+R 停车楼建成后，将有效缓解非机动车停放难题。市领导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和周边交通组织等情况。尹力叮嘱，要严格施工安全管理，完善运营模式，加强与周边商业设施联通，引导非机动车规范有序停放，优化出行环境。北运河东岸滨水空间通过环境整治和景观提升，有效改善了区域环境品质。市领导查看水岸消费业态、滨水空间打造和运河奥体中心改造等情况，向岸边休闲的市民群众询问游览感受和意见建议。尹力强调，要加强沿岸绿化美化，增设休闲娱乐设施，为市民群众提供更加便利、更具活力的高品质滨水公共空间，突出地域特色，丰富周边消费业态，推动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抓好河堤加固工程，加强汛期巡查排险。尹力在调研时指出，城市副中心是北京新两翼之一，要注重规划引领，增强更新系统性、整体性，牢牢把握城市副中心功能定位，推动城市更新与疏解非首都功能、强化3+1主导功能相结合，彰显水城共融、蓝绿交织、文化传承的城市特色，精准对接群众需求和企业诉求，让城市更新更好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建管运一体，积极引入专业化运营单位，提高长期综合效益。 加快实施北运河五河交汇、六环高线公园等综合化更新组团，力求集中连片出效果。尹力强调，要注重分类施策，提高更新项目实施质效，有序推进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加强老旧厂房、低效园区市场化改造，推动传统商圈、商业街区转型发展，营造水清岸绿的滨水环境，展现千年运河城、花园副中心的独特魅力，推进地下管线、供排水、防洪防涝等设施更新，要注重多元参与，深化协商共治。尹力要求要注重改革创新，将更新理念贯穿于城市发展各领域各环节。当前要结合正在深入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积极破解城市更新领域的历史遗留问题、堵点难点问题、急难筹判问题，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市领导赵磊、穆鹏，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0: 昨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委督导组工作座谈会召开。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和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学习教育总要求。聚焦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督导，推动学用结合，以知促行；聚焦解决突出问题，加强督导，督促将集中解决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与我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统筹起来，落实消耗管理；聚焦解决群众急难筹判，加强督导，督促开展好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工作；聚焦立好制度规矩，加强督导，推动由解决一个问题到解决一类问题。
2: 6月16号，首都高校学习贯彻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会议在清华大学召开，市委常委、教育工委书记余英杰出席。数据显示，2025年首都高校基础研究支出达到162.5亿元，同比增速21.99%，基础研究实力实现系统性提升，在多个前沿领域形成领跑态势。企研计划累计支持14所高校1612名本科生，已毕业397人中有396人继续深造并从事基础研究，顶尖引领、骨干支撑、后备充足的梯队格局基本形成。今天，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全面开展。本届博览会吸引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现场参展，集中展出22万种精品实物图书。北京展区以“书香京城，悦享世界”为主题，组织市属图书出版单位等30多家主体联合参展，
3: 体现了文商旅体展结合了在首博正在热展的玛雅文化这个展览，我们把出版的图书《玛雅的世界》还有精品的文创也带到了现场。
2: 北京展区同步展陈5个一工程奖获奖作品《平安坯》，还联合中国华侨博物馆展出海外华侨家用侨坯、抗战捐款侨坯。
4: 它非常具有特点，比如说当时海外的这些侨坯局会专门印制带有抗战标语的侨坯，用来勉励国内的这个同胞。
2: 本届博览会将持续到6月21号，同步举办1000余场线上线下文化交流活动。北京台报道。
0: 昨晚，一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造访北京，雨量达到中雨级别，局地出现暴雨、冰雹和8级大风，部分河道提高了下泄流量，各部门的防汛演练也在抓紧时机开展。
5: 昨日降雨中，通惠河高碑电闸提闸泄水，来自上游南护城河等内城河湖的雨水经过高碑电闸进入下游北运河河道。
6: 现在可以看到呢，在我前方高碑电闸的4个闸口都已经全部打开了，而且在7:30左右，高碑电闸是又经历了一次提闸。通过高碑电闸的泄流的作用呢，可以让上游的内城河湖的水位保持在较低的水平，确保河道和周边区域的安全。
7: 高碑电闸主要是通惠河的泄水咽喉，承担着内部城区70%的水。因为北京市城区在降雨过程当中产汇流比较快，所以咱们需要及时的提闸，增大这个下泄的流量，来确保河道水位的平稳。
5: 在本市的防洪排涝工作中，城区河道实施西蓄、东排、南北分洪的统筹调度。高碑电闸是东排的主力，由于河道周边居民区较为集中，昨夜巡查河道频次也有所加强。
8: 只要是在下雨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在不间断的巡视，主要是对沿线的这些水工设施进行巡查，再看一下沿线有没有户外游河的一些市民进行一下劝阻。
5: 截至16号22点，高碑电闸共提闸4次，下泄水量超过71万立方米，大约是1/3个昆明湖。北京台报道。
9: 那么在汛期，如果赶上极端天气，有人员被困在山上的时候呢，就需要我们消防队员。

0: 紧急的救援。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怀柔区消防救援支队、国际惠都消防救援站的消防员呢，实行一次演练。那么这次模拟的演练呢，是说有人员呢被困在附近的箭扣长城上面。
1: 对，哇，你好，现在感觉怎么样？行，来，您先披下雨衣。
2: 好，
1: 别冻着。
2: 有点冷，可能失温了。
1: 先做好保暖。
0: 还挺专业。
1: 把那个头盔，把头盔给我。然后咱们那个，因为山路比较滑啊，咱们戴好头盔，好吧？
2: 好。
1: 对，
2: 看好。
1: 对，
2: 看
1: 好。拿手，对，你给师傅给放里边。行，那我们就下了，好吧？
3: 好，就我了。
1: 好，来，走。而我们的队员呢，也进行了一个分组啊，每一个队员都有他自己所负责的一个板块。我们会根据啊，我们可能之前遇到的一些情景，或者说我们未遇到的灾情，然后进行一个设定，然后进行一个预演。这样的话，在我们以后真实的遇到这种救援情况下，我们能够更得心应手。
4: 端午节假期，北京推出五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仲夏精华。端午将至，浓浓的佳节氛围铺满街巷。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5: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4: 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成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6: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7: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4: 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假日舞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卢氏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5: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100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4: 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8: 我们的节日端午市集文明实践主题活动近日在丰台区举行。端午节期间，全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举行各类文明实践活动约2300场。作为2026北京 CBD 论坛年会的重要专场，首届在京媒体助力商业发展与营商环境建设论坛举办。100余位政企、学界及媒体代表通过案例分享、高端对话，剖析业态同质化、热度不均等行业痛点。论坛首次系统性明确政府、企业、媒体三方共建定位。第33届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将于7月3号至8月30号开启，47场演出、7个艺术夏令营、8场中国人的戏曲系列讲堂和5场非遗体验营，陪伴青少年度过多彩夏日。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 洽谈会将于7月15号至19号在青海省会西宁市举办，总面积600平方米，着力构建国际化、市场化、专业化投资贸易平台。
4: 重点地铁站周边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冒险飞线拉线拎电瓶回家充电的情况令人担忧。为破解难题，本市大力推广停车加充电一体建设试点。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有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有预留电动自行车充电位，日前一批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建设的集成路灯、停车、充电功能的新式充电桩崭新亮相。
3: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
9: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4: 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缓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10: 为了居民到处找说也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11: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4: 随后，记者又来到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附近，这里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2: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
13: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停充一体的充电桩。
14: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4: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将动工建设，后续还将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8: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下午2:30到3:30，市交通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地铁周边公交接驳、城市道路病害养护、地铁站内标识、非机动车秩序治理和路侧停车等相关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4: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地区受高压扰动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良好，区域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污染物浓度继续保持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24，优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3微克，级别为优。今天夜间，首要污染物 PM2.5， 空气质量指数25至70，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良，其他地区优。明后两天受持续均压影响，温湿度较高，扩散条件偏不利，良到轻度污染。预计20日受西北高压影响，偏北风，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优。
1: 你看，这还有小脚印呢。
2: 没啥了，
1: 他走，他肯定走这条路，他从这个灌丛钻上来。
2: 他们在这儿干啥呢？

0: 2012年，我们的创始人大猫在小五台山拍到了豹，离北京其实20多公里，但再之后就再没检测到了。带豹回家这项目，2016年开始的，想让豹子从山西通过自然扩散的方式回到北京，那我们就规划一些廊道带。风塔比不大，对，7D 评估，900多台相机，其实是密密麻麻的把整个和顺到北京之间都放满了。好的，好的。就是磨家底儿，哪些地方适合豹的生存，它是不是有狍子够它吃。2019年就我做实习生嘛，我见过豹了，他们都说我吹牛。
1: 你要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在山里的动物，知道动物在哪儿出现。
0: 昨天晚上9点，我这还拍到它叫了，你看。
1: 至少是2到3个，现在这次看看有没有更多的。那个远处三角形的是第一个拍到豹的点，这是豹的粪，对，这个就是拍到豹的相机，就是这儿，就是这儿。开盲盒，拍了45段，
2: 你往上砍了好多，
1: 没有，没拍着，
2: 没拍。
1: 哎，那可能冬天真就没来。拍了60段，没有。这也没拍着，都是狍、松鼠、豹猫，
0: 这是狍子，狍子。
1: 哎，有来了！哇，天，这儿有豹，有豹，有豹！啊，尾巴还摇着呢，看不出来公母。
0: 这个很明显，这花纹是一样的。
3: 剩下两个点那个，
0: 都是公的，
3: 公的，
0: 现在都是 M3，它更健壮了。今天我们在更北的方向发现了它，
1: 一个顶级的旗舰物种，通过这种增态修复的方式，让它一步一步回到北京老家。
0: 那就意味着我们的整个生态环境都得到了复兴。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请不要慌张，用北斗卫星短信，手机没有信号也能求救。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发送成功，提前开通，遇事不慌。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5: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玛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河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6: 在我国，意外伤害是0到14岁儿童的首例死亡原因，而交通意外是儿童意外伤害的第一杀手。还有更多的孩子因为交通意外造成终身疾病， 需要花一辈子时间来修复破碎的人生。2022年7月2号，来自宁夏的3岁母牌小豆苗，人生轨迹在这一天被改变。
7: 在这里

0: 这都没了，就大部分
1: 同跟西瓜一样，就破了，就行了，它就可能成为植物人。
2: 里面缺水的是骨头是60×10，它就是一层皮包的嘛，你看忽闪忽闪。现在就是皮包的脑子，反正你不能磕，不能碰，然后它疼。
3: 四岁的豆苗透骨后面有一块成人手掌大小的缺损，用肉眼甚至能清晰地看到脑内的丝丝搏动，鼓出来的部分是逐渐渗透出来的脑脊液，仅有5毫米的头皮包裹着。
0: 他脑子都没了，哪有脑袋？
2: 没有脑子，这
0: 还剩一点脑子，这都没了，这大部分都没了，这有就是脑子没了，那这空间那什么得能接填。
3: 而让他变成这样的原因，是一年前被一辆大型 SUV 连续碾压2次所致。
4: 他的头动都不敢动，因为头上全是那个车压的车轮印，全成那个青紫的了嘛。
1: 头跟西瓜一样，就破了，压破了那种，压破了那种感觉。
4: 就无意识的就出吧，他就。哭的都没法看了。
3: 一辆大型的 SUV 约为2吨左右，而当时的小豆苗只有3岁。这场严重的车祸碾碎了这个小生命本该美好的童年。2019年，小豆苗出生，他的到来让原本幸福的一家三口又增加了一份欢乐。
5: 3、4、7。
3: 为了给两个女儿更好的生活和教育，夫妻俩明确分工，妈妈全职带娃，爸爸做自由职业，努力赚钱养家。而这一场意外的车祸造成了小豆苗肋骨骨折、双肺挫伤、腕束椎瓣脱落，而更严重的伤害集中在头部，颅骨颅底骨折、小脑严重挫裂伤、颅内感染。
6: 一旦小脑有局部的挫伤出血，那么很快就会挤压小脑后脑干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危急的一个情况。行业里的医生，我们在台上的时候心里都不知道这个孩子能不能活。
1: 医生所以说我明确地告诉他，这个救活的几率不大，就是救醒了他有可能成为植物人。
4: 我说我做不了这个，说是放弃的这个决定，是真的是舍不得的。
1: 那时候就跟时间在抢命，不管他将来就是什么样子，我们都认了。
3: 为了救命，医生把碾碎部分的小脑和颅骨进行了彻底的切除。但这只是一场保命的急诊抢救，术后的小豆苗意识能不能恢复都是未知数。
7: 我完全顾不上找肇事司机，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孩子照顾好就行了。一天24小时，我23个小时肚子里跟着他转，睡觉那一个小时我还不敢离开他。开心啊！我觉得我就到处给别人发转发，就是太搞笑了。当时劝我说放弃的哦，我都给他发了呢。我们就抱着救他的那个信念，一直走下去。
1: 那时候心情就是，比如说有一片云彩，厚厚的云彩把你挡住了，突然之间的太阳光就照下来了，整个四边都是那种暖暖的光。

0: 状态怎么样？还好。
1: 你看，我是会谈长处，所以你看这是
0: 真的。你好。
1: 这个
0: 大疤痕。
2: 车祸后一年，小豆苗曾经手术的部位没有恢复，反而变得更加糟糕。

0: 后脑勺隆起一个大大的鼓包，
1: 它就像一个火山口一样，就是整个周围去的骨瓣那个区域，它的颅骨全是异常的。当时那个硬膜修补啊，可能是不是很严密，所以它从脑子里面这个水就渗到了皮下，就是顶的这个地方。它就相当于是脑子周围的这些脑脊液突破了蛛网膜、硬膜、颅骨、骨膜，一直跟肌肉之间，就整个就一个大范围的连通了。长期的连通的这种结果呢，会影响周围的颅骨，它这个颅骨进一步的生长的话，经过的头皮的压迫，以后很容易蹭出头皮的破损。一旦蹭出头皮的破损的话，下面这肌液就直接跟外界连通，那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颅内感染。那么这种严重的颅内感染会给孩子带来可能不可估量的这种后果。
0: 而这次父母带着豆苗来找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曾高主任，就是要把缺损的颅骨进行修补。
1: 它不像是先天性的疾病，它也不像是后天长肿瘤，实际上你仔细想，每一个外伤都是可以避免的。所以面对这样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能够尽量的去挽救他，因为这孩子本来是好好的孩子，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希望把他恢复到一个他原本正常的这么一个状态。哎，我们都希望再推他一步，把他回到跟受伤之前一样的那个时候才好呢。
0: 尽管父母不想让小豆苗在一年时间内接受第二次手术，但孩子的病情从来容不得犹豫。
2: 所以这个手术这个难度会比较高，骨头区的范围比想象要大很多，它不是补这一小块，是补这么一大块。第二就是这最大的一个难点，最怕结构感染。如果做手术板子要取的话，下次再做这板子能不能用就又是一码事了，感染一次会不会再感染一次。
0: 医生口中的板子是唯一能修补小豆苗缺损颅骨的高分子材料，它的韧度、强度、弹性、稳定性等各方面几乎都与自体颅骨相似，但是一旦伤口感染，就会面临二次手术、三次手术，甚至反反复复多次手术，这对小豆苗的身体来说是巨大的打击。
2: 睡着了，行，那回去吧。有什么问题再找我们，好吧？行，回吧啊，行，嗯。
3: 这么一说，我现在压力大了。说这么小，最害怕的就是他那个伤口不好，我找他来，怕不丢人，头大被救了。都没想到是这么快又做第二次。
4: 估计手术时间还长呢，你别有压力嘛。
3: 这就。说只能往前走了。来，有点像泡娃。
5: 长大几岁？
3: 还有一个指甲。
6: 他一步一步在变化，就像小树苗一样，他也想长大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平平安安长大。
3: 妈妈，你看，我给你教一下，你看啊，他起来的时候你找。
0: 心理压力再大，妈妈也不想放弃能够让女儿头部恢复如常的手术机会。啊！顾不得处理自己的情绪，妈妈还要带着小豆苗进行每日固定的康复训练。在孩子变好的路上，他不能有一丝的松懈。
3: 好的，腿推收起来。
7: 整个右边是没有知觉的，就整个右边是属于偏瘫那种的。
3: 屁屁往起撅，哎，对，好，保持，加油啊！我在他腿上也使劲着呢，腰上也使劲。来，加油，使劲，这样子我给你压住啊，用劲，自己使劲，来，站好了，使劲，来，使劲，哎，对，起来，躺下。
0: 只有四岁的小豆苗在妈妈的鼓励下努力和自己的身体对抗，小小的他似乎也知道只要努力就能够和原来一样。
3: 能坚持住吗？说话呀走路都是同心血。
7: 你先吃掉换好右手。
8: 你现在左手用得好还是右手用得好？

0: 但只有检查这件事情，他却怎么样也克服不了。而医生必须根据头颅 CT 检查定制人工骨瓣，这一关小豆苗必须得过。
1: 我们试一下，你看啊，
2: 治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可不可以？害怕。
3: 来，能做吗？
4: 试试怎么的？
2: 试试呗。
1: 受不了，
2: 好了，你手放开，你手放开。
0: 在车祸后一年的时间里，小豆苗经历了上百次的检查和治疗，恐惧的种子已经悄悄地埋进了他的心里。
2: 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做的那个 CT 啊，有各种各样的就是检查太多了，现在就对那个抗拒了，不乐意做。
0: 为了能让他安静地接受检查，尽快地推进手术，妈妈想出的办法就是熬。
1: 坐
0: 出
1: 来再睡一会吧，睡觉吧，宝宝。
0: 但是小豆苗为了躲避检查，就是不睡。
5: 鼻子啊，看看我。
1: 等两分钟，再等两分钟，我再让他睡实在点，我再转一圈，再转一圈。

0: 曾经车祸的经历和上百次检查治疗的阴影，就像一朵乌云，始终笼罩着小豆苗的内心。小小的他心里的一根弦一直紧绷着。
1: 老师是做完了，心就放下来了，后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在靠。
0: 每次检查爸爸都不会缺席，他觉得自己在，女儿的安全感就会多一分。
2: 表现真棒，长大了，
3: 听话了，
2: 已经是大孩子了。这些小孩子做的检查我们就不怕。
4: 做检查的是吗？
3: 啊，你怎么过去？
5: 不知道。
3: 走了，
2: 辛苦了老婆。
0: 因为病房管理的规定，一个患儿只能有一位家长陪床。爸爸在病房外，一方面要随时给女儿买她需要的东西，一方面还要时刻处理车祸后续的一些事情。
6: 喂，李律师，我想问一下，那个法院这边现在的这个啥进展？看能不能就说是找一下这个肇事方，能不能先去垫一点点，先把娃这个手术费用等都做完。
7: 我上次找过法院了，让被告先出点钱，最好是能够让对方啊再给你把这个经济方面问题再解决一下，多给你再垫付医药费。
8: 什么耽搁都行，但是不能耽搁小孩。
6: 谢谢李律师啊。
7: 哎，
0: 第一次急诊手术花了十几万。由于肇事方迟迟没有赔偿，这次手术费都是找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出来的。
8: 孩子想吃水果了，
6: 这边的超市比牛街那边便宜多了，牛街那边真太贵了。
0: 虽然来到北京的时间不长，但爸爸已经对周边的物价情况都了如于心，精打细算着每一笔支出。
6: 我给买点榨菜算了，再下来才十几块钱。如果是我老婆的话，估计就是在里面吃泡面。那了解她，她喜欢吃这个辣椒。带这一盒，她应该能吃好多天。

0: 下面。
1: 为了节省在北京的开支，到了晚上爸爸就睡在病房外面。
2: 等会儿跟妈妈乖乖睡觉啊，爸爸就在这儿呢啊，你随时起来都能看到我。你醒来了你就找妈妈，让妈妈把你抱到那个凳凳上。
3: 娃不就手术了吗？长得是给娃给点安全感，随时随地都能看到他，知道爸爸妈妈陪在身边。
4: 第四岁女孩失去公斤，她在十九天被大车撞，出来 SUV 撞。
5: 切除疤痕的范围可能比较大，还有就是需要找到硬膜漏口，把硬膜要处理好。
6: 对，这是关键点。如果找不到硬膜面的漏口怎么办？要是这么做的话，会对于这个 PEG 修补的材料会有非常大的挑战。PEG 就是最怕感染。
0: 就是说好不然呢？他在里面干哈呢？
6: 别看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术，这个是一个很挑战的。你的硬膜，咱们这次必须要给它处理得非常好，才可能不漏。
0: 叔叔，你看一下我头。
7: 我看看你头啊。让看啊。哦，这个疤痕啊，长得也不太好啊，这个粗针大线的。
8: 带我去哪儿啊？坐这个。
7: 好。
8: 没问题。
1: 作为宣武医院儿童神经外科中心的大管家，曾高主任在工作时总是不苟言笑，但是在面对孩子们的时候却十分温柔，因为他知道在他病房里的所有孩子都经历过疾病和治疗带来的痛苦和阴影。
9: 我们很想去做一些工作去减少孩子这种负面影响。就你看我们病房里面对孩子的这些互动啊，跟他们一块玩啊，给他们释放这些压力啊，都是希望减少他们在住院手术过程中的他们这种心理阴影。
7: 你还真喜欢我啊。哎
1: 呀，在小豆苗住院的这段时间，曾经的阴影正在一点点褪去，穿白大褂的叔叔阿姨好像也没那么令人害怕。
7: 我亲你一个好吗？行，去吧。
10: 哎呦
7: 再回一个。叔叔这更是出门诊了。
6: 晚上休息的还好吧？咱们大概是按照11点到12点准备啊。哎，行了，好了。
11: 吃饭去吗？
6: 啊，行。那好，那咱们一会儿见啊。
11: 啊。把这个鞋套套上，然后给妈妈也套上。看妈妈这个帽子好不好看？那阿姨帮忙，是你撑还是阿姨家小哥哥撑？你喜欢小汽车吗？你喜欢什么颜色的呀？
0: 蓝色。
11: 蓝色的。好，给。你跟阿姨进去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小汽车，行不行？
1: 为了减少孩子们的抗拒心理，给他们更好的保护，宣武医院手术室的医生们会把陪伴做到麻醉前的最后一刻。
11: 来，把这小小丫头里面握一握。
12: 小拳头握起来。对了，
11: 真好，
12: 真棒。
11: 小蚊子要咬一下啊。
12: 哎呦，阿姨赶紧把这个蚊子赶走。
11: 你真厉害。
12: 好了，手头放开吧。好了啊，赶走了。
11: 好，要睡觉喽。
12: 好，
13: 你说那么小就一年时间做了2次开颅手术。

0: 第一次因为是救命的手术嘛，所以他就是不会给第二次手术留什么余地。
1: 这是小豆苗车祸后的第二次手术，主要目的是修补颅内颅外的屏障硬膜，再用人工骨瓣修补缺损的颅骨。但是这场手术有许多不确定性，一年前的抢救手术对颅内组织产生大面积破坏，曾高主任也无法判断现在脑中的情况到底如何，只有切开头皮的那一刻才能知道。
2: 还是这种人工材料的植入的，刷手的时候要比平时要多刷几下，因为这种手术最怕的就是感染。
3: 接着这个骨头圆，它的花开就损。
0: 第一步呢是要把这个周围新生的这些颅骨要给它拿掉，要把这个火山骨整个给它切掉啊，然后找到它正常的比较平滑的颅骨的形状。
3: 这个都是被它借顶出来的骨头。我
2: 去，它去是把这个整个都去掉了，都
3: 过了。
1: 长期浸泡在脑脊液中的颅骨不仅变形，而且变得脆弱不堪。曾高主任不仅要把变形的颅骨全部拿掉，还要谨慎地分离硬膜和颅骨之间的粘连。
0: 它这些新生骨头就挡着整个硬膜的边界。
3: 这个手术重点是要找到它自身的硬膜，去把它的硬膜给缝好。
1: 而为了更清楚地辨别硬膜的情况，必须在高倍的显微镜下进行手术。曾高主任将双眼睁到最大，紧紧地盯着显微镜，就是为了自己的每一帧操作都能稳稳地进行。
0: 基本上没有什么正常的硬膜了，在局部全是一些破损的硬膜和一些新生的一些瘢痕，它有一些阻挡脑血的作用，但是它又阻挡不充分。就像那个生鸡蛋的壳里面的那层皮儿，你把这个壳剥掉，那层壳也能挡着里面的鸡蛋的液体，但是如果说它有一定要漏了，你要给先给它缝起来，它的力量是不够的。
3: 这个身方呢还有些比较大的一些血管，有椎动脉在这些组织里面，然后下方还有这个横豆和圆豆也都藏在这个下面，所以我们要分硬膜的时候还要非常的小心这些。
1: 为了重新建立起颅内颅外这层坚实的屏障，曾高主任必须把这些新生的组织和硬膜连接，一片一片地将它们拼凑缝合起来。
0: 真的是在显微镜下一针一针地去缝，每一针缝的针的力量我们都是要有一定力量体会把握的，就跟缝一个水袋一样，一片一片地缝，有任何一针没有打紧、没有拉严、没有对齐，它可能都会造成水的渗漏。这是一个用心的一个手术，这个修硬膜啊，这是一个良心活。首先要修到我自己满意，我自己做手术是有点强迫症的，我一定要修到我自己认为满意了，我才觉得可能会达到我的预期的一个手术效果。
3: 纱布，
1: 在巴掌大小的地方对硬膜缝补了上百针，犹如在鸡蛋膜上绣花。
0: 一针一针的，一片一片的，要有耐心。
3: 这片我们补完硬膜啊，其实是我们缝缝补补之后的结果。你看着一片挺完整的，我们的缝线过程是这儿。这小片是我缝上的，然后这是缝线，这儿还漏一针，缝到这儿，然后这么缝，
2: 一片一片补起来了。
1: 在曾高主任的一针一线中，散落各处的硬膜重新结成一张有力的屏障。接下来要对这层屏障进行最后的测试，只有保证硬膜没有漏口，脑脊液不会渗出，后续的人工骨瓣才不会被感染。
3: 来个针，再缝一针，最后再憋一次气吧，再来一次吧，到三十了哈。

0: 好，行，
1: 就
0: 包。OK 了呢，那没有发现这种漏，
2: 没遇见漏，应该问题不大的。
3: 来不及喘口气的增高主任将进行最为重要的一步，也就是重新拼接上保护囊组织最坚硬的铠甲。
0: 把那个骨瓣拿来。
4: 它的跟这个真实颅骨的密度就是差不多的，对于冷热的影响几乎没有，所以它对于青少年来讲应该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这么一个修复材料。这个颅骨修复的手术啊，但实际上它是神经外科所有手术里面出并发症风险最高的手术之一，发生几率高达20%到30%。
0: 再来把镊子，
2: 两把。
4: 这个材料有可能容易感染，一旦感染的话，那么这个手术就直接失败。不然失败，我们还要再重新再打开，再把这个板子拿出来，然后等感染好了之后再切开再放回去。
0: 这种可以。板子和钉板也打了吧？
4: 这个板子是做定好就定好了，因为这个材料呢，它比颅骨还要硬，它在术中的时候没有任何的调整余地，只能就着这个板子，根据它的这个形态和大小和它的曲度去对这个孩子的颅骨。
3: 4岁的小豆苗大脑还处于生长的阶段，增高主任在缝补这块头部铠甲时，特意给大脑留出了未来生长的空间。
0: 剪刀，你能不剪刀？
4: 以后它会有一个生长的一个应力，那么这个生长应力其实是很强大的一个特殊力量，会导致跟板子之间的一些变形，甚至是断裂，甚至把这板子给顶起来都是有可能的。
3: 在掌心大小的空间里，增高主任要完成板子和颅骨之间的连接、缝线、固定等一系列操作，一针一线间缝补着小豆苗缺损的颅骨，也缝补着小豆苗破碎的童年。
4: 给孩子做是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至少我对自己是这么要求的。我希望我每一个手术下来的时候我是放心的，每一例手术官在我们这里得到安全的一个治疗，这个是我们医疗的根本。
0: 周边打点局麻，别在伤口上打。山的妈妈，
5: 啊，
0: 来来吧，
5: 好了吗？
0: 基本做完了啊，
5: 基本做完了。
0: 他那儿有积液嘛，有好多地儿都是漏脑积液，然后有好多地儿外面都没有他自己的硬膜了。然后我们很费劲的给他把这些硬膜的，我们觉得已经修得非常好了。
6: 王姐用语言没法表达，
0: 不客气，没事，没事，没事啊，
5: 谢谢你了，拜拜啊啊啊，
6: 一年了。
5: 咱们现在就一步一步往过闯吧，就一步闯。
6: 说说完，心里面一下卸了个担子。
5: 妈也挺真心的。
6: 对。
3: 术后，小豆苗还要闯过最关键的感染关，一旦伤口感染，只能取出人工骨瓣，再择期进行第三次手术，这将对小豆苗产生更大的打击。
5: 那摸，那妈妈摸着小手说啊，摸着个娃的小手说啊。听妈妈，你听到妈妈声音了没？妈妈真在呢。
7: 太勇敢了吧你。亲亲哦。亲到了没？

0: 今天烧到多少度了？
1: 38.4度，就昨天晚上烧，早上好了，今天早上下来降下来了，终于开始了。
2: 术后第二天，小豆苗开始发烧，这意味着小小的他正在和感染对抗。
3: 快检查去吧。就躺在那儿不动也不疼，
1: 行不行？
2: 今天他还要做一个 CT 检查，来确定颅骨修补的情况。护士们还在担心小豆苗会不会不配合。
3: 这个就归你了，这是我这儿最大的一个，
0: 好吗？
1: 可以，
0: 可以吗？
1: 可以吗？
3: 那就直接去吧，
1: 行不行？
3: 我们不用礼物的诱惑也可以。
1: 对，
3: 果然是这样的坚强了。
0: 今天好说话很好。
4: 这个我还没完成。
2: 面对检查，从术前的抗拒到术后勇敢的配合，小豆苗的变化令人惊喜。
5: 不睁眼睛
1: 啊？对，做 CT 就不睁眼睛，就不害怕，对吧？真棒，小红花。
6: 是的，
7: 刚睡着。
6: 片子我都看了，还是挺好的。像那个形态啊、复位的位置啊，都不错。这个目前也没有明显的记忆，就是挺好的。
8: 我都
9: 不
8: 敢
9: 想，这天会有点难受啊。
1: 他就一直喊着疼。
9: 我相信叔叔，过几天就好了。啊。

0: 就中了。
1: 那起见，
2: 哎，对，起来。
0: 这好了，咱就可以上幼儿园了。对呀，没事儿。
3: 哎呦，这可以啊！
4: 小蚊子要咬一下，
2: 你真厉害。
0: 还害怕做检查吗？
5: 不害怕吧，我别有感了。
6: 小豆苗心里种下的不再是曾经恐惧害怕的种子，勇敢的种子开始在他的内心里生根发芽。这也是曾高作为儿童神经外科中心主任希望带给孩子们的内心力量。
7: 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个孩子能够带来一些安慰，带来一些温暖，让他将来回忆起这段在我们这里住院做手术的这一关这坎的时候，不要形成太大的心理的一个梦魇。我们在做好我们手术的同时，我们很希望给这些孩子更多的关爱，这个也是建立这个病房的

0: 满分负
1: 责
2: 抱一个
1: 让抱吧、
2: 哎、
1: 让啊让啊哎呦
3: 你手之前那会儿你可在叔叔怀里你可不下去的啊。

0: 号中午12:30，两名女子和一名拿着手机全程录像的年轻男子，行色匆匆地进入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儿童医院的住院楼内。黄衣女子接过蓝衣女子手中的婴儿，一行几人赶到小儿外科病房，护士早已在此等候。
1: 咱先把孩子抱进来吧。
0: 护士接过这名小婴儿，立马将其带到病房处置室。
1: 哎，好的。这么大。
0: 当打开襁褓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惊到了在场的所有人。只见这名婴儿的后颈部坠着一个巨大的肿物，相当于婴儿的半个脑袋大小，
2: 软的，一碰就会红，
0: 表皮光滑发亮，薄如蝉翼，包裹着血管在内的多种人体组织，其中一块皮肤还有破溃过的痕迹，表皮下的血管随着婴儿的生生啼哭也在丝丝搏动。这个肿物就像一个随时会爆掉的气球。
3: 输完破了以后呢，就是可能会感染，
4: 一感染就能要命。
0: 在护士给婴儿进行护理的同时，白衣男子拿出了一张派出所的证明材料。
1: 证明是有派出所的证明吗？
2: 对。怎么样，乖乖的啊？
0: 婴儿后颈部鼓起如此巨大的肿物，让所有目睹的人都感到揪心。但在病房安顿好小婴儿后，蓝衣女子和同行男子却匆匆离开了医院。看似孩子父母的两人，行为让人疑惑不解。在这个小婴儿的身上，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0: 长度大概十厘米，宽度也有个十厘米，高度是5.5吧。
1: 它的后面有一个像头一样大的膨出，而且当时它膨出的这个部分皮肤是非常薄的。
2: 后颈部的巨大肿物使得小婴儿不能平躺，只能侧卧。这随时会爆掉的肿物让身经百战的护士们出手都小心翼翼，就连最简单的测量身高体重都需要两名护士相互配合才能完成。
1: 一抱它，这个呼吸是非常微弱的，
2: 4.6公斤。小婴儿的体重仅4.6公斤，但他后颈部肿物的重量预估就有1斤多重。
3: 他是不是发烧了？
4: 我觉得很严
3: 重。测个体温吧。
2: 此时，小婴儿的肤色更加潮红，哭声也更大。
4: 发烧了。
3: 38.5。
4: 我们给他给你先降温。他这肚脐还没掉呢。
1: 对呀，
4: 都一个月了。感觉张的要破了，有些疼了。
2: 这颗有半个头大小且紧紧扎根在小婴儿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什么呢？
5: 这个孩子应该是一个脊髓结膜膨出。
2: 脊髓脊膜膨出是一种先天性神经系统发育畸形，全球发病率约为0.05%到0.1%，是新生儿致残和致死的重要原因之一。
6: 至少有3次手术，风险较大。
2: 小婴儿即将面临至少3次手术，且风险极高，而他的家人却一直没有出现，这其中有什么隐情呢？
5: 好像是昨天就刚捡到的。
7: 这个孩子是5月22号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大桥下面被这个爱心人士捡到的。
2: 这名裹着婴儿被的男婴于半夜被遗弃在了四处无光的大桥下，一名好心的路人经过时听见了远处传来的微弱哭声，这名路人立刻报警，随后小婴儿被警察送到当地妇幼医院救治，但医院只能确保该名婴儿生命指征平稳，对于颈后的巨大肿物却无能为力。
7: 我们这孩子得需要赶紧的往大医院转，咱们这儿的这个医疗条件和护理条件够不够，所以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这个冠以之家了。
2: 6月5号下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进行了紧急沟通。
8: 这么大一个包，而且包都已经破了，最大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个急性的中枢系统感染，如果无尽快的控制的话，是会死人的。
2: 6月6号上午，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两名工作人员就护送小婴儿来到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小儿外科，为他寻求一线生机。
9: 就特别害怕他触碰哪不舒服了，或者是碰伤害了，疼啊什么的，一路上就一个姿势过来了。
2: 北大妇幼小儿外科病房的医护也为小婴儿开辟了绿色通道。
1: 他是只有当地派出所出示的一个这样的证明，没有身份证号，没有经过咱们国家的身份核实工作。的确是因为他病情比较危重，然后我们也是以生命至上啊，救治为主的一个原则，给他申请了这种特事特办，先救治。
2: 这个坠着巨大肿物、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男婴，预估出生只有17天。福利院的工作人员给他起名叫耀耀，寓意光辉照耀，前程似锦。而耀耀的人生第一步就是要闯过生死关。这颗扎根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这个问题在捡拾到它的那一刻就困扰着所有人。
5: 脊髓结膜膨出在咱们国家应该是能够杜绝的一种疾病，它的本质的原因实际上是叶酸缺乏。
10: 啊，
5: 前几个月神经管形成的时候，如果要叶酸缺乏，可能就形成这个病。你妈妈怀孕的时候都要补叶酸，甚至如果你要是准备要孩子，都提前3个月要吃叶酸。现在咱们全国的产科的血型都挺高的，就只要是按规律的产检，应该都能发现。
2: 叶酸缺乏是脊髓脊膜膨出的主要致病原因，此外还有遗传原因、基因问题。药药之所以得这个病，是因为叶酸缺乏还是另有原因，都不得而知。当下最要紧的就是尽全力救治他的生命。
6: 它等于是里边一包水，这个水就是脑子里边的水，颅内啊是有颅压的，会把这个水泡呢，相当于一个大水囊呢，越吹越大，尤其吐的时候，它的压力可能会更高。
2: 当前最怕的就是巨大肿瘤表皮破溃，一旦破溃就会引起感染，因此医生需要穿刺抽取一部分内容物以降低张力。
6: 就跟咱们气球似的，就放点气儿，你全放空不太可能，放一点气儿。
2: 穿刺对于仅17天大的药药来说，存在着较高的危险系数。肿物囊性部分就像个大水球，穿刺的角度和深度都得深之又深，否则会有破裂的可能。
4: 会感觉到疼吗？
0: 不会太疼。这个咱会留个脑脊常规生化跟培养，送来送化验的，反正抽30就行了。
2: 这名始终陪伴在药药身边的爱心妈妈李阿姨，来自于春晖博爱公益基金会。她发现药药对声音极其敏感。
4: 一点点声音她都会叫的，特别敏感。
2: 隔壁病友的哭闹声、开门关门声，都会让小小的她受惊哭泣。只有把手放在他身上，才会慢慢安静下来。
10: 感觉你在抚摸他的时候，他就有安全感。嗯，他虽然不会说话，他能感觉到，就是妈妈在他身边。
2: 安全感是人一生都在追求的内心感受。难以想象，当刚出生不久的药药半夜被遗弃在路边，小小的他睁开眼睛看到一片漆黑，当他哭泣得不到任何回应时，内心会是多么的恐惧。
4: 他最需要的还是安全感，最需要的就是有妈妈一直在他身边。当他睡醒的时候，他手伸出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能摸到他，这是他最需要的。
10: 因为他会抓你，他是抓你，
11: 他已经把你当成妈妈。
10: 对对对，他这样他就感觉妈妈一直就这样推着他了。

0: 是三万字页都没说，
1: 全篇扎着气息。
2: 在护士和爱心妈妈持续给耀耀做物理降温的同时，医生也紧急给他开了甲流、乙流、呼吸道病毒检测等各项检查。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排除了耀耀为儿童常见病毒性感染的可能。那么导致他高烧不退的原因，则是医生最不愿意见到的。
3: 目前考虑的话，很颅内感染，中枢神经系统感染的可能性比较大。
2: 如果确定为颅内感染，那么耀耀所要面对的就不仅仅是把后颈部的肿物切除那么简单了。
3: 颅内感染的话会增加治疗的难度啊，因为颅内感染的话，相当于整个中枢神经系统它是上下是通的啊，包括这个包块、包块局部、皮肤跟颅内相沟通的，还有整个脑室的一个循环系统都是相关的。激发了感染以后呢，啊，后续的比如脑膜炎、脑炎，整个脑室可能会出现粘连。
0: 来抱我吧，
1: 好了，抱抱。
2: 由于耀耀被遗弃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病情诊断信息，为了全面了解耀耀的身体情况，更精准地制定治疗方案，耀耀急需做一系列的检查。
3: 哎，老师，这孩子啊，他是一个颈部的一个脊髓颈的横出，他照顾一下，看能不能把头、颈跟腰一块做。他不是约了三个部位吗？争取把所有的检查能放在一起，给孩子一起做，争取减少了孩子来回搬运的一个二次损伤。我有一天图，而是这住院的孩子，一会儿做。
2: 王书磊大夫在积极与各科科室沟通协调，同时护士也在忙活着给耀耀剃胎毛，以便于后续的检查和治疗。
4: 咱们一般常规做神外的手术都需要剃头，就天也热，然后对那个就是这种摩擦比较敏感，它可能会起疹子，所以一般我们也会提前把头发给它剃掉。
2: 当剃到膨出与后颈部交界处时，却让经验丰富的护士张帆犯了难。
4: 后边的话就慢了。
0: 宝宝好了，
4: 宝宝，
0: 哦，小
4: 宝宝，昨天好像在这熊
0: 怕里面，好了，吃完咱们就凉快了。
2: 在张帆护士与爱心妈妈李阿姨的相互协助下，整整用了20分钟才把耀耀的头发剃光，也终于能把后颈部清理干净了。
3: 孩子一动会就容易醒，他一大包不舒服。
5: 先做头吧。
3: 行。他得就是平躺不了就侧着就行。
6: 正常情况下咱们都应该竖着躺的，但是这孩子真的是很困难，躺不下来，因为一压他这块就受压了，以后他可能就疼。
5: 那就左侧吧，
3: 左侧
5: 就这样做吧，
3: 行吗？
5: 就左侧过，就这样吧，就这样吧。
3: 行。
2: 这个十多厘米的巨大肿物，对每一位检查的医生来说都是巨大的挑战，尤其是做核磁共振的时候。
0: 机器一响，它就动，
4: 你这样没法看，你就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4: 这都是虚的。和实际上，就你做一个比喻来说，就是拿手机拍照，动的话就相当于是模糊的，你根本看不清楚任何结果。
2: 核磁共振检查需要患者绝对安静，保持不动。本来耀耀已经睡着了，但对声音极其敏感的他，一听到检查室里的声音，立马就醒了过来，啼哭不止。检查只能一次次暂停，医生们和爱心妈妈轻拍着耀耀，安抚他的情绪。
7: 当时孩子特别害怕，没人管我了，就把我丢了。我赶紧把手伸进去，再扶着他们就好一点。他就感觉上，这妈妈再生别的。
2: 经过不停的安抚，耀耀终于平静下来。
4: 他这会儿平稳了，
3: 就是还好。
4: 对，
2: 医生也第一次清晰看到了耀耀的颅内情况以及肿物的内部结构。
6: 这是那个脊髓颈的横出，这是里边的水。
3: 走吧，抱我一把。
0: 脊椎要捂的。
2: 在整个检查过程中，爱心妈妈李阿姨一直紧紧护着耀耀，不让外人看到她的样子。
0: 不愿意让别人就是

0: 说，芝芝姐姐说这孩子怎么怎么了，不愿意说，我们也不愿意跟家庭聊孩子的事情。我出去的时候呢，我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孩子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前面我就是可以让他看，但是后面我就别丢，我就怕他躲起来。
1: 压太高了，另外呢，他现在脑血也是一个特重度的特大。
2: 一系列专业检查的结果出来了，耀耀的实际情况比表面看起来还要糟糕得多。
1: 不光是颈部的一个脊髓角膜缝出，头部还有一个特重型的脑积水，小脑发育也不好，偏小。
3: 而且细胞数是昨天的，现在细胞数就是挺高
2: 的。当前。仅仅19天大的耀耀被确诊为脊髓角膜膨出、特重度脑积水、中枢系统感染及颅内感染，也就是说，耀耀未来至少要面临3次手术。第一步，脑室欧玛亚囊置入术，起到控制脑积水、控制炎症的作用；第二步，脊髓角膜膨出切除手术；第三步，脑积水手术。
1: 就神经系统来讲，就这三个问题，实际上每个问题都能要命。
2: 杨红新主任从医32年，是国内临床经验最丰富的小儿神经外科医生之一，擅长诊治各种小儿神经系统疾病，并拥有国内最大数量的脑积水治疗经验。但面对耀耀的情况，姚主任也感到十分棘手。
1: 因为你要单纯一个脊髓角膜缝出啊，这个预后通常还是比较好的。但如果要合并这么重的脑积水，确实远期孩子是有残疾的风险的。
2: 由于情况紧急，姚主任决定明天就给耀耀做第一个手术——脑室欧玛亚囊置入术。
1: 这个手术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脑积水。另外要控制炎症，它起到一个双重作用，先看炎症多长时间能控制，一旦炎症控制，我马上做就第二个手术。
2: 此时病房里的所有人，医生、护士、爱心妈妈，都在为耀耀的病情揪着心。
1: 要多那个三分身，
4: 好嘞好嘞，
1: 别让他把那个皮肤给压迫，一定要注意点喂养，要注意点收容量。
4: 好的好。

0: 呦，不知道咋破了的，一个不知道咋破了的，我说咋湿的，我一看全都破，全从这流的水啊。
1: 行，把它抱出
0: 个
1: 水吧。
0: 从哪破的？
2: 正睡着觉，耀耀后颈部的巨大肿物表皮突然破了，一直不停地往外流水。
3: 这个包如果要破了以后呢，就会可能会感染，一感染就是脑子还有脊髓的，这个颅内的这种感染，所以能要命。
2: 巨大肿物的表皮出现了一个大伤口，溃烂的情况愈发严重。经过仔细检查，医生找到了破溃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感觉到了疼痛，耀耀一直啼哭不止。
4: 治疗这块，自己原来破的这破的。
1: 他最薄了，
4: 最薄这破了，我先给兜了。明天去手术室放囊的时候再给他，要把这一圈给卸了。啊，今天先给他兜着，能不能
1: 是不是流出一些血？
4: 啊，是，流了大概有100的。
3: 这幸亏在医院破了，当然破了，估计还是本着后边。
5: 因为中枢系统感染啊，它是爆发性的，就感染一下子就起来了，它容不了给你时间。病人可以在一两天之内就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病人可能就会死亡。
2: 不幸中的万幸。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在10分钟之内得到了及时处理。
0: 然后您一会儿观察一下，看他漏不漏啊，他漏咱们再那个什么。吓得我赶快就跑去叫汗了，那小腿里流那么多水呢。顺便我再给他擦一下，你看你让明天做手术。我给他先把身上擦一下吧，擦一下擦吧。
2: 明天就要进行手术了，李阿姨害怕再发生什么意外情况，只能白天晚上不合眼地守护着耀耀。
0: 几天没睡了？
6: 两天。
0: 昨天白天也没睡觉，感觉头一直昏昏的。
6: 照顾这个孩子是不是挺难呀？
0: 是的，特别难，特别操心。因为他太小，就是大孩子嘛，你可以跟他沟通。他太小，他只有就是有些动作，你去摸索他需要什么。
2: 每一个父母都知道，出生婴儿是最难照顾的。婴儿与家人互相摸索，互相熟悉，慢慢建立起深厚的亲情。
6: 多有劲儿，好像多有劲儿。
2: 虽然耀耀缺失了父母的爱，但他却拥有了更多更无私的爱。
6: 就爸是自己的孩子压了。

0: 抱着吧，抱着吧，
1: 加油，
0: 加油。
2: 今天，二十天大的耀耀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手术。
3: 手术叫做马眼囊植入，就是通过颅脑室内植入一条这个治疗管，经过这个治疗泵抽脑脊液出来，同时可以增加鞘内注射，达到咱们抗感染的目的。
2: 虽然是个小手术，但对于耀耀这样一个身患多种疾病的弱小生命来说，已经是非常大的挑战。最让手术室医护紧张的，就是耀耀后颈部的肿物该怎么摆放。
3: 我觉得不垫也行，你看它是软的，它还没张力，昨天过了，满头巾这么来，没事，我稍微正点，你看这才有点张力，这还可以这样吧。
2: 昨天耀耀后颈部的肿物有一处表皮破溃，流出了大概100毫升的内容物，没想到缩小了的肿物竟然让摆手术体位变得容易许多。
3: 好的，
4: 这稍微没烫，这一小动作就行了。
2: 一个半小时后，欧玛雅囊植入完成，引流出黄色浑浊的脑脊液。
3: 正常的脑脊液应该是清亮透明的，而它的脑脊液都是一种浅黄色浑浊的。来，一下。
2: 将创口缝合后，医生们再次对耀耀后颈部肿物的破溃处进行了处理。
3: 挺好的，干干的。做完了，手术做完了。
0: 好了。
2: 自此后，医生每天都要通过耀耀脑门上鼓出来的这个囊抽取脑脊液，并撬住抗生素。
3: 相当于把污染的、感染的脑脊液抽出到外边来。这目前是一天抽两次，达到控制颅压的目的。
5: 这是他最新的这个片子，这个大包啊，因为经过这几天我们的抽检击，它的张力基本上已经是一个萎缩状态了，但是它内部这个病变比我们原来预估的要重一些。
2: 耀耀的病情发展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想，几乎每隔几天都会落下一记大锤，重重敲击着大家的心。
5: 他现在整个这个颈髓的神经啊，都已经突入到这个囊腔里去了，随着这个包的膨胀，现在脊髓都已经被拉成一个弯了。
3: 整个这个脊髓正常应该就这样垂直就下去，它在这拐了一个弯然后再下来。
5: 另外呢，现在能看到脊髓空洞，它这还有一个小脑扁桃体狭窄，这个可能会导致孩子猝死。
2: 姚红新主任最初的手术计划是先给耀耀控制住炎症，然后把脊髓脊膜膨出切除，但基于耀耀的病情恶化，姚主任决定改变手术计划。
5: 单切除这个包里边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
2: 因此在接下来的手术中，姚主任不仅要把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切掉，还要做脊髓栓系的松解、脊髓的环纳以及椎管的塑形。
6: 如果这个弯老在这儿，那将来孩子就残疾了。
7: 退烧了，
8: 退烧了，
7: 对，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手术，所以就赶紧在他手术之前就赶过来，要知道这个孩子的病情比较重，所以一直特别牵挂这个孩子的手术，挺揪心的。你好，赵院长。
9: 哎，你好，你好。
7: 耀耀也送来一个多星期了，啊，我知道您那边肯定也比较牵挂孩子的情况。
9: 我们这也挺惦记的耀耀的。
2: 从北京到秦皇岛，所有牵挂耀耀的人都在忐忑中等待着明天的到来。
10: 1 2 3 4 5 6 7 1 2 3 4 5。
2: 手术第一步，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第二步，切除后颈部的肿物。第三步，把弯曲的脊髓变成正常的脊髓。这是一场风险系数极高的手术，稍有不慎就会导致耀耀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下午2:30，手术正式开始。由于耀耀重度脑积水，合并小脑扁桃体下疝畸形，颈部脊髓脊膜膨出，医生需要先留置脑室外引流管，降低颅内压。
3: 帮我去镜头往上
5: 来，谢谢。要控制一下他的颅压，避免他这个枕畔颅疝加重啊，要不然还会发生死。
2: 外引流管置入完成，医生要将耀耀的体位摆成俯卧式，以进行接下来的手术。为了避免麻醉减轻后耀耀扭动，医生提前将耀耀的手脚包好固定。
0: 头架都趴头架上了，
1: 我觉得你搁头架这样能低能垂头。
2: 此时耀耀的头该怎么摆却成了一个难题。
1: 还往前吧，能低吗？再往前，再往低。
3: 一锤的话就得过，考虑到他那个管，因为他脖子短。
1: 你看人眼睛，
3: 眼睛没事，
1: 可以
3: 角度好一点。
1: 体位摆得相当漂亮。
2: 此时，杨红星主任也做好了上台的准备，一场生命保卫战就此打响。
5: 来弄来，来酒精。来，刀。
1: 刀。
5: 来，这个钱。
2: 揭开耀耀后颈部的肿物，可以清晰看到内容物不仅有水，还遍布着很多神经。
5: 它这个都没有功能了，脊髓脊膜膨出嘛，它会有一些没有功能的神经，包括一些瘢痕纤维，然后从这口这点出来，并且粘连在头上，这样它就把里边那脊髓就都带出来了。
2: 脊髓脊膜膨出的漏口处像一个大写的符号 Omega，脊髓从这个漏口处向外移位，姚主任需要把漏口处所有没用的粘连，包括无功能的神经全部断掉，然后切除肿物，从而让耀耀拥有正常的身体外观。经过一个小时的精细操作，这个跟着耀耀从胎里娩出、蕴藏着无数危险可能的巨大肿物，终于从耀耀的后颈部脱离。
8: 下来了哈。
2: 但是，成功切除肿物对于今天的手术来说，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5: 我要把这个小腿周围这个所有的粘连栓系全部松解，然后再把这脊髓送回到血管里去，然后再把这漏口血管给修复了。
10: 来，剪刀。
5: 扳机开的六。
2: 由于部分脊髓牢牢粘在漏口处，给松解造成了极大难度。一旦脊髓损伤，耀耀不仅可能四肢瘫痪，甚至无法自主呼吸。
5: 等于这个脊髓就散在这个卡口上了。我现在给它再松解，可以把它捏了。
2: 此时手术到了最关键的步骤，婴幼儿脊髓相对成人更细更嫩，不易辨认，不易游离。因此姚红星主任需要一直保持精神的高度集中，手术中的每一步操作都需要屏住呼吸，长期保持一个姿势不动，竭尽全力只为了给耀耀一个美好的未来。
5: 医生对每个生命我们都是全力以赴，像这种福建孩子实际上等于就是国家的孩子，也都是

0: 们等于就是他们的临时父母了，大家都是在一块土地上成长啊，肯定是需要互相帮助的。
1: 真的是希望他赶快好起来，手术做成功，让他健健康康的活下来。
0: 来，这些钱，剪刀。
2: 由于耀耀年龄太小，任何一个细微的动作都有可能给他带来致命的危险。手术室内的气氛紧张到了极点，每一步操作都和生命相系。
0: 现在基本上就都回去了，周围都松了，这样他那个脊髓那个弯儿，就没有了，将来慢慢恢复就可以了。我先冲一下水吧，他有炎症，关键是咱们得多冲点水。然后两个人呢，现在准备关了。
2: 姚红新主任仔细地将皮肤创面细密缝合，确保美观。经过三个小时的努力，手术顺利完成。耀耀的体重从9.2斤变成7.6斤，肿物重约1.6斤。
3: 手术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看他能不能成功拔管。
2: 术后耀耀能否实现自主呼吸，四肢活动是否灵活，能否顺利闯过感染关，还需要进一步的观察。
0: 我那小人呢，他现在是自主呼吸吧？
3: 对，自主呼吸挺好。
0: 行，我看看反应怎么样。小脚还行，都能动。你看今儿准备拔管是吧？
3: 对，一会儿就来。
0: 行，这个手术很成功，总体来讲挺平稳的。这孩子估计还都没有仰着睡过觉，那这是第一天仰着睡觉了。
2: 术后第一天，耀耀就成功的拔掉了呼吸机。ICU 观察结束后，耀耀还需要做个 CT 检查。
0: 走，饿了估计。
4: 孩子就是病情比较重，咱们的每一步都要小心点，特别是带着外引流的。好，好嘞，辛苦辛苦。哎，没有爸妈，到了医院我们自然得照顾得好一点，更加的好一点。你爸爸，我拿东西。
5: 好了，咱们回来喽，体会一下平躺的滋味吧。
4: 先给孩子口服的，先包着。伤口愈合都很好，没有什么感染的现象，皮肤也没有坏死啊，都挺好的啊，抱回去吧。
0: 就是说现在初步的稳定了，你看小胳膊小腿都挺好。啊，你看，动作好，对对，目前情况还挺稳定的，因为他术前啊有一个比较重的颅内感染，现在呢孩子也不发烧了，血的白细胞 CRP 啊都已经恢复到正常了，这个孩子还真不错啊，他的脑积水啊跟术前相比没有加重，生命力还真是挺强的。
2: 好的，入院20天，耀耀在一天天的好起来。
0: 小孩是一个小种子，他在逐渐的发育，你把一病因去除了，他还要再生长长大呢，啊，他能变得更好。当代我实际上所谓的成就感就是这个，病人真是不好，我们也是非常伤心啊，但如果好了，我们也是发自内心的特别特别的高兴。这小手还挺有劲儿的，你看他还握我呢。
5: 他知道您救了他。
0: 嘿嘿，你看。
2: 睡梦中的耀耀笑了，这是耀耀从捡拾到那天开始第一次露出微笑。
5: 这几天他做梦老笑，也不闹了，他吃饱他就睡觉了，我们就看着一天一天有希望了。

0: 进来，你们俩进客厅先。
1: 耀耀住院一个月了，爱心妈妈李阿姨也陪护了整整30天。
2: 每天，
1: 因为家中有急事要回去处理，李阿姨不得不离开病房，由同事冯阿姨继续照顾耀耀。
0: 就是平躺一段时间，也要给他塞车，不能一直老让他平躺着。
2: 不要睡到孩子跪下，因为太热了。每天给孩子擦身上衣服，请给孩子换。
0: 我都看上去了，我有点舍不得，我真的有点舍不得的。
1: 睡梦中的耀耀像是有心灵感应一样，突然醒了。
0: 妈妈也走了，你乖乖的啊，乖乖的跟冯妈妈在一起啊。我当时接到的这个小伙什么样，现在变成什么样，直接是两个孩子，现在长这么大了。
3: 一种母爱，渴望离别。那我们最希望的孩子，他能够尽早一点的康复，也能够尽早的被家庭收养。所以这种母爱就是一种矛盾，但是我们一直在做着这种母爱。
0: 重新来，
4: 对，主要是看你长没长肉。嗯，现在是4.7公斤。
0: 59，长了10厘米了。
1: 耀耀做完脊髓脊膜膨出切除手术后，一个半月的时间，长胖了，也长高了。
0: 吃饱了，吃饱了。
1: 几位护士也精心准备了几件小礼物，以庆祝耀耀的新生。
0: 你的是给他你的特意留的一个小胎毛啊，长大了咱们
5: 留作
0: 纪念啊。
5: 别
0: 的小朋友有的你都有
5: 一对
0: 儿，
5: 大手指。
0: 哎呀，真棒！耀耀，他来接啊，爱你
5: 了，没事，
0: 特别好看。
6: 这个孩子，反正目前最危险的阶段已经过去了。这么多人关心你，为你忙活了2个月，是吧？最好的回报就是健康长大，将来重返社会，好吧？哎呦，这个抱孩子，好好的啊，健康长大。
1: 等出院后，耀耀将回到秦皇岛市社会福利院生活，而这个大家庭也做好了迎接耀耀的准备。
7: 耀耀回来的话，将来就会住到这张小床上，因为耀耀属兔的嘛，所以我们就特意给他预备了一个小兔子，一个小玩偶。我希望耀耀在福利院呢快乐的成长，另外呢融入家庭，融入社会，让自己有一个美好的人生。

0: 尿毒症的患者对患儿有生长发育的影响，同卵双生的这种双胞胎的话，那就一眼就能看出他们的差距来。
1: 最终的目的就是如此，
0: 双胞胎嘛，一个得了，另外一个原则上他们的进展的速度应该是差不多的。
2: 哎呦，哎，停，哎，停停停，
3: 哎，小圆丹，您这个东西是薄的嘛？你挑最薄的地方吧，这个不用拉，
4: 拉
3: 会收紧，看不到。
5: 他哥哥也是无亲，我们也尽了好大的力。
1: 天塌下来了，我们两口子抱着哭。如果说下巴的肺炎到了患肺，我们大家一起来想办法。我说这个可以庆祝一次吗？他说你两个小孩都死了，你一次谁的呢？
6: 我不成功的话，我们还要考。

0: 些是吗？
1: 妇产科副主任晨晨看到小倩如此特殊的情况，立刻站起身扶她到旁边躺下
2: 后，腹围101，小倩高高隆起的肚子看起来能装下四个宝宝，
0: 这么小的一个肚子里面相当于装了四个巨大儿，不能坐，就坐在那是挺着肚子，所以压得她不能吃不能喝，说两句话就喘。
2: 第一印象本以为是一名怀有多胎的孕妇，但经过仔细的检查，晨晨却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结果，
0: 都是一个瘤子，太大了这块。
2: 小倩并不是怀有多胎，她巨大的肚子里全是肿瘤，
3: 子宫前发卵巢，
2: 这个肿瘤来源于子宫，是子宫肌瘤的一种严重的恶变。
0: 平滑肌肉瘤它是相当于癌，比癌还恶的恶性肿瘤，它的恶性度特别高，不好治。
2: 更加棘手的是，这个平滑肌肉瘤已经发展到晚期，救治机会十分渺茫。
0: 格局越长，越推越推，它没有呼吸的这个空间了，心脏蹦的这个空间也没了，肾脏也挤到一边去了，肝脏也都不活动了，肠子更不动了。
2: 面对身体机能正在急速恶化的小倩，面对步步紧逼的死神，晨晨立刻为她安排了紧急住院。为何长到如此之大才来就医？在巨大肿瘤压迫下，小倩还能撑多久？这些都是亟待揭开的谜团。

0: 有一次我在清河站，女的呢想扶这扶手，这男的呢屁股靠着那扶手，人家女的没地儿扶了，
1: 就说了他几句。
0: 这男的呢心里越想越错乎，
2: 出地铁看地上有一三合板，捡起来就朝这女的后脑勺抡了一下，
1: 被我们依法刑事拘留了。
0: 我就写过这件事儿，那文章就叫做一个人的狂怒是非常可怕的，然后好几百的评论，因为大家看到这种事儿都会有一些警醒的作用。
3: 哎，师傅，我问一下，买地铁卡在什么地方？
4: 地铁卡是吧？您是走地铁去哪儿？
3: 我到东直门。
4: 东直门这边。
0: 在警校的时候，我学的是刑侦，分配的时候给我分地铁了。
4: 您是坐地铁吗？
5: 对。
4: 微信有钱吧？微信有钱从这儿买。
0: 在地铁里都是什么纠纷呀、求助啊、指路什么的，天天就想走。最早就是改变我的这个想法的，就是老太太呢，天天给我们打游击，她卖竹老玉米，弄一明火。
2: 我们就天天劝她，因为她岁数也特大，照顾她半天，她也不念你好，每次都弄得挺紧张的。
0: 后来龙哥那站就改造了，就见不着她了，
2: 大概有半年吧。我在西二旗又碰见她了，开了一小店，认出我来了，
1: 硬想塞给我一个老玉米。
0: 后来我第一个写的故事就是这个，当时写完以后，可能一天的时间就拿了8000多赞同，大家就觉得你这个警察是一个有血有肉、活生生的普通人。
1: 看看这个人流里有没有混乱的情况，或者有没有那种疑似的违法行为。下去以后出站有一个高铁入口，进那个入口就行。我们的职责就在于及时发现并且排除这种隐患。
0: 为什么我能知道好多人家的故事啊？我就聊出来了。有一次站台上有一老太太躺那儿了，跟闺女自己坐地铁走了。电话里我就训她闺女，我说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弄半天我才知道这老太太呀，癌症中晚期。
2: 闺女辞职来北京给她看病，结果到了地铁呢，老太太才知道。

0: 治疗还得化疗，死活就不肯去，就说你得给我治好了，不能做手术，只吃药。
1: 闺女就崩溃了，一生气就走了。
2: 我一分享出来这个故事，底下全是同情这家人的，我觉得可能就是写到了普通人痛点的一些事儿。
3: 读的过程中呢，也特别激发了我自己去记录生活的一种创作的热情，所以再次表示感谢。
0: 后来我写过很多贴膜小哥的、卖水果的大姐的，都是老百姓的事儿，就是想让大家更加的热爱生活，去拥抱生活。地铁站里的人间百态，其实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缩影。它的烟火气越重，就越能反映出这个世界多么精彩，多么值得我们去爱。
4: 今天我来到了首都博物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里是大自然的精灵展厅，而这件展品它的名字就叫做吹海螺的人。您看它带着双脚装饰，非常有异域风情，捧着海螺形的乐器吹得那么投入。这件展品是出自墨西哥西部科利马文化，距今啊也差不多有2000年的历史了。那个时候这个地方的原住民就已经掌握了海洋采集能力，并且把它加工成艺术品。在我们东方的古文明当中也有和螺相关的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田螺姑娘您一定都知道。这种与远方与世界沟通的努力，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一直是人类文明永恒的主题。走进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您会在与珍贵文物的对话交流当中感受到世界很远，文明相通。
5: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0: 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崇雅。那么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呢，来看一下路面执法。您了解电动摩托车吗？这种车啊，外观和电动自行车相似，但实际上呢，速度快，电机的功率大，牌照呢是黄牌或者是蓝牌，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在路上究竟要怎么区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哇，我不是台大交管吗？我不懂啊。
2: 上午九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1: 不是懂的话，我们在那个长途邮过来的。要是有人说，
3: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1: 对。
3: 完了，我看一下啊。
2: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3: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1: 没有。
2: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3: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

0: 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1: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0: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2: 来关注摩托车。最近啊，在望河桥的匝道口，民警呢是接连拦下了2辆摩托车，牌子都是京 B， 这路线啊都是四环主路，到底是路不熟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来看一看他们和民警的说辞。
3: 你正向我看一眼，你先下来吧，正向我看一眼，把车停好了。
1: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设卡执法，一辆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从匝道方向行驶过来。
3: 您先下来，您是从哪儿过来的？您从这条匝道，不是从北四环进京城高速的匝道吗？咱们这个京 B 号牌的摩托车，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环路上不能行驶吗？对吧？要骑四环路以外的辅路才可以通行，对吧？您无论这两条匝道都得需要经过东四环和北四环的主路才可以过来，对吧？所以说您要走应该从下边，这下边是您的辅路。
4: 你进那条道吗？
3: 对，也就是这桥的下边，然后从辅路上京城，这没问题。您这正好是四环路主路，然后进的匝道进京城，您走的路是不对的啊。第二个，你揣尾号限行呢啊。
5: 你知不知道摩托车有限行的？
4: 我知道，
5: 知道的。
4: 所以我没看，我没有看那个
3: 一个季度一轮查，你关注一下啊。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然后这个尾号限行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回注意啊。
1: 没过多久，又一辆闯入四环主路的摩托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3: 咱们这个四环主路是走不了的啊。这个口正好是从东四环和北四环交叉的地儿。您这要走，只能是从四环主路才能走到这儿啊。您要走，应该走辅路，也就是您应该正常的话，应该从下边过。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啊。
1: 一前一后，两辆摩托车都违法闯入了本不该他们涉足的四环主路，因此领了罚单。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下次出门前导航看一眼，日历查一下，别等民警招手了才想起来问我错哪儿了。北京台报道。
2: 北京的进入汛期，最近这两天啊，夜间都有降雨。那雨夜的路上，谁在随时处置突发的剐蹭？低洼的桥下，又是谁在紧盯积水的险情呢？当然少不了我们民警的身影。当全城入夜避雨，总有一抹荧光警灯穿梭街巷，守护着大家的出行平安。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夜查日记。
6: 他以为进去送外卖，他把我给车给碰倒了，他也不下来。
7: 您把车先停在安全点，我这过去啊。
1: 晚上9点半，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7: 是你报警是吧？
6: 我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7: 撞上您受伤了吗？
6: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呢，这一阵停着了。
7: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8: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一挨了一下，他翻了。
1: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7: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8: 就这降歪着挨着一样，
7: 就相当于这挨着上这车倒了。
1: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6: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7: 您先修车，人家要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1: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7: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的车静止放在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1: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7: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莫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地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这个 防那个雨衣。
1: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7: 我从警8年了，之前5年是在中文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3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1: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市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7: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也会有备勤力量，二是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1: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身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9: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1: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7: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家庭惨剧。
1: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您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到城市治理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监视器，从路面实拍的集齐、典型的场景切入啊，为您拆解倒车事故、主路换胎等高危行为背后的致命风险。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静莹警官。
10: 车辆起步倒车看似是常规操作，实则暗藏不少视线盲区与通行风险。很多驾驶人倒车时注意力只集中在车尾，忽略了侧方来车与周边动态，观察不充分就贸然操作，极易与正常通行的车辆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损失不大，却耽误时间又影响心情，本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意外。
11: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的西四北大街，从画面中看，一辆深色小客停在中毛家湾胡同西口处的路边上，此时一位女士拎着一个袋子从胡同里面走了出来，她把袋子放进深色小客以后进入了驾驶室，随后女司机亮起指示灯启动了车身。正当深色小客司机采取向后倒车的动作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西四北大街方向开过来后，想要由北向东左转弯，白色小客司机发现深色小客倒车之后赶紧将车停住，没成想继续向后倒车的深色小客与白色小客的右前部发生了相撞事故。发生事故后，双方当事人各自走下车来，虽说两辆事故车损失并不大，可发生这样的事故实在让他们感到郁闷和心烦。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路面上采取倒车动作，对于安全系数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因此需要大家在向后倒车的过程中更加细心、更加谨慎，别盲目进行倒车，才能避免事故的发生。
10: 车辆突发故障，摆好警告标志，做好安全防护是处置故障的第一步，但是这并不是安全结界，人员滞留在行车道内，每待一分钟就多一分被撞击的致命风险。规范处置车辆故障，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缺一不可。
11: 这里是下午4点多，科峰桥附近的四环主路，正当其他车辆在路面上顺畅行驶时，一辆由东向西而来的白色依维柯却遭遇了麻烦。从画面中看，这辆白色依维柯突然停在了中间车道里，而后司机和乘车人慌慌张张地走下车来，乘车的男士钻进车里面，拿出了一个黄色折叠围挡递给了司机，而司机把它摆在了不远处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随后两个人一起查看白色依维柯的车底部，看来是出了什么故障，不过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像是没有放好。一 一看黄色折叠围挡倒在了地上，那位男士赶快走上前去将其重新摆正。由于不放心，两个人又从依维柯里取出一个塑料桶用来支撑那个黄色折叠围挡。紧接着他们和一位随后赶到现场的银色面包车司机一起把依维柯的右后轮卸了下来，显然这个轮胎在行驶当中出现了问题。这会儿两位司机把轮胎装车运走，而乘车的男士则留在了现场。从画面中看，这位忙活了半天的男士像是有些累了，他索性在坐依维柯后所产生的阴凉处休息起来。虽说不远处有那个黄色折叠围挡充当警告标志，可这位男士所待的位置相当危险，万一有哪位司机没有注意驾驶车辆撞了上来，他所面临的严重后果可想而知。正当旁人为此担心不已时，这位男士却打起了瞌睡。在迷瞪了一会儿过后，这位男士站起身来。就在这时，一辆白色面包车竟然在对向车道中停了下来。兴许是因为双方认识，那位男士竟然穿过机动车道，登上了路中隔离带。他隔着护网跟白色面包车里的司机聊上了。这位司机同样不知轻重，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将车停下，简直是在制造发生事故的安全隐患。所幸白色面包车司机很快把车开走了，而那位男士又坐在隔离带里休息上了。又过了一会儿，那辆银色面包车回到了这里。坐在隔离带中的男士快步上前，从银色面包车里取出了一个轮胎，赶紧安装到依维柯上。解决了问题之后，两辆车一起离开了现场。在行驶当中遇到车身发生故障在所难免，关键是当事人要有足够的交通安全意识。像是这辆白色依维柯上的人发现故障后及时停车，并在车后面摆放警告标志，虽然是正确的做法，可是这位男士坐在车后方的路面上休息却是危险的选择。尤其是犯困睡觉的那一幕，万一遭遇不测，可是后悔莫及的。
2: 这些看似图方便的操作，恰恰是藏在车流当中的致命的隐患，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事故，这也给所有的交通参与者敲响了安全警钟。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12: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13: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七。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13: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2: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13: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2: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6月30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2: 汛期档呢，我们来关注一些在山区的注意事项。这雨啊，说来就来，山里的路晴时好看，雨时凶险。最近呢，昌平公路分局对11条山区道路，还有229个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提前布防，哪儿容易掉石头，遇上落石怎么躲，求救之后多久能到。记者跟着巡查队走了一趟，这一条视频全捋清。
1: 晚上9点，天空下着雨，在昌平区南燕路，昌平公路分局的工作人员正在清理路面。进入汛期后，公路部门经常在不同时段开展应急演练，练的就是队伍的反应速度和配合默契，确保汛期真遇上险情时不慌不乱不耽误。
14: 如果是发现这些路线里面有这个落石啊、塌方的这种险情之后呢，我们会这个对这个路口啊采取这个封闭的一个措施。同时啊，我们会对这个即将进入山区的这些人员和车辆进行一个劝返，保障山区的通行安全。
1: 万一已经开车进山了，半道上遇上落石怎么办？巡查队员教了一招，别慌，先看山形。
15: 一般咱们有这种落石，它是都是有岩体的裂隙发育，它会有这个一次塌方、二次塌方、三次塌方，最后诱发可能是这种大塌方。如果遇到这种临时突发的这种落石和崩塌，咱们把车停在一个相对来说在两个山以外的地方，比如说咱们山它是顺势下坠的一些石头，它这两个山峦之间一般都会有一个平台或空地，咱可以把车移到这个空地。如果说有条件的情况下，如果说不是全大面积塌方的话，咱们可以尽快驶离这个区域。
1: 要是真被困住了，别犹豫，第一时间打电话。
14: 在遇到这种险情之后，拨打这个110啊、119啊、120啊、122这些这个应急的电话之后啊，都可以联系到这个应急救援队伍。从路口到这个最近的一些点位，基本上那个30分钟就能到那个现场。如果是小的这些落石呢，我们可能就人工的帮忙给清开，然后让咱们的人员车辆通过。如果是发现现场那个人工无法挪动的这些这个石块，我们会组织这个大型的这个铲车啊、这个挖掘机啊这些大型的车辆去进行一个救援。
1: 当然，最好的避险是不进险境。汛期进山前，先看看预警，查查天气。
14: 我们还是及时的关注这些这个气象的一个预警。如果是有这种地质灾害的预警啊，或者是暴雨预警之后啊，尽量的是不要进山。如果是您是在山区呢，就是选择一些比较高的这些地势，远离这个山体啊、河道，保障咱们自身的一个安全。
1: 北京台报道。
2: 咱经常说水火无情啊，刚讲完汛期的注意事项，我们再来关注火灾的隐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呢是冒险飞线拉线，还有拎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了市民的日常的负担，也严重影响小区的安全。那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的电动自行车充电难问题呢？
16: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12区北里17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5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3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17: 这周边5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1: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区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18: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19: 为了居民到处找出去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20: 这确实方便，还便宜。
1: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二合一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20: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21: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20: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22: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

0: 那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
1: 嗯，
0: 啊，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平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2: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3: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4: 在高铁站就可以提前值机，几分钟就办完行李托运，再也不用拽着大箱子赶飞机了。今天下午啊，刚办完手续的于先生是开心的和记者呢分享他的出行经历。再过几天呢，6月20号，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即将迎来运营1周年。截至目前呢，这个航站楼已经服务旅客超过20,000人次了。当高铁遇到航站楼，是怎么实现一站式无缝衔接的呢？是不是真的像于先生说的那么方便呢？
5: 当城市航站楼遇见高铁站，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大兴机场用1年的时间给出了答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天津西站2层的候车大厅，那么在我身后呢有6个值机柜台，那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提前在这里办理值机托运手续，随后解放双手从这里乘坐高铁直达大兴机场。
1: 我觉得更方便了，因为我去那边的话，如果我时间比较赶的话，那我就在这边办理托运之后，我那边的时间就很宽松，然后我就可以去那边吃饭啊，或者是说去那边休息一下。
6: 我明显省了一段事儿，我就可以直接去安检了啊，省了很多事，而且我现在等火车也没事情干，是不是啊？非常好。
3: 作为京津冀地区首个依托国铁建设的城市航站楼，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占地面积约226平方米，设置6个值机柜台，每日7:30至19:30开放，旅客可办理南航、东航等4家航司的国内、国际值机、行李托运等一站式业务，从天津西站乘坐金星城际，最快39分钟即可抵达大兴机场。
7: 运营1周年以来，我们也不断地深化我们的服务流程。与东航加强合作，我们将行李的截止值机时间由原来的2.5个小时缩短至2小时零10分钟，这样我们可以更多的服务早出港的航班近40班。我们也与国铁加强了合作，新增了 G8874 的行李直挂服务，由原来的5班新增至了6班，满足了更多旅客出行的时间。
8: 在进站口、扶梯、航站楼出入口等客流密集区域安排专人动态巡视引导，针对携带大件行李旅客、老年旅客、残障人士等群体，推出1对1专属帮扶服务。运营至今，车站累计帮扶大件行李旅客6000余人次，主动提供行李搬运、打包加固、代办托运等暖心服务。
5: 很多旅客可能会有疑问，那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够在这里提前的办理值机和托运手续呢？这里呢，我也给您总结了几点。首先呢，我们要先看一下我们的航班信息。那目前呢，在天津西站的城市航站楼可以办理的是东航、南航、上航还有重庆航4个航司的值机和托运手续。那如果您购买的是其他航司的航班呢，还是需要到大兴机场去办理相应手续的。那第二呢，就是我们需要确定一下您的航班起飞的时间以及您乘坐的列车的班次，那具体哪些在现场的提示牌当中呢有明确的标注，那我们也可以在现场呢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
3: 截至目前，大兴机场天津西站城市航站楼已服务旅客2.25万人次，托运行李9446件，实现高铁加航空一站式无缝衔接。随着端午小长假及暑运的到来，将成为更多跨省市旅客丝滑出行的新方式。
9: 后续我们会强化航班查询、交通指引和联乘服务，打通航空运输和铁路的这个数据壁垒。另外，在节假日等客流高峰时段呢，动态增开或者合并值机柜台，提升旅客的服务响应效率。
3: 北京台报道。
4: 什么样的充电宝可以带上飞机？哪些物品能托运？发生火灾之后如何正确使用灭火器？这些问题啊，赶飞机的途中就能找到答案了。最近6月16号，大兴机场在航站楼4层举办了安全生产月的主题宣传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互动区，我们的记者也到现场体验了一把。
0: 七八握压，这种火焰根部
10: 那个深度不够，对，用扎根，这也按34。
5: 这是我救的，给他救死了。赶飞机也能学习救命技能，您没听错，我现在是在大兴机场航站楼的4层。那今天在这里呢，有一堂非常特殊的安全课，旅客呢不仅可以像我一样体验学习消防救护的急救知识，还能够参与互动答题，赢得大兴机场的文创小礼物。
11: 电动轮椅，还有包括咱们现在智能行李箱，电池是可以带飞机的还是怎么样的？
12: 只能随身携带，托运。它因为是有离子的，它比较危险的，只能随身携带，因为可以随时的进行一个管控。
13: 下次带上飞机的东西就知道怎么收拾了。
14: 被小朋友被玩具吸引过来了。
5: 那您觉得参加一下有没有帮助啊？
14: 有的有的，让小朋友了解一下这些基本的知识，宝贝儿有没有学到东西？你刚才一讲有没有
5: 学到东西？啊，学到什么了？
15: 学到消防演练。
16: 我们设置5个特色展区，打破了传统的单向的科普的这种形式。在安全知识讲解区呢，我们邀请了消防、航司、急救等专业人员在现场呢，给我们讲解民航的近现代物品的管理规定、客舱的安全准则、消防灭火、紧急救援等知识，同时呢，也手把手的教学 AED 的除颤、心肺复苏等应急的技能。我们也是希望呢，能够通过多元的这种形式，全面的提升旅客的安全的防范意识、隐患的识别能力和自救和互救的这种能力。
3: 除了安全科普活动，近期大兴机场还围绕运行、消防、防汛等关键领域的16项具体内容，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组织技能演练，为机场安全稳定运行筑牢坚实屏障。北京台报道。
4: 欢迎所有市民一起共治路面秩序，守好出行的安全底线。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不长，1分钟之后我们再见。
1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4: 视线转向全国，近日奉化交管大队的民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后方的号牌居然用毛巾包得严严实实的，这一遮换来了大代价，一起来看看。
18: 为什么要遮挡车辆号牌？
19: 那个就是，
18: 你看着我们好好说。
19: 那里有那个违停照片吗？朋友叫我翻译一下。
20: 司机呢当时也是去接他的朋友，也是为了图一时方便吧，将车啊停在路边，那他为了防止被抓拍嘛，他先用一个警示锥筒嘛挡在车尾，可后来呢觉得了高度不够，又翻出一块毛巾嘛把号牌了裹了个严严实实的。
3: 违停本身违法，遮挡号牌更是错上加错，最终王某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4: 近日呢，在马鞍山市和县的347国道上，一辆面包车撞上护栏，车上二人被困，现场情况如何？一起来看看。
3: 消防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撞到了国道路口的护栏上，车头严重变形，车上两人被困在驾驶室内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决定使用破拆器材，从车辆后侧的车厢进入驾驶室展开救援。经过一番努力，消防员成功帮助被困人员从车厢后侧脱困。
4: 酒驾遇交警察车，第一反应该怎么做？有人选择配合检查，有人。

0: 人竟然选择弃车逃跑，跑得掉一时，跑不掉法律的制裁。
1: 哪里？
2: 这个
1: 三十
2: 每百毫升30毫克啊，显示已经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了。
3: 当晚10点多，一名驾驶摩托车的男子看到前方有交警查车后，神色慌张，随即弃车，快速向路边居民楼方向逃窜。因系外地人员，对当地路况和环境不熟悉，一番狼狈奔逃后，男子不仅跑丢了鞋子，还跑回了原先的执勤点位。执勤民辅警当即将男子拦截控制。针对男子的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对其依法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拖移并暂扣机动车辆。
0: 近日呢，一辆黑色新能源汽车在 G42 沪蓉高速奉节服务区入口的匝道处竟然选择逆行，险些引发交通事故。高速匝道逆行，这听着就一身冷汗。
3: 公共视频显示，涉事车辆在奉节服务区内绕行两圈后，径直驶入服务区入口匝道，往重庆方向逆向行驶，过程中多次与正常通行的车辆擦身而过，险情不断。接到群众报警后，高速民警立即调取路面监控，锁定涉事车辆，并联系了驾驶人陈某，责令其就近下道。经过调查，驾驶人陈某驾车从四川前往武汉，在奉节服务区休整后，因疏忽大意，未仔细查看道路标识，导致逆行上了高速匝道。民警对陈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告知其逆行的严重后果，并依法对其在高速公路上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作出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扣留机动车驾驶证的行政处罚。
0: 停车锁门离开，这看似简单的三个动作，却常常有人因为匆忙而遗漏了关键一步。奉化的马先生就因为一时疏忽，让不法分子有了可乘之机。怎么回事？一起来看。
3: 近日，奉化大桥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小区地下车库发生拉车门盗窃，车主马先生因夜间匆忙未锁车门，车内高档香烟、储值卡及部分现金被洗劫一空，损失不小。接警后，民警立即开展侦查，迅速还原了事发经过。根据线索，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经查，王某无固定职业，平日里游荡于停车场实施拉车门盗窃，此前已多次被警方处理。此次作案后，他将盗得的香烟和购物卡分批次销赃，合计获利6000余元，所得赃款短时间内便被挥霍一空。目前，王某已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本来呢，应该稳稳地行驶在车道里的车辆呢，却上演了剐蹭隔离带、冲撞护栏的失控的场面，不仅是直接造成了公共设施的损毁，更让周边通行的行人还有车辆瞬间就陷入到了一场无望的危险当中。在险情之中，其实呢，藏着有不少被忽略的驾驶陋习。今天呢，我们就通过监控画面把隐患的根源讲透，继续来看今天的监视器。
4: 凌晨3点多，在石景山区的苹果园大街上，一辆白色小客在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发生了事故。在它的猛烈撞击下，八九扇护栏被推进了对向车道，而它的车损也不小。据报警人讲，这辆白色小客是在紧急躲避一只宠物的过程中，因为司机采取措施不力而撞上护栏。当时司机对路况的观察显然不够仔细，如果把自己的宠物看紧了、管严了，何至于跑到马路上来呢？又怎么会惹出事故呢？这里是凌晨2点多，左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此时，由北向南方向开过来一辆白色小客，它即将行驶到主路的这个弯道处，您注意看。这辆原本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白色小客，车身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而司机没能重新调整好行驶方向，导致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上了路中隔离带，随后它便向道路南侧滑了出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停在外侧车道里，严重的撞击令它的左前轮横了过来，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便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正心情郁闷地跟民警说着什么。
5: 犯迷糊了，真没事。
4: 幸亏事发当时在这辆白色小客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这会儿民警调来一辆拖车，把受损严重的白色小客带离了事故现场。借着这起事故，我们想从两方面提醒司机朋友，首先是要避免在行车当中出现疲劳犯困的情况， 如果司机在行驶中一旦感觉到迷糊犯困，请赶紧把车停在安全地。

0: 地点好好休息一下。另外，大家要认真观察路面上的情况，别因为马虎大意而造成事故发生。这里是晚上六点多石景山区的高井路口，随着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由绿灯变为红灯，由西向东行驶的车辆停住了脚步。此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左转加直行的车道开了过来，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把路面上湿化的白色实线当回事儿。当他看到前方车辆排队等候转弯后，急于改变行驶方向，白色小客在向外侧车道并线的过程中，与一辆正常行驶的深色小客发生了剐撞事故。此时驾驶那辆白色小客的司机走下车来，他真应该跟人家深色小客司机好好说声对不起。毕竟要不是他采取这种压着白色实线强行变更车道的违法行为，是不会出现事故的。所以说，司机朋友在选择车道时要注意观看路面上湿化的交通标志标线，遇到前方行驶缓慢一定要沉住气耐心等待。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那明天的预计还有雨，请大家出门啊别忘了携带雨具，注意保持车距，保持安全的行驶距离。那明天限行尾号是5和0，也请您遵照执行。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3: 那这些您经常外出展出吗？
4: 很少，
3: 很少。
5: 慢走吧，慢点，慢点，慢点。
6: 1、2、3，
7: 左右摇一下。
8: 这是云金色的宝贝开远视焦路。
9: 云居寺雷音洞出土的石函，这里发现了2枚佛舍利，这是祖慧法师用舌尖血写的60万字的华严经。
10: 2026年6月11日起，北京市档案馆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隆重开展。
11: 两袖清风，
12: 明朝正统年间，官场会理成风，
13: 一路辛苦的同行
14: 于大人，
15: 你进京就算不献金宝攀求权贵，也应带些绢帕献香之类的土特产，送点人情呀。
11: 我并非空手入京，我带了两袖清风。
12: 于谦主政地方10余年，常年奔走乡间，核查灾情，兴修堤坝，开仓赈粮。土木堡之变后，他临危受命主持北京保卫战，
14: 乡亲们
12: 手握军政大权，从未谋取半分私利。粉骨碎身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16: 端午盛景燃动北京，2026 PPA 亚洲职业巡回赛北京公开赛重磅登陆国家网球中心，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全程直播。

0: 洲际顶级赛事，全球高手齐聚，开启北京夏日激情。6月17日至6月21日，国家网球中心，一起见证匹克球的魅力与锋芒。
1: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3: 女生她可能那个装备都比她身体有她身体一半的重量
4: 啊。
5: 蚯蚓是真蚯蚓。
3: 味道是什么我就不让她回忆了。OK，
4: 是吗？
3: 好吃吗？
5: 为什么味道？不让我回忆。
3: 不让你，我问。

0: 啊，就是沙子。
1: 有沙子吗？
2: 啊，有啊，
1: 有吗？
0: 没有咸味，没有味道，是沙子。
1: 没有味道。
0: 一咬一包沙。
3: 您没看错，于文文在动作大片《绝密任务》里吃的可是真球银。中国首部女子反恐特战队硬核电影《绝密任务》将于6月19日全国公映，和近20部影片一起角逐端午档，也为暑期档打响前哨战。在这么多部电影的大战中，于文文、蒋璐霞等人组成的女子反恐特战队怎样才能突出重围，完成绝密任务呢？看过影片的小文告诉您，那就是什么都来真格的。
4: 你们只有12
5: 这仗在所难免，
6: The law of the jungle, the strongest win。
1: 有时候我自己拍都会觉得很累，但我就完全可以知道，如果以他们来拍，他们的体力去应付这一种的工作量跟各种的爆破动作、武打、开枪，因为男生拿枪跟女生拿枪其实是差蛮多的。

0: 生，她可能那个装备都比她身体有她身体一半的重量
1: 啊。
0: 对啊，我们男生的重量可能七八十公斤，她女生可能有的很轻的可能四五十公斤。
2: 对，
0: 她分钟的装备都比她重。
3: 我们绑就是被绑在一个椅子上，然后这个可爱的蝙蝠把我们踢下去的。然后当时就是一往后走的时候，就所有的水都进去鼻孔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难受。而且我们是百分百要信任我们的队友去把我们拯救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分不出来就演戏还是真实了。
4: 你们只有12个小时，出发。
3: 每天泡在那么冰冷的水里面，就是其实是挺害怕的。我觉得在战场上根本就没有性别的一个区分。
5: 12名女子特战队员极限12小时深入境外战区营救人质，动作戏、枪战戏、爆破戏堪称硬核。电影中的女子反恐特战队员都经历了魔鬼训练营的残酷选拔，戏外的她们也经历了生理心理上的魔鬼训练。
6: 哇，那一条我记得拍了得有20-30条，我膝盖都跪烂了，就是它太沉了，在我的身上，我要瞬间把它推过去。这次不太一样，就是我的对手都很强悍，都是2米高200斤的那种壮汉，他们不是说是那种大胖子，他们是壮汉，所以他一个胳膊轻轻就把我拎起来了那种。

0: 前我开这个就是我觉得最难度最高的一个这个压力很大。
1: 他用单臂把我吊起来往下砸的时候完全没有威压，他就靠一条胳膊从上面咚咚咚，就我成了一个道具，对，我是一个玩偶一样。
2: 其实这个镜头我是抓住人的位置，
3: 行，
2: 只有蜘蛛侠镜头。
1: 主要是枪，狙击手嘛，然后之前要适应各种类型的狙击枪，什么栓动啊什么的，然后子弹的那个直径啊什么都不一样。

在我们前期训练了差不多一两个月吧，首先是体能，每天就是绕圈，然后做蟹爬那些东西，然后对体能要把体能一定要拉起来，要不然的话我扛着枪跑肯定就跑不动嘛。

0: 晚安，马卡巴卡。
1: 一到了现场训练，我啪就趴地上了，一趴就趴半天，就是不动。对，然后如果有蚂蚁啊、苍蝇啊爬过呀、飞过呀，都不可以动。然后呢，在生活里头呢，我回家要练那个用针引上线，然后穿那个大米，去练的手的稳定和那个注意力的集中，会练这些东西，和他们练的不太一样。
2: 就是这样的话，
1: 非常稳，而且你那个耐心，你那个眼神会沉下来。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在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4: 妈妈陪我最多的就是在飞机上，就是我只因为我原来是寄宿学校，只要一放学就会被接走，接走直接就机场。我所有的那个作业都是在小桌板上完成的，就为了周末这点时间能和妈妈在一起，因为她总是飞在全国各地陪伴各式各样的小朋友，但是我就是经常一去搞活动，我就在那个酒店房间里面就等待，但是那每周末能见那一会儿也很开心。去寄宿学校其实也是因为他们工作太忙，那没有办法天天在家，那就是寄宿学校。
5: 他是3岁就上的师大的幼儿园，寄宿整3年，因为那时候我自己也做制片人了，想全程陪伴他在身边，但是呢也不尽人意，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基本上能把他提溜到我身边，就带着他出差。
6: 他对孩子很呵护很用心，现在孩子大了以后，我说实在的话，他们俩在一起的话，我分不清哪个是孩子哪个是妈妈。
7: 对，我有时候管他叫姐，他们组里人都管他叫燕儿姐嘛，我在外面的时候一般也喜欢叫他燕儿姐。我们俩待在一块儿时间也比较长，我也比较理解他，他也比较理解我。我觉得等我长大了以后，如果我妈还是能就是有一颗小孩的心的话，也挺好的。

0: 送出去了吗？
1: 他现在是最幸福的小朋友了，因为我妈妈疼他胜过于疼我，所以他是最幸福的小朋友。而他俩都姓刘。网友问我说，那个你儿子跟那个你妈妈姓，你老公家没有意见？我说人家没有意见，人家也姓刘。

0: 淅淅沥沥的雨也阻挡不住人们的热情。2026分享星海天北街头音乐会在雨中全新起航，多首经典金曲在天通苑文化广场唱响，吸引了300多位观众到场以及街边路人的驻足围观。
1: 为什么没有留下的石头？

0: 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活动能够展现我们不一样的天通苑人、天北人，让我们曾经的睡城和这种赌城给大家呈现出我们自己应有的这种活力之城和青春之城。
1: 天北街头音乐会不仅邀请到银河乐队这样的专业乐队演出，更对辖区内居民开放舞台，只要报名并通过选拔，就有机会成为音乐会的主角，给街坊邻里献唱。

0: 首歌是在小班的时候王老师教我们唱的。
1: 刚发布这个英雄招募令，不到这个一个小时之内就有近300人报名，然后呢这个层次和程度确实是也非常优秀，因为通过这个我们发现到我们居民有这个中央音乐学院的这个副教授，还有这个中国音乐学院在读的研究生，这个好多这个专业的歌手这个开玩笑说如果是你们的群众都是这样的水平，他说我们都不敢在台上唱歌了。
2: 从6月到8月，天北街头音乐会将举办7场，首场演出被命名为梦想家之夜，因为天通苑这个亚洲最大社区是无数年轻人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听听你们声音。
1: 我的梦想呀，我的梦想就是离开了东北想上北京闯一闯，没有什么固定的梦想，就觉得来北京首都嘛非常的好。
2: 我梦想肯定作为一个老师，就是希望能够培养出一波又一波的这些优秀的学生。
3: 这也是来北京追寻音乐梦，
4: 对，
3: 也是现在自己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所以一直在从事音乐这个行业。
5: 其实天通苑是很多新北京人和来到北京的年轻人的第一站，也是他们梦开始的地方。
6: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反应堆，它是把原子能通过聚变的方式释放出来，转换出我们的能量。我是属于电气工程，是核聚变装置的动力系统。核聚变装置离开了我们这个电源，就像汽车离开了发动机。如果工业上的电器是爬一个100米的山，那做完了核聚变的电器就是爬一个1000米的高山。遇到难的事情，你就觉得更有兴趣。这里是我们 EAST 核聚变的动力中心，也是我们的这个动力心脏的地方。我们核聚变装置的用电量十分巨大，技术难度极高。我要前一个毫秒开，后一个毫秒关，而中间来回的不断的切换，不允许系统出现风险。这个是我们的核心变流设备，里面的所有元器件都是国产化的。2014年，一个关键的核心控制卡来自美国记忆公司，就要涨我们价，而且涨的幅度非常大，超过50%。国外的公司对我们的科技产品涨价是从来不讲理由，这是羞辱性极强的。就我主动提出，我们要把整个的国外产品体系尽可能从我们系统剔除。我们就是靠自筹经费，花了3年时间就把这个技术转型做完了。所以到现在为止，国产化已经是很彻底的。
1: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造太阳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首次完成1亿摄氏度1000秒高质量燃烧。
0: 在整个聚变界来讲，到千秒级别在全球属于首次，这是对我们的整个装备的技术性能水平的考验。当前最紧要的攻关就是我们的 BEST 的电源系统的建设，它主要的目标是完成刀穿聚变的演示以及发电的示范，它代表着我们未来能不能占有一席之地。这阶段就是最难的时候。
2: 就是你看到亮灯的，就是我们加班是常态。
3: 这就不会产生充电的短脉冲吗？是这次对，
2: 好像是我们学生们加班熬夜熬完了就躺下就睡觉了，睡完之后再爬起来。
0: 我们不需要打卡制度，因为我们的工作会自觉的。其实在我们科学岛体系里面，流动性是非常小的，只要是年轻人决定留下来，他就表达出对我们这份科研事业的热爱。经历了5代的核聚变装置，1代人、2代人、3代人推动的进步也只是阶段性的。真正达成我们核聚变能开发的目标，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已经退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推动了它的技术进步。核聚变发电，首次发电一定要在中国点亮，其实也是我们大科学装置人的一个信念。

0: 这两天下市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文慧，
1: 我是裴元，
0: 我们来关注新闻。明天呢就是618购物节了，正值年终大促，您有没有忍住不剁手呢？而为了让消费者都能够放心的购物，现在各大电商平台都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服务，但是这却成为了有些羊毛党恶意退货的途径。最近北京的一名女子因为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被刑事拘留，她把平台当成了自家衣柜，一次就调包了90多件衣服。事情曝光之后引发了关注，被网友们吐槽为退衣姐。
2: 这是你的穿衣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9条之规定啊，你涉嫌诈骗罪，先配合我们调查，好吧？
3: 石某今年28岁，是一名化妆师，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是什么原因让石某铤而走险，走向犯罪的深渊呢？这是案发现场的视频，快递员小王按地址将包裹寄送至石某家，电话联系时，收件人石某声称自己身在外地出差回不去，让他把东西放在门口，小王按要求摆放好后拍了照片，就算派件完成。
4: 第二天的时候，石某跟快递员联系，说自己没法及时返京，又担心放在门口的快递丢失，于是就申请了快递退货。包裹还是那个包裹，位置还是那个位置，胶带缠得严严实实。快递员也没多想，就直接按照原封不动的路径给商家退货了。而电商平台发现已经被人调包了，1万多元的货就是消失掉了，因为没有直接。

0: 接触到石某，所以就需要快递员来赔付。
1: 谁成想这一送一取，包裹里的东西早就金蝉脱壳了。民警走访后发现了诡异的一幕，当快递员小王离开后不久，两名男子推着购物车若无其事地将门口的包裹搬走了。奇怪的是，这两人根本没敲门也没进屋，就像拿自家东西一样，就把门口的几个快递包裹搬上了车。
0: 发现两个人把货物搬走之后，骑着电动车来到隔壁一个小区，将包裹塞到了一栋楼的13层楼梯间，于是就走了。调查发现，这两个人是做闪送跑腿快递的。
1: 民警断定，这是有人在利用闪送跑腿进行暗度陈仓。果然，第二天凌晨，两名男子又将包裹放回到石某的家门口。几个小时后，毫不知情的快递员小王过来取件，将调包后的包裹寄回了卖家。
0: 在小区摸排的时候，我们发现女住户石某频繁出现在楼梯间，于是他就作为了第一重点怀疑对象。
1: 原来石某在偶然中发现，有些商家为了快速处理退货，往往不验货便直接退款，便萌生了贪念。
0: 石某先是在多家电商店铺大批量购买，特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的收货地址，等待快递员将快货物送到小区之后，他便在网上委托快递小哥将货物取走，转运至自家的楼梯间。他在试穿之后，将心仪的衣物邮价不合适的就混入自己的旧衣服，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编造自己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商铺卖家申请全额退款，以此达到诈骗的目的。
1: 经讯问，仅此次作案，石某就在三家电商店铺下单了121件衣服，骗取退款金额高达20000余元。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还多次注册更换新账号，以购买厨房用品、床单、被子等名义，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退款，涉案金额巨大。目前，石某因涉嫌诈骗已被朝阳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其实我们今年呢已经关注了很多关于网购退货的问题了，包括网购羽绒服旅游穿完就退，然后演出服用完就退，还有前一阵子就是榴莲卖家千里维权，这个找到了恶意退款的买家等等等等，他们都是抓住了7天无理由退货等网络平台赋予消费者的正当权益的漏洞去无底线的牟利。那么这一次的退一姐呢，显然是更胜一筹，她是有预谋有策略的在薅羊毛，
3: 是拿着好心当白给哈。这位28岁的化妆师石某啊，他就靠着一个自己自创的这个薅羊毛套路，就不停的这种网购调包退货，作案4年，最终因涉嫌诈骗被刑拘啊。让人难以理解的是啊，这个石某家境优渥，职业体面，怎么会干出这种自毁前程的蠢事儿？其实纵观这个整个的过程啊，最缺德的是那位啊辛苦奔波的快递员成了他的背锅侠，公司把上万元的损失都算到了快递员的身上，几个月的工资瞬间就清零了，走投无路的快递员只能选择报警。这个石某他到底是不是一时糊涂呢？你从他手法上看，显然不是，他可以说是深思熟虑。他先是用一个长期空置的房屋啊，这个虚假收货，雇人呢连夜这个运那个转运这包裹，自己呢连夜呢试穿这个挑选新衣服，再把旧衣服和这种杂物啊调包，还精准的复原了这个包装，又连夜雇人呢送回这个原位置，这然后呢谎称说没收着货，然后要求这个全额退款。咱们其实跟这个脑补一下这个过程，听着都觉得累、
2: 挺累的。
3: 可他呢不但不累，反而是越薅越上瘾。4年反复作案，覆盖了服装、美妆还有奢侈品这个各类的商品。更让人气愤的是，他对此是毫无悔意。当这个在健身房被民警抓获的时候，他还嚣张的质问：“你们有什么证据？”然后呢又强行要求打电话找关系。当警方明确告知涉嫌诈骗犯罪的时候，他又瞬间开启了这种装傻模式，所以说丑陋嘴脸暴露无遗。这石某一案，他也敲响了警钟：7天无理由退货是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但要是刻意骗取退款，就可能构成诈骗犯罪。古人云啊，勿以恶小而为之，说的就是这种人。其实我们说马上又要到618了，所以千万不要因为啊这种行为啊，去造成这个我们的快递员受累，我们整个行业互信受损，结果呢，使的是一时的小聪明，换来的是大。

0: 是这样的，我们一直都说呢，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权力的行使呢必须是恪守诚实守信的底线，不能够让少数人的恶意去消耗全体人的消费便利。好，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近日，国内首位走完个人破产清算程序的当事人呼女士接受了媒体采访，引发广泛关注。去年年底，在经历了四年的考察期之后，她的未清偿债务被全部免除，她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债务人可以申请个人破产？而经历怎样的考察才能够免除债务？免掉的债又由谁来买单呢？
1: 2016年，受商场倒闭影响，呼女士经营的门店不得不关闭，这让她背负上了480多万元的债务。2018年，呼女士卖掉她唯一的住房，260万元卖房款全部用于偿还债务，但还背负着上百万元的欠款。
2: 我不希望让孩子以后就说我妈妈是一个老赖，让她在社会上也无立锥之地，所以我觉得就一直在面临还，一直在面临还。
1: 2021年，我国首部个人破产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施行。如果符合个人破产清算条件，获得法院批准，经过3到5年的考察期后，债务人未清偿的债务可被依法免除。当年6月，呼女士向法院递交了个人破产申请。
3: 这个整个程序是非常严格的。那么，这位债务人，那么经过我们的清算，那么经过管理人的调查，债权人的监督，那么都认为他是符合诚实而不信的债务人的标准，那么是这个债务人在整个破产程序中也履行了个人破产条例规定的义务，那么是符合宣告破产的条件，那么法院呢依法对他宣告破产。
1: 2021年11月，深圳中院裁定呼女士破产，她成为内地首位法律意义上的破产人。此后，呼女士进入免责考察期，每个月都要申报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接受监督。除扣每月必要支出外，剩余收入全部用于偿还债务。小到12.5元的公交费、20元理发费，大到生病产生的医疗费、过年回家的火车票钱，4年间，呼女士的收支悉数列在监督报告中，由管理人团队每月逐笔核对。
4: 我们管理人会根据个人破产条例的规定，对他的这样的一个免责考察期内的财产行为进行一个全效的、全面的一个监管。然后我们也结合这个财产的这样的一个收集的情况，然后按期的向债权人会议通报，并向全体债权人进行一个分配。
1: 2025年年底，呼女士走完免责考察期，未清偿债务全部被免除。2026年3月，这起全国首例个人破产清算案被写入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据统计，目前深圳破产署已为7000余名个人破产申请人提供辅导，其中800多人进入个人破产程序，300多名债务人获得债务减免机会，累计化解债务超3000宗，合计达到2.4亿元。
0: 那么首位个人破产者能够重新的回归正常的经济生活，可以看出这一法律制度的设计初衷。那裴源，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个人破产制度？
5: 这个意义非常大，因为猛地一听，咱们首个破产人他可以免除债务了，可能很多人就担心这会不会变成一种帮人赖账的一种渠道啊？但如果你仔细看一下他这4年的这种经历，可能相信自己就有答案了。可以说啊，就是个人破产制度它不是老赖的保护伞，因为这几年呼女士过的是近乎透明又拘谨，她自己坦言啊，好丢脸，把日子过得这么狼狈，这个催收的电话、短信日夜不停，但我始终啊知道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其实她的过程是因为创业失利，商场突然倒闭，她瞬间就背负了巨额债务。当时她是卖房还贷，但仍然是资不抵债。她是走投无路时，个人破产制度呢成了她一种唯一的出路。就像她自己说的，就像溺水时抓住的一根稻草，没得选，只能咬牙坚持。但这4年呢，是全程被监管，1000元以上的开销必须申报，不能旅游，不能高消费，老老实实打多份工来还债。所以对此，他也坦言，当初 初是低估了风险，灾难真的降临的时候没有能力招架，但逃避呢也没用，只能是直面问题。就通过这个极致的这种约束，也彻底打破了很多人关于啊破产就可以躺平逃债的这种误解。但即便如此，很多人还是替这个债权人抱不平，认为啊觉得你欠债就应该全额还清。这种朴素的正义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呢，个人破产制度它只是针对诚实而不幸的失败者，而那些啊恶意逃债转移财产的人根本就没有豁免的资格。这个全国的首例用4年的资助必教式的监管阐明了，个人破产它不是免罪，而是给诚信负债者一次重启人生的机会。法律既有追责的刚性，又有治病救人的温度，而这一点恰恰是这个试点的最大的意义。
0: 是的，就像您所说的，既有刚性又有温度。那么个人破产让我们国家自然人债务救济又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传统的欠债还钱理念和现代的法治救济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各方利益的全新解法。好的，我们稍后新闻继续。6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一组来自外交部的最新消息。
1: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6: 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1: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6: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3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1: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经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6: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1: 北京台报道。
0: 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 目前地震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17号，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其中规定，外卖平台不得以开展长期大额补贴的手段和方式，排除限制市场竞争，扰乱市场竞争秩序，不得强制平台内经营者参加补贴活动或者承担补贴成本，不得利用资本优势实施垄断、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开展补贴活动前和实施补贴后向社会公开主要信息，接受社会监督。6月16号，2026京台美丽乡村论坛系列活动暨美丽乡村恰恰购六月市集开幕式在北京举办，现场设摊位近60个，80余位来自台湾地区的夜市摊主现场制作蚵仔煎、台北士林大香肠、高雄香葱肉卷、新北深坑臭豆腐、台南古早味冬瓜茶等台湾地区特色美食，为首都市民带来一场为期一周的饕餮盛宴。市政协副主席王宏出席。
7: 近日，北京市工商联万企兴万村行动京郊行大兴区专场活动举办，市政协副主席、市工商联主席燕英出席并致辞。他强调，市工商联要发挥好参谋助手、桥梁纽带作用，为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和兴村富民架桥铺路，以首善的标准助力首都的乡村振兴。
0: 近日，朝阳法院审结了一起外墙建材脱落砸坏私家车的财产损害纠纷案，厘清了多方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为同类纠纷处理提供参考。
8: 2024年9月6日，市民刘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围收费停车场。次日下午，她取车时发现车辆天窗、前挡风玻璃被高空脱落的外墙建材砸碎。监控显示，当天凌晨4点左右，小区高层10余层外墙建材脱落砸中车辆。事发后持续10余小时降雨，雨水灌入车内，加重车辆损毁。刘女士随即报警，并联系物业及停车场管理人员核查现场，后续核算修车费用共计26200元。因协商赔偿无果，刘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停车场管理方诉至法院。庭审中，两方被告均推诿免责。
9: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相应的停车方负责。
10: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所以说我们那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8: 刘女士认为，物业负责楼房设施维保，停车场收费后负有巡查义务，两方均未尽管理责任，应共同担责。
11: 物业他有对于外立面他有一个管理权，然后收费停车场他肯定有一个保管的义务，我觉得他没有尽到这个保管的义务，他没有尽在第一时间发现我这车被砸了。
8: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小区建筑共有部分维护、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同时，停车场在长达12小时内未发现车辆受损，存在管理疏漏。据此，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承担90%赔偿责任，赔付刘女士24480元；停车场管理方承担10%赔偿责任，赔付共计2720元。
11: 建议老百姓，如果是在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拍好照片、视频，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8: 法官同时提醒，物业公司及收费停车场应切实履行管护义务，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规避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0: 近期，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四医院接诊了多例因转呼啦圈导致脾脏破裂的病例。转呼啦圈能够消耗热量，收紧腰腹的赘肉，有腰腹塑形和减脂的作用。今晚观察，我们来了解一下这种瘦腰神器为什么会变成伤身的利器。
12: 我们急诊室呢，最近接诊了总共有3例，都是女性患者，年龄呢集中在30到50岁之间。他们来急诊室的时候啊，就处于一个视觉性休克的一个状态。那么进行了一些检查，做了 CT 以后，发现呢，脾脏在腹腔里面已经损伤破裂了，腹腔里面呢也出现了比较多的积血。
13: 幸运的是，这几位患者经过急诊手术和后续治疗，均已康复出院，回家休养。
0: 医生了解发现，这几例患者发病呢都存在着共性的特点，就是包括使用了网红瘦腰神器呼啦圈，并且呢使用的都是自重比较重的款式，又都是在饭后不久就进行了剧烈运动。那么导致脾脏破裂的元凶就是呼啦圈吗？医生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解读。
13: 医生介绍，在腰间转动呼啦圈，呼啦圈与腰部腹部接触，而脾脏位于左上腹，由肋弓和肌肉保护，这个位置有一个天然的弱点，
12: 周边没有很多脂肪纤维包裹着它，起不到一个缓冲的作用。当我们转呼啦圈的时候，反复的对肋弓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外力的冲击，就会有可能导致它一个受损，而且它血供也比较丰富，

0: 有一点破损，就可能引起一个出血量比较大。
1: 此外，如果呼啦圈过重或有硬质凸点，会使每一次撞击的压强大幅增加。
0: 受力面积越小，压强越大。如果呼啦圈的受力点是比较小的面积，那它的个压强就比较大，就会增加我们脾脏受损的一个概率。
2: 医生呢也特别提醒说，呼啦圈运动并非是人人适宜的，以下几类高发风险人群要予以规避。
1: 首先是存在脏器脆弱或凝血障碍者，除了脾脏肿大，患有多囊肾或单侧肾缺乳等代偿性肥大器官的人群，以及凝血功能异常者，在受到呼啦圈挤压撞击时，容易发生脏器破裂且难以止血。其次是脊柱与骨骼系统受损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患者以及骨质疏松的老年人，腰部频繁的扭转动作有可能加重腰部负担，诱发急性加重。另外，妊娠期的女性建议完全避免此类运动，而产后腹直肌分离未愈、盆底肌松弛或有腹壁疝气的女性，以及近期接受过腹部手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也应暂缓此类高冲击运动，以免造成切口愈合不良或盆底损伤。医生强调，高危人群在运动前务必咨询专业医生，科学评估身体状况。
2: 那目前呢，市面上的一些呼啦圈重量动辄是两三公斤，内侧还带有硬质凸点，这些设计在宣传当中呢是被标注为加强按摩、加速燃脂，但是它恰恰是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0: 我们可以选用一些适应自己身体条件、身体重量的，比如说一公斤以下，这个相对较轻的，对你的身体撞击力比较小的。
1: 此外，转呼啦圈的时机和时长也需注意。饱餐后立即运动会使腹腔压力骤增，增加脏器损伤风险。同时，应避免一次性长时间剧烈运动。
0: 运动10到15分钟以后，休息5到10分钟再进行运动。避免了一个持续的剧烈运动。
1: 医生特别提醒，脾脏受伤早期的疼痛和肌肉酸痛非常相似，容易被忽略。一旦出现左上腹持续性的不缓解的疼痛，应及时就医，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越痛越有效等错误宣传。
0: 如果说在运动过程中出现一个剧烈的疼痛，难以解释的一个疼痛，持续超过10分钟、20分钟不能缓解，而且出现一些冒冷汗、人乏力、感觉到恶心、呕吐，甚至说这个疼痛由于局部蔓延到全腹部，那我们就建议及时就诊。
3: 我想讲一个真实的故事。那天深夜，山洪爆发，信号全无。他拼命爬到一处高地，打开北斗卫星短信，用沾满泥浆的手指，一个字一个字输入求救信息，勾选下自己的坐标。正是这条北斗卫星短信让救援人员找到了他。今天我希望你也能开通它。第一步，扫描二维码核验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第二步，进入设置卫星网络，开启北斗卫星短信功能。完成这两步后，打开短信，选择北斗卫星短信，新建信息，输入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位置，点击发送，对准西南方向，待界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5到15秒发送成功。接收方的手机不需要具备北斗卫星短信功能，但一定要处在地面网络信号覆盖的区域。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为生命护航。
2: 大望路铁道桥是降雨重点保障的下凹式桥区，昨晚的降雨来临，让我们去看一看北京排水集团的多重保障。
4: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 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5: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对，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6: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两台，又加了个临时泵七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这样回收之后，这个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如果单路电就是那出现了问题，说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4: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6: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1米，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3: 今天是第32个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北京启动太行山东北部综合治理工程。
7: 刷红漆的就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目标处，就是以后重点培育的一个对象。刷蓝漆就是干扰它生长的，我们需要就是把它伐掉，然后给这个目标处留出这个生长空间。
8: 我身处的这条精华揽胜步道呢，贯穿整个项目区，每天都会接待大量的游客前来登山健身。
9: 步道周边呀，森林植被特别茂盛，就是树很高，然后形成了一个天然的遮阳棚。
3: 太行山东北部生态综合治理项目预计到2027年底完工。
10: 从房山一直到平谷，我们计划目标呢要建设1000公里的精华绿道。
3: 北京台报道。
2: 节目最后，我们去黑龙江仙洞山梅花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看一看。

0: 870多年前，它成为北方的政治中心。
1: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超过荆州。
0: 水陆营建，它掌控北方的经济命脉。
2: 复原一下荆州都人生活的一个场景。
0: 文化科举，商贸艺术，大城之内气象万千。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荆中都建都之基。

0: 这是北京保留至今最古老的石桥卢沟桥。当年马可波罗进元大都经过卢沟桥时，惊叹它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大石桥。作为建筑师的我，常会猜想，金代的帝王为什么要架起如此宏大的一座十一孔桥呢？
1: 公元1153年，金中都成为北京的第一座都城，更是北方的政治中心。然而当1164年宋朝使者范成大出使金朝，却留下一首诗笑话这座渡口浮桥潦草。
2: 金朝在中都地区已经相对稳定，它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这里已经形成了，那么它对于南北交通的这种需求也就更大更迫切。那么作为太行山东路的这条南北大道，卢沟桥这个位置是必经之地，这个渡口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
1: 公元1192年4月24日，为了拜谒金陵，卢沟桥历经3年建造完成。卢沟桥是一件艺术品，它以卢沟晓月的美名跻身燕京八景之一，它更拥有划时代的实用功能。卢沟桥的架设打通中国南北交通的大动脉，畅通了金中都与中原的沟通。金中都还有居庸关大道沟通山西、蒙古、古北口大道、榆关道穿越燕山腹地通向东北，四条交通大道让金中都成为金朝控制北方、剑指中原的关键之城。
3: 金代石松壁木制的制盖，稍微小心点。
1: 1975年，通州城关出土了金代宣威将军石宗弼墓，他的墓志中准确地记载了石宗弼于金大定17年4月4日葬于通州陆县抬头村。这是通州一词目前为止最早的实物见证。1151年，在金海陵王决定迁都这一年，省陆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意。为何金代帝王如此关注通州呢？中都粮食供给依赖华北平原，通州成为漕运枢纽，但辽代的水路无法满足都城庞大的需求，金中都迫切需要一条新的运河。
4: 2000年的时候建设国家大剧院，我们就跟踪进行了调查，在这个施工的时候挖下去，结果有一个地区啊，它冒水形了一个泥潭，那么这个地方呢正好就是金口河所经的地方。那这个事情呢就使我们想起58年建人民大会堂的时候也遇到了同样的事情，于是就请侯文之先生领衔来进行研究，经过3年的研究，然后就拿出一个成果。这是当时里面的一个照片，就把这个古河道的分布给搞出来了。
1: 这正是1172年开通的金口河故道。金朝从石景山北引永定河水开凿金口河，经过金中都北护城河，再往东形成一条贯通的水道。
2: 修成以后没用多久，不得不又把这个给闭上了。为啥呢？因为永定河水，当时的永定河水也叫卢沟河水，非常的浑浊，而且水流湍急，尤其是夏天汛期的时候，这个洪水一来，那对这个金中都是灭顶之灾。
1: 没有运河的金中都将失去都城的生命力。公元1205年，金章宗采纳翰林院应奉韩愈的建议，因孟山、玉泉山后清澈的西山泉脉作为水源补充， 开凿闸河，连接通州露水。
2: 因为这个水是清澈的水源，没有那么多泥沙，不会造成河底淤塞呀，也不会有特别湍急迅猛的这样一种突发的这种洪水。这条闸河的开通，保证了金朝十几年时间漕运的畅通。
1: 施工中，金章宗更是亲自到通州一带视察，以前靠人拉畜驮，经旬累月方运入中都的货物，沿闸河仅十几日就可抵达，治理有功的韩愈也因此官升两阶。每年通过漕运，3000船只运送100万担粮食抵达中都，这座繁华的都城已经成为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
0: 闲暇时间，我喜欢到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去看金代的一块巨大碑刻，也总会被两位金代大家的书法所震撼。它的背后藏着870年

0: 前金中都宏大的文化气象。
1: 1991年，丰台区十六庄凉水河南岸的整治工程中，发现了一块巨大的、保存完整的石刻，刻文字口如新，笔画锋能毕现，而更让人惊喜的是题字之人。
2: 女眷墓表这四个篆书呀，是蔡圭书写。蔡圭是右丞相蔡松年的儿子，他在今天德三年中了进士。为他书写表文的人呢，叫任洵。任洵是金代著名的书画大家。
1: 公元1167年，两位金代著名的书法家为中都的吕氏豪族撰写了这块吕君墓表。楷书31行，满行27字。金代表现出对中原文化的浓厚兴趣。海陵王完颜亮自幼颇知书，好作诗词。金章宗完颜景将宋徽宗的瘦金体学到出神入化、以假乱真的地步。金朝皇帝推崇儒学，这让金中都文人之风盛行。奏乐、会客、茶饮，金代壁画墓中的场景为我们还原出金中都文化昌明的盛景。
3: 金朝在东北地区的时候，他接受的汉人的这个政治制度啊、经济制度啊，都是很彻底的。就是这些大臣当中的汉族大臣，在朝廷当中的位置都很重要。
1: 金代以科举选拔了大批政治人才，促进了女真族的汉化，加速了民族融合。
3: 就有一些江南人跑到金朝来参加科举考试，他取得出路，进入仕途的出路。他是特别强调科举的选拔人才对于他的统治的这种重要性。
1: 中都城内民族文化的融合，区域人口的聚集，商业经济也随之繁荣。
4: 这一处遗址呢，咱们是2021年，我们一共挖了1000多个遗迹，每个遗迹都会出土大量的陶片和瓷片。
1: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与北京联合大学合作，对金中都城内出土的辽金文物进行研究。
5: 这两年运到我们这边呢，大概有几十万片吧。之内呢，我们需要对大量的这种碎的瓷片进行一个清理、拼对、编号，然后还有一个修复，然后还要做其他的一些科学研究。我们想，复原一下就是金中都人生活的一个整个的一个场景。
1: 这处金中都遗址恰好在唐代幽州蓟城，辽南京城与金中都的叠压区域，发现了人们丰富的生活痕迹。
4: 以金代为主的房址大概是有30座左右，分布在道路的附近，是还分布一些水井，包括那个灰坑里面出土的这些器物也都是日常生活所用的，判断它就是一个当时的一个居住遗址。
1: 游牧狩猎文明与农业文明的相互碰撞，让身处北方的定窑、钧窑、磁州窑、耀州窑等窑口都在金代有了不俗的艺术成就。
5: 这些瓷器呢，大部分不一定是本地产的啊，至少是北方的大量的我们能见到的主要窑都在这个地方有。
1: 金灭北宋时，从汴京虏获了大量的工匠，安置在燕京。迁都之后，经济和手工艺快速发展，各行业都在辽北宋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并取得了不少令人称道的新成就。
3: 在北方地区最繁荣的城市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啊，包括开封在内，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它是超过金中都的。
0: 我一直想通过建筑遗迹来还原金中都的气派，看这些龙川牡丹真的太美了，从这些纹饰就能想见当年这座金陵的恢宏。
1: 这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

0: 馆展出的金陵龙川牡丹石栏板。
1: 金陵呢，当时金代已经建国40年了，那么金代的工艺美术的风格已经趋于成熟。那么金代的这个龙纹呢，上吻部是尖而长的，下吻部呢是短而平的，动感比较足，比较威猛，这个是金代龙纹的特点。
0: 金统治者有着强烈的居天子之政和天下于一的意识。金中都建成后，海陵王完颜亮将上京的宫殿、宗庙、王府等建筑尽毁，更在1155年将祖先陵寝也迁往中都，彻底斩断故土之念。
2: 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帝王陵搬冢运动。
0: 在海陵王之后，又经过四代金朝皇帝近60年的营造，17座皇帝陵延绵百余里，最后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皇家陵寝群。不过在20世纪90年代前，金陵始终是个谜。1986年，北京市文研所开始进行金陵调查。
3: 1323的九条龙脉，我们就开始物探，就是找物理探法，磁法探，管那个洛阳铲不行，大石头进不去啊。
0: 物探发现了地下陵墓的迹象，与此同时，齐心一行也在地面上找到了确切的证据。
3: 大金文武简述皇帝之陵碑。金世宗他爸爸的碑发现了，这个你发现了以后，我们高兴得不得了啊！
0: 文献和考古一结合，考古工作者们很快定位出金陵主陵的位置。
3: 发现一个御道一段，宽呢有这么5米多宽，大概是有那么7-8台阶，栏板都是石头栏板，石头台阶上都有刻文呢，有牡丹花啊，还有形龙啊。这几台阶，好家伙，这就直通御道啊，直通主陵啊。
0: 2001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对金陵主陵区进行抢救性发掘。
4: 在他这个遗址里头，所有的凡是带龙的，大部分龙头都给砍了，只有极个别的有那么一两个保留着龙脑袋，其他的。全都给砍了。
0: 根据史料，明朝末年，努尔哈赤多次打败明军，明代统治者听信风水之说，认为满族人的祖先就是金朝女真人，位于大房山的金陵就是满族人的祖陵，这里龙脉之气太盛。明朝为断了女真的龙脉，于天启2年派兵对金陵进行了毁灭性破坏。
4: 满清入关之后，一看阿骨打的是他老祖宗啊，已经毁成这样了，重新都给收敛了。收敛之后呢，第一层先铺的是朱砂，朱砂完了呢，打夯土，把放个大石头，这石头都得1吨2吨的，甚至半吨的，码了4层，每层呢之间呢都有再重新夯，一直夯到它的顶部。
0: 可惜的是，完颜阿骨打的墓中已经空空如也。2002年，金陵考古发现了4具石椁、凤冠、玉饰等等，金陵北京首次成为一国之都的历史见证。从1153年海陵王迁都后，金朝在世宗与章宗两代帝王的治理下，实现近50年的世章之治。步入盛世，而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金中都，也在和平中逐渐有了一国都城的气象。然而1208年，金章宗的叔父魏少王完颜永济即位时，大金王朝已经开始风雨飘摇。
5: 蒙古人崛起以后呢，他首先的第一个目标就是金中都。他原来以为金朝的皇帝一定是天子啊，一定是特别有本事人来做。铁木真当年是接触这个魏少王，他就觉得这个魏少王啊太无能了，这种惧怕就没有了啊，于是他就开始要发动对金朝的进攻了。
0: 1213年，当蒙古军队率军逼近金中都，魏少王完颜永济被副元帅胡沙虎毒杀，金中都摇摇欲坠。
6: 这是在2009年，配合丽泽 B6B7 地块发现了三个铁铠甲的头盔，目前感觉有20多斤重的这么一个头盔。它这个是都是有这个眼儿，这都是当时这个铠甲嘛，它是串联起来。
0: 这些铁铠甲、铁头盔在丽泽商务区的考古中被发现。这片区域位于金中都西南城墙下，更让人惊奇的是发现了一片庞大的建筑群。
6: 尤其他发现的这个建筑长度100多米长，那么面阔的有26间，这个进深3间，你像这就是发现了55排，印证了他应该是驻军的。
0: 考古学者判断，这就是金中都的西营，正是后期对抗蒙古而修建的兵营。
5: 当时成吉思汗呢，兵分三路，在中原大地打下了100多个城市，只有11个城市没有被蒙古军队打下来。三路军队回到围困金中都以后，那么这会他就跟金宣宗说：“我跟你讲和。”我不打你，但是你给我交多少钱？当时这个金宣宗也都是如数的就给交了，就和这个蒙古人讲了和了。
0: 金朝的第八位皇帝金宣宗完颜询深感金中都不保，在登基的第二年下诏迁都汴京，载着珠宝和文书抛下金中都，仓皇南逃。1215年，中都陷落，蒙古兵焚宫室，火越余不灭，中都盛景荡然无存。金中都作为一国都城，存在的时间仅有60余年，但北京作为帝都的序幕从此拉开。870多年间，风云变幻，王朝更迭。由金中都开创的都城布局先河，在元大都得到发展，明清北京臻于至善，五朝古都呈现出大国都城的万千景象，成为举世闻名的历史名城。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大家好，我是陆放，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一起特别关注天气，今天北京雷雨天气已经结束了，以多云天气为主，而明天将会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而端午节当天啊，北京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雷阵雨，提醒大家密切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提前做好出行安排。
1: 昨晚一场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造访北京，本市武警齐发，并启动全市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22点，全市平均降水量为15.4毫米，城区平均22毫米，均达到了中雨量级。全市最大降水量出现在石景山先锋小学，达到65.2毫米，最大降水强度出现在丰台李家峪，20点至21点，一小时降雨47.2毫米。门头沟、丰台、大兴和通州等地有7级以上短时阵风。昨晚22点过后，主要的降雨基本减弱结束，市气象台解除了暴雨蓝色、大风蓝色和雷电黄色预警。
0: 昨晚这个雨不小，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也是闻讯而动，派出了20多路的记者赶赴到房山、门头沟、密云、怀柔、昌平等地，报道北京全市的重点区域防汛情况。其中房山区的雨势凶猛，局地出现了直径1厘米左右的冰雹。位于房山区的千年古刹云居寺，这里留存了3万多件的珍贵石刻、石经等珍贵的历史文物。大雨来临前，景区的工作人员就已经在开展防汛排查，而我们的记者毕轩宇呢，也记录下了冰雹来袭的那一刻。
2: 在刚刚2分钟之前，我们所在的云居寺是下起了特别大的一场暴雨，那么而且现在我们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里已经开始下起了冰雹，整个冰雹砸在我身上感觉非常的疼，闪电和打雷声是不绝于耳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云居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古建保护的单位，现在我们能看到就在短短的大概5分钟不到的时间，现在我们寺庙里的水已经开始没过我的脚了。那现在呢，我们整个云居寺抢险队员呢正在对云居寺开展一个拉网式的排查，保证我们的排水系统能够非常顺利的来进行一个水的排通。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是云居寺我们整个防汛的负责人李超，您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是什么。
3: 首先呢，我们在这个防汛的这个排水沟呢进行一个清理，首先怕里边呢有这个枯枝啊、落叶啊、淤泥等等上，我按照我们这个防汛工作人员进行一个清淤啊。
2: 那面对现在目前下了这么大的一个雨，我们这个排水系统保障的怎么样？
3: 排水系统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咱们整体寺院的地势是根据山势而建，整体升高的，所有的这个院落都是有一定坡度的，都能很平稳的进行防。
0: 好，我们看到山区的防汛是重点，那我们城市里的防汛防内涝也是关键。大望路铁道桥，这是降雨重点保障的下凹式桥区，昨天晚上降雨来临的时候，我们去看看北京排水集团他们的多重保障。
4: 好，我现在就是在大望路铁道桥，就在5分钟之前，这边还是毛毛细雨，但是现在可以看到雨水已经非常大了，我已经睁不开眼了。大家可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桥，桥面现在已经有水花了，但是还没有出现大面积积水的情况。为什么大望路的铁道桥一直被大家很关注？因为这是北京市的内陆里面64个重点的区域，针对今天的这个预警情况，排水集团呢是已经做好了相应的预案和抽水的准备。
5: 现在我们就是关注一下咱们进水管线的水位。如果水位的话有上升的趋势的话，我们要迅速把咱们的水泵放到咱们的检查井里进行那个抽排。现在这个雨，然后咱们这个篦子的收水能力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雨墙还没有达到它那么大。如果雨墙稍微大点的话，我们首先会把这个雨水口打开，然后增加咱们雨水口的收水能力。然后那个。把交通拦护做好，防止这个行人然后出现危险。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铁道桥平行的这个排水集团泵站。师傅，我想问你一下，现在咱们泵已经启动了吗？
6: 启动了。是主泵共计2台，又加了个临时泵7台。为了防止咱们这个本桥有积水的风险，所以加的临时泵。电这块是单路用电，我们有备用的发电机。
4: 哎，
6: 这如果 单路电就是那出现了问题的时候会停电了或怎么着的了，我们马上就启动这个发电机，全负荷带动全站。
4: 这个全部启动以后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我们标准的奥运的游泳池，50米长、25米宽、2米深，这个泵可以在一个小时之内要抽干2.5个这种奥运标准游泳池的水。
6: 我们根据这个雨情大小，按我们的运行方案是，水位达到1米，我们就启泵第一台。
0: 我们北京为了应对汛区呢，是一桥一策哈，做好了防汛的预案，保障每个桥区都能够平安的渡汛。那昨天晚上持续强降雨来袭的时候，城区的老旧平房的防汛风险也在增加。这类院落排水条件本身就比较差，房屋本身的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薄弱，安全隐患突出。
1: 那么针对严峻的汛情，东城区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置预案。
7: 在北京市启动暴雨蓝色预警之后，低洼平房区是迅速采取措施。这里就是天坛路，也就是天坛公园北门的正对面，是一片平房区。那么此时此刻，这样的三轮车就正在进行巡逻，会看到这个三轮车里有什么啊？您看看，有这样的救生衣、救生圈，还有重要的抽水泵，他们要保一方平安。那么他们是为谁而巡逻呢？只需要小小的下6级台阶啊，从这里下，这里没有灯，我们都要小心一点。1级、2级、3级、4级、5级、6级，现在你会看到我和摄像机是有一定的距离了。那么这里就是东城区和西城区，也就是我们北京核心区的最低洼的区域，这里就是位于东城区天坛街道的龙须沟路胡同。这个胡同有多窄啊？您看，放眼望去，两个人想错身都很难。而在这样的汛期，这样的低洼平房区就是整个核心区的重中之重。在这整片一共住着1000多户，因为这样的房型啊都是上世纪60年代盖的，很多房子都是住了一家三代。龙须沟路19号，大姐你好。你好刘大姐，你好。你好，
8: 雨量有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雨
7: 都会在群里发，
8: 我们发了很多次了，就在雨季来临之而且这个通知群，我们好几百人的通知群，然后每次都得发，发完以后我们都要去收到。
7: 不要走开，等着我们的通知。
9: 我们这边首先要做的是第一时间把这个暴雨的信息发在我们的居民群里面，保证群里面的人能及时的收到。然后我们同时要做的工作是，我们的社工全部都会下到我们那个管片范围内，我们要一户一户的通知到居民，以防在这个群里面有些人是没有看见的。而且包括现在因为有雨天，可能他没太注意，有些睡觉了，我们要把他及时的喊起来。然后要告诉大家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老年人比较多，一定要听我们社区统一的指挥，然后跟我们会一户一户的叫醒，一户一户的社工对接上，然后呢包括那边的对接点，我们都对接好了之后，把大家安全的送上车，然后跟大家一块儿到转移点去。
7: 就因为这边老人多，所以才用这样的喇叭是吧？
9: 对对对，因为这个传统呢，虽然它很传统，但是它非常管用。因为它有老同志，他有的时候现在晚上已经开始睡觉了，他看不见这个，还有他不会使用，我们用这个就能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听得见，然后我们每一户都这么叫一遍。
7: 这张图就是整个我们所在的西园子社区和东小市社区的平面图，这整个的西园子社区都是平房区，您会看到其中有很多这种圆圈和圆点啊，这些都是雨水井和雨水篦子。这整个的区域就包括了157处的雨水井和46处的雨水篦子，这里就是一处雨水篦子。当积水很多的时候，就会把这样的雨水篦子打开。
0: 在这一次降雨过程当中，北京的生活必需品供应平稳有序，同时针对蔬果、肉蛋奶线上下单需求增加的情况，各大商超也加大了保障力度。
1: 本台记者昨晚就前往了一家位于十里铺的超市，了解保供情况。
10: 北京市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通过镜头呢，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朝阳的十里铺地区呢，降雨的强度是非常大的。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关心的，而且是一个很实际和每一个市民都息息相关的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蔬果、肉蛋奶这些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情况是不是足够的稳定，价格是不是足够平稳，订单是不是能够及时的配送得到。那带着这些问题呢，我们是紧急的今天联系到了十里铺的河马超市的负责人，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十里铺地区是一个居民小区比较密集，而且居住人员也比较密集的区域，那这个时候订单激增，我们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11: 第一呢，就是我们在这个 前期呢，我们提前了做了这个预警和动员，然后呢，组织了大量的骑手，在保证这个大雨天和恶劣天气的出勤。第二呢，我们还会有一些的临时的骑手来会支援。
1: 我看到这个是咱们配送的站点是吧？
11: 对对对，
10: 能不能带我们进来看一下？我们也非常关心小哥在进行这种城市的服务保障的同时，就是小哥的安全，然后以及他们的比如说防汛物资的相关的这个发放情况。
11: 我们这边做的是他们有统一的雨具，然后呢，他们回到站点呢，我们有毛巾，有吹风机，会把他们头发吹干，还有对着手机呢有一个防护膜，后勤部门呢有热汤，还有那个面包。
10: 在防汛的这个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供应保障全这个在汛期是怎么来进行保障的？
11: 根据这个恶劣天气，我们线下我们延长是10点，线上是11点，这样会延长到线上购买的时间，让大家都能买到商品。居民，第二呢，我们的所有的冷链还有包括的蔬菜水果，现在已经是二配。

0: 回到店了。他以前是一配，现在是二配。
1: 过去一天一次，现在
0: 对，一天两次，对对对。
2: 你看，为了保障我们城市的安全呢，是织密了这个防护网。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才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现在有一种说走就走的流行态度啊，有些人就在登山徒步活动当中呢，忽视了安全，背离了应该有的敬畏和理性。近日一起野山救援事件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3: 5月31号，河北涿州一对夫妻在网上刷到北京铁陀山附近所谓的网红徒步路线之后，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儿子贸然前往，本想啊趁着周末来一次亲子探险，却因为手机信号缺失，再加上迷失方向，被困深山4天4夜啊！在消防、公安等部门近300人的地毯式搜救之下，4人才成功获救。
4: 5月31号，涿州一家四口前往门头沟铁陀山徒步探险。进山仅半个小时，手机信号就时断时续，规划好的路线无法查看，一行人抱着侥幸心理继续前行，没能及时折返，最终彻底迷失在群山之中。
5: 他们被困的主要原因呢，就是准备不充分，因为没有下载这个离线地图，然后这些物资啊、装备啊准备的也不是很充分，然后呢手机信号一丢失之后，他等于是在里面就疼了，就跟盲人一样，他就不知道往哪走了。
4: 被困的4天4夜里，他们耗尽了食物、饮水和手机电量，山中还突降暴雨，两个孩子体力透支，随时面临失温摔伤风险。直到手机仅剩7%电量时，家属才在山顶搜到微弱信号，拨通求救电话，随后便彻底失联。
5: 首先这个第一时间找到他们，然后对他们这个位置进行一个定位，这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挑战，因为山里头信号全无，
6: 还是经验不那什么，他们手机等于说同时打开，
7: 应该
5: 对
7: 有一个流
5: 电，后来我对就可以关闭一个手机，定期开定时间，比如1小时或者什么有信号的时候开开，然后再关闭。
4: 如果不幸在山中被困，一定要牢记自救要点，原地等待，不要随意走动，最大限度保存体力，做好保暖，避免失温。手机不要持续开机，间歇性开启搜寻信号，节约电量。远离陡坡、断崖等危险地带，防止二次受伤。历经4天4夜不间断搜寻，近300名消防、公安、救援人员分片排查地毯式搜救，终于成功找到被困的一家四口，4人身体无大碍，顺利脱离险境。据了解，救援过程中最大的阻碍就是无法快速定位被困人员。针对山区无信号求救难的问题，如今不少智能手机搭载的北斗卫星短信，比如北斗短报文功能，就能有效化解这一困境。它不依赖地面基站，哪怕身处信号盲区，也能借助北斗卫星收发信息，发送精准位置，是遇险时的应急生命线。
5: 它能够在离线的这种状态下，能够发送这个短报文，能够第一时间的告知你被困的情况、人数啊、具体的位置，能够为我们这个快速的反应、快速的组织人员、科学的这些施救，能够缩短时间吧。
4: 目前具有北斗卫星短信设置的北京地区用户已可以使用这项功能，简单操作就能使用，成为户外出行的安全保障。
2: 没有专业的技能知识，跟风闯野山背后是重重的危机，那学会基础的自救，用好应急功能，才能防患于未然。
3: 刚才消防人员提到的这款关键时刻能救命的北斗卫星短信究竟是什么，该如何开通使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7: 您知道咱们手机里有一个功能是这个北斗短报文的功能吗？
8: 我知道，我手机里就有。
7: 那您知道它怎么用吗？
8: 哎呦，这个我还真不知道，没研究过。
9: 这个好像那次听他们说是，就是抗洪救灾的时候好像用的挺多的。
10: 在最孤立无援的时候，有一条逃生的出路吧，算是有一点希望。
11: 这个我感觉，平时不会用到，但是啊，得会用，因为其实因为如果是关键时候的话，这个能救命。
4: 北斗短报文是应对深山失联的应急利器，不过记者走访发现，这项实用的功能多数市民并不熟悉，不少人只闻其名却不清楚具体用途和操作方法。通俗来说，就是咱们手机完

0: 完全没有信号，打不通电话，发不出普通短信的时候，这项功能依然能用。它不靠地面信号塔，直接连接天上的北斗卫星收发消息。就算身处深山、荒野、灾区等无网区域，也能双向收发信息，精准定位，是极端险情里实打实的救命通道。这么实用的保命功能，操作起来也并不复杂。
1: 需要我们先把手机跟卫星进行连接，在设置里它也会有一个，比如我们的移动网络，这个上下的位置里边有一个卫星互联，这卫星互联，你看，这是北斗卫星短信，普通发短信一样，只是在编辑完短信内容，您看这儿勾选完携带位置，这就是卫星，我正在就在这个小圆点对住它，对完之后它就已发送。
0: 北斗短报文也被叫做北斗卫星短信，可在无手机信号的绝境中实现互通，附带的经纬度定位精度很高，能清晰标注所在位置，大幅提升求救效率。目前华为、荣耀、 vivo、 小米、 oppo 等品牌的70余款主流手机均已适配这项功能。
1: 如果说你不知道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有一个简便的方式，就是你打开设置，然后在搜索选项里边搜索北斗两个字，它就会自己出来。如果它出来了，就说明它是支持北斗卫星短信的。如果说你搜不出来，那就不支持。
2: 你这款手机就
1: 不支持
2: 没有这个功能。
1: 对，然后另外呢，你可以在自己的短信界面里，除了普通短信之外，最上边有一个北斗短信。这个北斗短信也是能说明您有这个功能。
0: 北京移动已经为手机号码归属北京的用户开通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接收北斗卫星短信不收费，发送北斗卫星短信按条收费，不发不收费。
3: 日常当中的话，咱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话是2块钱一条，在咱们的汛期，就是我们的汛期截止是2026年9月30号之前，也是优惠的，是1块钱一条。
0: 这项国产卫星通信功能能快速打通求救通道，精准传递位置信息，为应急救援争取宝贵时间，守护大家的出行和生命安全。北京台报道。
4: 刚才我们通过这个短片呢，给大家介绍了北斗短报文的作用、资费，也帮助大家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手机具不具备这项功能。但是实操环节，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这也是重中之重。比如说在深山里面，这树木遮挡了，方位也受限，很容易出现搜星失败、信息发不出去的情况。
5: 所以我们的记者也是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深山的信号盲区，实景演示全套的操作步骤，还有不少实用的技巧分享给大家。
0: 记者跟随中国移动的通信专家来到房山区河北镇的深山之中，这里完全没有地面手机信号，常规通信方式全部失灵，和户外遇险的场景高度一致。
6: 我们需要在手机的北斗卫星设置里面把这个北斗卫星短信功能打开，在我们编辑完收信人的手机号码以及信息内容之后，点击发送键，然后会到这么一个对星的页面，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卫星放到我们上面这个扇形区域内，然后把地球放在中心的圆圈内，然后现在短信已经发出去了。
0: 通信专家提示开启功能后，对星搜星是最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容易出错的环节。在北京地区使用这项功能时，需要将手机朝向南偏西的方向对准天空。
7: 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朝南的方向去对这个卫星信号呢？
6: 由于这个卫星是在北京的这个地理位置的南边，所以我们需要朝南，一般是南偏西的这么一个角度。再多一个提示吧，就是在我们发送这个北斗短信的时候，不是有一个搜星对星的页面吗？在这个页面我们尽量不要做遮挡屏幕的一些操作。比如说我们打开我们手机的悬浮窗，把我们那个下拉列表打开了，还有调节音量大小，这些其实都会对我们这个短信发送成功率有一定的影响。
7: 就是您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页面上就是只是这个功能，不要再使用手机的别的任何功能来去干扰它的这个发送
6: 成功。对。
0: 在这里还有一个编辑求救人手机号码信息的规范填写需要牢记。
6: 编辑收信人手机号码的时候，前面注意不要加加86。 哦，对，
7: 一定是一个完整的电话号码。
6: 对，就是十一位的手机号码。如果大家从我们的联系人列表里面去勾选联系人的话，注意一下，就是如果前面有加86，把它删了。
0: 另外，在内容编辑时，纯文字可输入20个汉字，如果勾选附带位置信息，会占用2个字符，剩余可编辑18个汉字。求救人编。

0: 对。
1: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北斗短报文属于离线通信，不会自动推送回复提醒，求救人发送完信息后也不会收到任何实时回复提示。建议大家每隔十分钟手动重新连接卫星，刷新页面，及时查收外界的回复救援信息。
0: 如果就说我的手机上没有这个功能，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使用到这个短文呢？
2: 我们中国移动现在也新研发了一款叫安星通的终端。
0: 嗯，
2: 这个终端目前有了第一款形态，是一个充电宝。
0: 哦，
2: 然后这个充电宝里面具备北斗短信的模组和芯片。
0: 嗯，
2: 所以我们通过手机去编辑发信人的手机号和信息内容，通过蓝牙连接这个充电宝，可以把这条信息通过充电宝发出去。这款充电宝我们现在已经研发出来了，然后即将上市，大家很快就能买到。
1: 遇到暴雨、山洪、山体滑坡等极端灾害时，地面手机网络很容易瘫痪断连，传统定位和求救方式都会失效，很容易错失最佳救援时机。而北斗短报文不受地面网络影响，全天候全覆盖，稳定可用，能快速传回人员位置和遇险情况。在各类野外遇险、自然灾害救援现场，这项自主可控的卫星通信技术都是不可或缺的应急保障，为无数被困群众筑牢了一条关键的救援生命线。北京台报道。
3: 6月16号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了6.3级地震。记者从大柴旦6.3级地震抗震救灾现场指挥部了解到，地震发生之后，经过两轮次人员排查，截止到16号23点，这次地震已经造成一人遇难、八人受伤，受伤人员经包扎处理之后已经离开医院。
4: 为了有效防范余震及震后次生灾害，当地设置了5处集中安置点，妥善安置了约3000名受灾群众。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向青海省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0000件，省州两级调拨救灾物资2500件，现场投入救援人员1051人，车辆178台，物资保障救援力量充足。
3: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预计6月17号8点到18号8点，广西中南部、广东大部、福建东南部以及重庆西部、贵州西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4: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5: 金鱼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4: 昨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
3: 介绍一下陈希大校，他是第10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也是首个从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团队成长起来的新闻发言人。
4: 会上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了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国防部回应表示，所谓的中国间谍威胁是别有用心的捏造。
6: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有记者问，据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宣布，中方对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实施制裁后，特奥多罗称将继续履行职责，维护国家利益。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希表示，
6: 外交部已多次说明了有关情况，特奥多罗及其亲属受到中方制裁，完全是其咎由自取，这是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正当举措。若任由一小撮反华分子肆意妄为，直接损害的是非国计民生，对中非两国两军关系带来

0: 破坏性影响。我们奉劝这些人好自为之，停止虚张声势的作秀表演。
1: 北京台报道。
2: 有日媒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
3: 国防部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正成为亚太火药桶。
0: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篇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北京台报道。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介绍了白皮书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了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的丰富实践，进一步阐明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原则立场、行动计划。倡议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摒弃强权及公理的丛林法则。
5: 面对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重振多边主义，首先要坚定捍卫联合国核心地位。在上个月中国倡导召开的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上，各方一致呼吁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重振联合国的权威，共同抵制任何绕过安理会的单边行径。
4: 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担忧当前的国际秩序正在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同时联合国的权威和作用也在受到削弱。
5: 今天多边主义之所以看似失灵，不是由于联合国不再重要，而恰恰是由于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没有得到尊重和发挥。丛林法则之所以卷土重来，不是由于联合国的宪章过时了，而恰恰是因为宪章没有得到有效的遵守和维护。
4: 人工智能治理攸关全人类命运，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会上有记者提问，中方对于同美方及其他国家在国际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有什么建议？
6: 在国际合作方面，中国依托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多边平台，持续深化人工智能务实合作，大力发展开源开放生态。中国连续八年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
4: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午，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3: 发言人陈斌华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4: 近日，演员张凌赫参加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讲述跨越海峡的青春答卷，并一定程度回应了岛内青年朋友期待其赴台交流的呼声，在岛内引发关注。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对于张凌赫赴台交流有何回应，陈斌华表示，张凌赫先生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挚情怀。
7: 张凌赫先生在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上

0: 讲述了跨越海峡的青春故事，呼应了岛内青年与学近距离交流对话的期待，展现了大陆青年关心两岸发展、愿为两岸交流付出的真挚情怀，受到两岸舆论的关注和好评。我们始终支持两岸青年双向奔赴，乐见大陆知名演员、歌手等文艺工作者赴台，与岛内民众和青年见面交流。
1: 有记者提问，台安全部门近日称已经完成建制所谓中国民众联系窗口网站，作为大陆民众提供情报的管道，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冰华回应表示，
0: 民进党当局公然以大陆为目标进行情报窃取和渗透破坏活动，升高两岸对立，破坏两岸关系，充分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对抗思维、执迷不悟。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并将坚决反制。
1: 北京台报道。
2: 高空坠物、外墙脱落极其凶险，一旦造成了财产损失，这责任该怎么分呢？
3: 近日，朝阳法院审结了一起外墙建材脱落砸坏私家车的财产损害纠纷案，厘清了多方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为同类纠纷处理提供参考。
4: 2024年9月6日，市民刘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围收费停车场。次日下午，她取车时发现车辆天窗、前挡风玻璃被高空脱落的外墙建材砸碎。监控显示，当天凌晨4点左右，小区高层10余层外墙建材脱落砸中车辆。事发后持续10余小时降雨，雨水灌入车内，加重车辆损毁。刘女士随即报警，并联系物业及停车场管理人员核查现场，后续核算修车费用共计26200元。因协商赔偿无果，刘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停车场管理方诉至法院。庭审中，两方被告均推诿免责。
5: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相应的停车方负责。
6: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所以说我们那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4: 刘女士认为，物业负责楼房设施维保，停车场收费后负有巡查义务，两方均未尽管理责任，应共同担责。
7: 物业它有对于外立面它有一个管理权，然后收费停车场它肯定有一个保管的义务，我觉得它没有尽到这个保管的义务，它没有进在第一时间发现我这车被砸了。
4: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小区建筑共有部分维护、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同时，停车场在长达12小时内未发现车辆受损，存在管理疏漏。据此，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承担90%赔偿责任，赔付刘女士24480元；停车场管理方承担10%赔偿责任，赔付共计2720元。
8: 建议老百姓，如果是在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拍好照片、视频，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4: 法官同时提醒，物业公司及收费停车场应切实履行管护义务，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规避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1: 今天上午，国家禁毒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了2025年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2.7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4.1万名，缴获毒品33.5吨，深化禁边行动，严密陆海空游毒品查缉体系，有力遏制毒品走私入境，缴获来自金三角地区毒品18.7吨，深化除冰速毒，破获国内制毒案件134起，缴获毒品5.3吨，规模化制毒活动得到遏制。各地禁毒部门结合专业加机制加大数据新型警务模式，在禁毒领域的探索应用，共破获部级毒品目标案件36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4667名，缴获冰毒、海洛因、大麻等主要毒品18.1吨。北京台报道。
2: 气道异物，这是老年人群高发的凶险疾症，尤其是被带有金属构件的异物卡住，极易引发窒息、大出血等致命风险。
3: 近日，北京积水潭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八旬认知障碍老人。这位老人啊，在吃东西的时候不慎把金属假牙也一同吞了进去，情况十分危急。
9: 在患者的这个咽腔里面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假牙，假牙大小呢大概是3×4厘米，他的这个假牙呢还有一个金属的钩，在他这个左侧的咽侧壁上已经是勾住了。
10: 此次遇险的沈大爷今年86岁高龄，患有认知障碍。当天晚上，沈大爷在家中进食晚餐时，假牙突然脱落，和食物一起吞入咽喉。
9: 正常的人来说，他这么大一个异物，他感觉他要往下咽的时候，他一定会往外吐。但是对于老年痴呆患者来说，他无法鉴别，就是他嘴巴里到底是食物还是异物，他就会使劲往下咽，尽可能把它咽到肚子里去。所以这个这么大一个东西才能吞进去，这确实很少见。
10: 接诊后，医护团队第一时间评估患者危重情况，启动急诊急救绿色通道，迅速联动耳鼻喉科、急诊内科、抢救室，组建多学科救治团队，全力开展紧急救治。然而，一个棘手问题摆在医生面前，老人不肯张嘴，无法配合医生取出假牙。
11: 你去夹取的时候，他会比较疼，但他本能的反应就是闭嘴啊，或者是躁动啊，这种情况就很难完成这个异物的取出。但如果是不及时处理，它有两种可能，一种就是进食道变成食道异物，另外就是到贴到声门上变成一个喉异物，那种窒息的风险。所以这两个事儿都是危及到生命的。
10: 综合评估患者情况后，医生决定立刻在抢救室通过可控的镇静方式为患者取出异物，
11: 让患者能够有一个短暂的浅浅的麻醉，然后能够完全的放松，这样我们才能够很顺畅的把这个异物钳架到这个假牙上，然后轻轻地给它剥离出来。整个过程大概也就是几分钟的时间。
10: 整套救治操作一气呵成，手术结束后，沈大爷很快苏醒，状态平稳。术后纤维喉镜复查结果显示，患者仅左侧咽侧壁黏膜存在轻微浅表划伤，气道、食道均完好无损。针对老年人群高发的异物卡喉、误吞假牙等突发急症，专家特别提醒，佩戴活动假牙的老人进食时需细嚼慢咽，避免大口进食边吃边说话，进食时嬉戏打闹，防止假牙松动脱落，食物卡顿咽喉。
11: 出现这种假异物的情况，我们要第一时间来急诊，来医院，而不是自行去处理。有些补方法，比如说是要吞咽呀，或者是喝水啊，希望把这个东西送下去。但是那种尖锐的食物，包括这种像那种假牙带钩的，一定不要自行处理，这样会加重气道的损伤、食道的损伤，甚至生命危险。
10: 端午将至，医生特别提醒老人小孩在吃枣粽的时候，一定要将枣核去掉，以免不慎误咽造成危险。北京台报道。
12: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3: 在居民区附近设置早市本来是便民的举措，然而朝阳区孙河乡设置的康营家园4期早市却成了让很多居民又爱又恨的烦恼。
2: 有人要求搬，有人要求不搬，这意见不统一，众口难调。那这个辐射7000多户、20000多人的早市到底何去何从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接速即办。
13: 这才弄的，这噪音这么大。
14: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你们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15: 早上5点半，朝阳区孙河乡的康宁家园4期早市热热闹闹的开张了。康宁家园4期是2022年新回迁的小区，周边商业配套尚不完整， 附近虽然有一家超市，但大多数居民还是更喜欢早市这样接地气的购物环境。为了满足周边居民日常买菜的需要，2024年，孙和香在康宁家园四期旁边的这块空地上临时设置了这个早市。康宁家园四期早市受到了周边居民的热烈欢迎，很快形成了规模，服务范围辐射到康宁家园四期及周边20,000多名居民，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6: 我天天就上那儿，
17: 只要这边开你就来。
16: 啊，首先早市的菜新鲜，
17: 方便，
16: 对吧？
17: 吃什么有什么啊，哪能不好呢？
15: 早市的设置原本就是临时为之，距离小区只有一墙之隔，和最近的楼相距不到10米。早市的喧闹声直直冲进了附近居民的窗户里。
16: 就这个噪音，这吵，我实在有点受不了。有叫卖的声音，
17: 哎，五连三，五连三。
16: 有车的声音。微信收款，
18: 微信收款3元。
16: 6点钟左右就开始，孩子正睡还没起的时候呢。5点多钟，这有的时候在床上坐着，睡不着。
15: 家住4号楼的李女士，每周最期待的就是周末子女回家探望。
19: 孩子一来呀，睡觉都没法睡，我每次啊都得弄上这个都不成。你这怎么弄啊？这噪音怎么
15: 打？由于早上的噪音太吵，实在睡不好，子女不愿意在家过夜，即使凌晨1点也要连夜开车回自己家住。
20: 啊，最大的现在在也就70-80，这个确实超出了咱们住宅55分贝的标准，确实对生命有影响。
21: 1号楼和4号楼所有的居民都来社区找过我们，要求我们要把早市给关了。
15: 孙和香工作人员原本是因为接到噪音投诉来现场查看，然而他们发现除了噪音扰民，这个原本临时设置的早市其实还存在诸多问题。周边没有停车空间，造成了停车混乱，交通拥堵，卫生环境也堪忧。更重要的是，这块空地原本属于待征绿地，并不能长期作为早市场地使用，在康宁家园四期全面验收前需要关停，恢复绿化功能。居民们一听说要取消早市，一下子就坐不住了。
22: 没有这么一个市场呀，老百姓的生活都维持困难。现在咱们这刚搬过来呢，健全不全，
23: 不同意见，方便，很方便，又没有大的商超，买点菜多不方便。
24: 他们早就都开门，这家里叮叮当当一起火的，什么微信收款的，还有什么买这买那的呀，真的才影响孩子。
25: 一般的扰民的这个一种情况，不是楼上楼下，哪有说一关窗外的声扰民的呀？
26: 这个夏天了，鱼虾卖的东西有味儿，
27: 为了方便群众，撤了又为什么老百姓服务？
28: 噪音啊，可以的，
25: 太多了，没有叫卖声。
15: 不能关也不能不关，那就只剩下了一个选择，搬家。其实在此之前，早市已经经历过一次搬迁。小区刚建成时，为了方便居民，孙和香曾经在康宁家园北部的一处断头路设置了临时早市，后来断头路建成通车，早市才被搬到了现址。再搬还能搬到哪儿呢？孙和香乡长王李先首先想到了一处尚在闲置的商业空间。
29: 我个人倾向也让搬商业里边，外边还能好一些。
30: 对，搬商业里头就是有这个居民的意愿，他是不愿意进去。
31: 因为那个人说一进棚子里边吧，说非得买个东西再去。但是你要亲近大自然呢，哎，我遛个弯我就逛一圈。
32: 如果是全部移过来，应该是空间是不够的，
33: 搁不下。
30: 那搁不下，
34: 大概需要15。
30: 当时觉得4期好像没有更大的地儿了，然后就这么一个空间。
15: 居民要求回归开放空间，而开放空间又不够，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用吗？孙和乡作为生态混合涵养区，最丰富的资源、最富裕的面积是林地。看着眼前的一片绿色，王立先开始思索：既然乡里林地最多，树林还有降噪的效果，那有没有可能拿出一块林地，把现在的早市搬进去呢？要想把早市搬进树林，有2个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政策上是否允许？
20: 咱学员造林工程17年啊，这城市的这个生态教育还在不断增加。但我们也在研究，就是说，合理的利用这个林地这个空间，打造这个绿
0: 生命功能都更充分的发挥，
1: 可以在这个保留咱大树啊，进行还原整治、整治下地的这个前提下，考虑这个以便民服务为出发点的这个叫公益功能的复合利用，一举两得。
15: 第二，如何才能保护树木，不破坏林地的生态价值？
1: 因为树还要这个在林地里有一定的生长空间，其实不是一个大面积的进行绿化，它那个绿化影响这个整个的生态的这个景观。
15: 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开始了考察。
32: 像这种，
1: 这就小点，
32: 这就小了一点，这大概有不到四米吧，
1: 对，
32: 这是3米多。
29: 它一般的多大？
32: 有的可能是需要到6米，一般是5米，还得要考虑它那个要不要搭棚的问题。
1: 对
32: 啊。
15: 考察的结果让他们有些失望，这片林地空间倒是够大，但是树与树之间的间隔不规则，距离南侧的居民也太远，作为早市场地来说并不理想。
2: 倒是凉快，
32: 是吧？
2: 要没有早市啊，更厉害。
32: 再看看啊，我瞅着。
3: 不好讲了，
2: 你地方小，路长，
3: 对，
2: 说这地方合适，地方小，也不成。
15: 但是这次现场考察让他们看到了使用林地作为早市空间的可能性。转遍了小区周边所有的林地，他们最终把目光放在了香芋园社区旁边的这片树林上。相比起其他的树林，这里的树木排列更为规则，地面平整，距离居民楼也有好几十米的距离。更重要的是，它的位置比较居中，考虑到早市需要辐射到所有的居民，这里是个最佳的选择。
4: 这点就是空闲地方呢，也没有什么用，农民不富裕，老百姓也需求这个地方，
3: 所以还是希望在这儿建这么一个。
4: 对对对。
15: 相比起早市原址，新地址仅仅挪动了300-400米，在距离上获得了大多数居民的认可。旧址曾经出现过的种种问题，新址附近的居民会不会也有类似的顾虑呢？孙和香及时与附近2栋楼的居民进行了沟通。
5: 菜市场搬到咱们 A 区来呢，我觉得居民是欢迎的，因为它毕竟方便了我们。但是呢，有些问题呢，就是说来来往往的车多了，这个安全问题。
6: 夏天来了，气味也足。
7: 还有一个就是那卫生，咱们要有专管部门，就是比如按时清理卫生啊什么。
15: 通过细致的研究，孙和香终于确定了工程方案，并获得了区园林绿化局的认可。这块林地作为新早市的选址，最终确定了下来。施工方开始了紧锣密鼓的施工，新早市的场地在大家的期待中，一天一个样，渐渐成型。6月13号清晨，康营家园47新早市迎来了开业的第一天。
8: 对，这个小白菜是5块钱3捆，然后最后搭配。
9: 对对，我也买这个。
8: 还有一个韭菜，
9: 一样，差不多都过来了，没有多少绿植。感觉效果比想象的要好得多。
10: 大自然的亲近的，咱的这种感觉。
11: 我怎样的早上生意怎么样啊？还行吗？
12: 感觉还挺好。
11: 持平吗？
12: 价格没贵吧？没贵，没贵。
15: 早市旧址旁瑞怡园社区的居民们也终于能睡一个安稳觉了。
33: 听民意解民忧热线值守活动持续推进。
34: 近日，市住建委负责人坐镇12345热线，针对加装电梯、公租房、老旧小区改造等市民高频诉求，现场接电话，现场给出解决方案。
35: 你好，我是北京市住建委主任王飞，欢迎您来电。
15: 家住西城区魏英小区的肖先生来电，想了解加装电梯的流程和政策。
36: 如果这个评估这个单元不适合加装电梯，那这个事情还要再往下推吗？有一个2/3和 1/4，这个是不是指这个要加装电梯的所在单元呢？还是指整个这个小区啊？
35: 楼的性质不同啊，它都有不同。这儿呢，我记下来以后啊，到时候派人啊跟您对接。
15: 家住石景山区模式口南里的赵女士，同样关心老楼加装电梯问题。
37: 我们这个楼一共三个门，那一二门都已经安完了。现在我们这三门到现在都2年了，一直没有消息。
38: 目前看，应该是可能存在全体居民有这个共识这块可能有点问题啊。后面我们再具体再去核 施。
0: 户籍在东城区的彭先生反映，自己是一名退役大学生，也是一名孤儿。
13: 我刚退伍回来以后，现在没地方住。这我是23年入学，那申请过一次公租房，然后入伍之后我就给腾退了。现在假期也没地方住。
14: 在我们政策当中呢，就是大学生、在校大学生，本科生就是研究生以下的，都不再提供公租房，就他不能作为单独的申请人。所以说这个可能需要下一步我们具体和东城区再碰一碰。
0: 石景山鲁谷一翠园的居民反映，单元的老楼管线改造迟迟无法进行。
16: 房子一层

0: 不同意，整个你这一串是不能改造的啊，非常焦虑，非常着急。
1: 管线这个事儿，我觉得还是以这种共建共治啊，共享，用我们这种基层治理啊来推进相关的改造工作。
2: 今年一至四月，12345热线给住建部门派单26.7万件，占全市行业部门总诉求量的12.7%。
3: 把老百姓的诉求变成我们的工作的这个清单，变成一个项目的台账，逐项的去共建、去解决，力争啊，把这些历史问题啊，通过一段时间内啊，给它基本做到化解。
4: 那刚才我们看到，在住建委主任接听的众多热线当中呢，老楼加装电梯，这是市民咨询反映最多的难题之一。
5: 石景山模式口南里一位居民就遇上了闹心事儿，同楼另外两个单元的电梯早已经投用了，自家单元却迟迟没有消息。记者实地走访，了解了背后的缘由。
6: 这电梯都安了2年多了，我们这个插电站没有反应。
7: 赵女士居住在模式口南里10号楼3单元，记者看到这个楼的1单元和2单元崭新的外挂楼梯已经投入使用，居民们享受着一键上下楼的便利，但是仅一墙之隔的3单元，居民还在艰难爬楼。
6: 你看这是3楼的那个师傅，腿糖尿病都不能站，就你看我们这里边的电梯轮椅就仨，2楼这个都80多了，这皮是我换膝盖，两个膝盖全换了，6楼603。媳妇儿两个虎骨头坏死，
8: 他病挺多的，完了左腿是截肢的假腿，右腿呢是脑梗是拴着的，所以他自己走不了，也自己也站不了，只能就我天天这么拽着，有一回还真摔了一回，他是压在我身上了，我拽不住啊。
7: 为了避免麻烦，黄先生更多的时候是坐在家里看着窗外。记者从社区了解到，3单元的电梯迟迟没安，很可能是地胶加装电梯的材料比1、2单元晚了一个月。
9: 肯定是他们的这个单元的这个材料要比他就是还要交的早。电梯公司可能你一年你只能装50部电梯，你就卡在那儿了，那你可能就比他晚一年。
7: 前段时间3单元燃气管道进行了改迁，让居民们看到了希望，但后续又不见动静了。
6: 找谁找不着，问谁问不了，所以我就打了12345。
4: 加电梯的工作难就难在居民协商，那怎么来解决老百姓的实际困难呢？我们看到在模式口南里10号楼，电梯是病残和高龄老人的刚需和救命稻草。
5: 市区住建委的工作人员于是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让人望楼兴叹的单元门口。
6: 都没有别大的太大要求，不是说是今天我说明天就给我们，这我们也不契合实际，对吧？咱们有个缓冲，但是最起码你也给我们一个保证。
7: 看到居民的实际困难，特别是了解到有居民因为没有电梯而搬走，市区住建委的相关负责人心里也很着急。
10: 先说说安排吧，先要干啥，后边干啥，市区一起努力，再推一下，帮着这个3单元3门是吧？咱们把这个电梯加上。
11: 这块也都收齐了。然后呢，也都给报到咱们那个建委了，然后这边也确认那个可以那个可以加进了，也就是加快推进吧。
12: 这个地底下呢，咱们不能有其他的一些管线，主要是还是为了安全跟今后的检修工作。所以呢，咱们第一步工作呢，先把这些管线挪走。
6: 现在我们的管线已经挪完了。
12: 没有，燃气只是新管敷了，
11: 没切呢。
13: 这个切接是要在北京市排队的，就是燃气公司那边要排到了以后给咱们切完，咱们就可以做主体结构的施工了。
12: 就可以看到这个电梯的基础建设了。
7: 住建委的周处长告诉记者，这个项目比较典型，前期因为各种原因耽误了时间。但现在已经进入了实施阶段，市区住建部门会紧盯燃气切换这个环节，协调相关部门加快进度。
12: 如果顺利的话，我们认为年底吧，差不多应该可以建设完毕。
10: 后面如果涉及到这个工程中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市区住建部门也会进一步去这个协调去沟通，然后来加快这个工程的建设。
7: 材料递交差一个月，电梯安装慢了2年，这其中有技术排队的客观原因，也有信息不透明带来的群众焦虑。而当领导走到一线，把燃气切接要排队，切完马上就能干，这些细节掰开揉碎讲给居民听时，居民的焦虑也化为了希望。
6: 今年我们也了解了，就明白了，我们最起码有个希望，有个盼头了。抓紧时间，给我们解决问题最好。
13: 谢谢。
7: 北京台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称，将在19号前实现霍尔木兹海峡全面重开。
4: 根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经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4: 伊朗外交部16号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据伊朗媒体当天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报道称，目前有3艘伊朗油轮在北印度洋航行，另有2艘装载基本生活物资和畜牧业饲料的船舶驶往伊朗南部港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16号表示，无条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对于结束目前的能源危机至关重要。
15: Single most important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is the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up of Strait of Hormuz to shipping. And I very much hope that this efforts among the countries will lead to fully and unconditionally opening of Strait of Hormuz as soon as possible so that we see that the oil and gas starts to flow again to...
5: 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了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
4: 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经获得了出资承诺。
14: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该基金旨在为双方提供经济激励，以促成最终协议达成。它是私有投资工具，不包含任何政府资金或赠款。目前已有总部位于美国、海湾国家以及亚洲、南美洲和非洲的公司承诺出资，投资领域涵盖能源、物流、制造和运输等。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北京时间6月15号，美国、伊朗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分别宣布美伊谅解备忘录达成。据伊朗媒体15号披露，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当天晚些时候表示，美伊已电子签署谅解备忘录，双方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
4: 回到北京，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山区出行要注意防范，而城区白天紫外线强，户外注意补水防晒。
5: 好，今天的特别关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观众朋友您早，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高天阳。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萌。今天是2026年6月18号星期四，今天的限行尾号是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关注一下天气，通过景观摄像机的镜头可以看到此时户外天空中比较阴沉，来看一下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傍晚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今天傍晚至前半夜有分散性雷阵雨，出行要注意防范。
1: 再来关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于5月18号在首都。

0: 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0000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1: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及小程序。好，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6月16号，我市举办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交流座谈会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座谈会，与干部代表深入交流，并讲专题党课。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以首善标准提升为民造福工作水平，在推动首都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增进民生福祉，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6月17号，市委书记尹力围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北京重要讲话精神，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到城市副中心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统筹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积极探索新模式、新路径，着力打造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发展样板。
0: 6月17号，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来关注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3: 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在美菲压力下，中方已经撤出此前在黄岩岛安装的设施，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黄岩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黄岩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4: 5月下旬以来，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本次科考作业有利于深化对黄岩岛生态系统的认知与预测，服务南海的生态文明建设现已顺利完成。有关本次科考的详细信息，可以在该科研单位的官网上查阅。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他国无权干涉。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3: 会上有记者提问，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影响造成了中东地区大量平民伤亡和设施损毁，百姓生活困难，中方此前已向部分地区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否有继续提供援助的计划？
4: 中方对美以伊战事及其外溢在中东地区造成人道主义灾难深感痛心。今年3月，中方向伊朗等国提供了紧急人道主义援助，考虑到相关国家的实际情况，中方决定近期向伊朗和黎巴嫩提供新一批人道主义援助，进一步帮助两国的民众推进恢复重建，改善经济民生。作为中东国家的好朋友和负责任的大国，中方将继续在力所能及范围内提供支持和帮助，中方也将进一步致力于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和平安宁发挥积极作用。
3: 会上还有记者提问，据报道，美国商务部为了避免与中国关系进一步紧张，已经暂缓将包括 DeepSeek 和大型芯片制造商在内的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限制性实体清单，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4: 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实体清单等出口管制的工具，遏制打压中方企业。美方应停止将经贸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
3: 北京台报道。
0: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与埃及总统塞西举行会晤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美方认为伊方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将再次打击伊朗。
5: No, it's not final. It's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if I don't like it, we'll go back to shooting at them, dropping bombs on their head.
2: 现场有媒体向特朗普求证，传言称每一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个3000亿美元的对伊朗投资基金。特朗普称传言不实，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哪怕10美分。他说，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据外媒16号报道，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包含一项旨在刺激对伊投资的3000亿美元私有基金，其超过一半的款额已获得出资承诺。美国副总统万斯17号表示，谅解备忘录文本最迟将于19号公布。
0: 据瑞士联邦政府网站消息，瑞士联邦委员会17号批准部署军队，为19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提供安保支持，并在活动期间临时关闭部分空域。
2: 消息说，为确保签字仪式期间的安全，活动地点所在的夏瓦尔登州请求联邦政府提供支持。联邦委员会决定派遣至多2000名军事人员进行支援。联邦委员会还批准在18号至20号对比尔根山地区半径46公里的空域实施管制。瑞士空军将执行空中警戒，并加强空域监控。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
0: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7号发表声明称，今年3月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已造成247名黎巴嫩儿童死亡，992名儿童受伤。声明警告，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对黎巴嫩儿童的影响日趋严重。
2: 声明说，受安全局势影响，许多家庭无法返回原居住地，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中断，数十万儿童流离失所。据估计，黎巴嫩境内有超77万名儿童正在承受暴力冲突带来的心理影响。儿基会驻黎巴嫩代表马尔科·路易吉·科尔西表示，冲突导致许多儿童被迫多次搬迁、流离失所，还有一些儿童在冲突期间失去亲人或经历创伤性事件。儿基会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切实保护平民及关键基础设施，确保人道主义组织能够不受限制地进入受影响地区开展援助工作。国际社会需加大支持力度，帮助儿童重返校园，恢复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机会，并减轻冲突造成的长期负面影响。
0: 据俄联邦侦察委员会17号发布通报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足球运动员的大巴，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伤者中包括多名儿童。目前，乌克兰方面尚未对此次袭击事件作出回应。
2: 俄联邦侦察委员会说，遭袭大巴从白俄罗斯戈梅利市出发，驶往俄罗斯格连吉克市，途经布良斯克州时遇袭。大巴载有44名乘客，其中包括28名儿童足球运动员。俄联邦侦察委员会已以恐袭立案调查。同一天，白俄罗斯外交部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实施了此次恐怖主义行为，并要求乌方作出解释。
0: 近日，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尽管美伊和谈取得进展，但据彭博社报道，不少船东和贸易商仍持谨慎态度。在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后的15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几乎没有通航情况。霍尔木兹海峡能否真正的重新开放，消除梗阻，全面的恢复通航，需要多长时间，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6: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近日发布报告，综合业界普遍观点，梳理霍尔木兹海峡开放所需条件。报告认为，只有满足通航规模恢复、观察确认停火、保险保障到位、航道安全达标、船队运营回归5大核心条件，国际市场才会认定霍尔木兹海峡真正开放。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滞留的超大型邮轮将率先驶出。由于海峡受阻造成巨大的资金损失，海湾国家正急于出口原油，届时大量原油重新进入海运市场，承运出口原油的物流将面临挑战。总部位于塞浦路斯的前线邮轮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斯·巴斯塔认为，如果美伊达成可信协议，通行量有望从当前每天仅5至10艘的低位明显回升，但短期内不会恢复到战事前每天130至140艘船只的通行水平。 劳埃德传播日报总编辑、资深分析师理查德·米德说，即使在传统航道恢复等理想情况下，消除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对航运业的影响也需要数周甚至数月时间。如果恢复航运，邮轮将被优先放行，因为油价至关重要。此外，集装箱船、干散货船运力的重新调配也需要数月时间才能完成。行业资深专家、壳牌集团前执行董事西蒙·亨利表示，美伊达成一致后，油气供应链恢复顺畅可能需要6至12个月。此外，部分天然气液化设施、炼油化工及化肥装置等设施已遭到破坏，下游产能恢复时间可能更长。
0: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17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机构15号通过卫星图像核实，伊朗近两月来首次出口原油。另外，国际油价16号继续下跌。
7: 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报告称，至少有2艘隶属伊朗国家邮轮公司的超大型邮轮已驶出美国海军封锁线，两船共载有380万桶伊朗原油。这是伊朗近两个月来首次出口原油。此外，伊朗国家邮轮公司旗下的斯特里姆号邮轮正从巴基斯坦专属经济区驶出，该船此前已在那片海域滞留7周，一直等待返回伊朗港口。另一方面，国际油价持续下跌，截至16号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70美元，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21美元，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0: 据泰国媒体17号援引该国能源部消息报道，受美国和伊朗达成谅解备忘录引发国际油价下跌影响，预计泰国国内零售油价将逐步下降。
7: 泰国能源部长阿贾纳奔潘表示，该部正密切关注全球市场，特别是作为泰国零售燃油定价基准的新加坡成品油价格，此举旨在确保泰国油价能够迅速下调。阿贾纳奔潘说，近期市场波动期间，能源部运用相关机制管理炼油厂出厂价格，为泰国消费者减轻了超过83亿泰铢，约合人民币17亿元的能源成本负担。他表示，由于采取一系列干预措施，用于在全球市场波动期间缓冲油价的泰国石油燃料基金赤字收窄，流动性有所增强。报道称，泰国能源部计划建立永久性监管机制，以监督炼油厂出厂价格和利润，尤其是在全球性危机期间，以防止炼油成本出现不合理的飙升。
1: 近日，在柬埔寨有关部门大力支持下，公安部派出工作组成功将陈志犯罪集团重要骨干成员刘忍从柬埔寨金边押解回国，这是中柬执法合作取得的又一战果。经查，2016年，陈志指挥刘忍等人在柬埔寨创立金贝集团，运营多个网络赌博平台，对我境内公民大肆招赌吸毒。2020年以来，金贝集团在柬埔寨经营电诈园区，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此外，刘忍还涉嫌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严重暴力犯罪。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7国集团峰会16号进入第二天，美欧在多个问题上分歧显著，场外的抗议声也不绝于耳。详细情况，我们来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董桥从法国发回的报道。
8: 2026年7国集团峰会进入到第二天，以法国为首的欧洲国家希望借助此次峰会呢，重新争取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外交主动权，把俄乌议题重新拉回到峰会的核心议程，尤其是美国的外交议程。那从会前并没有安排美乌领导人的正式双边会晤，到随后双方释放会面的信号，这一变化本身就折射出美欧在俄乌问题上的节奏差异和利益分歧。表面上，美欧都希望通过本届峰会来继续传递对于乌克兰的坚定支持，但是在未来和平进程到底由谁来主导，乌克兰的安全保障由谁来承担等关键的问题上，双方的裂痕并未得到弥合。在峰会的开幕当天，面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危机，美国呢称海峡在本周五有望完全的开放，并强调美国不需要太多的外部帮助。 法国呢则重申希望与英国推动多国的军事任务，通过扫雷和护航来保障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安全通行。那美法此番表态也显示，双方虽然都希望恢复这一全球能源通道的安全通行，但是在行动方式和主导权诉求上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1: 当地时间16号，巴西总统卢拉在与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扩大会议上表示，当前局势下全球挑战日益增多，而国际合作却在萎缩。他呼吁发达经济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重建国际合作机制。
7: 卢拉表示，全球挑战与日俱增，但国际合作却在萎缩。他强调，富裕国家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差距正在不断扩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卢拉还说，国际社会在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标和加速气候转型方面正面临资金缺口。他敦促发达经济体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并重建国际合作机制。瑞士观察报网站此前刊文指出，七国集团如今已无法代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峰会为迎合美国还将气候变化和应对全球变暖从议程中剔除是重大疏漏。七国集团由美、英、法、德、意大利、加拿大和日本组成，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
1: 据英国广播公司17号报道，该国前卫生大臣斯特里廷表示，如果英国首相兼工党党首斯塔默不主动做出辞职决定，他最早可能于下周发起工党党首挑战，竞争工党领导权，以结束当前党内的不确定性和瘫痪状态。
7: 斯特里廷表示，他认为领导权竞争应尽快启动，而不是长期拖延。根据工党规则，发起领导权挑战需要获得81名工党议员支持。斯特里廷表示，已获得足够支持。斯特里廷上月因不满斯塔默执政表现辞去卫生大臣职务，上周国防大臣约翰·希利也宣布辞职，并公开批评政府国防投入不足，加剧了斯塔默的党内压力。与此同时，工党内部正密切关注18号举行的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结果。如果现任大曼彻斯特地区领导人安迪·伯纳姆成功当选，重返议会，他将被视为挑战斯塔默的热门人选。目前，斯塔默已多次强调不会主动辞职，还表示如果安迪·伯纳姆通过补选重返议会，希望他能在政府中担任重要角色。
1: 据越通社17号报道，当地时间16号，在古巴的一个大米加工厂，越南一家稻米生产企业根据越南与古巴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议，向古巴当地农业公司交付了1200吨大米。
7: 据报道，这是今年越南企业根据双边协议向古巴交付的第二批大米，双方代表当天签署了交付合同。据古巴当地农业公司代表介绍，目前这家越南企业在洛斯帕拉西奥斯地区开展的水稻种植项目平均产量约为每公顷9吨鲜稻谷。越通社报道称，尽管古巴正经历诸多困难，但越南企业仍继续在古巴扩大生产规模，发展双边友好关系。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办事处16号发布报告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恶化，存在进一步扩散风险。刚果金邻国卢旺达的卫生部长16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此次疫情蔓延令人始料未及。
9: La transmission de cette épidémie actuelle a été comme une surprise quand elle a été annoncée en mi-mai. Les précautions de santé publique pour gérer les transmissions, pour prévenir, pour faire prendre les symptômes, les signes, aussi voir qui traverse la frontière, c'est une pratiqueCourante dans la gestion des épidémies, surtout à travers les frontières. Et c'est ce que nous avons fait, et ce que nous pensons que c'est important aussi de protéger le monde.
7: 恩桑·齐马纳日前表示，卢旺达的策略是防止病毒进入该国，而不是在本地传播开始后再采取应对措施。他强调，卢旺达仍然是长期投资的可靠目的地。 卢旺达与刚果金东部接壤。上月22号，卢旺达宣布加强入境管控措施。刚果金卫生部1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37例，其中196例死亡。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警告，本轮疫情社区传播持续，刚果金部分省份接触者追踪不到位，治疗中心收治病患能力承压，加之当地安全形势不稳等多重因素，

0: 夜间时有降雨，雨夜路上是谁在随时的处置突发剐蹭？低洼桥下谁在紧盯着积水险情呢？总有一抹荧光警灯穿梭街巷，守护万家的出行平安。一起到石景山去看一看。
1: 阿姨，我进去送外卖，他把车给碰倒了，他也不下来。
2: 您把车先停到安全点，我这就过去啊。
3: 晚上九点半，正在路面巡逻的民警任俊汉接到了一起事故报警。几分钟后，任俊汉就赶到了事故发生地。
2: 是你报警是吧？
1: 我出来了，他也不说处理。
2: 撞上您受伤了吗？
1: 没有，我在里面送外卖了，车在这儿停着了。
2: 啊，怎么发生事故了是吗？
1: 我这个转弯的时候撞了一挨了一下，他翻了。
3: 原来这是一起电动自行车和小客车的事故。民警任俊汉首先对事故双方的当事人进行酒精检测，通过检测排除了二人涉酒的情况。看来这确实只是一起普通的交通意外，而且经过询问了解，所幸这起事故也并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2: 这个应该是这块蹭到这儿是吧？
1: 就这就降歪着挨着一下，
2: 就相当于这挨着上这车倒了。
3: 小客车只是有一小块车漆发生磨损，但是被碰倒的电动自行车却因为这一摔，左手车把下方的刹车却直接摔断了。
1: 我明天还要上早班呢。
2: 您先修车，人家要报保险的话，人保险公司会跟你联系。
3: 随后，民警向两位当事人宣布了事故责任划分。
2: 这个责任是您是主全责，您是无责啊，因为他的车静止放在放那儿。并没有行驶过程中，咱行驶过程中碰撞了静止车辆，所以是咱们全责啊。
3: 处理完这起交通事故，任俊汉警官又继续开着警车踏上夜间巡逻之路。
4: 晚上巡逻就是沿辅助路这片，然后再往北，包括五里坨、莫市口、金井街，再往南是古城大街、燕京大街，以及包括首钢园周边。尤其是雨天要备好尖灯、闪光棒、腰闪、反光背心，另外要穿好我们那个反光这个雨衣。
3: 论年纪，任俊汉在石景山交通管理支队算得上是青年骨干力量。
4: 我从警八年了，之前五年是在中军区，现在是在石景山的第三年。之前刚来的时候不熟，也都是一遍一遍跑，然后制作路书，找到这个经常跑事故，慢慢的就都认识了。
3: 他开着巡逻车在路面巡视，哪些区域需要重点关注，哪些路段易发事故，对任俊汉来说已经烂熟于心。但在这种特殊天气中，下洼式桥区必须着重留意，比如金安桥。
4: 金安桥桥底下，一是做了改造，二呢现在有下雨天也都有备勤力的二十集团的和我们的交通呢进行联动，发生险情了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置。
3: 对于地势低洼容易积水的金安桥，任俊汉必须得亲身亲眼看到这里的情况才能放心。
2: 这是咱们这水位线，这标画得很清楚，这个红色的这个0.27米，当水位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很危险了，我们会及时的抢险。我们交通警呢也会进行管控措施，断路，目前还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路面上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积水。
3: 隐患往往藏在细节处，任俊汉又仔细排查桥下排水沟，确定一切正常才继续巡逻。
4: 也是会加强那个对这个事故易发的路段巡控，少一起事故就少一起加强惨剧。
3: 在这个雨夜，任俊汉明白，只有民警多一点细心巡控，才能多守住一份路面安全。北京台报道。
0: 您了解电动摩托车吗？这种车的外观呢与电动自行车相似，但实际上呢速度快，电机功率大，牌照呢是黄牌或者是蓝牌，属于机动车的范畴。那么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究竟该怎么区分呢？
5: 我不是抬杠小鬼吗？我不懂。
3: 上午九点多，通州交通管理支队台湖大队的民警在张彩路与张台路交叉口执法时，拦停一辆悬挂着外地非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这名车主表示，自己一直当这是辆电动自行车驾驶的。
5: 要懂的话，我们在那个长途邮过来的。要是有人说，
6: 这是您的购车手续是吗？
5: 对。
6: 完了，我看一下啊。
3: 然而在车辆的购车手续上明确写着这是一辆电动二轮摩托车，既然是摩托车就属于机动车范畴。
6: 咱这个应该上机动车的牌照啊，而且咱上路行驶需要取得机动车的驾驶证，咱这有机动车的驾驶证吗？

0: 没有。
1: 按照相关规定，民警依法暂扣了这辆电动二轮车，并将这名驾驶人带回交通队做进一步处理。尽管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外观相似，但实际上它们的电机、电池、控制器、电路逻辑和制动完全不一样，部分驾驶人容易混淆。最简单的判断方式就是看购车手续和发票，上面对于车辆的属性有明确标注。此外，民警还介绍了两种判断方法。
2: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电动车的车架号，如果是15位的纯数字，那它就是一个电动的自行车；如果是17位字母开头的这么一个车架号，那么大概率就是一个电动二轮摩托车。同时，我们电动二轮摩托车它的电压是在72伏。电动自行车它的电压是48伏。
1: 如果您的车是电动摩托车，那么驾驶资质、上路通行等都要遵守机动车的规定。
2: 我们骑电动二轮摩托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悬挂机动车号牌，同时也要取得这个摩托车的行驶证和驾驶证。驾驶电动二轮摩托车一定要走机动车道，不能在非机动车道行驶。
1: 北京台报道。
3: 近日，在望河桥的匝道口，民警接连拦下了2辆摩托车，牌子呢都是金币，路线都是四环主路。那这到底是路不熟悉，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呢？我们来看看他们的说辞。
4: 你正向我看一眼，您下来吧，正向我看一眼，把车停好了啊。
1: 下午2点多，朝阳交通管理支队东外大队民警在望河桥匝道设卡执法，一辆金币号牌的摩托车从匝道方向行驶过来。
4: 您先下来。您是从哪儿过来的？那您从这条匝道，不是从北四环进京承高速的匝道吗？咱们这个金币号牌的摩托车，二环、三环、四环、五环的环路上不能行驶吗？对吧？要骑四环路以外的辅路才可以通行，对吧？您无论这两条匝道，都得需要经过东四环和北四环的主路才可以过来。对吧？所以说您要走，应该从下边，这下边是您的辅路。
5: 你是那条道吗？
4: 对，也就是这桥的下边，然后从辅路哎上京城，这没问题。您这正好是四环路，主路，然后进的匝道进京城，您走的路是不对的啊。第二个，你揣尾号限行呢啊？
6: 你知不知道摩托车有限行？
5: 我知道，
6: 知道是吧？
5: 但是我没看，我没有看那个。
4: 一个季度一轮，常委，你得关注一下啊。这个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然后这个尾号限行是半年内首次，警告您下回注意啊。
1: 没过多久，又一辆闯入四环主路的摩托车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4: 咱们这个四环主路是走不了的啊，这个口正好是从东四环和北四环交叉的地儿，您这要走只能是从四环主路才能走到这儿啊。您要走应该走辅路，也就是您应该正常情况应该从下边过。驾驶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准是100元记一分啊。
1: 一前一后，2辆摩托车都违法闯入了本不该他们涉足的四环主路，因此领了罚单。在这儿也给您提个醒，下次出门前导航看一眼，日历查一下，别等民警招手了才想起来问我错哪儿了。北京台报道。
3: 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来连线气象主播冲亚。冲亚早上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雨萌，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早晨呢，由于地面湿度比较大，空气当中笼罩着一层雾气，能见度不太好。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我们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呢是处于薄雾的笼罩之中。监测资料显示，目前大部分地区的能见度是在3到5公里左右。那么气温方面，我们一起来看，目前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是在22度到24度之间，目前城区的气温呢偏高一些，为24.6度。像北部地区延庆的气温偏低，为20.4度。可以说呢，户外目前的体感呢也是比较舒适的。今天白天天空云量比较多，傍晚到前后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外出呢，请您注意适当的防范。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由于空气湿度大，午后的闷热感明显，心脑血管等疾病风险增加，体弱的人群呢要注意防护了。那在今天夜间前半夜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后半夜呢逐渐的转为多云天气，最低气温呢是在24度上下，体感比较舒适。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8: 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今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市交通委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就地铁周边公交接驳、城市道路病害养护、地铁站内标识、非机动车秩序治理和路侧停车等相关话题回答市民提问，欢迎致电交流。
3: 我们再来关注火灾隐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位紧张，一些市民呢冒险飞线拉线拎电瓶回家充电，这不仅成为了市民的日常烦恼，也严重影响了小区的安全。那么该如何破解老旧小区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呢？
0: 在文学馆路辅路上，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设施，乍一看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灯柱，再看这个两旁呢是有充电口的，这侧有一个，这侧也有一个，它其实是一个电动车的一个充电桩，在这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个二维码，我们现场扫来试一下啊，扫一下啊，这个灯柱呢就离十二区北里十七号楼非常近，就是在他们的门口，从这里就可以选，哎，充电的一个方式，相当于充一度电只需要1元钱。
1: 朝阳区文学馆路周边扎堆五个老旧小区，当年建房时没预留电动车充电位，不少住户只能扯电线从楼上往下飞线充电，甚至直接把电瓶拎进家里充电，安全风险特别大。工作人员就利用路边人行道空地装了一批集成路灯、停车、充电三样功能的新式充电桩。
9: 这周边五个小区建了70个啊，这种设施兼具了美观、照明和充电多种作用啊，它既能够让居民满足居民日常的这个充电需求，从源头上能够消除这种安全隐患。
1: 记者实地走访后发现，芍药居17号楼小区内部原有电动车充电区域十分狭小，最多只能同时给10辆电动车充电，充电缺口很大。而这些路边新增的充电桩，实实在在化解了小区居民充电难的问题。
10: 有限的空间基本上都在停车、汽车，所以说就是说也考虑到这个充电设施跟楼的间距这些情况，所以说现在基本上在这里边再扩建不具备条件了，
11: 为了居民到处找出去不安全，最好在家门口有这个东西，那就是挺高兴的，
12: 所以确实方便还便宜。
1: 在西城区牛街地铁站 C 口新增的60个停车充电2合1车位，也给居民解决了大问题。
13: 上班在这附近，然后如果我这个车如果没电的话，我能及时充电，很方便。你要像如果没有充电的话，那可能我得提前一天就准备好，再充好。这样的话我就很安心，我不管到哪儿我都能充上电了。
0: 是每天都来这儿吗？
13: 对，每天基本上每天都充电。
4: 在 C 口的区域呢，咱们建的是6组换电柜，这个主要是方便于咱们，快递外卖小哥进行一个换电的一个服务。再往里边走呢，是咱们一个集中停放区，包括有60个停充一体的充电桩，在这显示的绿灯的情况，就是正在使用，在充电中。
14: 试运行了半年，目前整个的这个停充一体化的这个车棚内的使用率基本在85%以上。对于就是居民就拿回家自己充这种特别不安全的方式，在室外这个符合消防验收的情况下做停充一体化的改造，是更优的一种解决的一种手段。
1: 记者从市交通委了解到，目前北京已将非机动车停车与充电设施统一规划，协同运营，将打造一批电动自行车停充一体化车位。目前农大南路、西二旗等站点已经在做前期设计，很快就要动工建设，后续还将通过地铁站周边停车整治、企事业单位内部非机动车车位对外开放、道路改造等工作，持续新增电动自行车停车位，因地制宜推广停车充电一体模式。北京台报道。
3: 我们再来关注一起偷窃案。前两天呢，北京大兴的王女士买了2个银杯子，没想到放在电动自行车的后备箱里，没多久就被人偷走了。就在民警全力抓捕嫌疑人的过程当中，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15: 感谢那个派出所费尽了心思给这个新手找到了，谢谢。
16: 行，不用客气。
15: 这个杯子当时买来，我就感觉金额挺大的，没想到能给找着，反正挺感谢你们的。
17: 王女士是大兴区黄村镇某店铺的店员，前不久的一天，她在网上花了2000多元买了一个银质的杯子作为对自己的奖励。取货后，由于店内比较忙，她将杯子放在了电动车的后备箱中，便去工作了。等她想用杯子喝水时，才发现杯子竟然不见了。
15: 我没想到就是放到箱子里还会被别人看见。
16: 你平常锁吗？
15: 平常的时候有的时候锁，有的时候不锁。
16: 通过现场勘查发现车辆后备箱也并未有被撬痕迹，初步怀疑报警人没有给后备箱上锁。通过调查走访发现一名身高1.70米左右、年龄40岁左右的男子， 来到报警人停放的电动车旁，打开后备箱后将杯子拿走。
17: 根据男子的体貌特征，

0: 民警迅速在周边进行查找。这时新丰派出所接到了一起求助警情，让民警没想到的是，被救助的对象竟然和他们寻找的盗窃嫌疑人非常相似。
1: 我们所接到一起警情，称一名男子醉倒在路边，寻求民众帮助。到现场后发现该男子体貌特征与之前盗窃的男子极其相似。
2: 这是您的吗？啊，那行，打开看一下啊。这小杯子是什么呀？你从哪儿拿的？
3: 现在都忘记。
2: 你那儿弄的什么呀？
0: 民警到现场时，这名醉酒男子正坐在台阶上醒酒。从他随身的物品中，民警找到了王女士被盗的银质杯子。经过了解，这名男子姓张。他说，两周之前来到北京找工作，案发当天他在街上溜达，发现王女士电动车后备箱没有锁，便将箱中的银质杯子偷走。目前张某因涉嫌盗窃被大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1: 提醒广大居民，在停放电动车时一定要停放在规定区域，确保电动车后备箱锁好后才离开，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电动车内，贵重物品要随身携带，发现可疑情况及时拨打110寻求帮助。
4: 高空坠物，外墙脱落，暗藏着安全隐患，一旦造成财产损失，责任该如何划分呢？近日朝阳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外墙建材脱落砸坏私家车的财产损害纠纷案，厘清了多方主体的安全管理责任，也为同类纠纷处理提供参考。
5: 2024年9月6日，市民刘女士将车辆停放在小区外围收费停车场。次日下午，她取车时发现车辆天窗、前挡风玻璃被高空脱落的外墙建材砸碎。监控显示，当天凌晨4点左右，小区高层10余层外墙建材脱落砸中车辆。事发后持续10余小时降雨，雨水灌入车内，加重车辆损毁。刘女士随即报警，并联系物业及停车场管理人员核查现场，后续核算修车费用共计26200元。因协商赔偿无果，刘女士将小区物业公司、停车场管理方诉至法院。庭审中，两方被告均推诿免责。
6: 停车费是交给停车场，然后既然是停车，就应该由相应的停车方负责。
7: 我们是管理地面停车场，没有管理整个这个大楼，所以说我们跟我们那停车场是没有关系。
5: 刘女士认为，物业负责楼房设施维保，停车场收费后负有巡查义务，两方均未尽管理责任，应共同担责。
8: 物业它有对于外立面它有一个管理权，然后收费停车场它肯定有一个保管的义务，我觉得它没有尽到这个保管的义务，它没有进在第一时间发现我这车被砸了。
5: 法院审理查明，物业公司未能彻底消除安全隐患，未完全尽到小区建筑共有部分维护、安全保障的核心义务。同时，停车场在长达12小时内未发现车辆受损，存在管理疏漏。据此，法院最终判决物业公司承担90%赔偿责任，赔付刘女士24480元；停车场管理方承担10%赔偿责任，赔付共计2720元。
8: 建议老百姓，如果是在遇到了相关的情况，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留存证据，拍好照片、视频，以便后续能够合理的维权。
5: 法官同时提醒，物业公司及收费停车场应切实履行管护义务，常态化排查安全隐患，主动规避各类安全风险，保障群众人身财产安全。北京台报道。
4: 无独有偶，近日西安市民徐女士经过西安东城桃园小区的时候呢，总要抬头往上看，她心里害怕，怕总有人往下扔东西。
9: 有下来的卫生巾，还有尿不湿，还有很多很多垃圾。
10: 哎呀，多得很，我都数不清，真的，突然间就痛的一声。
11: 在西安市新城区东城桃园小区，徐女士在小区外的临街商铺经营着一家台球厅。长期以来，徐女士时常提心吊胆，因为商铺紧挨着的小区3号楼经常有东西掉下来。
10: 疫情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店里的时候听见通的一声响了以后出来一看，有桃核，还有苹果棒，还有垃圾，特别多。还有一次就扔了一包药。
11: 东城桃园小区3号楼临街，且总高24层，由于总有人往下扔垃圾，徐女士经常被突如其来的巨响吓一跳。刚开始徐女士还以为是个例，也无法查证，便不了了之。 可随后一把锅铲从天而降，差点砸到人。
10: 我老公从这个楼梯往上走，刚好那个铲子就到墙里边这块，我老公从外头这块进去，没有砸到，
6: 啊，
10: 只是砸到地下了。我老公吓了一跳，当时就想，这要有人的话，那我们这是个囚房，囚房的话是不是有客户要进来出去？
6: 嗯，
10: 那一旦要砸到人的话，那是不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就头顶一直往上看，在数看哪家扔的，我们也找不到人，下来也没想着去报警，也没有去报警，就想着哎算了，可能是无意间给掉下来了。
11: 再往后，徐女士便被高空坠物折腾得苦不堪言，垃圾、内衣、鞋子，楼上扔东西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虽未砸到人，但也渐渐造成多起无辜群众的财产损失。
10: 这边还有刚刚那个裤条现场停车呢，在这边的停车场的车，很多车就顶被砸了，还有人家的前挡风玻璃被砸了，有的是客，有的是从那路过的人，有下来的卫生巾，还有尿不湿，还有很多很多垃圾。
11: 当然，长期在这儿经营的徐女士也未能幸免。就在近日，一团用塑料袋装着的残羹剩饭从天而降，直接砸破了店门口的遮阳玻璃。
10: 前两天我也报警了，报警了以后，派出所也配合我们把人找到了，一个小孩子扔的。嗯，小孩当时就跟我们说，他说是他爸爸嫌他吃不完饭，他怕挨打嘛，就把饭就倒到垃圾袋里头，全部扔下来了。
11: 除了扔在楼下商铺的高空坠物，记者在东城桃园小区三号楼的两处夹缝中看到，这里俨然成了楼上住户扔垃圾的地方。
12: 这里面这些垃圾呢，
13: 都是楼上扔的，
12: 都是楼上扔的。
13: 你看吧，你往里走，我看我车都刮去吧，我你看，啥都有。
11: 关于高空坠物，我国已构建起民事、刑事、行政三位一体的法律规制体系。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254条的规定，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由侵权人依法承担侵权责任。经调查，难以确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的外，有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给予补偿。构成犯罪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对于尚未达到刑事犯罪标准的高空抛物行为，根据2026年1月1日起施行的新修改《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第5项，从建筑物或其他高空抛掷物品有危害他人人身安全、公司财务安全或者公共安全危险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10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此外，民法典中规定，物业服务企业等建筑物管理人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防止前款规定情形的发生。
14: 严防烧破头顶的，掀破窗户白锁。
12: 这都之前贴过，这啥时候贴的？
14: 好长时间，有14日就把这更新了。
11: 物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东城桃园小区只有临街的二号楼和三号楼是高层，小区没有针对高空抛物的监控设施，因此有人反映后也不好核查，但也多次联合相关部门做了严禁高空抛物的宣传工作，目前已有安装针对高空抛物监控的计划。
10: 我现在担心怕砸到我自己或者我的客户，要砸到的话，后期的怎么去处理。
6: 嗯，
10: 还有就是过路的人也会有可能会被砸到，因为这不是一次两次，这时间久了也是很多次的案例都在我的眼前已经产生了，所以我就非常担心，就是我希望就是给我们尽快把这个就乱扔东西的这个现象给我们解决掉。
15: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境外旅行意外险啊，是出国旅行前常会购买的险种。这类保险对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中因意外或者突发急症所产生的医疗费进行一定比例的赔付。近期，北京金融监管部门在理赔核查中发现了数十笔境外旅行意外险已赔付案件中存在疑似骗保的情况。
16: 首先，这个案子涉及到理赔的医院和金额比较集中，主要都是在境外的一个医院，金额差不多在7000到9999元之间。然后涉及到就医的理由也比较类似，集中在腹泻、肠胃炎、肚子疼等出境常有的这个病情上。 保险人在区域上也有一些集中性，比如说其中的一部分人都是在一个村里的。
17: 工作人员在和境外医院联系后发现，大部分投保人实际上根本没有在医院就医过，随后警方介入调查。
18: 投保人没有真实的出境记录，是一个明显虚假的情况。投保的金额在几十元至一百元之间，索赔金额在10000元以下。
17: 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警方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个犯罪团伙就是利用这一点，先有偿招募某地区村民办理个人护照，虚构境外旅游的经历，再进行线上虚假投保索赔。而线上提交的境外付款凭证、费用清单等材料也都是犯罪嫌疑人伪造的。而在理赔款下发到投保人账户后，投保人留取1000至2000元不等的好处费，其余的则全部转给这一犯罪团伙。该犯罪团伙骗取多家保险机构境外旅行险赔偿金上百笔，涉及金额100多万元。目前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保险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北京台报道。
15: 我们注意到，这起案件中不法人员正是利用了保险公司为方便投保人推出的线上审核及小额快速赔付实施犯罪行为。目前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重点要求保险公司对理赔程序加以改进和完善。
19: 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杨某交代，组织实施犯罪源自他在一次出国旅游前购买了境外旅行意外险。那次他确实因突发意外在境外进行过治疗。按照保险合同规定，境外旅行意外险的索赔金额如果低于10000元，投保人只需通过保险公司的 APP 线上提交材料，不需要提交纸质原件，这给了杨某可乘之机。
18: 他依据自己真实的这个就医记录修改虚假材料进行索赔保险诈骗的一个犯罪行为。
20: 当时索赔了多少钱？
18: 实际上在医院就诊可能也就是2000元左右，但是他实际索赔了12000元左右。
19: 尝到了甜头的杨某一直对这次侥幸念念不忘，在随后的一次旅行中，他结识了另外三名犯罪嫌疑人，并把这些所谓的生财之道分享给了他们。四人一拍即合，决定分工合作实施保险诈骗。线上审核及小额快速赔付本意是保险公司为方便投保人推出的便利举措，却被不法人员利用实施骗保。金融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重点要求保险公司对理赔程序加以改进完善。现在保险公司已经通过完善技术手段，对诊疗数据加强比对核实，确保理赔凭证的真实性，视情况要求被保险人提交更多理赔材料，比如提交机票、电子行程单等出行凭据，更全面地核查被保险人出境及突发疾病、事故的事实，在保留线上理赔便利的同时，防范个别不法人员钻空子行骗。
21: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2024年印发了《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明确要求保险公司应建立全流程欺诈风险管理体系，这些保险公司应当加强全流程的管理。保险公司要设置异常保单自动预警机制，要建立黑名单制度，并进行跨机构的数据协同验证，同时也要对境外就医的材料进行交叉验证，对境外医疗机构的核验渠道数据等进行核查。
15: 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为了小利而出借个人信息的行为啊，是触碰法律红线的，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极有可能承担不必要的风险。
19: 警方提醒，本案中出借个人信息的所谓投保人，其实也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
22: 这些行为实际上就是帮助他完成犯罪的行为，造成了保险公司的损失。客观上的话，是一个犯罪行为。也顺便再提示一下，个人信息一定不能外借。
19: 市医保局出台的《北京市医疗保障领域违法违规行为行政处理实施办法》试行，明确医保参保人员将本人的医保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或重复享受医保待遇，或利用享受医保待遇的机会转卖药品、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等情况，如果造成医保基金损失的，由医保行政部门责令退回，并至少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 3个月，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金额在2万元以上的，暂停其医疗费用联网结算12。

0: 个月。如果参保人员存在特殊情况，医保行政部门应当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以及主观过错等因素，决定暂停医疗费用联网结算的时长。
1: 出借护照、身份证等个人证件以及出借个人信息，协助他们骗保的有较大的法律风险，出借人可能构成保险诈骗罪的共犯，也可能构成帮衅罪。从行政法上来说，出借人可能违反居民身份证法、治安管理处罚法，可能要承担警告、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行政责任。查实骗保后，可起诉出借人返还被骗取的保险金，而且出借人会留下不良的个人征信记录，影响其个人信用以及后续的正常投保理赔。
2: 明天就是端午假期了，为了推动传统民俗与劳模精神、体育精神深度融合，北京市举办石川祥杯龙舟大赛，那今年呢已经是第五届了。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胡春焕呢就在龙舟大赛的举办地龙潭公园。划龙舟难不难呢？咱们马上来问问胡春焕。春焕早上好，现场的情况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雨萌，问到划龙舟难不难呀？我跟您说，真的一点儿也不容易。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在龙舟之上了。这每支队伍有12个人组成，前面呀是鼓手，来帮我们敲几下。您看，这就是总指挥。那么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整个的划船的划手的位置，加油！而在最后这个位置就是舵手了，这是我们的总方向。那么。那龙舟队要想赢还值啊！一发力顺，还有就是航线直。那么整个的航线呢，就是。
2: 现场确实我们也感受到非常的热闹哈，由于信号的原因呢，我们也稍后和他进行连线。端午假期期间，确实北京也推出了五大板块1800余场的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仲夏精华。
4: 端午将至，浓浓的佳节氛围铺满街巷，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为市民游客提供实用游玩指南。其中东城区开展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吉祥大戏院等多点联动，丰富假日体验。
5: 端午的传统民俗和假日经济也会在我们的在京门店推出多项的节日优惠和文化体验活动。
4: 今年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成一座城市游乐园，前门国风节、隆福寺好物市集等新潮活动将火热开展。西城区将在北海公园举办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将开展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丰台区举办端午游园会。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特色民俗活动和民宿、村咖、采摘等乡村业态资源，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
6: 整合旗下多元业态，比如说我们北京环球度假区推出的夏日主题活动，然后同时还融合了戏水和清凉，为大家打造不一样的夏日，同时还有一些门票特惠。那么北京野生动物园呢，也是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还有专属的套票。
7: 不同酒店也开展了不同类型的活动，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季，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像北京河南大厦还打造了特色艾草主题房。
4: 全市已开票营业性演出278台、1136场，品牌展演、经典戏剧、亲子演出等多元演绎荟萃假日舞台。市文化和旅游局还推出10条展览主题游线路，串联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如是莫高敦煌艺术大展等20多个精品展览及周边文化场馆、历史街区、特色商圈，打造兼具文化深度与消费热度的假日出行新选择。
5: 我们的惠民诚意满满，全市的惠民文化活动遍布市民家门口，能让大家畅享假日的文化大餐，全市的多家景区呢 呢还为广大毕业生准备了专属的福利，推出了免门票或门票优惠的活动。我们还联合出行平台推出百元出行券包，让假日出游更舒心。
4: 北京台报道。
2: 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再次把时间交给冲亚。
8: 好的，我来介绍一下。那今天白天呢，天空雨量比较多，傍晚前后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的天气，总体雨量不大。外出呢，请您注意适当的防范。最高气温是在31度左右。由于空气的湿度大，午后的闷热感明显，心脑血管等疾病风险增加，体弱的人群请您注意防护。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夜间，前半夜呢还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后半夜逐渐转为多云天气，最低气温是在24度上下，那么体感呢是相对比较舒适的。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三天，也就是端午小长假期间，我们可以看到19号的傍晚的前后呢，到20号的凌晨有雷阵雨，局地伴有7级以上的阵风或者小冰雹，请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防范。20号白天到21号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大部分的时间呢是比较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的。20号北风比较明显，户外请您注意防风。这三天最高气温呢是在27到30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到21度。好了，天气情况目前就是这样。
9: 你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工龄关系着老百姓晚年的养老保障，然而因为年代久远、企业改制注销、档案断层等历史遗留问题，导致不少市民部分工龄呢无法认定，眼看即将退休了，养老待遇呢却大打折扣。消失的工龄能否找回？养老权益又该如何维护呢？我们来看今天的捷速即办，寻找消失的工龄。
10: 工龄找回来了吗？我觉得挺冤，真的。
11: 我干了，我有东西，你说不能怎么的。
12: 91年劳动工资年报表，
11: 按91年算，这都35年了。
13: 临近退休的傅杰师傅最近遇上了一件烦心事儿。1991年7月至1992年2月，他在原崇文区京都第一百货商场从事临时工，在准备退休材料时，却发现这7个月的工龄居然无端消失。
10: 这7个月我还真是付出了劳动了，但是呢，如果现在这个7个月工龄找不回来的话，那我觉得挺冤，真的。
13: 30多年过去了，原京都第一百货已注销解散。傅师傅仅持有上级单位北京晨宇实业总公司出具的工龄审批表，但该表仅认定1979年4月27号到1988年年底之间的工龄，无法佐证傅师傅从91年到92年消失的这7个月工龄。经多方奔走无果，傅师傅只能拨打12345市民热线求助。
10: 没有门路，没有这个，我不知道往哪去，这事儿跟谁说，我不知道怎么办。
13: 诉求工单派到傅师傅退休所在的东城区人力社保局，社保中心政务服务科副科长唐云泽牵头办理。摆在他面前的难题很明确，没有缴费记录，没有有效佐证，只能从零开始，一点点翻找30多年前的档案痕迹。
11: 这是我们从傅师傅这个档案里面查询到的，其中都记录了91年7月份到92年2月份在咱们这个京都第一百货商场这个工作经历，但是呢，这个缴费记录是没有发现的。这个缴费记录啊，是咱们这个认定工龄、找寻工龄的这个关键线索。
13: 个人档案没有线索，企业档案是否有相关记录呢？唐云泽陪着傅师傅第一时间赶到区政务服务中心翻查企业留存档案。
11: 如果是这个从业人员基本情况里面有咱们傅师傅，那就比较清晰了，这就是很有力的一个佐证材料了。现在看没有傅师傅的这个相关材料。行，没关系，咱们一步步的来。
13: 由于当年社会保险信息系统还在建设中，相关企业社保缴费记录一般是以手工记账的形式保存在街道的劳动部门。二人决定去东城区前门街道寻找线索。
11: 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去找，一个一条线索一条线索的去挖。
10: 对，有您这儿呢有思路，我自己呢一点思路没有，我不知道找谁主要是。
11: 所以您才打了12345。
10: 对对对对，是吧？
11: 您好，我们找一下那个周主任。
14: 哟，你好，主任。
15: 您好，您好，您好。
14: 给您添麻烦，到给您打个电话。这是咱们傅师傅。
15: 哎，您好，您好，
14: 您好。傅师傅，那您在这儿坐会儿
15: 啊。好嘞，好。